0: 人急需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收到了我们周二的早高峰，丫丫又来上线了，陪伴各位朋友。当然今天外面呢也是晴天，光照充足，所以呢清晨有的时候呢这个逆光视线容易受阻，在此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务必谨慎驾驶。现阶段呢城区呢整体来说车流都还是在有序的这个通行，没有大范围的拥堵路段，但是个别的红绿灯处还有呢就是个别的一些路段啊，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缓行和排队，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灵活的调整一下你们的路线，然后呢提前做好这个减速慢行，经过呢我们有些路口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出行多一份从容，路途呢也就多一份顺畅。所以呢我们的早高峰的丫丫呢也是每天都会叮嘱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一个道路情况。首先呢行进在外面这边的朋友没问题，整个呢不管进出方向包括桥面行进呢压力都是比较给力的，然后东半的话呢现在也没有什么高峰压力，只是呢排行在哪个地方的劳动大厦这几个地方啊，四个方向我们十字路口的时候注意一下，河边路段居国路还有主干路现在都挺好走的，包括今天的新安路这边也没有什么高峰压力哦。以及呢我们东坝往南河方向走，经过这个老鹰嘴桥面这边呢也看到是在有序的前往，然后呢在马家沟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是可以掉头的，但是一定要在保证前提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掉头，就是我们排队的时候呢不要抢行，不要加塞，然后依次呢掉头就可以了。我们再看到那反方向这边呢看到啊，从东坝从那个蓝河方向往东坝这边走的话现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今天的海口路进出方向在四号桥这些边都是比较淡定。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老城，老城的话朋友们断断续续现在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天成大酒店围绕往这个都市广场还有南街凤翔楼以及呢就是锦巷子啊这几个路段高峰压力会大一点点，然后呢过了之后呢其他道路都没有问题，包括澳园大桥、黄泽大桥、建设路这些地方都是通行比较稳定的。所以刚刚提到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排行路段咱们呢要需要注意一下，当然在各个一些大的路口我们也看到交警同志早早呢到达岗位在进行疏导，我们多加配合一下，有任何路况或者呢有一些拥堵路段，大家呢也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整点刷新闻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来，首先来关注国家防总于29号的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再来关注中国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昨天消息，中国首次达成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那么实现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销纳。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福建莆田市有关部门了解到，28号，9名户外爱好者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一处被称为这个刺刀峡谷的区域发生了险情。当地接报之后呢立即组织力量救援，其中4人获救，5人身亡。最后再来关注，马来西亚政府已同意延长与英国海洋无线公司之间的协议，继续在南印度洋进行 MH370 航班的水下搜寻工作，有效期为12个月，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早晨的8:06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6月30号，老朋友们，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一上午去80了，31天又不差，16、9、冬30日的嘛，是吧？明天就是7月份了，兄弟们啊，真的时间不等人的，皇帝还是上半年就结束了啊，2006年啊，就是这么快呀、啊，兄弟们。同时呢，在路上行车的朋友，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起来拜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朋友们，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消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我们现在抖音号正在直播啊，抖音直播间头，大家可以发送资讯，发送我们的互动消息，都是可以的啊。早上起来，我们来摆哈龙门阵。但如果说你正在行驶当中，你正在开车啊，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个，是吧？这个看直播的哈，这个的确是比较的危险啊。来，早上时间我们的话题龙门阵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给他说了一个事情，是吧？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事情啊。的确是，你说巴西跟日本这两个队伍哈啊，塞钱，我说老实话，这个你还真的把它说不清楚，是吧？说不清楚，两个队伍都强，对不对？但是好多朋友呢，都还是支持巴西队。啊，之前呢不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嚷嚷说要夺冠的日本队，结果惨遭到淘汰了啊！这个最是意难平的，好多朋友到现在支持德国战车他们那个队伍的啊，没想到是吧？这个巴拉圭居然赢了这个德国队，德国队直接被淘汰了啊！巴拉圭晋级16强啊！所以说这个足球场上啊，很多东西你说不清楚，对不对？是吧？你说不清楚，你哪晓得？人家德国队排名第12，是吧？全世界啊，巴拉圭是33，是吧？这么大的差距，结果还是输了，是不是嘛？所以说啊，你说不清楚，所以说这个就是足球的魅力，你永远不晓得下一刻在足球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啊？晓不得有好多朋友今天凌晨是熬夜观看的比赛的啊？来，我们今早上呢就摆摆关于足球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朋友们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我一直都觉得啊，很多朋友都说峰哥，哎呀，这两天呢不少人都熬夜看球，对不对啊？今天我再来统计一下嘛，是吧？统计一下，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说今天凌晨啊，熬夜看球的这个同志们啊，你们给我发个消息，我看有哪些人是熬了夜啊。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女娃儿些啊，看到没得啊？请你们一定千万绝对要记住，是吧？凡是在今天凌晨熬了夜看了球赛的男人，在接下来这一段属于啊这个全球球迷的狂欢时间头，你尽量啊，我建议你不要去惹他，去逗他了啊！真的是，你想嘛啊，真的平时你看好多人皮皮都不敢冒一句，是吧？你自动他不敢往西，是吧？要是这次你放他把这个球啊，看个高兴，那以后的日子里，我跟你说，他有什么理由不冲到你，不游到你了，是吧？啊，真的不要，这两天不要急着你身边熬夜看球的人哈，真的兄弟们啊，尤其是男人啊，真的。闪电女侠说：“峰哥啊，你说我们这边男人为什么看到足球赛瘾那么大呢？”他说：“这么跟你说哈，我老汉儿哈，他说常年都是雷打不动的，9点半上床，10点必须睡觉啊。但只要是有这种大型的球赛啊。”是吧？他就在客厅里面把那个电视弄到天亮，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不上班啊。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嘴巴子小。

托我们那个电视是吧，都要收来称欢啊。失色岁月说，哎，这个是1048交通网吗？啊，我们这是1048交通旅游广播啊，是咱们的这个交通旅游广播啊，是吧，这个希望你了解好不好啊。交通旅游广播是咱们广元本地的广播台是吧，老听众多得很是吧，都在听我们的广播啊。失色岁月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一个朋友在说，冯哥服了，是我屋头那个啊，平时上班啊是早上7-8点闹钟啊，这个喊100遍他都起来不到啊是吧，但是一有球赛，你不管他是凌晨1点钟、凌晨3点钟、凌晨4点半，这个闹钟响一下，包桌一火就从这个床上翻起来，是吧？你说我也能理解，为啥好多人呢喜欢在这个外头去喝扎啤、吃烧烤、看球赛？你说如果真的能够保持在屋头，又没得酒喝，又没得东西吃啊，守到电视看球赛，我跟你说，这个无疑是真球迷啊，知道吧？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峰哥，今天是6月30号了。他说，峰哥，我的渔具早已饥渴难耐了，想钓鱼的很了啊，就盼到这个是吧，汛期赶紧过去，对吧？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朋友在说，哎，峰哥的确是瘾就是这么大，昨天晚上熬夜看了，今早上起来我只睡了2个小时是吧，今天还有一天的半要上。峰哥，这个的确是，他们什么时候世界杯的比赛能够在中国来比嘛，哎，就按照我们中国人作息时间来嘛是吧，的确我也在想啊。但是首先咱别的不说啊，什么时候咱国足能进个世界杯呀、啊？这么多年了都、啊，是吧？我们的朋友在说，雪峰这边啊，有很多车子乱停乱放啊，有人管吗？啊，有人管啊。首先，雪峰那边是有一个情况，你说的是哪个路？是欧锦上那个洞子那条路是不是？啊，如果是那条路，我上次专门去问了一下啊，兄弟们，就是那条路现在不是在修路吗，南北贯通了，但是现在还是正在修当中。昨天我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这个车子又是在半幅施工啊，我们都要绕一下啊。虽说已经可以放车走了，但是说老实话，通行效率还不是很高啊，包括由东向西、由西向东、东西向啊，当前呢也还是没法走。然后我去问了一下，我说这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就是我们收到的情况就是因为怎么修路是吧，有些地方的确是它占用了，它的包括停车位啊啥子它都占用了嘛，对吧，好多车子想停也停不到，它只能够往那个边边上蹭。现在就是说你不要影响交通，基本上就不影响交通，你往那边停的话呢是吧，这个晚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但是白天你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可能你走的时候单子给你贴起来了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做那么长，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清晨的暖阳洒满街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8:1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二的早高峰路况。那目前呢，看到整体来说城区的车流还不算拥挤啊，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呢我们依然排行在红绿灯处，还有呢一些易拥堵路段会有一点点的积压和短暂的排队车流。当然朋友们，如果你们早晚高峰不想浪费时间排队等候的，那依然呢也可以优选像走这个北二环南山隧道，这些呢都是比较绝佳的选择，放平出行心态，我们轻松地奔赴一天的新的工作和生活。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万源这边，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高峰压力，都挺好走的，包括万源大桥、万达大桥都没问题。东半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在这个08道口沿线下来劳动大厦这边，然后现在看到呢我们的河边路段包括秦台广场这个地方呢，跨区域从东半往老城以及反方向过来的车流都是在有序通行。整个呢今天的居国路还包括周边莲花路还有石器路啊，这些都没有问题，育才路这些也是比较淡定的。南河的话呢也没什么高峰发力现象，像平时较为拥堵的4号桥、蜀门大桥、天盛大桥今天呢表现都是很淡定，这边呢都是挺好走的，可以优选。老城的话呢，看到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围绕在南街这边沿线压力大，现在呢依然是看到在这个财神街、广宇国际啊沿线周边小区这边，我们注意一下稍稍呢会有一点点的车流，其他道路都没问题，都是挺好走的。但是大家呢有任何路况欢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互动。那朋友们经过斑马线也要做到文明礼让，有任何不清楚的咱们第一时间一起来互动。那么骑行电动车的朋友、非机动车的朋友一定要佩戴好头盔。那稍后我们在8:30再来跟大家一起刷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早上的8:19，2016年6月30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不得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啊，龙门阵继续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掰一下龙门阵啊。安宁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奥体雪峰这个十字路口左转弯待转区的标识表现呢、啊，现在感觉非常的模糊了，是吧？啊，就是画的那个虚线呐、啊，我都快看不到了啊！我晓得你说这个地方啊，峰哥每天都走啊，的确是稍微有点模糊，但是你说看得到看不到？峰哥暂时来说，我经过的时候，我感觉还是看得到，但是的确是像你说的。他的这个线变得比较模糊了啊！好的，感谢我们的安宁，这个消息我已经这个记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呢就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帮姐反映过去。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啊，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是吧？这个南北贯通嘛？你说欧金山这个位置什么时候南北贯通了？西东西向也能够贯通啊？这个呢，我要帮大家去问一下确切的时间呢，我需要去确定一下啊。来，今早上我们来摆一下的是关于这两天世界杯的事情，大家有没有看球赛？有没有熬夜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个姑娘叫小芳说：“峰哥啊，我也想给收机前的各位姐妹们说，如果说某段时间你屋头男人变得非常的殷勤了，你不要怀疑啊，绝对是球赛开始了，是吧？你说我咋个晓得呢？一个星期之前啊，或者说是这个球赛开始之前，是吧？我屋头那个老姐啊，就开始积极的承包屋头的大小事务，下班主动接娃儿，到家主动进厨房动饭，甚至早上不用喊都晓得把那个牙膏给我挤来磕到，啊，果不其然了，这个昨天晚上就给我坦白。啊，是吧？这么好的表现，就是想好好生生看个球。说这为了看球啊，那真是是吧？啊，

好的，来继续来说，继续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反映，峰哥，你永远不晓得一个男人为了看球赛能做些啥子。他说第一晚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男人，为了昨天晚上的开幕式，这个不是开幕式，他说为了昨天晚上那个比赛啊，这个都已经是吧？这个昨天晚上就整了一大碗的那个卤的那啥子鸡脚肉啊、鸡翅板啊，是不是自己卤哦？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们会是吧吃上他做的卤料，这个是不想不到的事情啊！真的是啊，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这两天看这个世界杯啊，但是我感觉是吧，我们的公交来了啊，说峰哥的板早上好，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啊！世界杯开始了。这个时候呢，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不是说，我和你妈妈掉在水里面了，先救哪个？而是吧，看球还是陪我，是吧？的确是，你会发现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艰难险阻，是吧？有的时候总要，是吧？就很多朋友说晚上我们去干嘛？很多男娃说，峰哥晚上我去看球，然后都说，峰哥那女娃去干啥子？女娃基本上就是阻止你看球。是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我媳妇会和我一起看，只不过呢，她支持荷兰队，算领的挪威啊，我支持梅西，算领阿根廷。阿根廷的那次的这个帽子戏法是真的太爽了，看起啊，荷兰队也很强，的确，你们两个支持都是两个强队哈、啊，感觉啊。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你看没得嘛？今早上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汇报了一下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消息啊，说首先第一个这个巴西对日本，啊。这个巴西赢了，日本淘汰，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爆冷的一个消息，就是巴拉圭赢了德国啊，巴拉圭把德国淘汰了啊，这么一个消息啊，晓不得昨天包括这段时间买球的朋友们，你们啥子感受啊？有好多人昨天晚上买的是德国。好，来，我们再来说啊，面对这样的难题，我觉得大多数的女娃哈，是吧？肯定还是会，是吧？能够理解老公啊，理解屋头的人。是吧？他喜欢看球，陪他一起看嘛，对不对嘛？主要我们，这个支持队伍不一样，这没得啥子。只要两个人都看，我觉得都还好。就怕的是你想看，但是他不让你看，他也不喜欢看，是吧？这种就很恼火。面对这样的难题，我觉得大多数男士都应该这样回答啊，他们都这样回答啊。我觉得不可能让女人成为我足球的第三者啊。是吧？但是没有了这届世界杯，还有下一届。但是如果没得女朋友啊，世界杯就可以一直看下去，是不是？啊，世界杯四年才一次啊！你想想，你四年女朋友都可以换好多个了啊！还有朋友说，峰哥，女朋友说看一场就三天不理我，我突然发觉居然还有这种事，是吧？能让我清清静静看球的好事，是吧？雄起了，现在好多男同胞们啊！啥时候变得这么牛了呢？是不是嘛？转念一想，不对头。这些老麻了的多半都还是单身，我跟你说嘛，基本上发这种消息都是单身啊。要是不把女娃儿磕平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估计是看不撑头这个世界杯了啊！真的，是吧？想当年，峰哥为了看球，硬是花了几个月的伙食费，还找人凑点钱。给那位报了一个团，是不是啊？安安心心看了个比赛啊。但这种办法说老实话有点太花钱了啊。如果能够把女朋友是吧骗来一起看球，这个就是两全其美了，对不对啊？刚才那个朋友就很巴适，他老婆子也喜欢看球，他也喜欢看球，只不过他们这个支持队伍不一样而已，对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女朋友心甘情愿的看球呢？啊，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可以利诱，是吧？就比如说，来，亲爱的，你跟我一起看球，我们这个中国队每进一个球，我就给你买个包包。啊，那可能很多人说，峰哥，那女儿又不是傻的，对不对嘛？啊，他会不会说嘛呢？他说，你我挂的时候，中国队咋可能进球？他只要回复这句话，兄弟们稳了啊，基本上稳了啊，你这么说嘛，啊。你说没想到你这么聪明啊，那这样子我改呀，中国队每进一个球，我就帮你买，是吧？要得了噻，是不是？我就帮你买，是吧？他肯定行，好，那我们看。

可能从世界杯从头到尾啊，一个包包都不用付出，但老老实实陪你看球。如果他某天是吧，非常的疑问，哎，质疑你，说这个这么久了都没看到中国装足球呢，是吧？你说还没轮到他们嘛？这个往后轮呢，是不是嘛？哦，是吧？哎，这是个办法啊。第二个，你可以给他打感情牌。哎，你说宝贝啊，你还记得那些年半夜三更，哎，我陪你追过的韩剧吗？还记得你心里的那些男生啊，受伤隐退我不断的安慰你吗？还记得你支持的偶像和将陪你一起庆祝吗？那么这次世界杯你一定会陪我一起看球，对不对？啊，如果这个方法还不行，我觉得有个方法啊屡试不爽，叫做是吧，这个激将法啊，激将法，兄弟们，是吧？哎，你我都晓得足球这种高智商的运动，你一般人看不懂，你肯定不感兴趣。这个话一说了，很多女儿的皮，哎呦，这有啥子啊？好高智商，我也来看。你再说，隔壁是我那个朋友的女朋友，是吧？人家都会分析队形了，你要是连越位都不晓得，那你肯定被比下去。好多女儿不服气，那真的要真心火，是吧？实在不行了、是吧，你们就开始搞那个美食诱惑噻，啊，啥叫美食诱惑，是吧？啊，你说老婆子，你跟我看球生巴适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吧？啥子鸭脖兔头鸡爪爪小龙虾各种美食我管够，你放心啊，吃，而且都在看球，没得哪个跟你两个抢，进球欢呼的时候你只需要啊这个举起鸡爪爪一边进球欢的可以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了啊。再不行你就跟他说社交压力，是吧？为什么有社交压力呢？你想嘛，哪个都晓得世界杯的影响力噻，啊，到时候这段时间你周围的同事你的朋友啊，你的闺蜜都在那儿说世界杯，哎，你也插不上话，你不就挂起了嘛，对不对？啊，之前个同事也是，老板喊他去陪客户看球，结果呢他那儿是吧乱开枪啊，工作就哦豁了，项目有没有谈下来，对不对？哦，所以说这是社交，是吧？这叫社交危机啊，对不对？这段时间你说你两个人认不到人在一起，或者是你谈生意啊，万一别个老板的喜欢看足球，你半天谈不上，那不就着急了，对不对啊？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他们来点美男计。虽说哎，你像葡萄牙的 C 罗是吧41岁了，虽说阿根廷的梅西37岁了，是吧？你没发现这些人是越老越帅嘛，越有魅力嘛？还有现在不少的一些年轻小伙子，是不是在球场上啊？你就用美男计生，说哎，老婆来跟我一起，我们去看球啊！女娃看球看啥子？看帅哥，是吧？啊，真的是啊！所以说你这一套甩出去，我相信很少有女娃能够抵抗下来，这么多方法了，对不对？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中的人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4: 好的，雨峰，已经过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二早高峰的路况。那今天呢，因为外面呢天气呢这个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朋友们啊一定呢在午间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现阶段呢城区车流呢在8:30之后呢更加的平稳了，那么在个别的红绿灯处呢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积压，大部分呢都是在等待这个信号灯，然后呢通过以后呢我们再依次有序前行，所以朋友们不要着急，早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然后安全的到达我们各自岗位。然后目前呢我们看到依然呢有部分听友大家呢行进在路上，像经过我们的万源这边现在呢已经没什么高峰压力了，整个桥面还有应国路、玉潭路这些都挺好走的。东坝的话呢现在看到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这个新安路，新安路也就是老林圈路口沿线周边的话有一丢丢的车流，相互之间礼让一下。然后呢主干路这边是一路畅通的，整个呢荔州东路3段到1段都没问题，包括河边路段、滨河北路的话从这个滨江国际一直到水上公园这边沿线呢都是比较给力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居国路，居国路的话目前从东坝往南河方向走的车流也比之前的有所减少，包括南河方向过来之后呢今天的海口路、体育场、南环路以及蜀门大桥、天辰大桥这些呢都是比较淡定，没有什么高峰发力现象，只是在老城过来之后呢天辰大酒店这边往南街方向走的话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在这个凤翔楼过来大西街的路口，朋友们啊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有的时候这个路口路面比较窄的情况呢相互之间错车的时候叫文明礼让。那以上呢就是8:30之后的路况，慢慢慢慢都在开始下降车流，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下个时段再见。
5: 上班了，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7: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4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岁。有些朋友在说风瓜，这个地球现在年纪大了啊，你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对不对？熬个夜看个球，第二天工作的确没法整，是吧？所以说好多朋友现在选择他不熬夜了，对不对嘛？第二天早起来看新闻，是吧？要么看回放啊，到风瓜咋个才能够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很青春呢？显得自己很年轻呢？本人亲测给他这个招啊，多吃蔬菜啊，多运动，还有一个谎报年龄啊，基本上这三点咱俩做到了，基本上在外头啊，你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这个青春年轻的感觉啊，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咱们节目。其实说到运动啊，不光足球嘛，是吧？很多嘛，你但凡有一个你在运动，其实都差的，不一定非要足球。足球这个，说实话，峰哥，之前抓过一段时间啊，的确有点啊，这个费体力啊，真的你不要看啊，真的费体力很啊。当然每个都挺累的，是吧？你看这个乒乓球，咱们的国球，是吧？你不要看那个小小的乒乓球，我跟你说，你真的要打的话，真的也累得不得了啊。说到乒乓球，前两天呢，峰哥在这个下班之后，碰到了我们一个同事，他拿一个乒乓球拍子啊，然后来跟我们的其他两位同事来说，是这两天呢啊在练乒乓球啊，在运动。哎，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啊。他说我们一般中午都在，是吧？你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打。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啊，国庆大假在，这个国庆大假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啊？几天时间可能大家耍不成，是吧？或者是中秋假啊，再或者是平时没得事的时候，你想去耍一耍，再没得耍的，你都不要去，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就轻易决定跑到，是吧？小区楼下在那打乒乓球去。啊，我说想锻炼一下是小啊，就怕遇到两种对手，啊，哪两种啊？第一种是小学生，第二种是大爷大妈。嘿，我跟你说嘛，堪比小区乒乓球界的马龙啊！随便来几拍子旋旋球，我跟你说，你丢人的丢大了，正儿八经的啊！我们小区的下面几个乒乓球台子，啊，这个每天早上啊，都有一些。老大爷老大妈在那打这个乒乓球，还有一些小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去。有一次我记得星期六的时候，早上我起得很早，下起来准备去健身，看到他们在打乒乓球，我说对，我说我也来整两拍子。毕竟峰哥以前念初中的时候是校队的，是吧？我在我们学校都拿过名次的哈。我说我这个虽然说很久没有动过了嘛，两拍子也是回得来啊，就跟他们打了一下。真的兄弟们，为什么我今天这一次要跟大家说，就不要轻易的跟他们打乒乓球呢？真的很伤自尊啊！不要随随便便啊！其实小区楼下打乒乓球的大爷大妈和小学生，有朋友在说峰哥，就一句话啊，每个十几二十年的锻炼，不要和那些小区大爷打乒乓。他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区业主组织了个乒乓球比赛。啊，他是报了个名，心想啊，这个拿个名次应该不是个啥子问题哦，是吧？结果呢，被小区退休的大爷们拿捏了，说是在16强开外，合着我打这么多年的球，还打不进我们小区的前八，是吧？来，再来说嘛，峰哥，这个是事实，啊，我一个我弟娃一个20大几的大小伙子。啊，他天天在那儿吹嘘啊，说哎呀，我打乒乓球好厉害，我多牛，对吧？我说好嘛，来嘛，啊，不就打赢了楼下那群小学生嘛？直到有一天，啊，本人亲自被这群2、3年级的小学生玩虐，从此我对我弟娃是肃然起敬。哦，原来敢于在小学楼下跟小朋友打乒乓的人呐、啊，才是真正的隐藏大佬。你们承不承认，兄弟们？啊，就你们承不承认这个事儿吧？就打乒乓球，你们楼下小区的乒乓球台子，或者是在哪个位置，你会发现，是吧？
啊，小学生和大爷大妈那是一个比一个凶啊，小朋友们有没有跟他打过哈？真的，打过的都晓得啊。啊，容妹儿在说，峰哥啊，啊，这个看了我们这边小区，你会明白中国乒乓球的世界霸主地位，它是有原因的。大爷大妈要打乒乓球，小学生、中学生要打乒乓球，流水席式的打法，七八个人围到两个台子大混战，啊，论乒乓球顶尖技术。还得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小学生和大爷大妈。我昨天又路过我们小区那个乒乓球台子，啊，是吧？跟一个小娃儿来在那儿摆龙门阵，我就问他噻，我说：“哎，你们这儿哪个打的最凶啊？”啊，是吧？他跟我说：“都打的可以啊，除了那个穿条纹短袖的男生，他很撇，打的撇。”啊，我直接，哼，来。啊，我们两个来一次，来一把，是吧？就跟那个他说打撇的那个来一把，但是他然后又来了一句道：“但是也比你强。”当时我的笑容就定格了啊，颜面在今年子荡然无存。啊，再来关注我们的一号选手，说峰哥，我们放暑假了哦，要得。他说放暑假回。

家了，啊，然后呢，我跟我妈跨上了海口，作为我校啊贫血的成员，啊，我的球技日渐精进，可以说是打遍了学校无敌手。没想到，在我妈卖力宣传之下，隔一天我就收到了小区楼下叔叔娘娘的比赛邀请。哎，说小伙子，听说你打得不错呀，来嘛来嘛，我们切磋一下。开场第一局就给我击了个光头，真的，我一个暑假在我们小区，我感觉都抬不起头来了，现在。哎，是吧？真的凶。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当你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就有资格参加小区老年乒乓球友谊赛了啊！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跟小区楼下的大爷大妈打球啊，就相当于跟老年版的马龙啊、樊振东啊、孙颖莎呀、陈梦啊过招，分分钟打到你怀疑人生。根本就不是在打球，那是在捡球啊！捡的也不是球，是被虐到这个体无完肤啊，破损的自尊了，是吧？我现在就感觉啊，峰哥现在是哪里了啊？我们人均乒乓球水平。但是不开玩笑的说，峰哥以前小时候啊打啥子乒乓球是吧，还真的有点凶，小时候真的凶是吧，尤其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嘿，那天天除了篮球就是乒乓球。我们学校当时条件有点撇啊，只有一个篮筐啊，只有两个那个用那个水泥啊浮下来的那种台子，大家记得不，以前啊在农村头啊，水泥浮下来的种乒乓球台子啊，但是玩的也是不亦乐乎。当时我们中间那个网网哈，不是现在就是城市里面这种网网，我们以前农村的网网了，中间就是随便拿个啥都可以当网啊，是吧？比如说砖头啊，啊麻几个砖呢，就摆在中间了，就网子了啊。再或者是吧，整个树枝是吧，只要把中间隔得开，啥东西都可以，是吧？啊，对的。还有咱们的那个朋友在说啊，峰哥真的还是比较凶啊，这些打乒乓球的人咋个大爷大妈都这么厉害。走的时候，峰哥，我们小的时候有块水泥板板就是球台，就是啊，跟我们一样，有个扫把杆杆就是球网，于是就诞生了与之相应的规则啊，是吧？是吧？击鼓不算啊，这个奶踢不算啊，晓得现在还有几个人懂得几个规则，是吧？还有咱们的小号在说，峰哥带娃娃去小区打乒乓，一个初中生答应了我娃娃，我说我去给你表报仇，结果呢接不到发球。哎呀，峰哥，老夫颜面尽失啊！啊，直接后果呢就是又花了几百大洋给他换了个拍子，毕竟要给娃娃解释为什么发不到球，为什么接不到球，所以给他解释清楚啊，肯定什么装备不行，我给买个好点的装备。李小龙说，峰哥现在的大爷大妈就是曾经那帮小学生，我一直以为我妈很菜啊，直到有年我妈拿起龙门啊，这个小区的啊，这个乒乓球比赛第三名，我都晓得我妈也好强。啊，真的凶啊！来，广告时间，广告那么长，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朋友们，8:46呢已经退温了，退温了，整个城区现在呢路面都是一路畅通，包括呢上个时段提到的在红绿灯处，现在呢积压排队的车流也明显看到减少了，很多司机朋友已经都平安的到达岗位喽，所以我们早高峰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从容安全的迎接我们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减速慢行，这个呢也是时刻叮嘱大家的。像目前万源这边我们都可以优选，整个呢万达广场、翠榆路、应国路还有呢两个桥面啊都是放心前往的。东大的话呢现在只是在哪个地方呢，连接在我们的这个新安路往希尔顿酒店穿插的路口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像河边路段还有居国路、主干路这些呢都是没问题的。南河现在也一路畅通，南河的话呢朋友们只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有的时候滨河南路断断续续呢会有一点点的车流，这边呢主要是因为上桥的时候和下桥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连接在牵车站这边啊我们把车速放慢一点点。老城的话呢就是排心在整个南街和锦巷子，有的时候呢进往中心院排队车流比较多，那么在门口呢也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疏导，所以我们多加配合一下。那今早的早高峰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呢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也不多，所以朋友们我们车速车距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这样呢也可以避免有些呢擦撞和追尾的事故发生。那我们早高峰的路况就到这了，晚高峰时段5:30依然会和大家准时开启分享，那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这个主播啊，咱们的亚亚已经说了是吧？这个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算是很拥堵了是吧？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继续来拜一拜。

好了，说到的是今天的这个奇闻趣事，天下是大无奇不有，我们来看看今天又 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掰一会啊，是吧？天下之大那是无奇不有，今天早上呢又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新闻，是吧？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听一听，一起来说一说啊啊！这个首先来说一个事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平台上上新了一个特别的拍卖标的，是吧？五只小猫咪，三大两小，这个品种呢是布偶猫和蓝猫啊。这几只猫咪呢是福建南平有一家公司养的啊，作为员工撸猫用的这个福利。如今呢、啊，他们这个公司啊，这个负债倒闭了，这些猫咪呢将被法院拍卖。啊，五只猫咪打包起来啊，汽配价是一个 W 啊，说目前呢这些猫要在了这个仓库里面玩耍，身体都很健康啊，有人是照顾。猫咪的血统非常的纯正，品相非常的好啊，正常售卖的话啊，总价达到了4-5 W 啊。我说老实话，别的不说，这个公司老板我觉得是真的很有人文关怀。哎，这么好的老板咋个把公司搞这个倒闭了呢？对不对嘛？啊，真的是。那再来说，还有一则消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说最近呢、啊，山东这边呢有个县叫回民县，徐先生呢就接到了一个法院发来的一封文书啊，说他的理发店啊冬季造型，涉嫌呢侵权了英国的啊这个美股资本有限公司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啊，要求他赔50,000元。英国公司咋个还找到了山东萧县城来的了？我就很纳闷啊，这个就不太明白，不太明白啊。啊，

哦，这个公司唯一的董事是中国人。哦，这个搞起来了。徐先生表示啊，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哎，我也不晓得它是品牌呀、啊。根据了解，啊，去年是全国多地啊，这个理发店，啊，就因为店名的原因，被这家英国公司起诉。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小鸡不念鸟，各走各的道，是吧？各有各的挣钱法子，只要是合法合规的纳税，哎，挣就挣吧，对不对嘛？啊，来来来，再来说，再来摆。还有个事情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呢，啊，这个我看到一个消息啊，看到一个消息，啊，说，网红教授郑强，啊，他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啊，他说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销售的工作真的很难找。他建议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啊，劝劝孩子们，大学毕业不要太挑剔，啊。富有是劳动来的，啊，是创造来的啊。怎么说呢？那就先把他从这个结构上撵下去啊。发和农村老人一样的养老金，让他感受一下，享受一下什么难找工作的乐趣。这个出摊卖货其实收入不低，但是早出晚归，凌晨呢就起来准备，中间的辛酸，哎，郑教授了解吗？最近呢，广州的卤菜摊主李女士，哎，准备出摊的时候，啊，女儿来帮忙插上摊菜的钥匙。这个摊主不小心，哎，她的一不小心就扭到那个油门那个档，啊，150斤熟的卤菜全部倒在地上去了。哎呀，可惜啊！李女士呢说，女儿当时很慌，本来呢也出于好心，啊，就没有责怪娃儿。后来啊，素菜都丢了，重新卤，耽误了2个小时，啊。损失啊，接近有1000块。虽然，但是2个小时就重新录好了，是吧？这个也太快了嘛！我才感觉我每次录东西，录几个鸡腿都要录好久的嘛啊！来，再来说，再来摆啊！说，哎，最近某律师呢去桂林看演唱会，发现了啊，现场那个椅子很脏。但是那个票价更高的区域座位呢，明显更干净，啊！他通过这个抖音呐，就实行了他们桂林文旅官方账号反映问题，却被提示无法发送消息。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发现啥子？他被人家这个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拉黑了。这个清理演唱会场馆的座椅，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活吗？还需要？用到捂嘴这种级别的公关手段呢？啊，5月11号啊，这个桂林文旅呢就发布了一个声明啊，承认了啊错误并且道歉。桂林文旅呢也挺幸运的，这个时间点啊，没有几个人关注他们的这个道歉，是吧？啊，真的是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则消息。上周，不是上周，我看前段时间了哈，这个新闻呢，他说。在这个母亲节就发布了一个文案啊，霸屏了，这男女左右大战不亦乐乎，是不是啊？但是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有道理的一个啥子啊啊，真的是为这个后面啊，这个 OPPO 就发布了一个致歉声明，并且公布了处罚啊，分管中国市场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啊，直接降了2级，营销相关管理员从严处罚，市场业务部门的全员。将对本次事件进行全面反思，管理团队将啊这个严肃啊检讨工作理念，啊是得发声明了啊，不然风头全给武汉大学抢完了，是不是？啊，真的，品牌宣传文案翻车一点都不罕见，但是毕业多年的学生因为写文案翻车就被母校挂上官网通报，啊，我觉得武汉大学是头一家。啊，这个武汉大学罗马的这个龙小罗啊，江建清呐，啊等等一些，从副校长到院长，明目张胆的犯罪，啊也没见学校单独发文痛心疾首吧，对不对？虽然于某只是一个曾经优秀，如今只能够赚钱，却没有权势打工人了，更多想说的，啊，是吧？这个的确是。啊，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和消息啊，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来听一听啊，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们觉得是吧？哎，他到底

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对他有啥子看法，我们都来说一说。朋友们，去年子四月份，浙江宁海男子陈某和朋友张某等人喝酒唱歌，这个张某喝的是酩酊大醉呀，陈某劝张某，你说你找代驾嘛，你莫开车了，然后他就走了他劝好了，劝了之后他就走了他没想到这个张某根本没有听分别几分钟之后，张某便开车一头撞上了路牌，车辆自燃，人没得了。事后呢，张某家属将这个陈某告上了法院说一审判决判决这个陈某负5%的责任要赔偿这个张某家属95,898.5。陈某觉得很冤嘛，但是法院认为陈某不过是口头提醒，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比如说帮忙交代价、联系亲属，或者是把张某安置到这个安全场所等等，而不能够只丢下一句话一拍屁股就走了酒肉朋友就当怎么说呢，找了之前嘛，是吧？相信之前还有个女子报警说同时喝酒开车，结果被评论区阴阳怪气这个是他救你的命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脆弱。最近呢，安徽这边曹某酒宿反包之后心存侥幸醉醺醺的开车去朋友家谈事情，结果呢事情没谈成，两个人先一言不合吵起来了，朋友直接先发制人，拿起电话就把这个曹某给举报了。民警赶到了现场一测，好家伙曹某妥妥的醉驾，曹某当场反手就是个回警举报说他们朋友的屋头有烟花。民警一搜，还真在家里面查出了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这下好了，过了哪个不要嫌弃哪个，一个面临刑事处罚，一个被立案调查，一块局子里面见。这个怎么不算是一种双向奔赴呢？好，本期时间来到我们这个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礼拜三早上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下面和大家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刷新。这点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

前的老城景巷子方向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南街有237米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个路段是在武汉路方向北向南，郑州路附近。

0: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的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加盒加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夏季高温时节，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于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
2: What?
1: 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Hello， 朋友们好，又是崭新的一天，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继续都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孟瑶来接峰哥的班啊，继续来和大家在上午9点到10点钟，来为我们广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以及咱们司机朋友正在服务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快乐陪家孟瑶，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继续来陪伴大家。农友天下，欢迎大家刚刚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舍得相逢是缘随缘等等朋友哈，陆续在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啊，各位上午好。同时在另外一头我们电波中的听众朋友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有最新路况信息要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有关于咱们车架管相关事儿，我们节目也都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两种方式大家随时的来跟咱们进行互动起来吧。哎呀，我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会不会在朋友圈挖一个6月啊，结束，7月份请对我们好一点哈，真的感觉过得好快的时间啊，已经6月份千百年时间又过去了，我们要进入下半年了，明天开始啊、哦，真的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出行信息，跟大家做个分享。第一个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是关于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启动电子监控执法取证设备的一个通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个，是对咱们出行来说，为了进一步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根据咱们有关的法律法规，那目前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会启用有6处，朋友们，6处的电子监控执法取证设备，时间呢会今天是6月30号，这个启用时间呢是在7月29号就会开始，7月29号的临时开始。当然重点来了啊，咱们非常关注的是有哪些点位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的5个点位是关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以及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啊，有5个点位，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哪5个点位哈。第一个点位是在剑阁县下寺镇滨河路西段与宝龙大桥路口，就是南向北方向，这是第一个点位。第二个点位是在剑阁县下寺镇的龙江大道与宝龙大桥路口，就是北向南方向。第三个点位是在剑阁县下寺镇的龙江大道与宝龙大桥路口西向东方向，

同样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呢东向西方向之外呢，包括宝龙大桥路口的这些方向哈，这些点位呢都将是跟大家分享龙江大道滨河路西段以及刚刚讲的几个大路口的方向，这些点位呢是哈抓拍违法行为是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以及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啊。第六个点位呢，抓拍的点位是在我们的间隔线这边 G108线1928公里400米处的位置。它是这个方向呢是北向南方向哈，这边呢将会抓拍的点位是超速，限速值为咱们小型汽车每小时70，大型车辆呢每小时是60。哟，刚刚天玉还跟梦瑶送小星星了，谢谢天玉。哎，这位朋友不知道是老铁还是我们的新朋友，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当然这两天这个天气哈，真的是越来越闷热了啊，大伙儿一定要注意防守，因为昨天晚上怎么了，吹空调就发觉哈，打了早上起来有点感冒，所以这两天这个空调的位置，咱们不管在车里也好，在家里也好，一定要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哈。好，刚刚也跟大家分享是关于间隔线从7月29号开始将会启用的6处电子监控执法取证设备，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起来。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的话，通过1048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是6月30号，那我们和大家关注四川的一条高速哈，将会管制咱们广元驾驶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管制是昨天已经开始，它会到7月6号。是哪个路段呢？是在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将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如果是有咱们广元的朋友哈，咱们注意一下，要往这边走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目前交通管制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6号就会截止了。第一个管制路段是在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 K296，就是在二绕枢纽往绵阳方向主线的一个路段。第二路段呢是在封闭 G0521汉荣高速 K261，就是在三绕枢纽往成都方向主线路段，以及封闭 SA2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内环内外的一个环网 G0521汉荣高速公路绵阳方向匝道，还要封闭 SA3成都都市圈的环线高速公路德检段内外环网 G0521汉荣高速公路成都方向匝道，金堂北广汉德阳核心新中收费站是关闭啊。这条路呢是咱们四川的一条高速公路几个点位的一个哈管制时间呢会到7月6号这边才会截止，所以朋友们如果是我们广元的司机朋友要往这边走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选择绕行哈，选择绕行，因为这边的路段如果大家走的话有几个点位的一个关于我们行驶的方向啊，请大家选择绕行方向。还有呢是关于呢旺仓的一个路段哈，关于 X054水墨至大两段公路，这边也正在行一个方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普通话带四川话口音，我一会儿是普通话一会儿四川话啊，谢谢您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通过我们的1048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呢在我们的1048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朋友哈，我们在1048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哎呦，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咱们旺仓的一个路段的管制哈，因为很多朋友要往这边走的话，确实，对于这个路段的一个管制时间，昨天其实有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时间呢是在7月30号就会截止。那目前呢会断道封闭施工期间，会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咱们大伙儿呢，如果是要往这边走的朋友哈，请各位选择一个绕行方式。怎么来绕行呢？目前路段是在 X054线水墨道大两段公路，小地名呢是在水墨镇的代工村村委会。时间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时间呢会到我们下月30号才会截止，所以这边呢断道封闭期间，我们禁止

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怎么来绕行呢？第一个方向，咱们经过五泉镇，再到大河往返水墨镇，经过啊英翠镇辖区进入水墨镇。我们也请在听我们节目大伙儿哈，一定要注意绕行一下，因为这边走的话，确实如果是各位往这边走的话，怎么回事啊？因为在施工，朋友们在施工，所以大家可以从提前规划一个路线，途经施工路段，严格遵守咱们交通规则啊，服从咱们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啊，请大伙儿咱们注意一下了哈。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普通话、四川话，因为孟老板的风格是这样的哈，确实有时候四川话，有时候普通话啊。谢谢这位自由行，还有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双山，还有蒋这位朋友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今天和大伙儿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有最新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分享。刚刚呢风云师傅也在我们的1048来帮的说梦瑶，上午好。谢谢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哈。有朋友在说广元往成都方向国道路况好不好，我得帮您问问啊。我们请导播来问一下哈，广元往成都方向的国道路况怎么样啊？您是为什么要走国道啊？朋友我很好奇啊，广元往成都方向，因为高速不好走吗？我帮您问问哈，打探一下，马上帮我们导播来问问，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老铁们？刚刚有朋友想问一下，广元往成都方向国道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哪位朋友了解的，来跟这位朋友来说一说，因为他特别想问一下这边路况。好的，马上帮您问好吗？因为如果你是广元人，都可以听我们的广元话。你如果是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孟老板的话，一会儿为啥子一会儿四川话一会儿普通话，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节目你觉得想听四川话也可以啊，我们想来点普通话也行好吗？马上帮您问啊。哦，原来是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哈，马上我帮您问啊，马上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哈。有没有谁有跑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广元往成都方向，原来这位自由行是平时是骑摩，想感受一趟摩托车的旅行是吧？马上帮你们打探一下子，师傅朋友们来，我们广元的朋友拿出你们的热情，有没有朋友了解广元往成都方向？有了哈，108国道非常好。帮您问问哈，春门花开刚刚也在咱们直播间说这个108国道非常好，有没有朋友跑过广元到成都的？刚刚有朋友在问，因为他想骑摩托车去旅行，想问一下路况好不好？好的话，来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一下，好吗？好的，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2: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17分， 这里是梦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哈，刚刚还有朋友张吉华，欢迎大家。哎呀，今天我们朋友们都很热情哈，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同时朋友们哈，听广播的朋友啊，也别忘记了我们的公众号也随时为大家敞开着啊，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张吉华，谢谢您给梦瑶点赞。<笑> 还有刚刚也在问到哈，一个朋友准备骑摩托从广远到成都，麻烦问路况啊，结果路况呢是很好的哈，没得任何问题哈，各位走起但是请自由行哈，你还是注意安全啊，慢慢骑啊，注意安全啊，因为这个群姐关注我们的主播了，谢谢群姐。哎呀，朋友们，各位上午好，继续的回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万源传媒中心和各位正在送上今天大家都很热情哈，陆续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另外我们的公众号啊，也欢迎大家向咱们提供最新路况信息， 我们的听广播和看广播的朋友梦瑶都会来关注起来的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和梦瑶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了。有朋友在问说，梦瑶想问一下，驾照过期1年多，显示注销可恢复，怎么来处理呢？这个问题，其实根据咱们机动车驾照的申领合成规定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咱们如果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咱们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照，如果是咱们比如说您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情况，那有一款第八项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照未超过2年的，咱们机动车驾驶员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之后可以恢复咱们驾驶资格。 咱们申请人可以向机动车驾照的核发地或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朋友们有任何的车驾管问题，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正在提供服务和帮助，也欢迎大伙儿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跟梦瑶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下面朋友们，不文明行为曝光台又来了，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因为每一次在我们的不文明曝光台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呢，这会儿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是昌西公安交警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我们下面来看看，来听一听哪些朋友啊，在这个不文明行为。
3: 第一辆车是在6月26号在杜里大桥下桥处的位置，穿 HL1036 这个驾驶员朋友不系安全带，包括穿 HW2690 在6月26号在渡江路北段， 就是在江南会客厅酒店外这边不系安全带不明行为，穿 HR2889 在6月26号在江南会客厅酒店外渡江路北段不系安全带， 川A牌照 FP9143 是在6月22号的时候在昌西县的红军渡景区外超速行驶，川 H60218 这位驾驶员朋友呢是在6月25号在昌西县的肖家坝大道超速行驶啊。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的下一个车辆哈，是川 HD0575 在6月26号在渡江路北段闯红灯不文明行为，川 HD05858 6月26号在新人民医院的十字路口方向闯红灯，川 HL9150 是在6月26号在昌西县的金湾国际十字路口闯红灯不文明行为，川 HE1192V 在6月26号的时候在

县的渡江路北段，驾驶时接打电话，不文明行为。继续来关注我们苍溪公安交警曝光的不文明行为，川 H68D87 是在6月25号的时候，在杜里大桥上桥处的位置，这边是在驾驶时接打电话，不文明行为。川 HF39380 6月22号在杜里大桥，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在驾驶时打电话啊，包括呢川 HLP728。在6月22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同行广场外未礼让行为，不文明行为。川外牌照 DA6668 在6月25号，同样的在解放路同行广场外未礼让行人，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个路段是北门沟路的城郊中学外，川 H90608 在6月22号的时候未礼让行人，不文明行为。川 H0831外，6月24号在苍溪的凯旋丽都 T 型路口逆向行驶，不文明行为。川 HB7826 在6月25号在苍溪的多彩路逆向行驶。川 HHH711 6月25号的时候呢，是在苍溪县的邮政局十字路口这个方向逆向行驶。继续来关注川 H9139Z。6月26号在苍溪县的人民西路原电力公司梯形路口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川 HD06981 6月26号在苍溪县的红军路原电力公司梯形路口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啊。当然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关注的是咱们不文明行为曝光台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啊，我们也通过节目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那为了进一步营造和谐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也请广大驾驶朋友咱们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做到文明出行。好朋友们，感谢所有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1048，这里是孟阳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为大家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老铁哈，一如既往的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有关于车驾管交通事儿，我们节目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有任何对于我们广元交通的意见和建议，不管是咱们广元四线三区啊，我们都欢迎大家有任何交通的意见和反馈，我们节目哈也会把相关问题转交给咱们有关部门，所以大伙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咨询和进行反馈。

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哈，驾照期满的话可以异地换证吗？是可以的，朋友，可以的哈。因为根据咱们有关的这个规定来说，咱们救护车驾驶员应当于救护车驾驶证的有效期满前90日内，可以向咱们救护车驾驶证的合法地或是合法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去申请换证，是可以的，朋友啊。咱们申请时呢要确认申请信息，并且要提交证明凭证，比如说第一个救护车咱们驾驶员的身份证明啊，需要吧，对吧？第一个，第二个是咱们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以上两个情况请各位咱们注意一下哈，是关于咱们驾照期满的话可以异地换证吗？这朋友在问到这个问题，是可以的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肯定啊，这个朋友哈，这个问题，这个朋友说我个车想报废，报废前需要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吗？这个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肯定是需要的，朋友，这个问题。因为咱们救护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或是质量问题退车的，以及注销之后需要保留原救护车号牌的情况，在咱们车辆报废前需要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才行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哈，必须要这样，这是咱们交通法规。所以你如果是有车辆报废前，需要肯定是要把你所有的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之后才可以。你下个车子买来走，你上面的我们的违法记录你还没去处理，那肯定不得行噻啊。感谢我们的张四哥哈哈哥硬汉洪荒之力，朋友们，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好吗？今天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最新路况信息，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半点，半点之后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 五京昆高速广元段最新高速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 五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1512公里加100米至1510公里加150米处道路施工，广元往。

0: 绵阳方向1553公里加200米至1556公里加150米处道路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2: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的，朋友们，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这里是孟瑶，继续在半点之后陪伴各位驾学朋友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刚刚呢，在我们上一小节一起来关注了咱们的一些路况啊，咱们的交通不明行为等等一些车辆管问题。在我们下一小节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路况信息。听大家目前咱们城区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路段是在我们的古城路方向北向南应国路附近，目前显示拥堵排行151米。继续来关注詹丰路方向北向南，在建设路附近这边缓行是101米。南街方向目前从立州西路一段附近这边缓行有84米。再次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福兴路方向北向南，稍微处于小的缓行。有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和关注，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还有收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1048节目当中。好，下面呢又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彩妆龙门阵啊！感谢各位师傅哈、朋友哈，继续的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上次有一次坐高铁的时候都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这个朋友嘛，他一个箱子呢稍微有点大，就放在那个我们高铁上的那个行李架上啊。当时呢，马上我们的就是高铁上的工作人员就说，这位先生，这位朋友，麻烦你把箱子哈就拿下来放到那个高铁的两边，它有一个空的位置，就是大件行李。然后当时那个乘客说啊，我箱子不是好大呀。然后他说，我们有规定哈，你只要吃出来一袋儿啊，都是不得行李啊。所以呢，当时那个乘客还是比较的，马上就把那个箱子就放到了高铁的那个两边的位置上啊。朋友们啊，大家真的别心存侥幸，因为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乘客真的被行李箱给砸中，而且当时还流血的问题。我们今天龙门阵孟老板来给大家讲下这个事情咋回事啊。当时这个高铁呢是深圳北开往上海南的一趟 G 的一个列车啊。当时这个事情呢是当时在行驶途中，3号车厢内一名女性的旅客，她被行李架的那个吊的那个行李箱刚好是砸中了她的那个脚部，导致呢脚趾甲脱落，血流不止。当时列车赶紧的广播紧急寻医，后来呢结果呢当时在同车有一位这个刚好有一位闻讯之后呢，从6号车厢迅速赶到现场来施救。后来据目击者描述哈，那位受伤女子独自躺在座椅上，当时那个凉鞋是脱落在旁边穿的是凉鞋啊，伤口血肉模糊，而且那个疼痛一下那个脚趾门疼起来多疼嘛啊，肯定疼死，疼痛使身体微微发颤，口中反复就开始说好疼好疼好疼啊。当时两名乘务员在旁边赶紧的安抚啊，但因为缺乏急救经验也没有敢贸然去触碰伤处，只能够递上纸巾等待专业人员。当时刚好有一位这个警察立刻表明身份说，别怕，我是警察也是医生，我来帮你看看。后来他端下查看伤情，迅速判断为指甲脱落啊，半活动性出血。当时咱们乘务员哈询问是否需要紧急停车就近治疗，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毛警官他根据伤情评估认为可以现场处置，带到上海之后再就医， 随后呢，他利用乘务员提供的急救用品完成了止血、清创、包扎等全套操作。后来伤口呢完全处理完毕之后，出血得到控制了啊，那位女子神色逐渐的缓和起来。当时我们这个毛警官啊，他是一位警察，也是医生，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留在旁边去观察，叮嘱其下车之后尽快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并提醒伤口愈合期间减少走动，注意护理。后来呢，据这个讲哈，毛警官也说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伤口在流血啊，如果不及时清创的消毒的话，极容易感染，可能引发更严重后果。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哈，真的是听大家同类事件啊，行李坠落伤人已非是个案了。近年来呢，咱们列车上行李架物品掉落致人受伤的情况是有发生啊，部分案例后果更严重，我们今天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之前有一个就是在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位妻，就是一位老年的一个婆婆啊，当时被砸伤手指骨折了啊。当时在这个事情是当时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有位旅客小张嘛，他在放置他的第二个行李箱时，此前已经放在行李架上的大件行李箱突然的滑落下来，砸中了在隔壁的七旬的王阿婆，致王阿婆的手指就骨折了。事后呢，这个王阿婆将小张和铁路运输企业诉到法院，索赔医疗费等3万余元。后来呢，法院审理认为说，这个乘客小张啊，没有妥善放置大件行李箱，是导致掉落伤人的直接原因。而行李箱从放置到掉落仅10余秒，铁路运营方难以在短时间内预判和制止，以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最终，法院判决由小张承担赔偿责任。你说这个事情哈，那个行李打开行李箱一下砸下来，没防弄，没防好，没扣好。第二个事情是更严重了，事情是在去年1月份的一件事情。当时呢，旅客张女士乘坐第3002次列车，被行李架上掉落的行李箱砸中腹部，后来在南宁站下车就医。当时呢，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嘛，你想这个情况之后呢，当时这个女士这个情况，而且她怀孕了，当时因为那个情况非常紧急啊、马上到了医院，次日接受那个我们喊的剖腹产，但是呢，胎儿没有能够存活。后来据这个广州客运段核实，事发时这个旅客把行李箱他放在了行李架的隔断处，这个位置呢是贴有一个连接部位误放行李的安全标识。那列车启动时行李箱掉落，那目前的相关的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你看这个，咱们出行高峰期马上也会来暑假，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出门啊，坐高铁也好，咱们任何时候哈，个人行李物品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咱们铁路部门及法律人士提醒大家，咱们大伙在出行方面，坐高铁时，在列车上你去放行李的时候呢，要严格遵循一些原则的问题，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风里雨里是吧，朋友？可以的可以帮他说可不可以发布寻人启事，可以的。您把您相关的那个寻人的相关的那个给我发一个文档过来，发一个文字过来，我给您马上寻，马上可以帮助好吗？可以，没问题。因为我们1048不仅咱们可以看广播，还有另外一头在听广播的朋友，有任何需要咱们1048帮忙，各位受益生，您把相关寻人启事发过来啊，发过来可以发我们公众平台，可以发公众平台最好，因为这边呢我们方便，我们还可以转发。你如果发直播间的话，我们这个没法转发啊。你关注我们的官方的那个公众号，赶紧把您寻人启事给我们发过来，我们这边马上直播好吗？因为刚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坐高铁的一些这个放置行李方面的一些事儿哈，我们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咱们大件的物品哈，因为梦瑶有时候坐高铁去旅行的话，也会发现哈，如果说箱子比较大的话，我是不可能往那上面放，你往那上面放，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也会让你把那个行李箱拿下来，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是把大件行李物品，它在高铁的车厢的头部、尾部两边的位置哈，都有一个专门放我们行李箱的位置。实在没得，还有一个位置可以放，就是在第一排的位置， 他有个行行，我们当时因为那个大家行李物品他那个架子已经有搬了，我们就放在这边，放在那个第一排的那个靠背的后面，也不耽搁那个位置，我有

0: 就放哪个位置也可以，就没得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如果你要放行李到那个我们那个架子上面的话，咱们得确定稳固，哪怕背一包也是啊，是吧？所以呢跟大家来关注。好的好的，风里雨里他说，我有个老叔叫康世学，想找他20年前的好朋友叫刘洪泰，他以前住在广元的，搬迁了，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一位叫做刘洪泰的，是一位老人吧，应该是，是吧？有没有谁啊，朋友，认识这位叫做刘洪泰的？有没有哈、现在的年龄大概在75、76岁的样子。好的好的，收到了哈，朋友。刚刚有朋友哈特别想通过咱们节目求助，有没有那位朋友认识一位叫做刘洪泰的老人？刘洪泰的老人，因为他的一个叔叔想找他的好朋友，你看其实这么多年这种好朋友情还是惦记，但是找不到他的某他的联系方式了。有没有谁认识一位叫做刘洪泰的老人，75岁，大概年龄75、76岁？有的话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有朋友想找这位朋友啊，当时他也刚刚给咱们发了一个这个寻人启事，我们希望咱们1048能够给这位朋友找到哈。有没有谁，各位啊，大家相互的这个转达一下，转告一下啊，有位叫做康世学的老人特别想找到他20年前的好朋友，叫做刘洪泰啊，以前住在广元，后面搬迁了，是吧？好的，康世学收到啊，康世哈，好的，收到了哈。有没有谁认识这位老人的哈？希望啊，大家可以啊，如果有的话，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拨打328-1048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可以把联系方式啊给咱们报过来啊。还有呢，我们的公交师傅上午好，也来报道了哈，也来到咱们的1048节目中了。早上好啊，也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这回的这个点位哈，康世学，好的，康世学想找一位叫做哈。刘洪泰的老人啊，以前在广元住，后面搬迁了，找不到了。有没有谁认识的，请跟咱们1048联系一下啊，感谢各位了。因为我们确实想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咱们节目帮助的，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哈、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好吗？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了。哎呀，我们的公交师傅也跟孟老板总算进行了啊，感谢我们的公交师傅啊，谢谢你。当然在我们的另外一头哈，咱们听广播的朋友，我们的公众号也随时为大家打开，也欢迎大家来跟咱们节目继续来互动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45分，这里是我们杨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明零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你好司机，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继续通过我们的明零48广元交通旅广播，有任何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啊，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刚刚有一朋友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说他有一位叔叔叫做康世学，想找到呢20年前的好朋友，他好朋友叫做刘洪泰， 因为以前他是在我们广元住，后来搬迁了，然后我们要联系方式了，但是呢想通过我们节目找到那位叫做刘洪泰的老人，大概年纪是75、76岁，如果有朋友认识这位叫做刘洪泰的，希望大伙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好吗，感谢大家了，我也很想帮这位朋友找到啊，帮我们这位叔叔啊，康叔叔康世学找到这位老人，找到好朋友，如果有谁认识啊，叫做啊，看一下名字叫做刘洪泰，刘洪泰， 希望大家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好吗？刚刚呢我们在

哎，上个小节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了我们的节目哈，刚刚说到了这个关于我们高铁上的一些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出门在外啊，咱们行李方面哈一定要稳固看好啊，咱们这个行李箱飞来横祸看似偶然，实则往往疏于咱们不够仔细，对吧？咱们也希望咱们所有朋友安全出行，咱们从每一次规范放置行李开始好吗？真的吗？这个朋友仰望星光说，我老伴儿上次我坐高铁的时候，有个人哈把他带的水果切的那种水果果切放到行李架，我的头顶上，然后在坐车途中，这个水果的那个果子就从上面滴下来了，把我的小桌板包上滴的到处都是。当时哈那个乘客哈看到这个情况，居然说他到站了要下车了，关键是态度方面没得任何道歉，没得任何的补救，跟我说他还没得资金，没得办法清理哟。他说把我给气的哟，是不是相当无语啊？这种情况，你说你把我这个抵了嘛也算了，你只要道个歉啊，表示歉意嘛，也挺好的嘛，哈，对吧？还有朋友这个来关注一下，他说这个大件行李箱应该是禁止放头顶行李架的，是的，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因为有规定啊，都很清楚，但很多朋友觉得哈没得问题，想就硬往里面去放，就在放的一瞬间就把当时就把一个老婆婆的脚给撞了。这个朋友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他说我还被一个背包呢侧袋里面一个东西砸过手，很疼得很，后面也没有办法去计较，所以大家真的是得注意一下。哎，我们的允哥又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哈。还有朋友来分享说他说不太懂我老伴儿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因为心存侥幸啊，他会认为说这个行李箱应该没问题，可以放得上，就在那放的瞬间就滑下来了，就刚好我就把旁边那个砸到了。好了，朋友们哈，所以刚刚也通过节目也给大家提过信息，希望咱们大伙儿子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交师傅在说，孟瑶能不能这个给环卫部门反映一个情况，利州东路一个环卫工人有一辆这个三轮车，他们呢把三轮车停放在主车道上，听他们应该停到辅道上才对哈，今天早上一个小车差点撞上了，太危险了，是吧？好的，我们这边马上哈，请导播跟咱们的有关的环卫这边跟进一下，看相关的问题哈。因为确实正儿八经哈，车儿这个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安全啊。感谢热心的公交师傅啊。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1048。同时，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中有最新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下面这个事儿，我看到之后，我就有点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呢？啊，有一位网约车司机跟陌生的乘客，完全不认识的乘客相谈甚欢呀，两个人在一起互加微信，还给对方转钱，而且转的钱还不少哦。前两天上海的一个派出所接到网约车司机柯师傅的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立即调查。据这个柯师傅说啊，前不久呢，他接了一台网约车，途中呢刚好跟乘客哈两个朋友哈相谈甚欢啊，得知呢这个柯先生最近手头比较紧，想办贷款但资质不够，所以呢这位乘客当场表示，兄弟我有娶的啊，我给你包，我给你裹身，没问题啊。当时这个网约车柯师傅还就说，真的吗？可以吗？信以为真啊，双方就是互相微信继续的沟通。随后呢，这个乘客廖某乙哈，办理贷款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向这个柯师傅索要15000元手续费。而起初话，这个柯师傅尚有顾虑，但是对方发来一张贷款审核通过的截图，他便彻底放下了戒备，把这个一万五

1000块钱转给了那位乘客。嘿，案发当天两个人本来约好到当地某银行办理手续，但是呢这个柯师傅到了之后对方一直不来啊，打开微信之后就发现他已经被拉黑了，哎呀气得不得了，马上报警。后来办案民警迅速锁定了廖某身份，并且研判了他已经逃往外省。后来呢在外省之后呢，民警到外省把这个廖某给抓回归案了。到案之后呢，这个廖某对这个事实还供认不讳啊，后来就他说他平时呢花钱大手大脚啊，案发时包包里面没得片儿喽啊。后来看这个网约车司机柯师傅急于贷款，便动起歪脑筋。廖某呢并非银行的人员，也没有帮人办贷款的能力，明知哈这个柯师傅没有办法正常办理贷款，仍以保证金为由实施诈骗。所谓的审核通过截图，其实是 AI 软件生成的。那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廖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的小子，我在你靠谱吗？我想跟这个网约车的司机朋友说，你在路上随便一个人说，哎了，我就可以办，我就去当，你还得，我跟你说，只要他，我如果是这个师傅哈，第一张截图。啊，喊我给他转钱，我就不会转了。你只要喊我给你转钱，这个事情就根本就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他就以一张 AI 的截图，哎，发现哎，我的问题靠谱，没任何问题，他就跑喊那个师傅给办贷款，是吧？提醒大伙儿啊，咱们办理贷款要通过银行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正规渠道。千万不去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包括省的口头承诺，以任何名义要求提前叫什么保证金的、手续费的，全都是诈骗的常见套路啊！如果您发现上当受骗的话，咱们可以请保留转账的记录和聊天记录啊，及时拨打110报警啊！所以朋友们啊，真的一定要注意哈子，你说这个师傅的这个智商啊，我说老实话，10000我就这么给别个转去了啊，还拉黑找不到了，幸好我们警方给找回来了。我还在想这个钱找得回来不啊，这个问题啊。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朋友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哎，春雷是我们的老朋友吧？还有呢，我们的哎 ，hello， 春雷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哎，朋友们，你们现在哈都在这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了是吧？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哈，因为很多朋友哈要互动，但是没时间看广播，我们的这个微信。我们也可以来互动哈，都可以。我们的春雷朋友上午好，老朋友了，老铁了啊，每次看到老铁进来还是蛮开心的啊。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9:55，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于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和大家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中有任何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路况信息哈，有朋友在问广元到成都没问题，朋友高速路没问题哈，您可以放心走，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暂停广元盘龙机场啊。盘龙考场，刚刚错误了，更正一下，盘龙考场，广元神龙考场的机动车驾照 A1 A3 B1 科目二考试的一个通告。因为这个昨天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目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神龙考场承担了像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重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二考试车辆，那已经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所以根据咱们有关的规定。为了确保咱们机动车驾驶员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目前经过研究，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啊，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场 A1 还有 A3 B1 准驾车型的科目二考试的一个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会积极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周边的一个车辆的团购、改装、系统调试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的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神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将会通过
交管12123的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的明确。那如果

是请已经哈在听我们节目大家已经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请大家及时取消预约，这个是不计入考试次数的啊，请大家先后转告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哈。好，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在这会儿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张平降春啊，还有张蝶吗朋友，还有我们的许阿哥朋友们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今天也说了很多了啊，梦要下播了啊，因为稍后呢我们1048啊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来继续陪伴大家。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

0: 还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亚亚。那欢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温度最有这个实用价值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我们的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锁定关注和转发分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包括呢会深度的讲解咱们三伏贴应该如何冬病夏治，以及呢重点科普一下三伏贴三伏灸的一些适用人群和操作的一些禁忌，包括我们夏季最近呢很多朋友患有的热伤风感冒这些病如何预防和调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的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会和大家通过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一起来分享。眼下你看最近这个气温一高一冷的，然后呢从这个周一开始温度呢一下就感觉暑气扑面而来了，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亚亚包括在早上的这个路况播报都提醒大家要合理的调节这个空调，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面临到夏天吹空调，然后喝一些冰冷的饮品，吃冰淇淋，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心烦失眠，久而久之呢身体呢也是很乏味很疲惫的，肠胃又不舒服，有拉肚子呀腹泻的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也分为几大板块和大家系统性的来聊一聊我们的中医的夏季养生。那这样朋友们，我们先请到曹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我们的曹医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各位朋友在线一起来分享。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夏天这个变热，然后呢什么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夏天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嘛，这个天气还没有入伏，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最近这个天气呢一会儿呢好像冷的时候，你看前两天一下降温在20多度，我们要穿薄一点的长袖了，因为早晚出门的话还比较冷，但这两天温度一下升高之后呢，我们看到大街小巷短袖背心儿、短裤的啊，这个呢就随之而见了。所以我今天想问我们曹医生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天气变热就是夏天，那在你们中医界的话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夏天呢？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1: 首先呢我们要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入手。那么二十四节气这个体系里面哈，立夏它是夏季正式这个时令的一个起点。那么一般呢在每年的这公历的5月5号到7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日历。
0: 对，我们现在呢、手机都很方便嘛，有日历表。今年的立夏呢就是在5月7号那一天，所以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算进入到夏季了？
1: 当然。那么这里的立夏呢是遵循中医农耕的这个节气时令立夏。此外它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叫气象学的入夏。它只要连续我们5天平均气温稳定高于22度。那就算是入夏。
0: 哎，刚刚你在说连续5天，我立马现在打开我的手机看了一下天气，从今天然后一直到周天开始，我们就拿这几天来说，温度最高呢都是达到了30度以上，所以这个呢肯定就算是已经入夏了。那么中医你们在养生的话，立夏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天地阳气全面就开始生发，像人们我们的作息、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一些调护方案，这些要同步更换。
1: 就是那么我们只要立夏了，人的这个阳气变化了，我们的人的作息饮食调护方案都要同步切换啊，以顺应这个阳气这个变化。
0: 是这样来理解的。那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容易混淆什么呢？一个是农历阴历阳历，因为24节气呢它本质就是根据这个阳历的，所以呢大家混淆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对的。那么二十四节气的本质啊，它是一个太阳历。是古人他根据这个太阳周年运行轨迹划分出来的啊，和月亮的圆缺无关系。那么古人是通过观测这个太阳还有北斗星这个斗柄所指的方向，那么一年呢太阳绕这个黄道一圈呢是360度，平均每15度啊就是一个节气，正好就是24个。
0: 这样一算下来刚好呢全年就有24个了。那这样一套阳历体系的话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
1: 那么古人用它呢主要是指导我们的农耕还有包括食养生 还有就是像我们

0: 推算三伏啊啊，冬至夏至宜家呀农伏，对他用的就是非常广泛啊。
1: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今天我们的曹医生，因为他也是中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的科主任，也跟我们开启了关于这个立夏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啊，也让大家呢就是对于我们容易混淆的一些农历阳历阴历怎么来区分，在这个中医的时令角度养生角度来出发，立夏就已经视为这个夏季的开端。那立夏之后呢，随到这个天地阳气的升温之后，后呢，人体这个时候咱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就跟随要一起来调理。那想问一下，在二十四节气里面，属于夏天的一共有几个呢？分别是在哪些？
0: 那么二十四节气中的夏季呢，共有六个。那么依次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还有一个就是大暑，
1: 大家记好了吗？就是六个，从我们的这个立夏开始，然后大暑，收尾。这样吧，我们也请到曹医生来跟大家呢具体分享一下。先从这个立夏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我们说的立夏是夏天的一个开端，也是就是立夏，就是夏天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哈，万物生长都是相当繁茂的。那么这个时候阳气呢就是比较活跃的。那么过后呢，我们就慢慢进入我们的小满。那么小满这个季节的这个节气的特点就是雨水比较多啊，雨水多了之后，那么人体的湿气就容易重啊。之后就是我们芒种，芒种呢是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收麦子啊，播种啊。南方呢一样的就是雨季啊，下雨比较多。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一样的人体呢就是湿热而且容易我们的这个交织。再下来就是我们的夏至，夏至呢这个时候是全年这个白天那么最长的，那么这个时候阳气也是我们达到一个最高峰的状态，一个到达一个顶峰。同时呢夏至我们讲一阴生，这么阴气啊直至开始谋生，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推算三伏天的一个
1: 关键的节点了。
0: 对对对。
1: 刚刚丫丫特意看了一下，朋友们，我们今年的入伏的时间呢是从下个月，也就是在七月份的中旬十五号那天就入伏了。然后中伏天的话是在二十五号，末伏天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八月份了。所以啊，朋友们，如果呢对于我们三伏天，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想着，哎，三伏天大家分不清这个节气还有三伏，那么又是怎么来进行推算的？这样我们在稍后呢，我们的曹医生呢也会和大家具体来分享。刚刚呢我们是聊到这个小暑，那想问一下大暑的话呢？
0: 大暑呢是一年这个湿热最重的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基本就是在伏这个三伏阶段了啊，这个时候暑邪是比较重的，
1: 也就算是可能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从立夏到大暑差不多的话，历时可能会经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气温呢随到升高，那人体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也会浮于我们的肌表。你想我们每天我们的毛孔打开以后，这个呢也是夏季养生重在的一些固护阳气还有呢严防寒湿的一些根本原因。这个是朋友们我们今天和你们分享的第一个板块，聊到我们关于这个立夏还有夏季的一些节气方面的一些背后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重点三伏天。刚刚呢我就听到曹医生呢提到这个三伏，但是依然可能有我们很多朋友大家就分不清这个节气还有三伏，三伏呢到底属于我们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其中吗？它又是怎么来进行推算的？那曹医生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0: 那么三伏天呢它不属于二十四节气，但是呢它要靠这个来推算。它是依托干支纪日法延伸出来的特殊暑热时段，那么全年气温呢是最高的，湿气是最重的啊。它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处在小暑大暑，还有就是下个月，那么就是
1: 对，就在这个立秋的节气之间。刚刚亚亚就提醒了啊，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入伏呢是从七月十五号开始，中伏呢是在七月二十五号，然后末伏的时间呢是在八月十四号。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节气呢，三伏天，我们要把它掌握好。然后呢是怎么来进行推算呢？
0: 那么民间推算口诀呢是夏至三更属头伏。那么初伏就是 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
1: 嗯，
0: 啊，固定十天。那么中伏啊，从第四个庚日开启呢，天数不固定，有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二十天。
1: 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三伏天的时间会变化。
0: 嗯
1: 嗯，他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个月三十天，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他会更长一点。老话讲。热在三伏，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看现在其实呢，说到这个最热的时候，你看咱们广元很多朋友我们干嘛，我们都找哪种凉快地方去避暑了，对不对？在此呢，这个天地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医讲究一个什么冬病夏治的黄金的窗口期。那刚才呢，关于这个三伏天我们已经推算了，想问一问我们的曹医生，初伏、中伏、末伏在这三个时间点位，他们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在你们中医的养生界来说，有什么指导的一些意义吗？
0: 那么初伏呢，这个天气我们就气温就已经突然升高了，
1: 嗯，
0: 那么但是早晚呢还是 有点凉意，
1: 有微
0: 风嘛，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嗯，
0: 那么人体呢这个时候适应持续的高温，很容易中暑，那么这个时候养生呢，你就要防暑降温，还有避免这个冷热这个变化对你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中伏的时候呢，高温就是叠加，还容易叠加我们的湿气，啊，典型的就是就像蒸桑拿一样，
1: 啊，
0: 这个时候湿邪是最容易伤脾胃的，啊，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些，比如说困肿啊，还有就是腹胀拉叉呀。那么这个时候养生呢，就要注意我们的健脾胃祛湿，还有就是清暑扶阳气。那么在末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水就已经立了秋了，但秋老虎呢是持续这个存在的，哦，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热，那遇热遇湿气呢是缠绵不散，养生呢就重在这个清遇热。三伏阳，兼顾润燥。
1: 是的，你看我们曹老师呢跟大家分享的很详细啊，结集了与这个三伏天的科普，朋友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在定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检，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11: All together is good.
12: 好了，电电广告之后呢，丫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同步在线。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会用最专业、最有温度、最有呢这个实用的一些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平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科主任曹医生，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应该如何养生。刚刚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呢夏季的一些节气，还有呢三伏天应该怎么来进行推算。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日常的一些养生方案。想问一下曹医生，夏季这个具体应该如何来养生呢？就是从你们中医角度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和妙招来分享一下？
13: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医呢，我们就是讲要天人合一。那养生呢，它是不管是在春季、是秋季、冬季还是夏季，我们养生呢要顺应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变化规律。那么恰当的养生方法锻炼呢，和那么还有就是饮食，另外就是科学的起居，还有就是我们的不过劳以及不过饴啊，这样对我们的养生才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自然界养生顺应呢，就是一个春生夏长秋上秋收冬藏的一个规律。那么人呢就必须跟着这个天地的一个节奏来过日子啊。春天你看外面就是草木发芽，花红柳绿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
12: 生机勃勃的。对。
13: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阳气就慢慢的生发，它就破土而出了。
12: 然后到了夏天呢？
13: 到了夏天的话，它就是一个万物的蓬勃生机啊，枝叶繁茂，阳气到达一个极盛的时候，阳气呢充分的向外发散。
12: 那秋天应该就是收获的季节了。
13: 对的，对的。
12: 那秋天的话呢？
13: 秋天的话呢，就是一个大概是个丰收的季节嘛。它这个时候呢，果实是成熟的，精气回收到种子里面，阳气开始呢收敛，就是这个时候呢不再向外的一个发散。
12: 冬天的话呢，冬天应该一般我们就是要考虑到养生，要休息了，对不对？要冬藏了。
13: 对的，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讲叫休养生息了。这个时候你看外面大地就是一片冰冻的一个
12: 景象。对对对，要养精蓄锐了。
13: 这个草木也凋零了啊，这个动物也冬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叫养精蓄锐了。
12: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春天呢与肝对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肝气是慢慢升腾，建议大家呢我们春天的时候，你看喜欢户外露营的，喜欢呢出去郊游的，去农家乐的朋友就慢慢多了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赏花，对吧？然后通过花 通过我们的一些养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些心情，少在家里面加情绪和少熬夜，我们要让阳气升起来。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就要与什么心来对应了，阳气旺盛，心气旺盛，适当的有的时候像运动。哎，我想问一下曹医生，能够建议我们在夏天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吗？
13: 夏季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就是运动量，要注意我们的运动量，运动量的适中也不能太大，不能剧烈的运动。
12: 因为如果你就是汗出了太多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津液就比较少，然后呢大家也会出现有那种眩晕的感觉，就要选择到那种适中的就可以，比如说游泳、慢跑，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跳一点那种有氧操，我们呢会结合有些朋友骑骑自行车呀，打打羽毛球，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秋天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与肺来进行这个对应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减少大汗淋漓，大家呢可以做一些像发汗疗法，然后重在干嘛？重在我们要稳固情绪。然后冬天的话呢就与肾对应，你看每个季节好像对应的都不一样。然后冬天的话我们就要养肾固精，早睡晚起，少出一点汗，通过呢像拔罐通过呢我们可以去做做一些养生，然后排排毒，这些都可以。像冬天的话那个拔罐和那个刮痧的话是不是不太建议了？
13: 冬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封存在体内，这个时候呢就是天气呢也比较寒冷啊，做这些治疗呢也不太方便，然后也容易受凉。
12: 对对对，你刚刚呢看到我们曹医生分享之后呢，我来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哈，朋友们，就一年四季呢我们中医是讲究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它会顺应到这个季节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规律，春天与肝对应，然后呢我们夏季与心对应，秋天的时候呢与肺对应，冬天呢要与肾对应，所以我们曹医生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13: 对的，主持人已经是我们的养生专家了啊，
12: 半个专家了。
13: 那么春天呢，我们的第一个的生阳啊，夏长阳，那么排泄这个时候。秋冬呢，它就要做收了，就要藏了啊。那么即我们的中医讲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夏呢，阳气生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包括提。

0: 到我们的珊瑚铁、包括我们的毒梅酒、那么秋冬的时候呢，这个阳气就收敛了，不宜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发汗，那这个时候会容易伤到阴啊。
1: 好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我看到公交师傅也进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然后进来之后呢，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提问，你们关于夏季有哪些问题，或者呢大家呢想提到一些养生方面的，以及稍后呢我们还会重点跟你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到了之后如何来选用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呢到底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的一些功效呢？别着急哈，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曹医生，刚刚你提到这个四季养生，我们都知道嘛，要遵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那麻烦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夏季养生它的一个核心重点在哪儿？因为现在我们正好在夏季，我们主要是想问一问关于夏季应该如何来调理一下。
0: 那么中医认为呢？人与自然呢是统一的一个整体，那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那么夏天是五行它是属火、那么对于人体的就是心，那么养护心脏呢就是顺应夏季时节的一个正确选择。
1: 夏天的话一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它与我们人体心是相通的，那相通之后呢，这个怎么来就是让我们生命就能够呢蓬勃起来。
0: 那么心呢，大家我们中医里面讲心，它的主要功能第一个，心主血脉，同时呢心藏神，人体的气血这个正常的运行它离不开心的统领，所以我们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可见它多么重要、它是生命活动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夏季养心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心啊，心阳不能受损，但是呢也不至于心火亢盛，在这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发挥它的一个正常功能啊，起到一个
1: 养生。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朋友们，就夏天养生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把心养好，养护好我们的心气，不让它受损，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心气呢又重在养我们的心阳啊，不让心的阳气受损、
1: 所谓有句话叫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阳气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根本，可很多朋友可能在夏天也会有一些要解暑的习惯，好像不知不觉就在损伤和伤到我们的阳气了，主要是生活里的哪些行为会让它埋下一些隐患呢？
0: 对的，我们首先第一个勤之有节，不要做的伤阳气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第一不良的工作习惯，因为夏天呢都非常的炎热啊，长时间的这个我们吹风扇对着自己吹，或者待在这个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喜欢野营的这些小朋友，那么夜晚长时间露宿，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我们的背伤还有我们的胸腹裸露出来，
1: 暴露在外面嘛，
0: 对对对对、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良的运动习惯，夏天皮肤这个毛孔啊皱的都是处于一个打孔状态，血管呢扩张，不能在这个运动大汗之后马上进行一个冷浴或冲凉，这样呢更容易患病。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运动之后呢，因为很热嘛，就想着哎，回家之后我马上要冲一个凉水澡。其实呢这样不好，你想你毛孔打开之后，然后你让我们的湿气、我们的冷气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肯定就容易患病了，容易第二天感冒。第三个饮食上面呢？
0: 第三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常见的，夏天凉了，我们就喜欢贪食一些冷饮呐、比如冰淇淋呐、冰冻西瓜呀、冰镇啤酒啊，这些呢都会耗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可能出现呢全身这个困倦无力啊、腹胀啊、胸闷啊、腹泻啊等这些症状。
1: 你看，如果朋友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没有把这些习惯养好，那不知不觉它就是在损伤我们的阳气了。这些呢生活习惯呢其实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一餐或者呢一言一行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吹低空调、大汗冲凉、你顿顿都想吃一些冷饮，像这种啊都是坏习惯，一定是错误的，不要去学习哈。那聊完这个养护阳气，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夏季我们都知道嘛，昼长夜短，很多人呢就是晚上睡得特别晚，白天呢感觉起来之后呢又昏昏沉沉的，在这样作息睡眠这一块，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呢？
0: 那么俗文四季调神大论呢记载啊，夏三月这个时候要夜卧早起，无言于日，是啥子意思呢？就是我们夏季的作息 就是要晚睡早起，但晚呢也不是就无限制的晚，但是最好不要超过晚上的10。

0: 是一点，因为夏季的夜间水面呢时间是比较短的，午饭之后那么适当安排的午睡，那对人呢健康是极为有益的。
1: 嗯，
0: 一者这可以避免这个啊暑热炎炎之时，二者呢可以弥补我们夜间的睡眠不足，消除疲劳。当然睡眠时间也不能太长了，一般在15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精力的更加充沛啊，所以午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我们最好建议大家就是每天在吃完饭以后，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呢就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然后你睡了之后呢，你下午的精神也会更好。你看在学校里面，很多老师呢都会倡导，然后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吃完饭大家呢趴在桌子上，一定要休息一会儿哦。下午呢你听课你学习就会更认真一点。所以啊，我们各位家长朋友，我们各位成年人朋友也一定要照做学习。尤其是你看最近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在中午时段，有些呢可能开车的一些司机朋友，大家呢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累很疲惫，那么适当的午休对你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到底应该如何养生。那么关于我们这个话题的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包括夏天太热怎么来预防，我们吹空调以及夏天感冒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一些中药等等。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依然可以在下方留言，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呢直接啊左下角评论区打出来就可以。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内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老朋友亚亚。当然今天呢亚亚呢也邀请到我们嘉宾来做客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呢，和大家主要是分享关于我们夏季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刚刚呢我们曹主任就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像关于三伏天，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立夏之后的一些节气变化，以及夏天我们应该如何来养生的一些方案，也叮嘱了我们各位朋友有一些坏习惯一定是不要照做的，像比如说我们运动，还有呢吃一些冷饮，饮食方面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调理，以及就是吹空调。我最近就发现很多朋友吹空调的时候把温度真的调了很低，你想你早上起来对吧，我们面临到夏天温度越来越高，可能很多朋友如果你一天待在我们的空调房里面，突然你去室外，这个冷热交替之后就是最容易中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刚呢因为是提到这个吹空调嘛，有些朋友顿顿吃冰的，然后大汗冲凉，吹空调这些都是不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一到这个热天就容易犯懒，他们一动呢就一身汗，干脆怎么样呢，就每天呢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就不运动，一个葛优躺的姿势在那儿摆着。像这种夏天如果你久了不易锻炼，这种想法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呢存在明显的误区。
0: 嗯，
1: 那么夏季啊人要坚持适当的一个锻炼，那么我们中医讲无厌于日，就是不要这个讨厌这个日常天热，人要坚持参加体育和劳动，但是要注意选择适当的一个时间和一个合适的锻炼方式。因为夏天呢太阳是升的比较早，那么清晨空气是新鲜，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到室外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选择在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一个室外的锻炼，避免剧烈的这个接触这个紫外线啊，或预防中暑。
0: 对对对，你看到了中午时间段，尤其是11点到下午的3、4点啊，这个都是高温时段，外面紫外线特别强烈，这个就不建议你外出了。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的饭后呢，就是在7点多之后嘛，慢慢出去溜达一圈。像我们夏季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建议各位朋友选择到那种运动量小一点的、适中一点的。比如说有哪些运动方式呢？
1: 啊，比如说我们的慢走、散步。还有就是慢跑，另外就是打太极拳，练医疗气功，这样呢就是可以避免我们剧烈的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就是穿衣服要穿宽大松软的一些衣物。
0: 哎，对，一定要穿运动鞋。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就是在上个月，就5月份有一天我去那个转湿地公园嘛，我就真的看到有一位女性，她穿了个那种粗跟的那种靴子，有点类似那种高跟鞋，结果呢就是她在那个小跑，我当时就好奇，我说怎么穿高跟鞋还在小跑，可能就是跑的这个频率速度有点快，结果不小心就在前方可能几百米就崴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时崴脚我就看他都没办法站立，然后又拨打那个急救电话。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第一要选择到宽松舒服一点的那种衣物，就运动衣啊，或者吸汗透气一点那种短袖。然后呢大家呢不要穿一些不方便的鞋，像皮鞋还有高跟鞋，这些都是禁止的，我们就穿那种运动鞋哈。我觉得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家里面呢肯定都必备不了少一双这个运动鞋，咱们呢一定要结合一下。而且呢不建议就是过量过猛的运动，我们要选择到适中一点的就可以了。最后就是出汗特别多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1: 嗯，运动过后呢这个出汗呢是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呢我们适当的要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凉开水。
0: 嗯
1: 啊，切记你不能就说运动过后用凉水去冲头洗澡，这样就很容易我们引起
0: 感冒
1: 或其他的一些胃肠。
0: 没错，那分时段的轻量运动，出汗以后不要去立马碰一些冰冷的水，这些的运动特点我们都特别实用啊，都要掌握一下，可以呢避免感冒。那夏季说这个感冒，我今天就想问一下曹医生，冬季感冒和夏季感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一个叫风寒，一个叫风热，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就容易混淆嘛，就不好去区分。有些朋友呢犯了这个什么风热感冒，他结果把家里的一些风寒感冒的药在那儿猫去吃，对吧？这个呢肯定就是没有对症下药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曹医生刚好来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一下到底两者的区别。
1: 夏天对的这个普通感冒我们称热上风， 大多数它都属于一个风热感冒，和冬天感冒是不一样。当然也有哈，我们风那个风寒感冒，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外界的长期要吹空调，
0: 对对对，
1: 这些也有
0: 冷气进入之后也叫风寒。
1: 也我们俗称的有些叫空调病啊。当然，但是大多数我们还是属于一个风热感冒。
0: 风热感冒可以叫热伤风吗？
1: 可以。
0: 它是这样一个统称嘛？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1: 他其实发病的原因就是待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中出汗过后吹空调吹风扇

0: 火龙印，这个毛孔呢骤然收缩啊，这个热气呢啊，淤在这个体内又排不出去，这个病毒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最容易入侵。那症状呢，它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热，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1: 对，就喉咙那个地方特别不舒服，
0: 咽痛啊。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曹医生在上节目之前，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前两天就端午节的时候，本来放了三天假嘛，大家都在高高兴兴的过节，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养病，就是患有这个热伤风。因为前两天呢，我去往医院之后，医生就问我什么原因，就大概说了一下症状，我就说我在前几天每天呢要给自己点一杯冰咖啡，然后呢可能又吹了两天空调。一冷一热的，自己的这个抵抗力不好的朋友就容易患这个病。结果患病以后，我原以为哎，肯定感冒嘛，也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吃了药呀这些就好了。结果朋友们你知道吗，我这个患有热伤风之后，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十天的时间，现在都还在一个恢复期。关键是最难受的是什么，就是鼻塞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喉咙那个地方特别不舒服，每天总感觉咽咽里面好像有痰排不出去又咳不出来那种感觉。像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曹医生介绍的最大的，就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那还有哪些症状呢？
0: 还有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咳嗽、卡痰，另外呢就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头昏沉沉的，还有就是有些人胸闷，但这个胸闷呢和那个心脏那个胸闷是不一样的那种胸闷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胃口啊，胃口变得很差，
1: 对，不想吃东西。
0: 对，还会出现我们一些拉肚子的症状、一天要上几道厕所，一会儿就上厕所。
1: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他的症状不一样嘛，只要你但凡出现了这些，那可能都是患有到我们的这个风热感冒、热伤风的症状了。说到这个夏天，你说天气太热，那没办法呀，你说不吹空调、不扇风扇也不行。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夏季肯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啊，但是一定要避免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太大了，还有这个进出空调房这时间太频繁了。那么空调呢，我们一般建议在26度及以上，不要对着那个风口啊直吹。还有就是出汗过后，我们先要把它擦干。比如说在户外回来的时候，擦干过后再进屋。那么同时呢，要把这个湿衣服就马上就换掉，换干爽的衣物再进这些。
1: 不然你想，你久了你运动出汗，那个衣服在身上湿哒哒的，也会啊让我们的湿气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包括呢，也不建议大家就立马吹风。你想你冷饮，你的冰水下肚以后，或者有一些熬夜久坐呢少动的朋友，免疫力呢肯定都会下降。包括呢，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呢也不要一整天，我们都是哎，你觉得外面好像天气热，我就不出门了。哎，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我就关到这个空调房里面，那肯定也是不行的。你想你今天关明天关每天关一个月关，你说朋友当你在外面再去接触到我们外面的一些自然界的话，那肯定这个也容易患病的。
0: 对的对的，主持人，如果是我们这样，还要就是要保证我们屋里的空气流通啊，要保证通风，
1: 可以开窗嘛，可以通风一下。
0: 对，
1: 说到这我还想问一下，对于我们夏天感冒到底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一些好一点的中药呢？
0: 有，当然症状不一样了，我们选取中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仅仅我们吃咽喉有点痒，你略感不舒服的这种的风热感冒的，我们可以泡一些水，比如说像用荷叶啊、用菊花呀、用薄荷哈，少量的泡水，
1: 就加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家里面的话，夏天有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些朋友问到的，我家里面要买点那个藿香正气备起不？
0: 对的，这个是藿香正气液或者藿香正气水都可以常备，因为它对于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夏季的消化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胸闷啊、拉肚子啊、轻微的拉肚子啊，都可以吃一些。如果是不缓解了，你肯定就要到医院。但是家里这个肯定要必备一些。
1: 像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买一些感冒药，还有拉肚子的药，以及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备点那个藿香正气哈，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耽误病情。当然，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的，那还是要进往医院了，医生呢帮你对症下药。刚刚我们说完，主要是起居的一些运动。那一日三餐呢，也是我们养生的关键。曹医生，像我们夏季闷热的情况，饮食到底应该怎么来选一些不伤脾胃的，又能够清热解暑的？
0: 那我们呢，首先呢，可以吃一些就是清热解暑的一些水果和蔬菜。那么常见的，我们夏季你看西瓜比较多哈，外头西瓜到处都是，拉到车上都是。那么西瓜本身呢，它是堪称夏季第一水果，含水量呢是高达91.5%。那么出汗多的时候吃一块，它可以补水降。

0: 温啊。另外西瓜它是富含我们的钾元素，夏天大量的流汗呢，它会导致我们的钾的流失，吃西瓜可以减轻浑身乏力的这些腿脚发软的这些症状。那么西瓜又有清热生津、利尿消肿的作用，所以我们老家以前一个叫有没那个西瓜皮啊，拿来打了过后、
1: 哦、
0: 但是要冷的来炒肉吃啊，夏季
1: 就西瓜呢、嗯、不光是我们可以吃里面那些那个红红的瓤瓤、
0: 嗯、
1: 那个皮皮有很多一些中医养生方面一些功效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啊，有很多方剂里面都有这个啊。
1: 对对对，除了西瓜以外、嗯、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还喜欢喝什么绿豆汤对吧，来解暑。吃这个绿豆汤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绿豆汤呢，其实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归心，它是肝心寒，
1: 嗯，
0: 它是归心胃二经，它有清热解毒和消暑利水的作用啊。在夏季呢，我们常常饮用这个绿豆汤制品，可以改善我们这个非常心情烦躁烦闷呐、啊，而且心烦口渴啊，排出我们体内这些淤积的一个热度。
1: 哎，在这我打断一下我们的曹医生，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哎，你好，医生，想问一下，像脾胃虚那种5岁多的小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大人的话吃冰淇淋西瓜的话总的来说都没事吧、
0: 嗯、
1: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你说到了夏天，你不说小朋友了，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想喝点种冰冷的饮料、嗯、像吃点冰淇淋对不对、
0: 嗯、
1: 吃点种冰冻西瓜，但是你要把量给把控好对不对，你少吃一点，比如说每天你都吃那种很多的一些冰冷，那肯定是一些不行的。哎，偶尔呢你说解个馋呀，偶尔呢你吃一点点是可以的哈。包括还有朋友在说亚亚老师上不好，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因为马上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关于我们刚刚的曹医生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这个西瓜以外，我们绿豆汤还有哪些解暑的功效，以及呢稍后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夏季养生饮食方面的一些讲究问题，三伏贴呢又应该如何来选择，我们在稍后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听见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呢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们错过直播的没关系，晚上7点到8点我们还会有重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科主任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主要是就我们这个夏季应该如何养生来做。

0: 一些科普分享。刚刚因为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嘛，说哎呀，听到曹医生分享之后，好像自己呢有很多一些平时没有遵守的一些好习惯，就问到说这个大人吃西瓜和冰淇淋应该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只是要只是要控制我们的量，
0: 对，把量给
1: 把量控制好啊。
0: 除了就吃西瓜以外，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绿豆汤，我就突然想到以前回老家，因为那个时候老家的条件有限嘛，然后呢放假之后呢，我们回去呢娃娃有比较多，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我们都聚集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婆婆最希望给我们熬的就是绿豆汤，熬了之后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但是不能放的时间太久，然后稍稍的冰一会儿，拿出来之后那个就像我们吃的那个冰淇淋和解暑的饮料一样。但是现在你看，随着现在我们的科技发达，还有我们现在你看这些零食呀、这些奶茶呀、各种一些饮品种类就比较繁多了，但是大家在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一定呢不能喝太多冰冷的。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哎，曹医生想问一下夏季养生饮食到底怎么吃，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
1: 饮食呢其实还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夏季呢，天气非常炎热，那么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意怒、心火亢盛的一些症状。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吃刚才一些像绿豆啊、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苦瓜呀、莲子心啊、赤小豆啊，这些是可以清心火也可以清暑，但是还是不能吃太多了，特别是那种脾胃功能又不好，他吃的不容易吃东西，
0: 对，
1: 消化又差的，
0: 吃多了就不好消化。
1: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夏天的这个饮食，包括饮食呢，我们主要还是个要清淡营养，还有少油腻，啊，另外就是夏暑热呢，它因为是汗出汗比较多，那么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些冷饮啊，补充水分啊，帮助散热。但是切能还是不能吃多了，
0: 对对对，我们要切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贪凉，像暴吃一些冷饮呀、生冷的瓜果等等啊，对我们的脾胃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而且夏季呢，人们因为大量出汗嘛，容易我们体内缺乏一个微量元素，就是锌，所以夏天呢像小朋友为什么就建议他们可以补补锌，可以预防我们肠道的一些疾病了，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间，亚亚呢和我们的曹医生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三伏贴。我们继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开始纠结说，这个三伏贴我没贴过，到底有没得效果嘛？哎，这个三伏贴是每天都要贴吗？还是咋个贴法？那关于你们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会让曹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前面我们是讲到了，主要是三伏贴，它在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中医呢就会说到冬病夏治。那曹医生今天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为啥说冬天的病我们夏天才来治疗呢？
1: 那么冬病夏治理论呢，是还是来源于我们《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所谓冬病，就是指一到秋冬寒冷天气就会发作的一些疾病啊，遇寒加重的啊，一些虚寒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呐、慢性哮喘呀，还有就是平时容易反复感冒，还有就是脾胃虚寒，常年都是那种大便稀溏啊，不成形呐、容易拉肚子啊，又不敢稍微吃一点凉的过后，就更容易拉肚子，
0: 症状就反映出来了。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类人群就是全身这儿痛，肩颈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
0: 对，这些、我们关节方面还有一些老问题嘛，
1: 对对对，比如说老寒腿啊、这些啊，
0: 像这些我觉得根源它应该都是让我们体内就沉淀了很多一些寒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攒下了一些寒湿寒邪的话，就需要趁热来治病了？
1: 对的对的。那么冬节外气啊，寒气比较重，人体阳气偏弱，那容易发作。而三伏天呢，它刚好就是顺应自然界这个阳气蒸腾，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也是打开的，气血向外走。那这个时候用一些温热的药会刺激穴位，那么药力可以顺着啊我们的经络达到脏腑，借天地的阳气把深层的那点寒
0: 慢慢的就赶出去了，
1: 把它赶走。
0: 哎，在你们的临床经验里面，像冬病夏治最主要的一些方式是什么呢？怎么来进行治疗呀？
1: 主要就是我们的三伏贴和三伏灸。我们先聊一下我们的三伏贴吧。那么三伏贴呢，也叫天灸，它属于是一个无创伤，也没得看起来是灸，它没得火啊。无名火的一个，
0: 它应该就是一个我们还
1: 穴位贴敷，
0: 对对对，穴位贴敷一个圆的那种小巴巴的了，拔到我们的身上。
1: 对对对对，那么穴位贴敷啊，它就是选用一些药，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的白芥子啊、细辛啊、甘遂。

0: 生姜这些辛温散寒的这些中药材，把它碾磨细啊，碾细以后调，然后调了之后啊，是通过一个穴位的贴敷，然后按照我们贴放在我们贴定的穴位上，起到一个温热刺激，引起局部的这个皮肤的充血。
1: 哎，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在问，他说：“曹医生，亚亚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小朋友十多岁了，可以适合贴那个三伏贴吗？包括我自己也想去贴，想问一下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0: 它可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冬病夏治，还有一个就是它也可以增强我们体质，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小朋友最常见的就是消化不好，容易积食，
1: 脾胃不好嘛，免疫力不好，
0: 免疫力低下。
1: 它这个对于年龄方面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0: 年龄呢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呢有相对的急症，
1: 可能年龄比如说太小的，你说几个月的宝宝肯定不行吧，年龄可能过于太大的也不建议啊。像一般的话它没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要求。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三伏贴，它就是在我们的初伏还有中伏末伏来进行这个贴敷，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疾病的减少。那不同的贴敷的话，它的药物和我们贴的那个穴位有什么区分吗？
0: 那肯定是有区分的。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当时是让我们专业的医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我们中医不是讲望闻问切吗？根据这个实证来决定。但是如果是自己贴了，你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常用的穴位，比如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鼻炎呐、咳嗽啊、哮喘，我们就可以选我们的大椎穴，比如说我们脖子后的这个骨节最高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哈，还有就是肺腧啊、膻中啊、胸口正中，对吧？还有就是脾胃虚弱，足三里。足三里大家听的比较多了，脾胃虚寒的啊，中脘呐、脾胃、脾腧啊，还有我们的足三里，大家听的比较多。
1: 哎，刚刚呢，我就是在曹医生介绍的时候，我特意打开了一下咱们中医院的那个官方号，我就看了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去上面了解一下。它现在呢是有两大那个专属的方剂，就对症调理的。它一号方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像肺炎、支气管炎，还有呢慢性咽炎、换气咳嗽这些叫肺系的疾病。第二个号方呢就是针对咱们的一些脾胃，像有些便秘、腹泻、厌食、消化不良，这个是可以健脾和胃的。所以你不同的症状，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你就可以选择到不同的我们一些药方，对吧？因为它每个呢药方的一些膏剂呢调理出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年龄问题，我刚刚也看到上面呢写的有一岁以上就可以贴，年龄越小免疫功能呢就不好，所以我们早点贴呢是可以。而且呢每一年三伏贴，它一般是贴四次就是一个疗程，连续三年的话效果是最好的。像一般我们来贴的话，比如说我今年来了我就要持续贴三年，是这样吗？
0: 今年来了你比如说三个伏就十点你要贴，贴了过后呢当然能够连续两三年都贴是能够达到最好。
1: 哎，还有朋友在问我，他说曹医生之前呢有朋友说贴了三伏贴之后再贴个那个加强贴效果更好。
0: 也可以，我们还有伏前，伏前和一般的我们大多数医院呢可能就只算三个节点。
1: 哎，那贴了这个三伏贴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0: 禁忌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吃我们稍微清淡一些的东西。另外就是贴的位置啊，我们不能过长了哈。过长了容易有些甚至要起泡过敏啊，特别是你刚才说的小朋友啊，有些
1: 对家长呢要起到一个监督作用。一般你在贴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护士啊都会来提醒你们。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三伏贴，刚刚你还提到那个三伏灸，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曹医生再跟大家说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三伏贴呢和三伏灸它最大区别的，我们三伏灸啊，三伏灸它主要是艾灸，说白了它就是个艾灸。
1: 就通过那种艾条点燃以后，
0: 当然艾灸的方法或者这个种类是很多的。我们常用的比如三伏贴有一个补阳最凶的哈，最厉害的一个叫督灸。
1: 督灸
0: 就是在人的督脉上去做灸啊，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1: 哎，夏天的话做那个督灸有什么好处呀？
0: 夏天督灸啊，我们督灸大家听过任督二脉吧？那么任督二脉呢是走到我们这个督脉走到我们后正中线，那么督为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我们刚才说的不能伤阳嘛，这个时候督脉是人主是阳气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督脉去足灸的话更有补我们的阳气啊。
1: 所以朋友们，你看今天我们曹医生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很细啊，就是我们各个话题都聊到了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这个三伏贴和三伏灸，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没关系，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到时候我们也。

话把这些问题呢转告给我们的曹医生，然后有任何呢需要我们咨询的啊，都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梳理了总结我们夏季养生的一些方法啊，还有呢就是也跟大家来聊到了三伏天来临之后，关于这个三伏贴贴了之后呢有哪些好处，以及了哪些年龄啊，哪些群体适合贴什么样的一些膏方。那感谢朋友们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一起来互动分享，在这里也再次呢感谢我们广元市中医医院曹医生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后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不定时呢还会在节目当中为你们邀请到更多的专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稍后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继续来锁定关注。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啊，接下来一起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刷新，再见。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

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

0: 员工基金金额支付首付款。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以上是此时的整点刷新闻。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呀。今天呢是，哇，今天为什么说的是阴天？明明是一个晴天。我们来看一下啊，天气预报说的，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体感温度29度，会有阵雨。但目前外头是艳阳高照啊，所以这个天气呢真的是没有定数，它可能一会儿就会有变化，大家呢也要时刻的关注到天气的情况。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李先生，先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已暂停考试。详细的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所长向勇。向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盘龙考场和石龙考场目前的情况。
1: 主持人刚才说的是石龙考场和盘龙考场的考试暂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嗯。
1: 啊，应该是部分科目的，部分车型的科目二考试暂停。
0: 哦，好的，部分考试的科目二是暂停的，为什么暂停呢？
1: 因为根据省公安厅清人行动对全省各个考场的梳理，那么就发现有部分考场的考试车的使用年限超过了八年。
0: 嗯，
1: 那么涉及到广元、南充、遂宁、巴中等

0: 许多的地市庄它都有这个情况。那么涉及到我们广元这块啊，就是 A1A3 也就是大客车和公交车，还有 B1 东巴车东行客车的科目二考试车使用年限超期了，那么所以这个项目就暂时停考。
1: 好，这个项目是暂时停考。那我们就是预计啊，像这个恢复考试的话大概是在多久呢？
0: 因为这个就需要我们考场呢重新去采购新的考试车。同时如果考试车的外扩尺寸和原来的考试车不一样的话，对考场的部分项目，比方说侧方停车、直角转弯等，还要进行一个项目的微改造。那么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预计在一个多月吧，应该能完成。
1: 也就是现在加紧就在办理这个事儿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已经报名了，咋办？
0: 报名呢，一方面呢可以进行退办，等待我们考场对这些车型的科目二项目的开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确实需要尽快的考领这个科目，要考这个科目的话呢，我们会联系考场到附近的地市的考场进行考试。
1: 那么如果说他已经报名了哈，刚刚你说了一个办法，如果说退的话也不会给他算次数吧？
0: 这个不算，
1: 这个是不算的啊。所以这个对目前啊，刚刚向所长非常详尽的给我们解释了，那不是说暂停考试，是部分的科目啊，因为车辆年限的一些问题，现在呢也在加急的给大家这个办理相应的事情，可能要一个多月，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确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拨打哪个电话呢，向所？
0: 可以拨打我们的520-7509，
1: 520-7509，
0: 好，进行咨询。
1: 好嘞，好嘞，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0: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在目前在全省，有很多的地市州都存在这个个别的科目暂时停考的现象。上级这个要求呢是进一步的规范我们的考场，设施设备。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的呢，就耐心等待，我们会尽快的完成考试车的购买、考场的改造，迅速的恢复考试。
1: 好的，非常感谢向所长，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对，如果说你确实非常着急的话，请拨打520-7509，520-7509。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蝉鸣盛夏，书香满城。广元市图书馆啊，作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核心阵地之一，暑假期间呢是迎来读者客流的高峰，所以呢现在啊，我们为了保障馆内服务高效有序，充实暑假服务的力量，也为广大的青年搭建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要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暑假专项志愿者了。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负责人王平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广元市图书馆这个暑期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机会。我们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8月30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这是我们的服务时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招募的岗位主要是有窗口服务岗位，协助我们的这个窗口完成这个图书的借还以及馆藏查询、读者咨询等等这些基础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协助岗位，主要是参与我们暑假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第三一个是综合统筹岗位，就是协助我们馆内的各个部室去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辅助性的工作。
0: 那我们这个服务的时间是多久呢？
1: 就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就是我们每天服务的这一个时间。
0: 那么像比如说我们要来报名的话，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1: 第一个是要年满18周岁。第二个呢，就是要热爱我们的阅读与公益事业，愿意主动为读者提供服务。另外呢，还有就是最好呢能够保证累计服务的时长不少于40个小时。
0: 好的，这是我们这个需要了解的相应的信息。大家怎么报名？报名是有截止时间吗？
1: 报名没有截止时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一直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报名的方式呢是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呢就是到我们广元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志愿者服务站现场登记报名。我们有报名表，填写一下就可以。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线上报名。线上报名呢，要登录志愿四川这个平台，然后搜索广元市图书馆，完成线上报名。
0: 好的。那么咨询电话给我们来一个。
1: 咨询电话是0839557-5563。
0: 好的，557-5563。王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呢，它是自愿无偿的行为。就是可能没有给大家经济上的这种回报。第二一个呢，就是报了名之后，如果说确实因为特殊情况不能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服务了，需要提前跟我们联系告知我们。其他没有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啊，再见。
1: 再见。
2: 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1048民生会。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我们的后台都是可以收到大家的私信的啊，有问题都是可以直接留言。

0: 给大家来播报到一则广元城区的路段封闭施工的情况。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市城区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进展顺利。据施工方介绍，6月29号起，项目核心路段利州东路至文化路段进入封闭施工阶段，整体工程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起点为东苑路与利州东路交汇口，终点至东苑路与滨河路交叉口，道路改造总长1079.4米。截至目前，文化路至滨河路共计839米，路段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工程质量达标。当前剩余未施工范围为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改造长度240米，也是本次工程收官建设的核心内容。作为东坝片区重要连通干道，承担着片区主次干道车流转换的重要功能。此前呢，路段路面受损，路况老化等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呢，将彻底整治路面裂缝、断板以及结构破损等道路病害，从道路基层重塑承载结构，全方位消除长期存在的道路安全隐患，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本次封闭施工仅针对240米车行道实行全封闭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保持原状，正常通行。路段原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全部保留并正常投入使用。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东苑路道路承载力、路面平整度与通行能力，有效改善驾乘体验，缓解东坝片区局部交通压力，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好，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刘先生他反映进修路路口的问题啊，到底什么问题？先来听一下啊，你好，刘先生。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说道路这个进修路路口是什么情况呀？
1: 我们是知道的，这个进修路里面有最多最少有一个多户的。
0: 刘先生，
1: 不方便了，
0: 你稍微离话筒稍微远一点，我不是能够听得太清楚啊。就是
1: 我们说进修路里面有至少500多户的，对出行的方便。
0: 哦，你就是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好，是不是？
1: 对对对，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哦，好的，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四川华氏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广元市建设路至081道口综合提升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龙珠俊杰，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
2: 你好
0: 啊，像刚刚刘先生他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路一直在修，那我们这个工程预计什么时候结束呢？能够完工？
2: 我给那个周边居民也解释一下那个情况。因为现在我们是对那个建设路啊到零八道口那一段整体进行改造，我们将原有的中医院下坡那一段，因为下坡那个位置以前只有一根道，现在我们是要拖成两根道，相当于就把原来的进修路占了。然后进修路我们要往里面推局，推局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把公安局的那个技术用房5号楼，就是他妈的名誉楼，然后要拆一部分过后才可以把进修路修通。我们中医院下坡的那一段我们是在8月中旬我们建完，但是进修路恢复的话我们大概是在11、12月份左右。
0: 11、12月份左右，就是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
2: 对，因为要把公安局房屋拆除一部分，然后我们才可以修进修路南面那一段路。
0: 他们那边确实是就是车也不能进也不能出，是这意思吗？
2: 他们只会从另外一侧进，就是从那个老城那边。他们相当于是进出可以，只是没法现在没法从进修路那边出来。
0: 要绕一下哈。
2: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边确实也是一个大工程。刘先生啊。
1: 对。
0: 对，我们再坚持一下年底好不好？
1: 就是我们这个影响目前还是有影响，还是方便的。
0: 那肯定嘛，你以往走惯了的，是不是？走惯了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进度，我们心里也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对对，没有谱，不是什么能通车的。
0: 对对对，有问题及时我们沟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
0: 现在了解了，我们再告知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现在的不方便。

0: 便，肯定是为了以后更方便。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对对对，我们再绕一阵子啊。好，谢谢刘先生的反应，非常感谢龙珠俊杰的回复，再见二位。
1: 哎，好的，再见。

0: 日前2026清凉增加山 Happy 一下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在朝天区增加山拉开帷幕。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朝天特色美食康阳地产以及冰冰购潮增加游里等特色品牌轮番推介，全方位展示了朝天区文旅优势。与此同时，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继续向市民游客发放，并为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成员颁发了聘书。此外，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市集汇聚了省内多家优质商户，集中展销文创手作、特色农品等好物。沉浸式的展销场景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有效为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赋能。甘肃游客张新元：
2: 很开心，第一次来增加山就碰上了啤酒节。我逛了现场的一些展销区，东西感觉特别丰富，有很多地方的文创呀，然后还有特色的美食，选择很多。我们买了很多小吃，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马柳刺绣，感觉特别精致，各类小吃都能现场试吃，周边景色也非常不错，随便一拍都是好看的照片，感觉这次出行特别舒心。
1: 夜幕下的荣乐古街，现场啤酒免费畅饮，各类特色风味小吃轮番上阵，动感音乐与趣味互动活动接连不断，台上台下热情互动，将现场气氛持续推向高潮。西安游客穆一阳：
3: 我虽然来了不到两小时，但是我很感受，一个是空气很新鲜，第二个是没有蚊虫叮咬，第三个是大家四川人很热情。我们这朋友来10个人，你看这都很高兴，就需要你们这嗨的地方。
4: 他有两张券，我们刚才就用了一张，很实惠。在做的啥阵容，凉风习习，让大家喝了啤酒，很惬意。
1: 广元市民王正：
5: 我们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山来玩啊，免费的啤酒啊，还有乐队表演，白天休闲，夜晚狂欢，昼夜游玩，安排丰富，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1: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以节聚客，以活动兴文旅，以消费促发展，常态化开展啤酒音乐季、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完善全域业态布局，系列活动有效擦亮清凉增加山文旅品牌，提升景区知名度，聚焦人气，激活消费，有力地带动沿线餐饮、民宿、商铺等业态蓬勃发展。商户陈立：
6: 我在这边开店5年了，亲眼看着增加山一年一个样，道路、游玩点位啊，及时配套逐渐完善起来，再加上消费券吸引客人，客源呀比较稳定，店里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是的，都是越来越红火了啊！来关注到一枕深山消暑运，千年老屋在明欢。在6月26号，行走在曾家山清凉的山峰里啊，我们记者王磊就感叹，这里靠着年均23度的凉爽气候，把村里闲置的老房子改成特色民宿，发展避暑民宿产业。当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真正的把山里的好生态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路径。那这一天呢，参加2026年安逸四川曾家山之下文旅宣传推广活动的省市嘉宾及文旅企业代表走进曾家山，实地观摩，专题培训，交流碰撞，一场关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在这座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平均温度仅23度的蜀道亚高原上渐次展开。嘉宾代表团

后走进石山苑之野民宿、云顶美宿、荣乐水世界等特色点位，沉浸式感受曾家山的清凉气候，详细了解当地盘活农村、闲置农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效。在石山苑，十一间以亲子套房为主的客房已被预定一空，置业民宿的25间客房，七月至八月同样也是一房难求。云顶美宿、漫山绣球花盛放、网球、篮球、滑草等业态俱全。川北民居、山野野奢、现代简约，多种民宿风格并存的曾家山，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千宿千面。民宿代表张彦军说，每一次来曾家山呢，都让自己眼前一亮。今天看到置业民宿和石山苑，不管是在户外空间还是室内设置，做得非常用心，让人感觉到特别舒服妥帖，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从闲置农房到精品民宿，从单一观光到多元的体验，曾家山依托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赢得了嘉宾的高度认可。目前曾家山已拥有酒店、民宿、农家乐13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5个民宿集群基本形成，构建起高低搭配、全域覆盖的民宿产业体系。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我们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6: 大伟的好，
1: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热线啊，听众呢廖女士，她来电反映说，恒昌揽胜小区与交通公寓小区呢，两个小区原来共用一个物业，现在恒昌更换物业，也没有征询意见就要求交通公寓必须同意，并且呢将交通公寓的车位与恒昌小区车位共用。为此呢，记者采访了南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昌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因为那个恒昌南胜小区和了交通公寓小区，原来在建设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开发建设商建设的，但是不同的交房时间，然后实际上后边这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时候，住建部门是确定的两个小区。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恒昌南胜的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然后他们就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然后重新选聘了物业公司啊。交通公寓它和这个恒昌南胜小区，他们在原来的规划设计上，比如说物业用房，比如说这个啥子道路的小区的出口道路，小区供电的变压器，这些都是在共用，就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们针对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恒昌南胜重新选聘了物业，他们决定就是说搞移交，物业搞移交，然后后边呢，这个交通公寓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也是原来恒昌南胜的物业服务公司啊，他们就提出退场申请呢。我们鉴于这种情况，然后于这个昨天，我们就是说，就召开了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就有交通公寓的十余名业主代表，因为他们没得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协调会。然后这个协调会上呢，就听了交通公寓的一些业主的意见，他们就提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啥子，认为恒昌南胜小区在选聘物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和这个交通公寓的原来的啥子业委会的人员进行一个协商。第二个呢，他们就认为恒昌南胜小区签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就有关于就是说小区的这种啥子停车位的收费和物业公司分成利润的，他们就认为这个，你签了个协议，就相当于车就会停到他们小区里面来。第三个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啥子，好像业主已经表决了，业委会主持业主已经表决了，他们要另外选聘物业公司。所以说后头在这个协调会上，我结合这个啥子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每条每款啥子规定，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解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反映的，就是说恒昌南胜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今后会把车停到他们里面。事实上恒昌南胜他作为他单独的物业区域，他然后签的和物业公司的停车收费的分成协议那个东西，他最后只能够针对恒昌南胜的物业区域，也包括恒昌南胜他有外围的和成发集团共同经营的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恒昌南胜小区本来就有8到10个地面停车位。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担心今后这个，小区里面的车子会停到交通公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解释，而且对他们这个下一步选聘物业啊这方面，包括小区今后有效有序治理，我们也都提出了这个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小区的统一管理，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保障交通公寓小区它的物业服务，也说基本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按照《市政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我们街道指派了就是恒昌南胜新招标的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服务人，然后这个物业费的价格或者这个服务内容还是按照原来它的物业服务人，管是国恒物业 对这个相关的服务标准或者收费价格，开展物联服务，这个就是说作为应急物联服务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最多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六个月的期限之内，如果说我们小区后不按照我们街道和社区，也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鉴于他们原来开发建设单位和一些历史的渊源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开展两个小区业主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物联区的一个业主表决，如果业主表决通过，就是同意横沧缆城和交通公园合并成一个物联区域，然后我再来选举新的成立新的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业委会，如果两个小区的业主表决不同意两个小区合并，那我们就另行再启动交通公寓小区业委会的环节选举工作。
0: 是的，这位廖女士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非常着急啊，就找到了我们的1048民生会啊，说到了这个问题啊，现在物业怎么办呢？该怎么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对吧？我们虽然说现在两个小区分开了，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什么，那么经过街道办的解释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应该心里是有一个底，那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个物业，或者是说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是要，如果说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那真的是要第一时间的提出来啊，你不提出来其实各方都不了解，相互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会有一些矛盾的产生。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服务再升级，激活供销新能力。6月18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广元市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为农服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十条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该措施围绕实施建强基层供销社，培育壮大设有企业，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夯实农资流通主渠道，做优农产品销售大平台，壮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生力军，加强供销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举措，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加快建设。如何理解这十条措施有何亮点？在为农服务上有何意义呢？记者近日从事供销社了解到，这份立足本地实际、衔接国家和省市政策的措施，既回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勾勒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民生图景。农，天下之本，物莫大焉。记者了解到，此措施的出台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社合作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旨在加快把供销合作社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措施提出在建强基层供销社上支持村社区供销社与党群服务中心一体建设，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推进供销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三社联合发展，在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上支持供销社新建改造和提升一批功能完善运行规范。

带动力强的生产性味农服务中心，并与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规划相衔接，在布局城乡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上，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供销社流通企业纳入应急保供体系，建设县域生活物资应急储备中心。供销合作社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目前全市建成基层社是178家，乡镇覆盖率89.4%，供销持股34%以上基层社125家，参股实现全覆盖，年销售超500万元主体20余家，创建牵线牵社示范社6家。市供销社副主任赵东表示，此次出台的措施是补齐我市农业服务短板，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将破解小农户生产分散、仓储冷链不足、农产品销路窄、农资保供压力大等痛点，助力粮食安全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也是统筹城乡资源、推进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更是完善县域治理、健全基层服务网络的重要载体。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1: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未来五年孩子上学有这些大变化。29号，教育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小学初中生家长啊，听过来，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学生家长听过来，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考试点、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高中、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五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那么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美育，开展学校美育浸润活动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主体，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这些学生家长别担心，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 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0,000以上县市区其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如果你有关注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知悉，确实国家对教育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4集《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2: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3: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汤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2: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沧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

0: 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旺仓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旺仓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1: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基本上都是分散式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黄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0: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旺仓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1: 王老师，等我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2: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1: 今年春茶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重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2: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1: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0: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旺仓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0: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3: 我现在黄茶林田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万。
0: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以前的对口帮扶消费帮扶的，他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0: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军事委员会址，整个全程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5: 旅游也做起来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理想古道，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1、2、3产业都发展起来了。采集民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0: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0: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度，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中国选手2-1战胜意大利选手。张帅和王欣瑜都晋级女单的下一轮。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

静下心来，看什么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开涮一下朋友圈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双儿丽丽来进行互动。
1: 嗯，今天呢已经到了星期二啦，今天呢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咯。其实最近的话呢，包括我们的学生家长也好，包括高考中考的考生也好啊，最近几天呢应该都是比较忙碌的，因为要填报志愿了嘛，
0: 对，
1: 然后呢期末考试了嘛，对不对？本周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放暑假咯。
0: 哎呀好开心哦，真的好羡慕。
1: 你开心啥子？你要放暑假吗？
0: 哎呀我好羡慕这种上学的娃儿咯，此时此刻真的对他们投来了那种100%的羡慕哈。但是呢也不得不说，确实在暑假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啊，比如说娃娃们啊，其实刷这两天我身边到处都在问啊，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都在说，哎呀这个暑假到底带娃娃去哪儿耍嘛，各种各样的开始计划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问题，真的就是放假之后就开始涨价了。
1: 很多比如说特别是酒店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对，酒店啊，还有就是机票它会有点略幅上涨。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选择啥子出行方式，直接开车出门，
1: 对，
0: 自驾，
1: 自驾的话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更自由自在一些，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想走就走，不想走了你在这儿耍都可以啊。也有那些，你像那每次放暑假的时候，其实哪个地方比较火嘛？比如说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呐、
0: 对，
1: 比如说川西呀、比如说去新疆啊，当然这些线路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考验啊，因为必须要自驾。你如果不自驾的话呢，其实我建议在周边去耍啥子也可以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川西呀、这些环线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真的不出门的朋友哈，我觉得体育赛事活动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娃娃开始去踢足球赛，因为我们身边其实踢足球的孩子很多。今年的世界杯哈、应该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尤其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16/1的决，就是到了我们的16强那个阶段了之后哈。你晓得不？好多朋友好关注啊。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啊，这几场比赛。我觉得都有点点爆冷哎，特别是那个巴西，那个德国点球大战被淘汰了，今天早上我一起来之后，看到那个微博热搜上面啊，我说德国队怎么被淘汰了呀？居然
0: 一直觉得他是可以打进冠军队伍的，
1: 因为德国队还是很厉害哈。在6月30日的时候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1的决赛，巴拉圭呢是通过了点球大战击败了德国，成功晋级了16强。
0: 没错。然后呢，在他们的第54分钟的时候哈，当时其实他们德国队的比分还是平的，
1: 扳平了。
0: 结果常规时间后面两个队一直都是这种1-1保持到中场，结果没想到的时候是在加时的环节当中，结果点球哈，
1: 加时赛也没有进球啊，一直到点球了噻。
0: 对，到点球的时候，然后才就是胜负就出来了。后面哈，最终巴拉圭完成进球，所以就进行了晋级了。
1: 对的，
0: 哎呀，所以说你会发现足球的魅力其实也就在于这种，你都不晓得它下一秒会发生啥子，对吧？
1: 下面还有一场比赛，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就是巴西对阵日本的这场比赛。包括昨天哈，我其实看那个新闻的时候都有看到，比如说两队之间的一些这种对话呀，或者是啥子一些你觉得你会赢还是谁会赢呢？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说，我觉得这次日本队可能要赢啊，巴西可能要输。结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桑巴军团呢是晋级到了16强。巴西队呢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

0: 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成功晋级了16强。那么接下来呢，巴西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那个赢了那个这个巴西踢啊。
1: 哦对，其实也给大家来说哈这个看点哈，你比如说哈这两天我觉得还是比如说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个科特迪瓦和挪威的一个
0: 16分之1
1: 的决赛，对对对，
0: 那个赢了那个就跟巴西踢下一场啊。
1: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些看点我觉得还是蛮丰富的，对吧。
0: 然后还有一场，我不晓得这场比赛踢完了没有，就是今天早上9点钟举行的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9点钟开始哈，现在我不知道比赛结果是已经荷兰队被淘汰了。荷兰3-4摩洛哥，刚刚刷了一下新闻啊，
1: 对，
0: 荷兰队被淘汰。
1: 所以说这样子看的话哈，基本上就能感觉得到目前的16分之1的这个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没赢就要被淘汰的感觉。
0: 对，因为现在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阶段了，还是有点吓人哈。还有包括明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赛，这场比赛也很关键咯。法国对阵的是瑞典队，
1: 所以说到底是看是哪个球队能够进去了，对不对。刚刚有个朋友说预测一下1-2啊，他的意思是应该是预测一下
0: 刚刚说的那场，
1: 对，就是今天晚上凌晨1点钟的那个16分之1的决赛，就是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预测一下1-2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说，他说真的有时候看足球啊，确实你还是要翻到去看。你这样子越来越说，我就觉得像佛得角就更加像一匹黑马了。
0: 对，大家比较期待佛得角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啊。包括挪威队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早上1点钟不是一场比赛吗？大家都知道挪威队的那个哈兰德，有风头正盛，好火哟他真的啊。他和厄德高的话呢，真的是梦幻组合，就很厉害。所以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也是蛮期待的。
1: 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法国和瑞典的这个比赛哈，是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嘛，法国队一直都是被誉为了这个冠军的夺冠的热门球队，
0: 有冠军相
1: 啊。对，你毕竟3战全胜嘛，也是被这个我们本届世界杯当中哈为数不多能够保持全胜的球队之一。他们总共是打入了19。而且他们有些球队后队的这些球员嘛，对，也很默契，对吧。所以说他们也还是比较有话题的球队，而且呢在本届赛事当中也是比较有深度的一个锋线配置了。
0: 对，那其实法国队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但是瑞典队的话呢，晋级之路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坎坷起伏一些。首战5-1大胜，第二轮呢又1-5惨败，然后呢末轮1-1呢是逼平了日本，最终呢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的身份，然后呢是晋级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淘汰赛他们对阵的是法国队啊，不晓得他们是一切都有可能呢，还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根据他们的这个预测来说哈，他们会觉得相信自己嘛。有机会我们就要往前冲，对不对？
0: 哪里嘛，对不对？
1: 跟大家关注完了世界杯之后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开刷一下朋友圈。这会儿就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正在看观看我们直播的娘娘些、叔叔些了，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扫码领鸡蛋的那些摊啊，不要去乱凑。
0: 今天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其实有推送了这一篇关于这个领鸡蛋的一个话题。其实真的我之前看到哈，比如说新闻上其实我看到比较多一些，啥子广场边边上啊，公路边边上啊，你扫码下载一个端局 APP， 给你送鸡蛋、送纸巾、送铁锅，我一分钱不要，你的安逸不嘛？
1: 多得很嘛。而且老年人又很喜欢去凑这种小恩小惠，最主要是他们在凑这种小恩小惠的时候，他们就放松警惕了，就不晓得哇，原来是电诈团队精心布下了很多的陷阱啊。
0: 这个跟电诈。
1: 因为最近我跟你说，四川公安哈就成功打掉了一个电诈黑灰产业的推销团。当时呢就是让老年人只因为你下载了这个虚拟软件的就是一个刷端局的软件，然后他卡里面13万多的存款就一夜之间被盗刷了。所以说哈，我们就借这个事情跟大家来掰一下，有好多套路。
0: 对，咋个来跟套路拆解一下哈。首先小礼品呢肯定是有二，不管是以鸡蛋为好，纸巾、铁锅，或者是反正是用品嘛，肯定是有二，专门瞄准那些比如说散步啊，耍的那种老年人来搭讪嘛，说你来下载下我们那个端局 APP 看剧又不

0: 钱哦，嗯，而且马上我们还给你发鸡蛋啊，发一些生活用品，嗯，因为现在看短剧的老年朋友也比较多，大家觉得哎，反正我也要看，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又不收钱，拿出手机帮你扫码，安装非官方渠道的虚假短剧软件。然后呢，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他反复骗你，
1: 嗯，
0: 输入手机的锁屏的密码，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哈，他会骗你那个锁屏密码。你像老年人有的时候动作比较慢噻，其实一眼就看到密码是多少了。
1: 哦，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哈，老年人他觉得这个操作不是很方便，
0: 嗯，
1: 他也会习惯性的交给工作人员说，哎，你帮我整一下，
0: 啊，
1: 对，嗯。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正在操作的时候，一下黑屏的工作人员说，哎，那个爷爷，你的这个密码是好多，对吧？一下子就被套取过去了。
0: 然后还有他会强制引导你点击允许完全控制设备，
1: 嗯，
0: 就是开启无障碍的服务权限。
1: 哇，
0: 因为很多老年人我觉得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所以第一步，嗯，哎，你就上当受骗了啊。那后续怎么来骗你呢？那个骗局是哪个能弄得出来的呢？我们待会儿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中午的12:15，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正在为大家开刷的1048朋友圈。
1: 嗯，
0: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最近四川公安啊打掉了一个电诈的团伙，他们呢就是通过给老年人一点小恩小惠，然后呢在老年人的手机当中去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刷短剧的软件，从而呢又骗取老年人的锁屏密码。然后又让他们操作完全允许控制设备啊、来实现一系列的一夜之间钱就没得了。
1: 对，很多朋友说，哎，那我给他卸载了噻、就可以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哦，这种恐怖的隐患在于，卸载没有用。
0: 嗯，
1: 因为不法分子呢，他会通过内置潜伏木马程序，即便你的软件卸载了，但是他那个文件仍然会残留在你的手机里面。
0: 对、
1: 所以依然可以实现远程的操控，它可以实时监控你手机的所有操作，截取屏幕内容，还可以拦截银行和支付软件短信的一个验证码。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给他发短信过去，他给你拦截了，远程模拟手动操作，偷偷的转账划走你所有的资金啊！
0: 天哪，所以说我就感觉现在真的卸载也没用了，我咋整呢？我最后把手机卖掉了。
1: 你就不去下那个就最好的，或者是马上你到银行里面去把你那个钱哈先锁了、冻结了，对不对嘛？
0: 对，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不能够去下载，对吧？凡是现在有很多路边边摊上啊，啥子拎鸡蛋哦、然后还有啥子米面油哦，对，以及啥子给你送个啥子小厨具。哦、这种方式来诱导大家下载啥子陌生的 APP 啊，填写自己个人信息的话哈，100%都存在着诈骗的风险，
1: 100%哦，朋友。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去贪图小便宜哈、也就是说，街边扫码领礼品的一律不要去碰。
1: 嗯，
0: 哎，你莫说这儿，我有段时间还经常就是遇到人家给我推销。
1: 嗯，你没理他吗？一般都是。
0: 一般都不会理，你让我下什么东西，我都会直接告诉他，不好意思，内存不够。
1: 啊，你肯定不能下噻。
0: 对。
1: 还有，就算是你下东西，你只能在官方的应用商店里面去下。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看短剧也好，或者刷短视频也好，手机有应用商店的嘛，你在里面去下噻。
0: 对，然后还有哈，不管你在哪儿。下的，但是一定要认准官方很重要。
1: 嗯，
0: 就算是你在官方的 APP 上面去把它下下来了，那么比如说哈，这个 APP 它要必须要、让你开通啥子完全控制权限，那是都是有骗你的哈。
1: 嗯，
0: 没得哪个 APP 当中要必须喊你啥子开一个完全控制权限，
1: 对，
0: 对吧？他都会给你说，哎，你这个要不要开什么允许通知嘛？能不能够获取你的定位呀？我每次就基本上把很多软件的定位全部都点否。对对对
1: 对、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哪个找你要，说啥呀？你那个锁屏密码是好多，你支付密码是好多呀、这种肯定不能说噻。
0: 对，只要遇到密码两个字哈、一定要警惕一点，
1: 你偷偷摸摸的踩到旁边去数吧。
0: 我跟你说

0: 我现在警惕到哪种程度你晓得吧，哪个问我过生日超久我都会警惕一下。
1: 对，因为有些人他会用生日当密码。
0: 对，去试。对，他其实我没有哈，我是没有用我生日当密码。但是呢，但是大部分的人他有可能就会去尝试一下，对不对？或者是问你手机号码呀这种。他有可能就是刷你手机号码或者刷你生日号码哈。所以说只要涉及到这些敏感的啥子密码呀数字，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去透露。还有如果真的是遇到异常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是拨打110报警哈，
1: 对，把你的银行卡冻结了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话呢，不要给他买那种太，第一就是银行卡第一哈，不要给他绑定到手机上，对不对？你有银行卡，比如说你退休工资，你就自己存到你银行卡，不要给他绑定电子支付，然后呢，你这个样子就骗不到了噻。第二一点就是。那个密码不要设置12345678、或者是00000、
0: 对对对对对，不要设太简单了。还有就是不要跟他自己的这个生日设成一样的，也不咋好嘎。哦，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我们又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了。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孙女哈，她就发现她奶奶的手机上面有好多的这种信息没有读。
1: 啥子信息没读？
0: 信息就是
1: 短信嘛，
0: 好吓人哦。她的消息有，你晓得好多条吧？我们先不说内容是啥子，你先这个条数都让我吓到。77万条的未读信息，
1: 77万条，
0: 对。
1: 我想问一点啊，想问一下这个奶奶，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呀？
0: 对呀，你的内存也太好了吧，
1: 内存70多万条消息。
0: 而且每次我说实话，我觉得很多 APP 里面真的就只有那个就是微盟信特别占内存，你发现没有？
1: 对，而且这个奶奶我刚看了，因为她是啥子消息不？她就是那个微信上面的消息。因为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群里面，我们就会点消息免
0: 打
1: 扰。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奶奶就不是了，她所有的信息都不是免打扰，就是说，哪怕我看了有一个群啊，名字叫做。每天每文分享啊，这个群里面，他在那个群里面噻，然后那个群里面的消息是3个点，你晓得代表啥子意思不？
0: 就是
1: 无数条，
0: 对，已经
1: 无
0: 数
1: 条的消息了。
0: 还有他们那个啥子和睦大家庭啊，医生伴相伴有礼
1: 呀，
0: 对对对，这些群里面。全部都是直接点点的那种了哈，然后后面呢，这个奶奶她发现她的手机这两天出现了很卡的情况，
1: 终于卡了啊，
0: 终于卡起来了，没法用了。完了就喊孙女儿帮她看一下子，结果哈，孙女儿一看才发现，天哪，她的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营销群，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通过企业微信，然后加了之后，然后把她拉入到各种群里面的，很多人真的主体都是杂货店，
1: 而且这个朋友就说噻，那个小林就说噻，他说哈，他呢就跟他妈两个一起给他退群删群，就发现根本就删不完。你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退一个又拉一个。而且呢，有些朋友说，哎，那你把那个号丢了算了噻。但是你把号丢了之后，你有很多亲戚朋友的那些聊天记录啊，你有没办法噻。
0: 对，
1: 所以小林就说呀，能不能推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就是限制老年人被随意拉入群聊，拉群操作必须要经过本人同意才可以。
0: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你把我拉到群里面是要通过我同意啊，
1: 他是那种好像我们两个如果是好友的话，就不用吧？
0: 不，是可以的，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加任何的群，你在后台可以操作一下。
1: 但我记得那天轩老师拉我进一个群，他也把我点进去之后，我就在个群里面了的。
0: 那就说明你没设置。
1: 应该是我
0: 对，
1: 是
0: 你自己要设置好，就是你要就是哪个把你拉到群里面，任何人给你拉群都必须要给我发邀请
1: 哦，
0: 就是你要同意之后，然后你才能加群。这个是要自己去设置的，不是说别人去设置。
1: 哦，他
0: 是
1: 发的
0: 信息过来，不是说轩老师来给你设置，而是你要设置。对，你要在你的那个账号当中，你要把这个设置清楚。就是任何拉群都必须要经过你同意，然后你才能加入那个群聊。
1: 对，本来以为这个奶奶的情况应该是个例，结果发现了并不是。
0: 还有啊，
1: 刘女士说她母头79岁的老年人也是饱受群聊轰炸之苦啊，莫名其妙的被拉到群里面之后啊，各种的消息非常非常多，里面啥子信息最多呢？保健品、养生常识，还有各种的低俗信息哈，都非常的多。
0: 哎呀，所以说通过这种真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哈，你可能没有去下载那个企业微信的 APP， 但是有很多的 APP 当中，确实是它就会有存在那种把你乱拉群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哈，真的当时有记者就专门去联系了一下微信的那个企业客服，就发现哈，真的没得啥子专用客服电话。如果你需要关注官方公众号，然后点击找我们客服的时候，才能获取相关的一系列的服务。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哈，像这种问题，当时记者也去问了一下他们的客服，就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操作企业微信

0: 群的这个指引，然后呢客户说的是啊，他们都是固定回复，不能够提供实质性的人工协助。
1: 嗯，
0: 哦，没办法，你给他发信息找客服都没法。
1: 我看了有网友啊提了一个好建议噻，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觉得哈，这个子女呢不会刷微信，你把添加我为好友改成需要验证，然后呢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微信联系删了，然后再退群就可以了。
0: 哦，
1: 这个方法应该是蛮不错的啊。
0: 明白了，
1: 就是先把好加好友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先不要加我为好友，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给删掉，
1: 群再删了就行了噻。
0: 对对对，然后你再删群。其实我觉得真的很烦，因为现在哈，我跟你说有种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企业微信哈，就是很多人会说啊，没得事，我们这个是企业号，我把你加上嘛，姐姐，然后你这个是我看不到你的朋友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看来就是你被加过的，
0: 只是说我们俩只能聊天，如果我们这个有什么好的产品呢，我就给你发过。基本上都是这种，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放松警惕，就会去加这种企业微信账号。我不晓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加过哈，反正我真的还是加了好几个哟，就是只要我在哪个电子头有时候消费了哈，然后他就会说你加一个嘛，然后我们就上好多的产品啊活动啊，我就给你发信息，对吧？但是呢你只要把它加上之后，他确实会把你拉到各种群里面去。
1: 哎呀，
0: 那群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觉得从这儿根本上来说，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你还想继续跟他保持联系，或者你觉得产品好，你还要买，你喜欢，那么我觉得可以留个联系人的这种企业微信也可以，对吧？如果你是不喜欢的话，我建议不要乱加那么多企业微信。
1: 对，
0: 因为他随时会给推广告了。对，他随时都会给你发消息推广告。
1: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话，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肯定都遇到过噻，一定要注意。关于你平时因为现在我们用微信啊，用手机这种情况也比较的多。然后呢，还有朋友就说啊，经常家里老年人去看那种假直播，那种演戏的呀，各种有剧本的呀。看你自己的眼泪长长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真的强烈建议哈，微信推出拉群申请这个功能。我不晓得企业微信拉群要不要申请，但是个人账号的拉群其实是要申请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去把后台可以操作，可以管一下。但是企业这个我真不知道，他拉群就是把你加入那个群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操作哈？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晓得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摆一下。那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开刷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2: 1048实时路况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路况信息。喂，你好。
13: 喂，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们小区的话，主要是以阴转晴为主，然后路上有施工的地方，请注意变道和控制车速，还有就是进出隧道的时候注意光线明暗变化，控制车速，注意安全。
12: 嗯，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半点钟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我们的节目呢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大家送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双耳丽丽一起来开刷朋友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后头跟大家掰了很多关于微信相关的信息哈，哎，这两天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微信互动的一些新的规则。什么规则呢？说这个单删原封不动，互删清空对方全部痕迹。
1: 对，因为关于微信的话呢，很多朋友啊都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冷知识想来了解。那最近的话呢，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就发布了一个题为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的文章，集中的就解答了大家讨论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新的好友能够看到过去的分组朋友圈吗？比如说啊，我跟双儿呢是新同事，然后呢我们刚刚加上了好友，关键是你给我，你可能之前发了一个那种吐槽的朋友圈噻，吐槽工作的朋友圈，我给你点了个赞，但是呢你明明又设置了一个同事不可见呢，这就有点尴尬了噻，怎么办啦？
0: 那我说实话呢，应该是看得到的。就是如果新加进去的人，他应该是能看得到的，
1: 因为你还没分组，
0: 对，你没把他分到你那个同事不可见里面去。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操作还是有点有一点弊端哈。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新加好友，你发现没有？
1: 对呀、
0: 就是你一新加了好友，他没有在你的分组里面，他很多信他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喜欢设置那个吗？三天可见不？三天可见、
1: 我也是三天可见。
0: 对，我说实话，以前那个三天可见才出来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接受。我觉得要么就大方的展示自己噻，嘎，为啥子非要弄个三天可见嘞？结果后面发现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真的就会存在，比如说哈，就是以前你可能是只是给同事看，或者你只是给家人看的，或者你只跟朋友看的朋友圈，然后你会把它精准的分类。但是如果你新加了好友的话，你没有把它分到那个组别里面去，他就可以看你所有的。
1: 对
0: 不对？所以我觉得三天可见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
1: 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按分组可见或不可见的规则来。所以啦，就是你怎么说，你得记得把它加到群里面那个组里面去啊。
0: 对，意思说你把这个新加的这个好友哈，你只要把它加进来了，你就把它一定要分到那个组里面去。这个也很简单，你后台其实操作一下真的好简单哦。因为我以前还不晓得，就是你比如说你发过的朋友圈，你不想给哪个看，你想给哪个看的还可以设置。我以前不知道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发完了之后可能就不能再操作了。就是你发完了你还是可以操作的。
1: 对啊，
0: 依然可以操作，就是给谁看或者不给谁看，或者所有人都可以看，或者自己看之类的。
1: 对，所以说三天可见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哈。这是第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第二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删了好友之后那些朋友圈的互动还在不在？比如说我们双儿那个，不一定呢，我们俩互删了，
0: 在呀、
1: 比如说我把你删了，比如说我把你删了，然后呢就会发现，咋个你给我点的赞留的言，
0: 就没得了，
1: 怎么都还在呢？
0: 对，他就是在啦，他不会消失的。
1: 就是单向如果删就在。
0: 哦，明白了，如果是双向删除的话就没有了。
1: 如果我们双向奔赴都看不惯对方、都删了的话，那我们都没有痕迹了。
0: 我想搞一下这个倒是，如果真的是双向都删了的话，还会不会看到又是以前的互动？
1: 我跟你说，人家微信回了的、如果你只是删了对方，那过去的互动在对方的视角就是原封不动的、那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消息可能变成了红色的感叹号、但如果互删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你只自己的恢复可能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全部都撤走了。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取决你们到底是单向的告别、还是双向的奔赴。
1: 对，双向的拜拜。
0: 到底是单向的呢还是双向的？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那么过去的互动哈就会是就是刚刚李老师说的这种情况了。那么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互删了啦，那么他的点赞他的评论就会从你的朋友圈里面直接消失了。但是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就没得了。
1: 我看了一下啊，如果说你删了对方，有想晓得对方把你删没删了噻？比如说我
0: 咋办呢？
1: 我跟你说，就去我的朋友圈看看我的互动
0: 一下
1: 还
0: 在不在。
1: 我以前的互动，比如说你给我评论你还在不在？如果也不在了，就说明我们俩互删了。如果还在，就说明我只是删了你。
0: 明白了，那你这样说的话，如果是单向告别的情况哈，那还可以这个样子哦。比如说我如果是单向告别了，那么你想把它重新加回好友的话，你就可以。

0: 找到那个朋友圈，然后点进去之后，然后就在那儿就可以加。
1: 哦，
0: 因为它的痕迹还在的嘛。
1: 哦，这个也可以，
0: 对不对？
1: 还有，比如说互删之后哈，比如说我们两个互删了噻，
0: 啊，
1: 重新加回好友，曾经的互动会全部原样归位，一条都不少。
0: 真的呀，
1: 这还挺有意思的哈。
0: 哇，天哪，太有意思了！你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微信还挺好玩的哈。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问下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想把那个人删了的话，你是会选择双向的奔赴？还是单向的告别呢？
1: 嗯，
0: 我是那种喜欢选择单向告别的人，
1: 偷偷摸摸把别人删了，
0: 偷偷摸摸就对自己退出了。
1: 那别人下次给你发消息也太尴尬了吧？
0: 我就是那种喜欢偷偷摸摸的那种单向告别。我觉得这种告别，我觉得也是友好啊。就是我感觉我要退出你的世界了。
1: 哎，但真的有遇到那种情况哈，就是比如说工作之间，然后两个人加了微信之后噻、
0: 嗯，
1: 然后来你觉得没得啥子交集，就把它删了。结果某次遇到了之后，别人说，哎，双人我好像有你的微信啊。结果发
0: 了一看，
1: 哎，怎么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好像是请朋友圈的时候把你请出去了。
0: 不，你不，你应该这样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换了一个微信号，那我们重新加一下吧。
1: 我有你这个微信号呀。
0: 对，我一加发现一扫，就是你这个微信号，
1: 太尴尬了吧？
0: 对，哎，确实有点尴尬哈。但是不得不说，其实网友们的这种呼吁哈，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很多朋友还在说提到一个问题，他说能不能呼吁哈微信以后单向告别，比如说单向删除的时候，可以提醒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
1: 嗯，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吧。
0: 我觉得更尴尬哈。我觉得不要留任何的联想，要相忘于江湖。
1: 嗯，你那不是容易吵架吗？比如双人把我删了，然后还给我发个消息过来，我肯定要说你把我删了咋的？
0: 对，
1: 我等你人家
0: 马上冲到面前来质问你，到底咋回事？
1: 啊，可能还要吵一架，
0: 哦，
1: 很有可能噻，对不对嘛？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提醒没啥子必要哈，
1: 默默淡出就可以了。
0: 哦、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其实哈，应该设置一方删除对方。之后，然后完了之后还可以有那种批量删除的。其实我觉得批量删除还是有必要，为啥子？因为以前我真的加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号，
1: 嗯，
0: 包括高推销的呀、高营销的呀，太多了。然后那些号加了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想把他们突然间删除，但是我觉得一个个删真的好复杂哦。
1: 嗯嗯，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微信嘛，我说我看一下我微信有多少好友，
0: 嗯，
1: 结果发现了有400多个好友，其中倒数几个我都不晓得这是哪个，我觉得可以删了，
0: 对呀、啊，
1: 是可以删了
0: 我微信有1700多个人，
1: 所以你真的
0: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删起来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也特别想申请能不能有那种批量删除，就是我能够把我的好友留下，然后把其他的就是莫名其妙的人一键全部删掉。
1: 对
0: 哦，然后删掉之后也不得提醒他们，反正相忘于江湖就行了。
1: 嗯，那说不定以后都不得遇到了哈。
0: 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0: 嗯、
1: 来分享给大家。
0: 对，最近我跟说最近我还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哈，也想跟大家掰一下、
1: 嗯、
0: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办公室偶尔刷朋友圈，我就刷到了一条最近在山东某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的一段视频、
1: 嗯、
0: 这个视频在全网目前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1: 嗯、
0: 啥子视频呢、嗯、当时哈在山东的一个小区后头一个男娃娃他在家里面裸奔、
1: 嗯、
0: 然后就被女邻居拍照发到了他们的业主群。
1: 嗯，
0: 其实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女邻居会把她的裸照发到群里面、
1: 哎、我说实话，
0: 因为这个女邻居她觉得你打扰到我了，
1: 我觉得她这个应该是违法了吧。
0: 嗯，
1: 你拍了对方的在家里面的那个
0: 你是神经学生的不能拍，
1: 对，你肯定不能拍噻。然后她是、嗯，他当时好像是发到群里面让对方不要裸奔、嗯、或者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到其他人了。
0: 对，
1: 但是呢、哦、当时他那个方式就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0: 嗯，
1: 当时那个男业主发现哎，他自己那个画面被偷拍而且被公开传播之后，
0: 嗯，
1: 就很生气，就说你犯法了，你晓得不？
0: 嗯，
1: 而且呢还果断的报了警，关于这个事情啊。
0: 哦，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啊，当时有记者也去采访了他们当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1: 嗯、
0: 当时律师就这样说的，他说哈，业主在自己家里面从事个人行为属于自由范畴，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呢自由并不是没得边界哦、
1: 嗯、
0: 如果是开窗帘而且室外可见，那么就已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这个 举动确实不妥、
1: 嗯、
0: 那么当然对于女业主的这种做法哈，当时律师就说，他说他的初衷或许是想善意的提醒，但是呢你他又采取了这种偷拍的方式，然后呢又把拍到的素材公开发布到了业主群里面，其实他已经是涉嫌侵犯他人隐私和人格尊严了、
1: 嗯、
0: 这个方式呢明显也是不当的，如果这种方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位女业主可能还会承担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
1: 所以她违法了。而且还有一点哈、嗯、就比如说她把这个视频撤回了，照片撤回了、
0: 嗯、
1: 但是这个

0: 传播，就是它传播出去了，而且你想群里面那么多人，可能被会包存呐、啊，会继续来传播。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呢，律师也就建议哈，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遇到咋个办呢？
1: 啊、
0: 嗯，你可以在群里面不点名嘛，就比如说，哎，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传骚扰，你可以把那个窗帘拉上。
1: 意思是你不能把人家的那个素材发到群里面。
0: 你把那个照片、视频都发出来，肯定不行噻。
1: 这个是不能发的，但是你可以采取不点名的方式提醒，
0: 或者你喊物业去沟通嘛，
1: 嗯，
0: 这种也可以噻，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种哈，包括律师都说，他说如果是 对方没有看到，那么你也可以在楼道的一些公共区域，不是有很多公共区域，还有那种张贴的告示栏吗？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在张贴告示栏，然后去匿名的可以提醒一下，对吧？
0: 嗯、对，
1: 但是呢，最主要是还是不能够把人家的素材往群里面发。
0: 对，
1: 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真的网上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哎、
0: 嗯，
1: 我想问下朋友们哈，你们一般在家里面，哎，这个问题问出有点怪，有点怪、嗯。你们会在家里面裸奔吗？
0: 那肯定不会，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吧。
1: 对，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来互动哈哈。你们觉得这个女娃娃的做法怎么样？如果是你是这个男子的话，你会怎么办？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48朋友圈。刚刚我们跟大家看刷了一个这个朋友圈哈，真的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大家会觉得还是有点还是比较支持这个男娃娃，为啥子呢？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家在屋头嘛，对不对？毕竟是自己家里面，那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是人家的自由啊。然后呢，但是有很多网友就会觉得好奇怪哦，你在自己家里面，你也不应该裸奔啊。其实很多朋友在自己家里面很放松，比如说我每次在自己屋头哈，我就非常的放松，我就很放松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家，就是我有这样的自由权利。
1: 但是你家里面所以放松我觉得没有问题，
0: 但是你要把床帘拉上，
1: 你首先哈要注意淋漓的感受啊。你在家里面不拉床帘，你把那个衣服块脱了肯定不得行噻。
0: 对，
1: 虽然说不一定违法，但是他肯定是不妥的。你自由肯定是有边界的哈，朋友们。但是而且这个女邻居哈，可能她初心呢是比较好的，想提醒哈。
0: 对，
1: 但是你肯定是不能用这个方式来噻，你曝光别个的隐私来提醒，那肯定是不对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还有朋友就在说，他说怎么敢裸奔还怕别人拍照的呀？那你居然都敢在自己家里面裸奔了，那你还怕别人拍照是干嘛？哎，但是哈，你这两个事是两个事情，不能混淆到一起哈，对吧？那肯定还是害怕人家拍照噻。所以说，我觉得拉不拉床帘就很关键了。
1: 我觉得邻里之间保持沟通还是蛮重要的。有一些提醒还是要注意一下方式。
0: 对，
1: 哎，你肯定不能拍照啊，发到人家那个啥子群里面去。
0: 意思是你不能曝光人家的隐私。
1: 对，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物业呀，或者是匿名的告示呀，或者群里面提醒嘛，你不要去把别个脸呐、身材呀都发出来噻，还别个哪一栋楼、哪一层楼你都跟人家说出来了啊。
0: 对，那你想啊，这个情况，而且最主要是那个业主群里面一传播就太广泛了哈。所以说他在本质上面，其实你能感觉到这个女业主，她是以了一个错误纠正另外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来纠正错误，那肯定就是正不了。她不仅能化解不了邻里矛盾，反而还让自己陷入了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邻里之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沟通，善意提醒要注意方式。
1: 对，这个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到各位朋友啊，1048朋友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哎，最近哈不是很多朋友去新疆刷嘛，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新疆小羊，好火哟，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刷了没得，好乖哟，
0: 太快了，你晓不晓得？我今天一看到那个就是新疆小羊这样的玩偶哈，都好想买几个回来挂到自己的包包上哦。真的特别特别乖，因为最近啊，其实到了夏季的时候，除了像川西啊，包括像甘南啊，还有就是往新疆那边走噶，哎呀，好安逸哦。因为一到夏季的时候，这些地方又凉快，然后风景又特别的美，所以最近去新疆旅游的也很多。就有很多网友就在发哈，他们去新疆刷了之后，哎，他们就自己搭配的那种毛绒玩具，身披彩裙，头戴小花帽的

0: 新疆小羊排着队的去买。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个新疆小羊背个是手工做的，
0: 对，
1: 他好厉害啊！这个呢叫做阿布杜拉，艾米日拉，是手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
0: 嗯，
1: 从去年开始呢，他就凭借手工文创的新疆小羊圈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专门来到他的摊位前，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
0: 哇，
1: 所以呢，他被叫做小羊哥。
0: 哦，
1: 他们在 K 六高峰的时候，他跟家里人啊齐上阵。复杂的那种小羊6分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呢3分钟，一天呢可以做600多只。他就说哈，两眼一睁就开始做小羊了。
0: 对，而且最主要是他的这个小羊制作哈，他不是那种模块化的去复制粘贴，
1: 他比较 DIY 的那种啊。
0: 对，他是可以根据他的就是搭配，比如说你要给他戴不同的帽子，或者你给他穿不同的衣服，以及他的配饰怎么去点缀，都是经过这种细心调整的。其实说白了，有点像私人定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种挺好嘞。
0: 嗯，我觉得这个很好，为啥子呢？因为我觉得他这种伴手礼、这种玩偶可以当作是自己的一种专属体验，对吧？因为你买了它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为我私人定制的，所以这种玩偶为啥子也当时在新疆很火哈？就是因为大家会把它当作私人定制之后，更加是一份他到了新疆去旅游带回家的那种记忆。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有很多游客哈，专门。为了能够买到这个新疆小羊，然后他本来在新疆旅游，新疆也很大噻，还专门就是专程把他拐进商城里面去，然后呢，甚至是为了能够买到这样的新疆小羊作为伴手礼，专门规划了自己的行程的。
1: 我看到他们不是因为他很火了吗？他们那个社区噻，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从商场到商户，从社区到志愿者，大家都想把远方的客人留下来噻。在买羊队伍拥挤的时候哈，他们乌鲁木齐那边呢第一时间响应在大巴扎的步行街将来城协调出了新的商铺，而且周边有啥子喝水的地方、借宿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啥子绿豆汤、瓜果啊，都给你统统送上，啥子烤包子、烤馕、烤奶皮、巴旦木等等新疆特产，让大家在等的时候哈，你嘴巴也不得闲得去。
0: 哇哦，看得出来这种诚意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延伸哈，也不得不说这一波小羊的流量是牢牢的把握住了的。
1: 哎呀，好安逸，我也想去，我喜欢这个小羊，我也想去排队买一买，
0: 是不是嘛？你一看到你会觉得哇，好好看哦。而且最主要是哈，其实来到乌鲁木齐，我想跟大家说，不晓得各位朋友们喜不喜欢去新疆去旅游？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因为我是没有时间，我觉得去新疆旅游就是一定要深度游，比如说你还是要耍个
1: 4天半个月
0: 嘛，对，我觉得还是要去深度的耍哈。我觉得我自己年纪稍微再大点儿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的是一定要去新疆看一下，因为来新疆耍去乌鲁木齐体验的不只是这一只小羊，他们还有好多啥子公园啊，还有那种就是草原上啊，包括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边也有很多的展品哦，包括哈去新疆了不得不搞的就是美食了，对吧？
1: 羊肉串
0: 给你给整包，
1: 对，
0: 还有那种馕啊、手抓饭呀，哎呀，时间宽裕的话，还可以去牧场骑会儿马呀、骑会儿羊啊，对吧？
1: 因为我觉得新疆啊，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就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骑一次的地方。
0: 对，
1: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我其实觉得很羡慕的叔叔阿姨退休了的哈，直接做一个旅游专列，
0: 就是，
1: 然后呢，坐火车就可以去新疆了。因为觉得以前我们记得我们官员不是有趟车嘛，就是到乌鲁木齐的，你知道那趟绿皮火车？
0: 对对对。
1: 那个可能要面慢一点，现在那个车轮可能提速了更快一些，就你可以坐那种软卧，而且我还看到有那种高级软卧，你这个舒适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说到新疆，我想跟大家分享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噻，你晓得他们夫妻俩是在重庆上班，他们极限一天四间单休在新疆结婚，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星期六的下午下了班，然后直接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就是坐飞机嘛，当晚就到了嘛，到了之后睡到凌晨3点过就先化妆妆照，然后呢拍照，然后到那个好像是在草原上吧，他们就用结婚搭那种金色拍照，还拍了3-4套衣服呢，还有各种的一些仪式，完了之后星期天下午坐飞机，然后回重庆，12点过就到重庆的第二天上班。
0: 哇，
1: 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
0: 天哪，
1: 极限真的是，
0: 真的是极限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他确实也是奔赴了自己喜欢的城市，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仪式，对吧？有个朋友就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在新疆里面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他说就发现了这个水果批发市场，外地人和本地人去买完全就是两个天价，
1: 价格不一样是不是？
0: 他说对，他说价格有点不一样。还有哈，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新疆的美食真的是安逸的板，我跟你说实话，以前哈我还觉得我

0: 自己是吃不惯新疆菜的，
1: 嗯，
0: 但是当我吃过新疆菜之后，我现在出去旅游，我到不同的城市，然后呢，我在商场里面，如果我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新疆馆子，
1: 嗯，
0: 真的，因为我觉得新疆菜特别好吃，好吃到哪种，我觉得老少皆宜，
1: 嗯，它不是很辣，
0: 对，
1: 菜的话，
0: 对，而且它的那种不管是蔬菜还是肉类，我觉得至少营养是很丰富的，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老年人口味也能可以吃，小娃儿他也可以吃，
1: 嗯、
0: 如果实在是年轻人你觉得不够辣了。你给自己烤两个羊肉串多整辣点儿，
1: 对，
0: 一样的就吃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发现新疆的美食哈，就像川菜一样，它其实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1: 我们广元也开了蛮多的一些新疆菜。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嘛，广元不是有一家新疆馆子噻？你应该晓得我说的那儿哈，
1: 华乐附
0: 近。
1: 嗯，
0: 不晓得他们咋回事没开了啦。
1: 嗯嗯，没开了噻。
0: 对，
1: 嗯，但那个烤牛肉串倒是挺多的啊，羊肉串这些倒是蛮多的。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到时候如果还有一些啥子好馆子推荐的话，也可以。
0: 嗯，
1: 你就发消息说哈，新疆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0: 嗯，
1: 他说啥时候有一个月的假就好了。
0: 对，我也希望直接在新疆待个一个月。
1: 等我们上过20年班，有15天假的时候，我就想休可以休半个月。
0: 这个样子噻，那个我都想着是退休了就去新疆噻。
1: 你觉得退休再去的话呢？你可能你的体力哈会稍微跟不上。
0: 你要相信，现在人的平均年龄都已经83岁了。
1: 因为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要在你年
0: 轻
1: 的
0: 时候
1: 去
0: 干。嘿，你说到这儿，真的好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前两天真的就看到这种，就是有很多网友都在说，很多事情要年轻的时候去干，
1: 嗯，
0: 哦，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年轻的时候出去耍的心态，跟到你老了出去耍的心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1: 嗯，你老了，虽然说你那个时候经济实力有了，时间有了，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嗯、
0: 心力跟不上了。
1: 对，那个心气儿好像过了那种。
0: 还有就是以前吧，你看我们从小在山里面长大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广元在山区好多哈，然后我就不咋喜欢看到山，但当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那个心情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哈，你比如说你再换到我
1: 60岁再去看，
0: 退休的时候去看海，那会儿的心情我肯定想的是，哎呀，我也只能看个海。
1: 哎呀，风好大，脑壳痛啊，
0: 脑壳有点痛。然后完了之后山也爬不上去，就只能来看个海了。
1: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年轻的时候去做一些，当下该做的事情啊，不要去荒废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有个朋友发消息说，他说他去新疆那边吃了半个月回来，长了5-6斤。哎，还是可以噻，伙食真的好哈，因为他们有蛋白质，有主食。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后头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我们也就先跟大家开刷到这里了。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开刷朋友圈，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 I 人 E 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 I 人 E 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8: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7: 当然了。

0: 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嗯、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1: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0: 嗯，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

0: 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1: 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0: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1: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0: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1: 嗯，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0: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
1: 嗯。
0: 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1: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0: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1: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0: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那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1: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0: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1: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0: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1: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1: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0: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1: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的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0: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
0: 哇，
1: 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0: 好能忍啊？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1: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0: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1: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0: 哦，
1: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1: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0: 他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2: 你知道吗？

0: 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得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1: 啊，就算了。
0: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1: 再看两天
0: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1: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0: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1: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0: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1: 对，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3: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5: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4: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5: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4: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5: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4: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5: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4: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5: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4: 剪不剪
5: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4: 对，
5: 哎呦，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4: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5: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4: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5: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刚的血是真的存在吗？
4: 这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5: 对，
4: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5: 不会的，不会的。
4: 还有乡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5: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4: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5: 哎，所以到底是有 多能忍。还有这个十八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装，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4: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5: 对夹着肉了吧，
4: 而且夹的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5: 哎呀。

0: Gratish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1: 可以
0: 可以。
2: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0: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2: 你牛，你是真能忍呐！
0: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2: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0: 嗯，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2: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0: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2: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0: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2: 是啊，
0: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2: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0: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2: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0: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0: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2: 啊，为什么呀？
0: 真的有，
2: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2: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0: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2: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0: 嗯，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2: 一会儿见哦。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永源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8: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7: 哦，是吗？
8: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7: 没有。哎，
8: 我有啊。
7: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8: 对啊，而且你
7: 语音多方便啊。
8: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7: 哦，
8: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

0: 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
1: 嗯，
0: 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0: 确实是。
1: 哇
0: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0: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1: 嗯，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0: 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1: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0: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1: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0: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1: 哦，没有。
0: 你真没有啊？
1: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0: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
1: 哦，
0: 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哦，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
1: 哦，
0: 一定是要在啊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从侧面悄悄地溜过去。
1: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0: 啊，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对对对。
0: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1: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0: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1: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0: 哦，对对对，
1: 不会吵。
0: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1: 啊，以冷漠，
0: 对，冷冷的
1: 眼神是吧？
0: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1: 嗯，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
0: 嗯，
1: 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0: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1: 嗯，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0: 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
1: 嗯，
0: 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1: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很大一部分。
0: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1: 啊，你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0: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1: 相亲的活动。
0: 相亲的活动，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1: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
0: 嗯，
1: 所以也很显然内 内向的人一定会在

0: 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1: 嗯，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儿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0: 嗯，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1: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0: 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1: 为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1: 不
0: 喜欢这样的人。
1: 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1: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0: 他手没地儿放。
1: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0: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对吧？
1: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0: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1: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新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2: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1: 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2: 啊，
1: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2: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1: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2: Hi waiter。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2: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他刚刚正在忙。
1: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2: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1: 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2: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1: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2: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1: 是，
2: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1: 是
2: 这个原因。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1: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2: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1: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2: 哎呦，
1: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

0: 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1: 我左也有人，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0: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他了。
1: 啊，你说不好？
0: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他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他并没有，他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就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1: 真的呀？
0: 对，
1: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1: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0: 啊，
1: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0: 对，
1: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0: 就不好意思。
1: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0: 是胡子。
1: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0: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1: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0: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1: 为什么？
0: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0: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0: 多愁善感的，
1: 对，
0: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1: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
0: 我
1: 觉得
0: 感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
1: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0: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1: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0: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出门之前会通过门来听一下外面走廊里有没有邻居在走路。
1: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0: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1: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0: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1: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1: 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0: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0: 了。
1: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吗？
0: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1: 不好吗？
0: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祝福，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好尴尬呀，
1: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1: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棕棕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的也不一定是别人心里内心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果这些歌词当中所唱到的懒惰梦想都能够实现的话，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喜欢宅，特别是喜欢宅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的人会格外喜欢，格外有共鸣的一首歌曲，叫做沙发上的马铃薯。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当然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很多人会选择离开沙发，然后真正的去到外面的世界，好好的旅行一番。旅行的过程就是这样的着迷。Matching for you， 为你着迷。来自于张强。

这是来自于张强《红色伏特加女孩》当中的一首 Mighting for You， 为你着迷。红色伏特加女孩是一张集电子 disco 为一体的摇滚专辑，整张专辑呢是和瑞士乐队 Stevens 进行的合作， Stevens 呢也是提供了60首歌曲让张强去选择啊。他最后选择了一些比较接近流行、比较大家可能会喜欢的作品来演唱。然后张强也回忆说，他觉得在跟 Stevens 合作的过程当中，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摇滚风格，迥异于现在很多的摇滚乐队，而且非常适合他来演绎，符合自己心目当中对于摇滚的期待，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张《红色伏特加女孩》。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天笑重新演绎的《笼中鸟》，跟原版相比整个大改编，重新编曲之后的《笼中鸟》非常的大气，也更加的独特。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

重新编曲之后的《笼中鸟》。谢天笑呢曾经在微博上称2000年发行的《冷血动物》算是他的出道专辑，所以2020年对于他而言正好是出道20周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艺术生涯20年的重要节点呢，谢天笑也是重新跟新的音乐公司进行了合作，带来了一张自选集再次来临。这张自选集当中收录的10首歌曲全部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的确呢这10首歌也都是谢天笑的旧曲新编，但是经过加入全新的交响乐编曲内容之后散发出了全新的音乐魅力，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笼中鸟》，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果味 VC， 很符合旅行化学反应的一首歌。旅行当中大家喜欢看日出，也喜欢看日落，这首歌就叫做《日落》。

来自于刘子涛作词作曲，国 VC 共同带来的日落。落日余晖倾斜而下，我们追逐着最美的风景，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某一个日落或者是某一个日出的时候，总是我们这段旅行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时候。关于日落这首歌曲呢，他们写的这样的文案还挺有意思的。日落后搭乘银河列车，一起逃离到只有我们知晓的地方。回忆总是抹不去的爱与愁，明天在何方？旅行既然无法停止，如果我们相爱了，

就不再回来。接下来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所听到的歌曲就是跟爱情有关的，歌名叫做你说爱情啊，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

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了一首新歌，你说爱情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的一个 OST。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在旅行当中，即便是经历了很多的风景，即便是见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那时那刻的自己就是有一些的柔弱。特别是对于男生而言，这样的柔弱更加的难以说出口，藏在自己心里久了也会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不妨听一首可以跟你产生共鸣的歌曲，然后把这样的柔弱释放一下。

该释放的时候需要找到出口。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新歌，难以启齿的柔弱。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Get ready.

0: 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2: 我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来自于王源的新歌《奇妙直播频道》，收录在他全新的 EP 四百集当中。世界的生动与迷人之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着看不完的风景，是看见什么都像是在看万花筒当中的奇妙频道。时间来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大家去到哪里始终会拿着镜头拿着手机不断的拍拍拍拍拍，在拍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往往会忽略掉最真实的那个美丽。从来有太对于生命太多的问号，但是来不及发问，脚步呢就被时间推移到了下一步，去了别的地方走一遭，回到自己家睡上一觉，苹果掉在头上，灯泡亮了的某一刻，你才忽然明白，原来自己的双眼就是身体安装的最强摄影机。只要保持着赤子之心，不亏待自己的求知欲，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会有新的并且是从新的发现。打开器官就能够感受到世界上最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频道，这也是王源奇妙直播频道想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人生的奇妙之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的因为某一个际遇而认识到你一直很想认识的某一个人，然后有机会跟他相处，有机会好好的认识他，并且真的有机会进行合作。比如说许飞跟万茜就真的合作了一首歌曲《敬你》。
1: 小心火烛。

0: 这是许飞和万茜共同合作的一首《敬你》，来自于许飞专辑《您拨打的电话已结婚》当中。敬你当中的这个前后，
1: 小心火烛
0: 采样的这一句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很容易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共鸣，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离开家，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差不多同一个年纪懂道理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歌词内容。虽然可能在描述的是万茜跟许飞他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确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以感受到的一些共同的那个瞬间吧。听完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会引起我们很多想法，很多共鸣，很多回忆的一首歌。小的时候总想离开家，世界那么大，你想去看一看，真的看了世界之后，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家。这种矛盾也是旅行当中挺有趣的一点。人生旅行当中，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伟伟和郭龙的这首《米店》是很多音乐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很多歌手呢也都是带来过自己的翻唱版本。悠扬的旋律总是会带我们回忆到记忆最深处，关于过去的，关于家乡的，关于旅行经历的种种。突然间他们唱的米店成为了所有人自己心里的那个米店。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汪峰，没有什么事儿那么糟糕。明天见了。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昨天我们说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住你是谁，冒号十五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
1: 哎，第一个故事啊，叫跌倒后再爬起。这位教授的名字叫贾伊·耶库马尔，他呢是一个制造学的专家。1976年的时候，因为研究出世界上第一个复合在线生产控制和分销系统而广为人知。您一听他这名字贾伊啊，耶库马尔，您就觉得可能他不是一个纯纯正正的这个西方人，他确实他是在印度理工大学拿的这个学士学位，后来去了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了这个工程学的高等学位，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沃顿商学院获得了决策科学高等学位。在1980年的时候加入了哈佛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啊，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这个登山者啊，1998年这个贾伊·耶库马尔在厄瓜多尔由于自然原因而丧生，时年53岁。也就是说，其实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就我们看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啊，看这本书的时候。这篇文章啊，其实就是和他讲这个登山是有关系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是吧？啊，那我先来开始这篇文章，好吧？哎，他说呀，我一向深爱登山，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在印度的老家，我经常从我在马德拉斯的家中啊出发向北，纵容我心中登山的热望。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年都会花4个月的时间追寻我心中真正的事业，也就是登山。而在剩下的8个月啊，我的业余时间做一个工程师。那随着我的登山技术日益纯熟，我对喜马拉雅山啊这座位于亚洲次大陆边缘的世界最高峰产生了兴趣。30年前啊，一次在登山中威胁和改变我生命的经历，使我对权利和义务有了新的认识，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激情和动力。那是在1966年的夏天，我和我一个最好的登山密友站在喜马拉雅山一个海拔24000英尺的主峰上。下午4点的时候呢，阳光已经渐渐褪去，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慢慢欣赏美景了。那天凌晨2点啊，我们从露营地开始了最后一次攀登。这次攀登比我们预计的要艰苦得多。我们本来打算下午1点就开始撤离，以便安全地返回营地过夜。然而啊，真正到了1点的时候，我们对还要再等几天才能去挑战高峰已经感到无法忍耐了。那作为健康而有经验的登山者，我们当机立断就继续往上爬。那我们的坚持呢得到了回报。当我们站在高峰往下凝视的时候，意识到时间不允许我们多逗留。短暂的庆祝以后，我们开始下山，在渐渐暗淡的光线

里呢，我们摸索着道路一步一步往前挪，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地用冰镐来试探路面。我们沿着一个极不安全的山脊往下走，风形成了一个雪岩。什么叫雪岩？

0: 一个人因为解开就不会因为被带着连带着摔倒去见死神。作者他在前面探路，他说就在我正准备迈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声响，雪岩在我们下面断裂了。我本能的跳到了一边，而我的朋友呢跳到了另一边，我呢落在一个俊俏的啊，这个他这个俊是险峻的俊啊，俊俏的这个斜坡上，感到了脚下坚实的陆地的那一刻，我很快舒了一口气。但是地形啊异常的陡峭，我脚底一滑又四脚朝天了，我开始朝下滑去，几秒钟之内这个速度已经飞快了。在山的斜坡上啊，我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下滑。那与专家一起受过训练的经历呢，让处于危难中的我想起了危机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大山表面下滑的时候，我没忘记把身上那些阻止下滑的东西都卸掉，包括我的冰铲，以免在下滑的时候被它的棱角啊划伤我的身体。哎，我居然奇迹般的清醒着，我背着满满的口粮，努力的控制让自己顺着地势一层一层的往下滑。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下滑的速度，我本来以为这个雪堆会让我放慢速度的，可是呢毫无作用，我只是快速的一个一个穿越它们。那为了自救，我把这个双脚啊使劲踩到冰雪里，希望以此避免与这个迎面呼啸而来的大石头相撞。在下滑过程中，与地面产生的巨大的摩擦力烤焦了我的衣服，割裂着我的身体。这个地形终于平坦下来了，我呢也停止下滑了。我大约下滑了海拔3000英尺，沿着斜坡翻滚了大概1.5英里。我躺在地上几乎不省人事，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登山服，我这个身上唯一能帮我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东西已经烂得都不成样子了。我的皮肤在流血，四肢四处都被划伤了。然而这个惊吓和迷惑使我暂时麻木了，但我意识到啊，暴露在这样极冷的寒夜里将会使我完全无法动弹，于是呢我就慢慢地抬起了脚。哎呀，苦痛难忍啊，就在我竭尽全力阻止下滑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已经严重受伤了，而且我的髋关节和脚都疼到了极点。我朝四周看了看，下滑的时候呢被我扔掉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和我滑到一起，除了仅有的一小包食物。我失去了所有的干粮，那更惨的是呢，我那个朋友还不知道在哪儿。爬山前我仔细的详细的看过地图，直觉告诉我我滑到了错误的方位，也就是我们的帐篷是在另一边，而我滑到了他的那旁边的那边。那以我现在这样的伤势，再加上地势的陡峭，我折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能行走，并且在昏倒之前找到落脚处，那我生存的概率微乎其微。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离外面的世界还有多远。我决定啊，一直走，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1: 感觉就像大片一样哈，非常的紧张。我们继续来看看他是怎么来经过这次突发情况的哈。
0: 嗯哼，
1: 他说即使是身上没有受伤并且有合适的工具，下山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正常情况下只需6个小时走完的路，我却花了24个小时。当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站着或者是倚在一块大岩石上歇会儿，想到一旦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日夜兼程的走。这时候千万不能睡哈，一旦睡着了之后就再也醒不了了啊！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绘那些分分秒秒，那种令人恐怖那样的孤寂，那样的绝望，无以复加的痛苦和寒冷，还有时时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念头，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突然我听到远方传来一声狗吠，我的精神顿时振作，前面不远处有人烟。我挣扎着前进，很快到了一个小村庄，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和孩子的笑声，那些笑声我敢说是世上所能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有希望了，对吧？我继续向前走，到了一块空旷地，中间立着一座小矮屋。由于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精疲力尽的我 晕倒。

0: 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瘦小的妇人，大约40岁上下，给我喂食物和水，清洗着我身上的伤口，并说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他当时一定是听我摔倒在地的声音跑出来，看到我在几英尺外的地方躺着，一个外国人失去了知觉，衣衫褴褛，鞋子破烂，身上带着已经干了的斑斑血迹。我试图站起来，但我肿大的双脚和脆弱的臀部让我无法做到。连续几个小时啊，我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除了接受这位妇人给我的食物和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努力用肢体语言向他表示，我希望到达山的那一边的营地去。我们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我肯定走不了啊。巨大的疼痛让我连爬几乎都不可能。让我惊奇的是啊，那个妇女跟我打手势说，她决定把我背到另外一个村子。她将我扶到她的背上，背着我走出了小屋。大约走了500英尺之后，她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喝点水，坚持让我也吮吸一点，然后又把我背起来继续走。就这样，一次几百英尺，走了整整3天。当我们到达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这位妇女找到当地的官员，和气地和他们交涉，说服他们用驴子把我运到另一个大一点的有医院的村子里。她拒绝离开我，直到确信我可以安全通行。她也拒绝接受我作为报答她的这种金钱，她只要知道我安全已经满足了。她仅仅简单地挥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从那个村子出发，我骑在驴背上又走了2天。从那时候起啊，我开始对整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如此脆弱，在一瞬间我的人生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思考着那几位几乎与我无法产生交谈却无条件为我付出如此之多的慷慨妇女，这些想法啊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医院，我被交给了一位医生。我惊讶极了，迅速诊断出我臀部受伤，双脚足弓脱落，我的伤势很严重但并非不能治愈。我的登山伙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印证了我先前最坏的猜想，他失踪了，大家估计呢他已经死了。
1: 作者说呀，我的伤口恢复得很快，但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的那次摔倒，还有其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在一次令人恐怖的遭遇中，由于完全偶然的因素我得以生还，我不得不思考在山上山下运气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我康复的过程中呢，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幸运地跳在雪原正确的一边活下来了，幸运的在下滑以后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幸运的遇到了那座小屋，并且遇到了他慷慨无私的主人，幸运的康复这么快。但是我的幸运不止在于我摔倒的那几周，还延伸到我人生的早期，我的童年，生养我的家庭，以及我有幸受到的教育。我意识到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的好运气，我的成功也让我肩负着很多责任。在我摔倒后的一年内，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对那位妇女表示深深的感激。我计划回到她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报答曾给我恩惠的人。钱对于她是没有多大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但是想起那里的闭塞落后和人们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源，我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改变那里的运气呢？在那儿建一所学校，让那儿的孩子有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未来好几个月里，我募集资金，支付学校老师的工资以及建设费用。我要建一所学校的想法渐渐成了我的一种使命。在我摔倒后的30年里，我移民到美国获得学位，在制造科学方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当上了全职教授。在那段时间，我持续募资支持偏远山区的学校建设和运作，同时也在追寻我真正的事业，攀登一座又一座山峰。我登山的激情让我去攀登那座高峰，但是那次摔倒让我攀登到了更高的地方，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从此有了后来我给学生们的忠告，也是我在这里愿与你们分享的：放松。我知道事业和家庭的需求给人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无论你的个人生活或工作状况怎么样，都要记得放松，享受并赞美生活，试着认清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的优势地位。一个敬业的老师或者爱你的父母带给你的运气，最重要的是呢，当好运选择对你如此慷慨微笑时，别忘了承担与之相伴随的责任。好运带来成功，成功是责任之母，在为他人创造运气的时候，你自己也许就登上了最高峰。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刚才我和红酒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2: 嗯，
0: 啊，也是它第一部分啊，认识自我里边的文章，叫跌倒后再爬起，放松心情，享受并庆祝生命。实话讲啊，就是因为红酒我们两个人做读书节目一块儿做了得有10几年了啊，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呢，并不完全说是我们会就是毫无保留的说这某一本书里哪哪都是好啊，
2: 对，我们要实事求是
0: 啊，就像刚才这篇文章一样啊，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就像红酒所说的啊，确确实实他给人一种大片的感觉啊，非常的让人能有那种历历在目的那种感受啊。但是呢，他最后他可以扣到他把他自己就是因为这么幸运，所以他开始承担起他相应的责任，在之后的30多年里，他会给偏远的这种地区来提供学校啊，来建校舍，来帮助这些孩子们上学，来让他们获得教育。我觉得这个是有逻辑关系的。
2: 嗯，
0: 但是在他最后他说放松，去享受

0: 以扣到他把他自己就是因为这么幸运，所以他开始承担起他相应的责任，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会给偏远的这种地区来提供学校啊，来建校舍，来帮助这些孩子们上学，来让他们获得教育。我觉得这个是有逻辑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在他最后他说放松，去享受我们的这个享受并赞美生活，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红九兄怎么看，
1: 有点扣不上他那个题。
0: 对，我是感觉好像没扣上。
1: 我试图理解一下蒋老师、因为今天呢跟一个朋友也在聊天，他一直是在做影视的，而且呢做动画呀做设计呀非常的在行，可以说呢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更多的冒险更多的刺激，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几个朋友的影响下买了一辆摩托车，二手的啊，然后呢在每周末的时候就跟着这些车友啊进行骑行，明天他们应该又要结伴去天路啊，就是张北草原。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啊、
0: 很漂亮的那条路。
1: 我看了他们那个路书了、来回有个800到1000公里吧。他说我们呢也不是说开多快，他说我在这行里也学了一个，不要快但要帅因为肉包铁嘛，太快了容易出现问题、但是他就觉着自己活了将近50年啊，发现之前一直好像除了工作没有什么爱好，他发现自己有了这个骑行的爱好之后啊，其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现人生还能这样就一帮人其实他们以前也都不搭嘎，也都不是搞影视的，但是他发现这一天当中他能找到这种所谓的快乐。你看刚才那个哈佛教授，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教书嘛，
0: 对，
1: 他跟这个爬山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每年还会抽出时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冒险。以前咱们在推荐书的时候说人啊必须得有一个爱好，昨天朱光潜也说年轻的时候要养成一种爱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人生可能才过得丰富多彩。也许他们是在这种爱好当中找到了这种放松的感觉。登山本身很紧张，
0: 对，
1: 骑行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但是通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让他们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我试图理解一下，因为这是西方人嘛，
0: 对，
1: 他们西方人这种冒险精神确实让我们不能说有点震撼吧，至少觉得有点不一样。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我又想起一个事儿了
0: 啊，
1: 这是真实的事儿哈，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曾经也做过另外一档汽车的节目，也接触过很多车友，其中呢也是一位大哥，他每年呢都会去骑行，本职工作他不是赛车手啊，但是他呢有一辆摩托车，他也参与每年他们这些骑友的活动，十几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年的时候就听说呀，就是在这个南方啊，就比较危险的一个路段冲出去就再也没回来，也就不到50岁，当时很多人其实都在替他去惋惜嘛，因为毕竟有家人有孩子，但是我后来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每年就一定要去这一趟是吧，因为你知道其实在资深的这个摩托车友他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每年可能都会有人因为这个事儿离开，
0: 是是，对，
1: 但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憋得慌就是你说那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是吧，又结合昨天这个朱光潜给青年的12封信，他最后看待生死他是说其实人有时候跟这个禽兽跟这个
0: 跟草木跟万物啊，
1: 他里边提到了说一朵花
0: 对对对
1: 被风给吹走，一个生命其实也就没了，
0: 他们并不觉得会怎么样，或者一个虫子被车轮压死对吧，
1: 可能如果真的你从更大的一个角度去说也许地球有一天也会没了，那一定会没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它的能量嘛，慢慢它就会没了，
0: 对，
1: 就跟月球一样它其实已经没有生命了，太阳以后可能也会没有生命，你要从

0: 这个角度理解生与死的话，就生的时候要生的精彩，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
1: 好吧，那我们觉得也差不多了。
0: 好，那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亮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和文化学者，也是《你好，中国花语》吉祥谱的作者李洪辰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夏天做扇子的故事。再次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嗯，李老师现在应该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扇子达人，大家夏天都会想到您，得去您家拿一两把扇子。李老师之前还送给过我一把扇子，那把扇子我当时拿到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扇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色彩很浓烈，是一个狮子滚绣球这样的扇面，然后呢也是团扇的这个扇形，然后它的色彩呢是非常浓烈的这种。但是您又说其实这是选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化当中的一个大的图案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为什么您做的扇子，或者是您在做扇子的时候，怎么样把咱们这些传统的，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扇形，又用的传统的技法，还选择的是非常有古典韵味的一些图案，把它变得有时尚气息，变得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你拿出去，就哪怕你穿的是一个很休闲的服装，拿着它还是觉得很协调的。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呢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啊，传统文化的一些图案呢，现在你拿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也很时尚，对吧？就是现在不就是说传统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在一方面呢，是我们选择的图啊，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会选择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的这种角度的，比如像刚才你说了，这个颜色比较浓烈，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这种水墨的这种比较淡雅的中国传统的这种那个绘画不太一样啊。其实是我们在选图的时候就选择了中国民间的这个民俗的这种画，就是木板年画嘛，它就是民俗画，所以我们就会从这里面来选啊，我们没有去找文人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说中国的一些民俗的这种绘画啊，它其实也有它的，比如说它的留白呀，它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在截取的这种角度，就是常说的打开方式不同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儿，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华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0: 嗯，
1: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脚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一张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绣球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地转，他就那个拿那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地转。
0: 嗯，
1: 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整全满了，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好，他就把那个踩下来。
0: 这个很好玩哎。
1: 对对对，其实后来呢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后来刷浆糊什么粘，这东西 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它这个最好玩，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现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等于不同的人打开了不同的画面，我把它呢就选择带来一个共创，对吧？现在就是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同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来做了很多的扇子，所以你就会感觉哎。非常的不一样，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哈。这是不是也是和您之前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啊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啊，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艺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

0: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啊、他当时就说哎，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包括做咨询要做产品。那我就说那好啊，我来做。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现代的这种视角让它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是比较开放啊、那么比较开放呢，这样子的话我更关注的是每个人你喜欢的，就是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啊，非常雅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融入不了他的生活，那这个东西还跟书是一样的效果。
1: 其实就是看他的切面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怎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不管它是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大家现在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打开。
0: 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大家就会去看到了。你如果去博物馆看到一幅名画啊，挂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拍照，对吧？
1: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全貌。
0: 哎，你看到有的人就是离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拍细节。那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选。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啊，江浦的就相对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1: 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0: 啊，
1: 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0: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说每个人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关注点，一定有他的痛点。那么所有人，比如说你像清明上河图，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两个，一个是北宋年间张择端做的那个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一个是明代那个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呢很少人去关注说这个两个什么清明上河图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呢，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就是这个是我的概念。但是自从我做扇了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拿的都是团扇，在那个明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个扇铺啊，就是重金雅扇，那扇铺做的是折扇。其实我并没有关注说他这个怎么样，他的历史背景什么样，我没有关注。但是我关注这两个点，我就明确的知道说这两个的不一样。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对于事物的了解都是从细节开始着手的啊。如果说是非常宏观的，那一般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文化搞这方面文化专业的
1: 研究者啊、去关注啊。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让大家把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技法当中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真的让它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尘封在那儿。就包括我们的关注点也是，可能这个技法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离我们有一点点远，或离都市人的生活有点远，我们就没必要去了解，反而是我们攫取到它和我们生活最近的，或者是能让我们这个轻易得到的，轻易随手能感受到的一些部分，我们把这个和它产生连接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了解它的一个方式了。
0: 是的是的。那个我在操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强制接受者你接受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要强制他你接受这扇子这个画就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用这个选择的权利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呢他就会对于这件事物，这项民艺的技法呀，对于这个图案呀有很强的记忆，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记忆深。那么这样呢其实对于我来讲

0: 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上次啊、你问过我一个关于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在想，哎，对我生活有改变吗？然后我回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太太就说，我说咱们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俩就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的改变呢就是非常之大。首先呢就是说我做传统文化，不管是写书啊还是做这些技法啊，都是跟我太太在一起做。那么我们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已经回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俩一直有事情说，所以传统文化其实也罢，还有技法也罢，我们都会来讨论。比如像这个就是扇形，我们在不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其实它对于生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时时刻刻都有共同目标，这个让这个家庭呢其实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就是
1: 有一个共同话题。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这个共同话题呢也不用特别刻意、嗯、对吧，就是不用，
1: 就是来自于生活，
0: 它就是实际的东西、
1: 哦、啊。而且你们关注的点呢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延伸到了它一些古典的韵味上面。
0: 哎，对，比如说像那个那天他就跟我说哎，咱们这门挂啊还是春节时候的门挂呢，端午了啊、哦！我说，哎呀，是啊，端午了，我就赶快就做拿那个就是那个竹篾，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那个竹船，把那个买了点艾草，因为、嗯、就是咱们不好拔，嗯、咱们就买，我给做了一个，把家里的什么葫芦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就知道，哎，端午的时候要什么插艾草啊，有葫芦啊，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这样。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刚刚你提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跟朋友啊，就其实这只是做扇子对吧，我还做比如中秋的东西，还做春前的东西。那以前呢，现代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焦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抑郁。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焦虑是什么，是对未来
1: 不确定。
0: 抑郁呢是你过以前走这事走不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去搜，哎，你的朋友圈发现都是工作这些对吧，现在有很多人说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工作圈。那么你的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信息茧房。而且就是算用下让你的视频啊算法，就是你越喜欢什么他越刷给你什么，就是你的信息就固化了。固化了之后呢，你的朋友圈也就固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就天天看的都这些，你就会越来越焦虑。而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每年的技法、每年的图样、每年的这个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天我中秋我想要做兔爷嘛，那么我就会找到了兔爷的一个手艺人，我跟他去聊，哎，他完全给我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吧？那么你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前不久有一天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啊，这个朝三暮四呢，我们俩就直接就聊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到底给猴吃的是栗子还是橡果还是什么东西。你看它就是因为你的做的从事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你的这种切入的方式啊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点啊都是说日常的，但是我们觉得第三点就更为重要，是我们在前不久呢就是在想，就说我们现代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

0: 种看过去，它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前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用现在比较文雅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像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看每个事情都觉得它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放空的状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待很多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焦躁了。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一种
1: 求知，
0: 对对对对，这么一种心态，
1: 好奇心，然后去渴望去挖掘新的东西，去填满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闺女对吧，她现在马上要11个月了，她爬的时候，他就看那些小东西，哎，看见什么东西特别高兴，哎，我新的一个东西，对吧？大家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小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嗨的，自己就会乐出声来。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一下子其实是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过程中啊，这十几年中是不就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和家人其实都在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恢复和传播的工作，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会有点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慢节奏啊，或者是古人的那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别人家都不再会出现的一些小仪式感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物件会在你们家出现，就是你们是不是会过得更像传统的古人那种感觉？
0: 朋友们看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但是我们自己呢，倒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啊，就像上次提到那个，就是我在吉祥谱中有一个叫百事大吉这个词，对吧？大家都知道百事大吉口头语啊，我恭祝你百事大吉就完了。那么当时我们在看的这个词的来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江浙地区，他在春节的时候会把那个柏树枝啊和柿饼，那会儿因为春节已经没有柿了，就柿饼完了再加上放上那个就是说橘子，做一个果盘摆在这里。
1: 哦，
0: 如果没有柏树枝了，他就会用百合来替代。
1: 啊，所以就是柏柿
0: 大
1: 吉，
0: 橘子是大吉，
1: 橘子大橘啊，大吉
0: 啊。所以呢他放在这之后呢，哎，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春节咱们，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的盘子，就拿了一个饭碗嘛，我就摆上了，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它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1: 这种东西我觉得既是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们点缀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色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好像出现了一抹亮色，而且这些亮色呢不是跟着就是跟着别人去学到的，而是自己在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自己发现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完了，另外呢，就是像手工呢，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闺女现在就天天跟我抢嘛，我家扇子虽然多了，但是属于是她永远追的是你手里的那把扇子，对吧？你给她扇扇子，要这把，你再给她一把，她又抓。那么后来我就说，哎，但是特别长嘛，特别大，完了他就拿着，就是有时候会打脸，我就自己那个抛竹子做了一个他的，做了两把他的大小的扇子
1: 啊，哦，
0: 然后这个拿着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哦，迷你，
0: 对，迷你的，就是就像现在打羽毛球，小孩有小孩版的羽毛球拍嘛，那么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说我在生活中不停的给生活新的赋能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技法呀，或者是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物件，它是能够和我们现在的

0: 生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生活理念，也是您在做这些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1: 对，没错，
0: 并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时尚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去发掘一下，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都能找到一点能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当下的日子结合起来的东西。
1: 没错，是的。
0: 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1: 好，大家再见。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轩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这期话题非常有趣啊，又回到我们逗逼的那个节目的风格了。
2: 嗯，对，人生在世呢，就是总是有那么尴尬的瞬间吧。
1: 嗯，对，这期的话题呢，就是聊一聊你曾经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一件事儿。
2: 对，大家互相这个披露秘密的时候到了。
1: 我觉得第一条就特别好玩啊，有一个朋友叫做如子大人，他说呢，我在喜欢我的男生面前放了一个屁。
2: 想问一下，后来呢，男生还喜欢你吗？
1: 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你的话，不会在乎这件事儿的。
2: 对，
1: 谁不会放屁呢？
2: 原来你是在考验他，对吗？
1: 今天第一首歌呢是 Everybody， 很好听的一首英文歌。

0: 看一下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尴尬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朋友叫做柯，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因为好奇男厕所和我们女厕有什么不一样，就半夜偷偷摸摸的跑到男厕所一探究竟。我永远忘不了教导主任在拉拉链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的表情。
1: 哎，教导主任肯定说，哇，这是个女流氓吗？
0: 半夜惊魂啊。
1: 对，
0: 大半夜的是吧？
1: 对，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还有一个叫做你这么屌你家里人知道吗，他说

0: 上大号的时候呢，没带纸，一直蹲着到上课铃响，等人家都走光了呢，我缓缓地解开了红领巾，那丝滑，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原来这个红领巾还有这个用处，紧急时刻可以当卫生纸用，
1: 紧急时刻连钱都可以上。
0: 突然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了，他也是去的时候忘了带纸了，最后是用自己的手解决的，然后出来之后呢，就赶紧去那个洗手池里洗手，
1: 一辈子的阴影吧。小胖子来喽，他说课堂上老师说了一个笑话，同学们都在笑，我也在笑，但同学们停了，而我还在笑。就最尴尬的就是光自己出声是吧、
0: 对，别人都听着你在那儿出丑。
1: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哪一期的听众留言了，就说想恶搞同学，怎么恶搞法呢？就是大家一起朗读书，然后约定好在哪个地方忽然停掉，
0: 就让他一个人不知道。
1: 对，有可能那个人在唱歌哟，蒙混过关
0: 啊，好尴尬。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当时应该很开心，因为哇，你居然这么捧我，大家都不笑了，你还在笑。期末给你100分。
1: 今天第二首歌，歌名呢叫做 Hey Soul Sister， 就是我生命中的女孩。

0: 常那样的，就是一喘气的时候经常会发出猪哼哼的声音，
1: 就是因为你那个气都吐出去了嘛，然后又急着要吸回新鲜的空气来，所以就会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0: 对，这个朋友很尴尬，他的事儿，他叫做豆瓣酱爱吃肉。他说上一次化妆拍照啊，穿了一个很低领的衣服，化妆师是男的，他的刷子不小心掉我沟沟里了，我是个女孩，当时我默默地闭上了眼睛装作不知道，他也默默地捞出来继续画。
1: 好尴尬呀，最怕默默的。
0: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吧。
1: 哦，这招不错。
0: 还有一个朋友说也是跟自己男神的事儿，你说拾荒者，他说走着走着我的那个内衣袋啊就掉在男神的面前了，从此以后我就忘了男神的模样了。
1: 就想这件尴尬的事儿了。
0: 对，
1: 糖豆逼蓝青是我男神，他说呢去外地玩呢，回来坐了9个小时的客车，到服务站的时候没停，特想去厕所，由于太晚了客车没有进站就给我扔下来了，想上厕所又找不着地方，然后就去网吧找，结果呢网吧没有厕所，肯德基正在维修，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想要不然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一下吧，然后呢正在我解决的时候被保安发现了，对了我是一个女生。
0: 也是逼不得已了呀，
1: 有的时候没办法，人有三急嘛。

0: 刚才看朋友分享了很多关于男神啊，关于上学的时候的糗事哈，我就想到了，就是上学的时候女生很容易出尴尬出洋相的事儿，就是做科研操的时候呀，你知道就是一举手啊一弯腰的，就经常那个肩带就容易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就是在男生面前掉的话就觉得很尴尬，虽然就没有怎么样吧，但是还是觉得很私密的一个东西。
1: 但是你们不知道，这都是男生们的福利。下完课间操之后，大家都去聊说，哦，今天他的是红色的，他的是粉色的。有一个叫做李颖瑶的朋友呢，他说，因为我跑步的姿势比较好，体育老师呢就让我示范一下。于是全班同学呢就看我一个人跑，然后我把自己绊倒了。
0: 当示范的时候就出洋相了。
1: 对，这个太尴尬了，所有的目光都在你身上。
0: 坏脾气，他说呢，就在今天啊，早晨出门太着急了，忘了穿短裤了，就只穿了冬天女生穿的那种打底袜，并且腿上和腰部还是不一样的，女生应该懂这个。陆大人，你懂吗？
1: 不懂。
0: 你懂，就是打底袜，然后外面会罩一层短裤。
1: 哦，但是只穿着那个袜子，没有外边那个短裤。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说，就是那天就忘了穿短裤了嘛。然后高潮的是，进单位脱了大衣，脱了大衣也就算了，我还出去门口打扫卫生，然后就被同事说没穿裤子，别拦我，让我找个地方。真的，那个虽然叫打底袜吧，但是你不穿短裤不穿短裙的话，就真的还跟光的一样，
1: 看起来很奇怪是吧？
0: 对，
1: 好尴尬这。

0: 冰菊物语，他说呀，不小心吃错东西了，肚子不太舒服，在外面的公共厕所赶着解决，就在外面小卖部呢买了一包纸巾，结果呢因为纸巾太薄了，擦完之后呢发现纸巾上破了两个洞，手指上都是粑粑，就赶紧一甩，结果呢甩到厕所旁边的水管上，砰的一声，手指特别疼，自然反应的就把手指含到了嘴里，哇，纸巾还记得那个味道。
1: 哎呀，为什么老是跟这样的事情有关呢？
0: 这个一连串的尴尬真的让人非常无语啊。
1: 味道很酸爽吧，
0: 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忘了那个味道的。
1: 子锦是一个文艺青年，他说，我跟好友聊 QQ， 当我兴致勃勃地嘲笑他打的速度好慢啊，并且得意地打了很多字发过去嘲讽他的时候呢，他发了一张与女友聊天的截图，这算不算呢？
0: 好可怜。
1: 对，
0: 其实是人家一个人在对着两个人聊天。
1: 你以为他是你以为你是他的全世界，你想错了。
0: 小包子真的没有春天，他这个故事还挺浪漫的。他说，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和一群人在聊天，有一个姑娘呢就指着我说，哎，你的裤子拉链没拉好，当时那个尴尬呀。再后来呢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啊，
0: 就因为这个缘分在一起了。我觉得那个女孩当时一定看到了什么，所以才和你在一起的。
1: 橙色面子摇，他说，初中的时候呢，一次期末考试提前一天去看考场，发现前座的同学名字特别好听，叫王金玲，我以为会是个大美女的，于是呢第二天一起来就把头发搞得油光亮化的，准备勾搭一下她，结果呢进去之后才知道，我的天，居然是一个体重180斤的大男生，我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干了一尬。
0: 重点是 Get up Get happy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男生叫王精灵，
1: 对，好精灵啊。
0: 菲菲在一起，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暗恋同桌，有一回啊，我俩坐公交，我在后面跟着他，他伸出手呢，我以为他要牵着我的手了，马上伸出手给他，他居然说，给我2块钱，忘了带钱了，坐车。
1: 原来是伸手是这样。
0: 今天第5首歌呢，叫做 I Remember。

0: 这个朋友说，就在半小时之前，我在房间换衣服呢，然后老爸突然找我，就那样没敲门进来了。那一瞬间我凌乱了，真的，小的时候不觉得是件事情啊，
1: 长大之后，
0: 尤其是女孩子嘛，对老爸毕竟是异性嘛，总觉得哪里不大对。
1: 对，结果老爸关上门之后，出去两行鼻血流下来了，姑娘都长这么大了。爱久见人心，他说大一那年刚好赶上禽流感。

0: 学第一天呢，我办完手续就回到了宿舍。下午刚睡醒，宿舍里来了一群人，说是学生会的，要给我们测体温。我测完以后呢，就把体温表给了一个男生。我以为啊，他是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就说：“大哥，你看我这算不算发烧啊？”那个男生看了我一眼，说：“嗯，不算。还有啊，我不是大哥，我是你们的系主任，长得太显年轻了，是吧？”
1: 青木满楼，他说食堂打饭呢，不小心把汤洒在前面的女生衣服上了，然后后来才发现那是我前女友，大家都以为是我故意的。
0: 确实没法不让人怀疑了。
1: 看来你们俩很有缘啊，分手之后都能以这种方式来有交集。
0: 赶紧重头在一起吧。有一个叫做 Monday Cole 的朋友，他说呢，再讲一个我朋友的吧，她是一个胖胖的女生，而且啊特别爱摔跤。摔跤的时候呢，倒下的动作还特别慢。有一次啊，快上课了，我和他一起快速地跑上楼，然后呢，他不小心绊倒了，而且下意识地抓住前面那个人的腿，从大腿根一直摸到了小腿肚，而且还是个男生，于是他就把脸埋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了。
1: 假装已经昏过去了是吧？
0: 对，怕那个男生回过来会骂他。女流氓，
1: 我觉得没有把这个男生的裤子拽下来算好的了。
0: 只是摸了一把是吧？
1: 我经常就是低头玩手机嘛，走在路上，然后身边的朋友在，我就下意识的抓人家的胳膊跨人家，结果走了半天道才发现不是
0: 那个人，
1: 挽错人了。经常这样。不过我觉得被错认的那个男生对我还是挺有礼貌的，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我。
0: 啊，福利啊，飞来福利。
1: 今天第六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英文歌曲啦，叫做 Lollipop。
0: 今天分享了好多英文歌啊。
1: 不是很多，是全部的英文歌。
0: 有七首呢。

0: 有一个叫做 Miss 红的朋友呢，他说高中的时候啊，和正在追我的男生一起打水，护垫突然从兜里掉出来，然后我十分淡定的装不是自己的转身走的时候，结果呢他淡定的捡起来交到我的手中，结果被班里的女生看到了，这种感觉真是不知道用什么表情和话语来形容了。
1: 大家肯定以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0: 本来装个高冷，然后你干嘛还这么献殷勤。
1: 嗯，这朋友叫做六萌宁，不是用来玩的。他说有一次坐公交，上来一个帅哥，瞅了几眼可能看着同龄人的我，就一起坐我旁边了，聊了几句呢，男生就耍宝讲笑话，刚讲完，相信我真的不是大笑啊，我很淑女的好吗，我一个扑哧，浓黄的鼻涕喷了自己一脸，浓黄的呀，不是清水鼻涕的那种，永远忘不了周围一刹那间的安静和帅哥无法形容的表情。
0: 当时一定很尴尬，
1: 嗯，
0: 本来还想装一个高冷的美女呢，
1: 对，
0: 结果这么尴尬的事儿，
1: 浓黄色的鼻涕，
0: 估计那个帅哥就不想和你聊天了。
1: 你不要喷人一脸才好啊。
0: 下边这条留言呢跟这条有点类似啊，萝卜蹲，萝卜蹲完了萝卜君，他说呢有一次上黑板上去解题，信心满满的下来呢，当时掩不住的笑，然后鼻子冒出了泡泡。
1: 嗯，鼻子冒泡这个我也有经验，就有一天我在家也没感冒，就是可能鼻涕着凉啊，自然的流鼻涕了吧，然后我就一喘气，咦，一大泡泡，
0: 好尴尬。
1: 然后我还特地去跑到那个厕所镜子那儿去看了看，看什么样子。
0: 居然能吹这么大，是吗？
1: 我觉得挺萌的。
0: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叫做《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0: 夸夸小妖，这朋友说，刚才啊，上铺的妹子突然问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说如果我们大三了还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呀？
1: 这也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啊。
0: 好尴尬。
1: 为什么还没有人追我？
0: 你知道吗，女孩子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心理，有的时候会眼尖特别高，谁都看不上，但有的时候就想赶紧来个人追我吧，来一个人我就答应他。
1: 就是你喜欢的人不追你，追你的呢你又不喜。有一个叫做双鱼 GJJ 的朋友呢，他说高中的时候的事啊，有一次呢在楼道里走着，前面两个不认识的女生，我轻轻地哼着歌，突然其中有一个女生说话了，她说，不是说过了吗，你哼的不好听。哼哼哼，另一个女生说，我没有哼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向后看到了我。
0: 啊，就说我哼的不好听吧。
1: 好尴尬。
0: 唐肉肉他说呢，长了一张这样的脸，做什么都尴尬。
1: 看脸的时代，干什么都尴尬。嗯，放我出去我没病。他说呢，前任呀在从前等我的树下等他的现任，天天打照面，好尴尬呀。嗯，就原来等我的那个地方你还在等别的女孩，这孩子也是，就不能换个地儿等吗？
0: 死心眼儿。
1: 对，
0: 可惜我是大巨蟹。他说跟听调频的朋友说这次一定会读到我的，然后让他们一定要认真听，结果没有。想死啊，你们再不读我的我就尴尬死了。
1: 好吧，为了你不尴尬我们就读了。
0: 对，解救你于水火之中。
1: 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
0: 我们这期节目分享了很多朋友的尴尬的瞬间。
1: 嗯，对，真的很好笑吧。其实有很多特别有趣的留言啊，特别多，但是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不能每一条都跟大家分享了。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会把那些没有念到的好玩的搞笑的留言做一个集合分享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0: 对，其实做完这期节目我听着我自己都有点尴尬了，回去吃包辣条压压惊。
1: 土豪啊，真是。
0: 五毛钱一根呢，
1: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0: 对，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1: 嗯，下期接着聊。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比较糗的事儿或者尴尬的事儿呢，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期待你的下一次参与哦。
1: 嗯，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1: 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2: 开，每一次
1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1: 到远山的

0: 现，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站，跟着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是快乐旅行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去一个地方啊，说那个地方到底有多大啊，那个地方能玩多少多少天啊。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不需要太大。有人用袖珍来形容这个地方，是吧？
1: 很丰富。你看咱们之前那嘉宾谭怀宇
0: 啊，
1: 他在这玩了几天，8天说没玩够。
0: 是怎么玩的？就是在一个，我跟你说啊，有人在地图上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比例的对比。
1: 嗯哼，
0: 他们把这个地方、放在了
1: 北京的
0: 浙江，哎、比如说杭州啊，杭州的某一个位置上，然后你发现，哎，这杭州还有这么大，把它放进去以后还显得那么大。
1: 是是是。哎、
0: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地方虽然袖珍，但是它确实精彩无穷、
1: 嗯、
0: 啊！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来到快乐旅行家的嘉宾。
1: 嗯，来欢迎旅行达人六耳猕猴
2: 啊！大家好，我是六耳，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啊，
1: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呢，大家大概率也猜出来了，就是那个只有一座城市的国家，新加坡。
0: 对，啊，这个六耳对新加坡应该也有自己很多很多的体会啊。
1: 是，首先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暑期了嘛，暑期出行是一个会让大家比较苦恼的地方，因为我最近也在做8月份要带孩子出行的暑期的计划
0: 啊。第一个计划不是已经有了吗？哈，
1: 已经全部都有了，我行程都排好了。
0: 哦，
1: 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痛点就是在于，你发现我没有出境，我在国内玩，但玩的并不便宜，甚至比较昂贵。
2: 对，是有这个问题。
1: 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人口众多哈，但是人均下来也不便宜。
0: 嗯，
1: 所以你就有时候会想说，我以为某些目的地，比如说新加坡，出了名的不便宜。
2: 嗯
0: 嗯，
1: 我想说，那不如去个这儿啊。
0: 嗯
1: 啊，当然国内也很有特色，我相信我这趟一定会玩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但这是暑期旅行的一个痛点。
0: 嗯，
1: 第二呢，还有大家会想说，我暑期，是不是高低得找一个避暑的地方，
0: 凉快的地方？
1: 对，那我去像新加坡这样东南亚的地方，会不会就有点自找
0: 热的要死
1: 呢？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都可以让六耳猕猴来给大家解答一下，为什么在暑期的时候要推荐新加坡。
0: 哎，我这个刚才说热的要死，确实我们好像在这段时间里面，马来西亚、泰国还经常提到，大家好像觉得，哎，你们怎么老说热的地方？
1: 那你想想上海和杭州的40多度呢？
0: 我昨天我跟你说了吧，我的朋友在广东跟我说，哎，我们这儿这个降温了，才37度啊。
1: 然后我这两天也在了解满洲里，我还问说啊、哎，是不是会冷啊？要多穿一点。说啊，暑期也挺热的，30多度呢。哎，好嘞。
0: 来，我们听一下六耳告诉我们新加坡这个温度怎么样，是吧？
1: 啊，
0: 是不是避暑的地方？
2: 对，因为我去年的7月才开始，我一共去过6次新加坡，然后
0: 去年7月才去第一次新加坡，一共去了6次，
2: 一共去了6次，然后第一次是在2014年，然后剩下的5次都是在过去的一年。
1: 天哪！就他确实日常不在北京，在北京的时候都来咱们节目了。
0: 好，大家听到他在，你就知道他 在
1: 节目就知道
0: 在
1: 在北京，然后他过会儿又走了。
0: 这个这么多次去肯定是有特殊理由的。
2: 嗯，基本上、
0: 啊、在那儿有投资。
2: 新加坡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季，就是夏季。但是呢，去年的7月也好，然后今年的5月也好，我在那边体会到的温度就是最高温度大概是在33度左右。
1: 嗯哼。
2: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在他们市中心的一个叫市中心在国家博物馆后面的一个公园去散步，然后当时我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显示的实时温度是29度。
1: 嗯，
2: 然后我的手机是有两个地区的温度嘛，就还有我的常住地北京。
0: 嗯，
2: 北京当时的温度是39度。
0: 嗯，
2: 也就是说两个地方差了15度。
0: 你很难相信哪个在赤道附近。
1: 我竟然不记得5月份咱们曾经这么被炙烤过。
0: 哎，有，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说，
1: 就你忘了，
0: 突然一下窜上来了。
1: 对 对，
0: 后来他又下去一些，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啊，他老是这样。
1: 嗯，
2: 对，而且极端气候会比较多嘛，在北京的话，然后
0: 北方地区、
2: 可能下午的时候2点还在晴空万里，然后38、9度，
0: 突然一阵，
2: 对，5点的时候就冰雹，
0: 小雨，
2: 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会比较少见。
1: 嗯，
2: 基本上它如果下雨的话，大概也就下个1个小时左右。
1: 嗯，
2: 然后也是
0: 那种恒定的那种感觉哈。
2: 对，然后是一种比较相对温和的一种雨来下来。
0: 嗯，
2: 比在北京的这种每天要尝试是不同的这种气候，然后在不同的季节里穿梭的体验会更正常一点，
1: 叫磅礴。
0: 对对对，
2: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新加坡的室内的温度非常的舒适。
0: 哎，这是重点来了啊！
2: 基本上它会把空调调节在18到22度之间。
0: 嗯，
2: 然后如果你去博物馆的话，它可能相对温度就会低一点。
0: 嗯，
2: 如果说去餐厅的话，是一个刚好你可以吃冷热菜都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六耳的时候，就是上回咱们来、那个、
1: 说的是韩国吗？
0: 啊，聊韩国之前，我第一面见他，我说哟，您这还穿着外套呢，外面挺热的。他说啊， 我在室内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我后来反应，哎，这个夏天啊，你在室内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像我和袁一，如果是在录音的那个状态，
1: 要在机房，对，
0: 你们就会看不到袁一的任何一寸肌肤了。
1: 我要拿毯子把自己裹起来，
0: 裹起来，真的是裹起来。刚才我说六儿今天的穿着也是一看就是在室内，夏天的室内待，所以就要穿够了长袖。或者外套，
1: 嗯嗯，
2: 对，新加坡跟香港差不多，它的室内温度是能够让男士穿西装的，
1: 是
0: 啊，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不管是逛街也好，吃饭也好，包括你去看展呀，然后去比如说带孩子去一些这种室内的一些展馆，
0: 嗯，
2: 它都是比较舒适的，
0: 嗯
2: 啊，但是确实要提醒大家带一个比较薄一点的外套，因为如果是你短袖短打的话，进去确实会有点冷。
1: 嗯，
0: 刚才说那个温度，您提到它在博物馆的温度有的时候会更偏低一点。
2: 对，这样是为了保护它的展品嘛。然后另外的一点就是，这种气温条件下，大家会心更沉静，更能够去安心的去，对，安心的去看那些展品。
1: 你知道让我想起一种生物是什么吗？
0: 啊，
1: 蚊子。
0: 为什么？
1: 它在低温环境下，
0: 哦、
1: 在冰条里，它就没有那么的活跃，
0: 哦、它就盯不了你了
1: 啊、
0: 哦，成观赏性动物
1: 了，它就沉静了下来。
2: 嗯，说实话，我去年五次去新加坡，没有一次被蚊子咬任何一口，因为我是一个很招蚊子的人。在北京、
1: 嗯，
2: 通常我都会随身带着一瓶驱蚊水，
1: 嗯，
2: 就是我们说 CISCAR 的、
1: 嗯、
2: 随身携带，但在新加坡我也带了，完全没有用上，嗯、全程没有
0: 一只蚊子。他老在冷的地方带。
1: 而且我还虽然我自己没有去过新加坡啊，我也见过新加坡那个去圣淘沙的时候会过一个像是走廊那样的地儿，它也好像是一个半室内的状态。
2: 对对对，在新加坡有一点好，就是即使下雨，你可能没有带伞的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被淋到的。
1: 嗯，
2: 因为在你路上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过马路也好，包括你平时在马路旁边去走这个，有点类似于咱们海南那种骑楼也好，
0: 嗯，
2: 其实它上面都会有一个覆盖的地方，
0: 嗯，
1: 会有一个顶，
2: 让你能够避免淋雨。包括你去打车，司机一定会给你落在一个让你淋不到雨的地方，再让你下车。
0: 因为它这个生存的习惯了，已经成了，是吧？嗯嗯，有雨多的地方。
1: 这是说到我们暑期为什么可以选择新加坡的很多的理由。
0: 对，你可以在那吹空调。
1: 对，温度不用担忧，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嗯，
1: 那在花费上呢？因为我刚刚讲了，暑期出行通常都是有大有小的，
0: 啊，
1: 人口众多的。
0: 嗯，
1: 新加坡就你的亲测，这么多趟去完以后，你感觉？
0: 因为这之前有个前提啊，我们春节之后说过一次新加坡。
1: 嗯，
0: 当时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免签嘛，
1: 对，
0: 他是照着那个春节开始免签的哈。
1: 是，
0: 然后就有归来的我们的同事，这个在直播间啊愁眉不展，
1: 说这个钱包很委屈啊，瘦了好多啊。
0: 你知道啊，我们两位同事一块来参加这个节目，
1: uh-huh,
0: 然后其中一位去了新加坡，
1: uh-huh,
0: 还有一位去了泰国。
1: 嗯哼，
0: 就两个对比之下，你知道
1: 为什么要这么比呢？咱们就是说，
0: 我也后悔，你说两个
1: 用鸡蛋敲石头，
0: 应该分开嘛，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两人坐一块儿对比了一下，
1: 嗯、
0: 花的钱，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大家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就要问。

0: 问六二，这么多次的新加坡之行，这个钱
1: 就是它一定是很贵吗？或者说你这样，我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我花出去的钱有没有这样相对应的体验？
0: 我咬咬牙也值，对
1: 吧？对。
2: 我先从路费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关于新加坡的，你坐飞机过去到底需要多少钱？
1: 大交通，
2: 大交通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新加坡航空的官方网站，你可以看到八月份北京往返新加坡含税的价格大概是在2400块钱左右。
1: 往返吗？
2: 对的。
0: 我不相信。
1: 我不相信，真的。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订机票，我买的上海飞海拉尔的机票。
0: 嗯。多少钱？你上次好像跟我说一个最低价是吧？说到了那个就是不太时间稍微早一些的价格，
1: 就是7点钟那一班，因为飞的航行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所以你就希望说我能不能选最早的那个航班，因为到了机场以后你还得再开车才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嘛。我记得是3000块钱单程，就3000不到一点，2800-2900的样子，经济舱哦。
0: 刚才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刚才他说的新加坡
1: 往返北京的机票，
0: 2000多是吧？
1: 2000多往返
0: 啊！我现在看了一下，哎，我这样吧，我就实时跟大家汇报一下。如果你订7月份的，大概单程146看到的比较多，13几的，真的，首都机场飞张仪。
1: 哦
0: 啊，看到了啊，这价格14、13，有。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8月20号出发，然后8月23号回来，2593。
0: 哎呀，
2: 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去新加坡度周末，因为你可以选择一个非常特种兵的行程，就是周五晚上，就是夜里的12点大概0几分吧，从北京飞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到，然后周日的晚上。从新加坡大概也是凌晨1点起飞，然后早上呢7:05到首都机场。
1: 哦，这是适合年轻朋友的，
2: 对，
1: 就不带老人也不带孩子的。
2: 对，周末的
1: 你完全可以这样，
2: 两天，周五、周六、周日3天嘛，你就可以在新加坡玩一个透，
1: 而且还省去了2晚住宿。
2: 对，你可以只住一晚。
1: 对，
0: 哎，你别说，他说的这个主意比较好，就是新加坡，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它是什么袖珍，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上，对吧？你到了当地以后，它就那么大。虽然它有更多的精彩，哎，隐藏在其中，但是你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你就在那一个地方。
2: 对，
0: 所以一个周末这种比较短平快的时间是比较适合这样的目的地。
1: 然后它要免签。
0: 哎，对，这个就
1: 说走就走，
0: 对，
2: 真的是说走就走。然后，八月份出行2000多的价格，而且是飞新航哦，是全球知名的
0: 知名
2: 航
0: 空
2: 公司，
0: 对，
2: 非常好的。飞行体验。
0: 刚才有些朋友问到说新加坡这个现在去是不是会很潮湿，然后也有人提到说热带雨林气候嘛，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就是像我们提到像泰国啊，像这些这个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时候，通常会说它一年当中有干季，有这个湿的
1: 雨季
0: 对吧？
1: 对，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整个季节，新加坡其实作为当中的一份子，它也不例外。它也会有这个多雨的季节和旱季。那在这个对比上，会不会是这个时候就更潮湿一些？
2: 其实也并不会。而且，我这么多次去东南亚的体验，反而是可能从4月份到当年的9月，就是我们多雨的这个季节，他们那边反而不太会下雨，
0: 不太会下，
2: 而且新加坡也不在台风圈里面，所以它不受这个影响。
0: 它天然两港嘛。
2: 对的。说完了行，我们再来说住。以新加坡的市中心为例啊，就是跑去樟宜机场，跑去就是比较远的圣淘沙这个区域，以它的市中心为例，基本上我每次去新加坡订的酒店都在800到1200之间。
0: 可以。
2: 然后几乎都是守着地铁口，不是在名古莲就是在牛车水，就中国城附近，那是非常非常黄金的位置，周围遍布吃喝玩乐，然后有很多你可以去探索的小众精彩的目的地，然后基本上房间的大小面积在25平到35平之间，当然也是我会看当地大概上百家的酒店，在里面去综合的去做选择，然后昨天我也帮北京的朋友去搜索了一下，他老家的父母要过来住嘛，然后北京这段时间的酒店价格给大家做一个横向对比，大概在天坛附近的酒店

0: 7月11号入住，13号7月13号离开，两天的时间，大概亚朵以及说曼新的这一类的酒店，价格也都在1600到2000之间，
1: 一晚吗？
0: 对，新加坡相对来讲就比较小众一些，
2: 对，
0: 而且一年四季它没有一个说特别黄金的时段，就是所有人
1: 都可以去，
0: 对，除非说像去年的时候。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期间，那确实涨得比较厉害，那抛去这些因素来讲，全年它的价格是比较平均的。
2: 刚才说这个，而且选择的那些位置还都是比较黄金的地段，
0: 对，守着地铁口，然后门口就是公交站。
2: 花钱其实刚才说了，鸡加酒，这是大头。
0: 对，
2: 别的方面呢？
0: 那在当地来讲，主要也就是吃喝，这一项了
2: 吧，中国人嘛，
0: 对，主要以吃喝为主，然后剩下的就是打卡一些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些景点。
1: 对，
0: 景点来讲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嘛，国际上的任何一个知名的景点不会比国内任何一个知名景点更贵，而且新加坡有一些博物馆，它也是可以免费进入的。那包括说像吃喝这一块，我可以给大家横向去对比一下。那你比如说我经常会去的一家咖啡馆，在滨海湾金沙也有，然后在市中心乌节路的 Ultra 也有，它叫巴查咖啡。然后你进去之后，它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穿着那种白色的西装，打着领结，然后去给你挨桌的去服务的，而不是说你要去前台点单，然后在那边拿一个什么可以震动的那个仪器，或者是叫号去取你自己的咖啡，全程都是坐在桌子上，然后看着菜单，有 waiters 给你全程服务的。那这样一家咖啡馆，它的每一壶咖啡，它是按壶去卖的，每一壶咖啡的价格是在11新币，
1: 大概人民币是
0: 和人民币不到60块钱
1: 啊，
0: 大概
1: 这一壶就是说可以 share 任何的杯子的数量，只要在这一壶范围内，大概能
0: 像我们基本上。一般咖啡馆里的那个杯量可以倒出3到4杯来
1: 啊，所以是60新币可以3到4个人喝咖啡，这在北京上海也算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咖啡价格了。
0: 而且这家店的牛角包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
1: 哎，你上次就给我们推荐韩国的甜品，这次在新加坡也说这个面包店。
0: 对对对，他家牛角包是在法国的牛角包基础上会有一些本地的口味，比如说它会有这种
1: 蒜蓉
0: 咖啡和咖亚的这种混合，然后也会有这种纯的咖亚的一个味道，然后包括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些流行的口味，像开心果呀、树莓呀，也都会有。关键他家的牛角包用的黄油真的非常非常香，然后你轻轻一捏，它就会有一点
1: 油
0: 脂渗出来，然后配上他家的咖啡。非常非常香，
1: 这个渗出油来这件事儿真的是罪恶又美味。你想想那个画面，你觉得好吃，你每下去一口，你就觉得天哪，我今天多跑两步都值得。
0: 对，而且因为当地的气候相对湿润一点，不会说发生在北京那种，你点一个牛角包，然后放在桌上10分钟，你给朋友打电话没有去吃，然后它就干掉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2: 我往回找过一句，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新加坡的酒店很贵，其实在我原来的印象里面啊，因为
1: 我
2: 只去过一次，我只去过一次嘛，不是我掏钱，反正就是我就没在意嘛。那么如果说我的印象当中想象比较贵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在新加坡啊，在香港啊等等等等，好多这个叫国际化的这个城市，那么新加坡的酒店到底有多贵呢？我没有跟六耳做过任何沟通，我随便查了一下，在7月23到26号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你在某个旅行网站去搜索，你会看到价格是这样的：新加坡市中心的美居1122，这是每晚的价格啊。然后，比如说在它的乌节路的叫优特尔酒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面积比较小的酒店吧，我不太熟悉。1020，那么还有我看到的826、798这样的价格都比较多，所以这还是让我有一点意外的。我以为在这个暑期里面，可能这些价格都会非常高，所以刚才我听到六耳说他在地铁附近啊，在很方便的市中心的附近都能拿到那个800到1200，
0: 对
2: 这个区间，我觉得他说的是 完全符合我现在查到这个价格。
0: 对，绝对不会忽悠大家，因为是我自己实打实的去消费过的。
2: 哎，你说我们为什么就会固有这个印象？我总觉得好像定不到这个价格。

0: 觉得去新加坡就是一个贵字儿，但是体验
1: 原来
0: 一定不差、
1: 哦。我想起来了，有人跟我们介绍过这样的，就是新加坡呢，它在某一些，比如说展会，它的展会非常多，每年，它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时段，这些时段呢，可能就会有大量的酒店，就会爆满。
0: 有一些商务活动，还有一些金融的方向的这个人士会在那儿，
1: 对，这样的话就会抬高价格，
2: 对。可能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去新加坡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都是去这些展会。展会期间你订酒店当然贵啊。
1: 对
0: 对，
2: 在哪个城市都是一样，
1: 在北京也是一样。
2: 对
0: 对，那温度、物价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了解了。那刚才的一些，比如说省钱的小攻略，可能不是，比如说大交通这件事情，不是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在暑期的时候出行。那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给亲子出行的朋友们举一些，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的理由？
1: 是的，是的，刚需。
2: OK， 我觉得有几点，一是它整个的城市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就意味着你在城市当中去转场，比如说你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中间你会花费的时间就很少，几乎都是在半小时之内，你新加坡可以打遍全场。然后以及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新加坡之前在网上买一张它的交通卡，因为它的地铁包括公交车非常的方便。
0: 是 OTA 平台还是在比如说某宝这样的地方？
2: OTA 平台也好，某宝也好，然后包括你到当地你去任何一家地铁站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2: 然后在新加坡当地我比较推荐的通行方式是坐公交车，因为一是他人不是很多，上去就有座位，二是从公交车上下来几乎离你的目的地不太用走，所以这样对亲子的人群来讲是非常友好的。如果说你想在当地去打车的话也 OK。
0: 打车不贵吗？
2: 打车其实还可以，相当于在北京专车的价钱嘛。
0: 你知道我有朋友是情侣出行，然后他们去日本坚决不肯打车，然后有一次就是还说那京都，从京都的城里去蓝山公园，坐公交各种转各种转，
1: 这不跟我一样吗？
0: 花了一个半好像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1: 我就是这样，我全家出行都是这样
0: 啊。就是打死不肯打车，就觉得一定会天价。
1: 我肯定不会打车，在日本
0: 其实就是在某一些距离之内，不管是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打车也是 OK 合理的。
1: 反正我建议你下次在欧洲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一个机场打车去你订了一个酒店，你试试。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在苏黎世你试试，然后你就知道那个有多让你头疼。
0: 心惊肉跳。
2: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每次从樟宜机场下飞机之后，我都会提前预约一个接机。那接机到市中心的酒店，他都会选比较好的车型。然后因为我是携程的一个比较高级别的会员，还可以升级车型，升级车型给升级到六座的话，大概从机场到市中心牛车水附近是200左右。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优惠，180左右，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
0: 可以，因为在北京你从机场回到家打车的话也得这个价格，如果专车的话。我们今天请六耳猕猴在暑期进行过程当中给我们来推荐很适合亲子也很适合情侣啊、老人啊一起出行的这个目的地新加坡。刚解答了很多人的一些疑问，
1: 对，
0: 就是打消了我们的一些固有认知。
1: 你放心，疑问还会有，我马上在平台上，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跟大家回复一下大家的疑问。
0: 好，
1: 因为还有人跟我查的不一样，没关系啊，咱们探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歌你知道我找的是大鹏老师当年用过的一首歌，这跟新加坡有关系，
0: 真的吗？
1: 人在旅途，
0: 好吧，听听看，
1: 来听听。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5: 遇见美好，
6: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既然大家有共鸣啊，尤其是春风拂桃林，我们一起唱唱这首歌吧。
1: 哎呀，这什么人在旅途，怎么是新加坡电视剧啊？
0: 新加坡，对啊。
1: 真的吗？我看到拂桃林有说开头第一个画面就是大飞机起飞，
0: 哎，
1: 最后女主坐飞机
0: 离开。对，这是过去这个剧的套路啊。对吧、
1: 哦、
0: 都是这样，大飞机起飞。
1: 好吧。
0: 哎呀，这个你说新加坡
1: 确实没有。
0: 说他出生的晚。
1: 没
0: 这个
1: 错过了。
0: 人在旅途当年多火呀，是吧、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个我们借着人在旅途，我们今天这一站就是在新加坡。
1: 是的，继续请出旅行达人六耳猕猴。
2: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这个对于酒店这件事情，酒店价格我在听听聊天室里跟大家回复了一条。我就说我也是在大家通常查的那个旅行平台来查价格，但是有可能我们选择的那个 level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呢会看那个价格稍微适中更偏低一点的、有朋友呢可能因为我知道有偏好的，
1: 对，平时你的浏览对浏览偏好什么样，人就会给你推同等级别的。
0: 对，经常我同事欺负我，他们说你看我查的价格，你看你查的价格，
1: 那怎么了？那就是携程杀不了你的熟，
0: 哎，对，
1: 因为你浏览习惯是那样的，多好、啊、
0: 对、说到价格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了。其实在新加坡，我们刚才说你要如果在暑期里面有亲子出行啊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
1: 对，
0: 恐怕你能够选择到的就是目的地当中的很多丰富的那些选择的元素很多。
1: 是新加坡最好的一点就还是因为它免签这件事儿、因为带孩子出行包括甚至是家庭全家出行的时候，签证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还是会花费你旅行之前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在签证没有出来之前，你的机票酒店都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下来，
2: 没错，
1: 那你就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嘛。所以新加坡在这一点上确实还挺有优势的。那么至于到了新加坡，比如我们亲子出行的时候可以怎么玩，我们接下来请六耳猕猴给我们讲一讲。
2: 好，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新加坡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小众但是又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那像环球影城大家都知道了吧，
0: 一开始就有人问节目一开始就有人问环球影城的事。
1: 我想问一问新加坡这个环球影城和比如说大阪的呀 LA 的呀包括北京的呀，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些环球影城你应该都去过。
2: 对，我觉得一是可能离得没有那么远，离市区然后过去的话比较方便，然后周边的设施也比较的全面。
0: 哎，我就问一下它那个面积会不会就是同比例的小一点，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去过我也没有太多感受。
2: 对，相对小一点，但是我是很多年之前去的了我后面这
1: 现在应该有更新，
2: 都没有再去过，它可能会有一些更新，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体验进来那关于这部分如果说其他的朋友有更多的经验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然后我给大家主要是推荐一些比较小众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0: 我听一听有没有熟悉的
2: 那比如说像国家植物园大家都知道了那国家植物园它还会有一个夜游的部分这一段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植物园附近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餐饮的目的地那包括像刚刚去更新的一个亚洲五十家的一个餐厅的名录里面也收录了一家比较新的一家在植物园里面的餐厅它做的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娘惹菜的分支，是海峡菜那这家餐厅
0: 海峡菜，
2: 对，海峡菜是娘惹菜其中的一个分支。
0: 是马六甲海峡吗？
2: 因为娘惹文化在整个就是包括新加坡也好包括马来西亚也好都是一个比较独到的一个文化体系包括它的饮食文化也都会有一些东南亚的风格跟中国的风格的一些混搭那在博物馆里面在植物园里面去解锁这样一家餐厅它的体验可能是比较特别的，
0: 挺有意思的。我听他这么讲我都觉得那菜都是特新鲜的，植物园里的你听直接从地里
1: 含氧量极高
0: 他说那娘惹就原因应该看过小娘惹那电视剧你也没有看过，但是娘惹文化的那
1: 但我大概有
0: 所对
1: 有一些概念，对，
0: 头饰啊
1: 是
0: 整个发型的梳妆啊然后穿的那个衣服啊就特别有那个东

0: 南亚，就是有华人味道，
1: 对
2: 对
0: 那种感觉，嗯。
2: 然后又结合了东南亚当地的一些东西，
0: 对，
2: 比如说娘惹菜里面，它要用到糖，它其实是用的中糖，
1: 嗯，
2: 然后包括会大量用到黑豆，

0: 区域的一些文明体系里面的一些遗迹也好，包括一些文物也好，然后通过自己独到的一些脉络，然后去帮你解释亚洲文明的各个派系之间的一些区别。那在这个地方你可能看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那我曾经试过去比较认真的去逛这个博物馆，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你再去认真的听他的讲解，然后包括有讲解延伸的部分你再去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可以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它的展品数量非常的丰富，然后包括新加坡因为是一个老牌的远东门户，所以在亚洲各个国家的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资源都汇集在这个地方。那不光是说金融啊，然后以及这种财富啊，那连带来讲，因为有了财富，所以才有了艺术品位，才有了这些所谓的文物，然后一些老的物件也都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博物馆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去的。然后另外呢，国立美术馆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几乎每次去都要单独再去一次。
1: 就它的展品就是每次都能给你带来新鲜感。
0: 对，我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我在那边看了一个展，是一个叫刘国松的艺术家。相对来讲他可能没有吴冠中没有张大千那么有名，但其实他们在国际上的这种声誉也是不相上下。
1: 是，
0: 刘国松他是水墨大师，他用一种特别现代的视角去重新解构这种中国人传统的这种水墨画，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新加坡的国立美术馆也是一票制，就是你一张票可以去看所有的展览，
1: 全馆。
0: 对，全馆的展览，那大概的门票价格也是在100元以下啊，具体多少我可能记不太清楚。
2: 说的100是
1: 新币还是人民币？
0: 100人民币。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
1: 很亲民。
0: 大家也知道，在国内现在有的网红展，它可以卖到200-300的价格。
1: 真的，有些展你看完以后你都生气，
2: 是吧？
1: 尤其是一些偏商业的艺术展的时候，你在门口你看噱头特别大，你花钱进去以后你是看。好生气啊！
2: 突然想起来，在咱们附近好像有一年有过一个展，在对面是吧？
1: 但那次是他赢在票价便宜，我也就算了。
0: 对，所以在国立美术馆，你可以一票制去看到大概3到4个展，甚至有的时候他展比较多的时候，5-6个展也是有的。然后布展的这种逻辑和体系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展品，就是你可以去跟他互动，你从平面去看它，从侧面去看它，然后蹲下来去看它，每一种的体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艺术形式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可以去带孩子体验更多。你比如说孩子其实他的身高就是我们蹲下来的身高，但你给他抱起来又是完全不同的视角。所以通过这种等于是一种比较熏陶式的美育，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个比较好玩然后又印象深刻的一个感觉。那包括国立美术馆里面也有大家可能曾经听说过的一家非常知名的餐厅 Odette，它是米其林3星加亚洲50家排名非常靠前的一家餐厅。那逛完展也可以带孩子去 Odette 吃饭，它是可以允许小孩子去用餐的一个米其林。对，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
1: 这需要提前预定吗？
0: 需要提前预定，但不是很难定，尤其午餐的时段大概提前2周就可以定得到。
1: 我发现是米其林一个很好的薅羊毛的方式，就是订午餐。
0: 对的，
1: 因为它午餐相对会有性价比的套餐可言，按人头收费，
0: 对，
1: 就会比较可控。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也能尝到它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餐食。
0: 对，我几乎在新加坡吃的亚洲50家和米其林的餐厅
1: 都是在中国，
0: 它的午餐便宜的可能人均400。和人民币，然后稍贵一点的是900，然后最多也就不过1300-1400这样。
1: 就对于去体验米其林来说，是一个很亲民的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2: 刚才您说亚洲博物馆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中国没有亚洲博物馆，怎么新加坡有亚洲博物馆？我觉得从这里我可以多说一句，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这一带呢，其实多元文化。尤其是亚洲多元文化
1: 融合，
2: 它融合的特别好。
1: 对，
2: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其实没有什么优劣啊，只是说到有的地区它确实有不同的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和反应。那么在这些地方有，恰好说明亚洲文化的灿烂，恰好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多国文化它都有更精彩的部分可以在这里汇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2: 有这样一个窗口，其实反倒是我觉得国人应该去看一看的地方。
1: 对
0: 对，因为它是个交通要道嘛。
2: 对，
0: 之前说远东门户也

0: 就是说整个远东地区都会在新加坡做一个中转站，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很方便去到南半球。
2: 对对对对对，咱们在前几年做环球旅行家的节目的时候、哦、你基本上去到相对远一点的地方，新加坡就是一个
0: 转机的地方，
2: 概率会转机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2: 所以樟宜机场为什么最先这么被全世界人民所熟知？
1: 没错。
0: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2: 这大学是开放的吗？
0: 嗯，是开放的，而且新加坡国立大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在全球的大学排名里面是前十的。
2: 这么强，
0: 对，是比美国，
1: 主要他孩子还没有到这个年纪，
0: 美国
1: 他绝对知道，
0: 比美国、英国的一些名校的排名还要靠前，他的综合实力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推荐，如果说，考虑给孩子找一个留学的目的地的话，新加坡是可以考虑，
1: 是一个选择，
0: 对，包括南洋理工也是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前，
1: 太靠前的，
0: 对。然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它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整个大学里面会有很多家博物馆，包括文化历史，包括自然科学都会有，所以整个这个大学的环境也很好嘛。然后在孩子在里面转一转，然后看一看这些小众的博物馆，因为通常很少会有游客专程去大学里面的博物馆，但其实大学里面的博物馆是真正有学术氛围，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博物馆本来的样子，因为外面的博物馆为了照顾一些游客的需求，
1: 更多的游客，
0: 为了去迎合一些这种互联网网红的需要，它可能会更多的加一些虚无的体验，但是真正的一些值得去看的了解知识的方式还是在大学里的博物馆会比较好，
2: 会更纯粹一些，
1: 象牙塔里的博物馆。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在国内生活久了以后，预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嘛，像你刚刚说的国立大学里面的博物馆，因为 国立大学本身开放不用预约，那这些博物馆还需要提前预约吗？
0: 都不用，
2: 都好棒啊！
1: 这个他人没有咱们这么多，
2: 没有那么多，对，咱们预约也是为了让大家体验感更好。
1: 刚才说到的，这是在
2: 国立大学。包括南洋理工大学
1: 学校当中有博物馆，
0: 然后另外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容易抵达的一个可以浅浅的去 get 一下热带雨林氛围的地方，叫麦里之蓄水池，当地也有人把它叫麦荔枝。对，这个地方有一条步行道，大概的总长度是在7公里左右，
2: 这么长，
0: 然后整个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那条步道进去之后，就是一个特别有热带雨林氛围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猴子。猴子不会抢你的东西啊，他们是跟你，各自相安为乐的那种状态，然后整个这个地方的这种负氧离子的含量很高，就在里面走，我上次去的时候没有任何准备啊，就我也没有带什么登山杖啊，我也没有穿运动鞋，我穿了个皮鞋进去了，其实走起来完全不会觉得累，因为整条路下来你会吸收大量大量的这种养分，
2: 不会上气不接下气，虽然要走7公里。
0: 对， 对， 对， 对，而且里边会比外边更清凉个2-3度，
2: 它是一个单向形式，单行线吗？
0: 对，单行线。然后
2: 你走进去就要走到头，
0: 对，要注意就是中间没有能出来的地方，一走就是7公里，
2: 你准备好时间
0: 要准备好。对，
1: 刚你说蓄水池，我就突然在想，我说哎，这蓄水池难道有那么重要？在脑子里面回想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新加坡你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很小，
2: 对。
1: 然后呢，它的淡水来源从哪里来呢？那么它从马来西亚也好，还是从自己的这个蓄水的能力也好，它其实需要淡水的，
0: 对，
1: 还需要再循环利用很多水分。那么这个时候蓄水池对这样的地方就尤其重要。我们经常会提到咱们国家很多水库，其实很有名的哈，帮人工的很多这个水库水利设施，新加坡的这个蓄水池也是他们必备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看了一眼您说的那个样子，哎，这个水库风光，哎，
2: 我要看一下，
1: 就是，中国人还是比较
2: 会比较
1: 熟悉，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包括那个附近也是新加坡的一个算是比较悠闲的富人区吧，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咖啡馆，然后更有自然风光，就是不像一般大家对新加坡的印象都是在城市里，其实新加坡也会有一些比较自然的去处，包括湖区，湖区大家也可以，如果有时间在新加坡停留时间长一点的话也可以去，至少我这几次还没有涉猎到湖区那么远的地方，下

0: 次的话，
1: 等于在他成交的地方了，是吧？
0: 对，可能去帮大家探索一下，因为，很多人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环球影城、圣淘沙、
1: 金沙酒店、
0: 樟宜机场、
2: 对，包括夜间动物园这些。
0: 对对对，其实还会有一些比较本地人喜欢，但是外面的人又不太知道的一些好的去处。
1: 对对，就跟我在新加坡待的那很短的时间。我就觉得，哎呀，他们都说乌节路，我一定要在乌节路上走了。
2: 对，因为你第一次去，如果不去那些众所周知的地方，你好像觉得我去的对不太对。
0: 对，乌节路现在对我来讲，因为对新加坡已经太熟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每次去巴刹咖啡喝咖啡，然后以及喝完咖啡去楼下吃一个。如果你们喜欢麻辣烫的话，真的一定要隆重推荐这一家
1: 麻辣烫。
0: 他做的是拉萨口味的麻辣烫。他们当地是叫酿豆腐，酿豆腐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豆制品里面酿上肉馅也好，这种鱼胶打成的泥也好，虾泥也好，然后很多丰富的口味，但是它会煮在一个拉萨汤底里面，然后你也可以去选配一些蔬菜啊，包括米粉面啊这些东西，
2: 就当地口味的自己选的自选麻辣烫。
1: 麻辣烫，
0: 对，非常非常好吃，那个汤超级上头，一喝就上瘾。我每次去新加坡一定要找一天去乌节路吃这家。
2: 叫什么名字再说一
0: 遍？就在 LOCHA 地下的四层，它会有一个叫 Food Opera 的地方，就类似于
2: 大时代嘛，是一个美
0: 食广场。对对对，然后有一家叫亚洲酿豆腐，
2: 去找一找，去找一找。
1: 它居然叫 Food 什么 Opera，
0: Food Opera 就是类似
2: 美食广场
0: 的大时代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样的地方对于东南亚就是特别常见，就是一个市集一样的。
0: 对，然后而且非常推荐大家在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他们叫小贩中心、熟食中心，或者是叫 food court， 各种各样的称呼也好，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些地方吃饭。
2: 就小档口也能找到好吃的。
0: 对，一顿午餐为例，它的一个主菜配饭，然后比如说是这种烧鸭饭也好，或者是这种当地的这种非常有马来风情的这种椰浆鸡腿饭也好，他会用一整只鸡腿，然后或者是很大一块肉，然后切出来很多片这样，然后配米饭，然后配一个汤，大概的价格在25到30人民币之间，
1: 很好
2: 哇！
0: 你能在里面找到的肉，或者说你实实在在能吃得下觉得好吃的东西，一定是比在北京吃一碗盖饭要多的。
1: 而就有些城市跟城市真不一样，
2: 就是钱花的比较有价值。
1: 他那个就刚才说吃的，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在很多茶餐厅在北京你也可以看到啊。很有意思的一样食物，就是有名的一样米粉，炒米粉，它会写什么星洲炒米粉
2: 啊？对对对，
1: 这个星洲其实很简单，它指的就是新加坡。过去那个新加坡怎么写的？在老的文字当中，新加坡是写成新加坡，
0: 加
2: 就是星星
0: 的
2: 星。谢谢六耳猕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新加坡攻略，也期待大家每一次出行的时候都能够对不同的目的地有自己全新的探索。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压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有个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

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您首先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本时间来到了17:33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像城区学校周边的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比如说像北街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比较畅通，包括还有就是万达中学门前目前来看最右侧呢已经是停放了有些车辆，有些家长在等候了，但是呢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像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来看也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万达那个广元中学门口，还有包括南河南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啊。所以待会儿呢可能6点左右的时候呢，整个放学高峰期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像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算是不错，万源大桥桥面上面情况来看，双向的通行条件比较畅通，还包括在在老鹰嘴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流量呢，相较于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桥面下方，也就是广师附小门前，目前来看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正在放学，朋友们经过河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万达大桥目前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那以及利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整体的车辆呢不算特别多，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利州东路一段赛格大厦门前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以往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整体的车辆还不算特别的多一定要注意一下，待会儿呢可能会有所上升。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老城片区蜀门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相对于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以及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需要掉头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而在这个路口处呢，已经是有交警在现场待会儿呢会进行一个指挥，所以呢朋友们也是要耐心的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热门点位呢就是法治广场门前的应国路，目前来看的话呢，在法治广场门前应国路的车辆呢是有所缓行的一个存在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来看的话呢，目前车辆呢也不算特别多，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老城片区的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双向的通行条件呢，车辆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多的一个存在。其次呢，还有就是像其他路面的情况包括利州东路三段，也就是石溪路口处，整体车辆呢还不算特别的多，还包括在东坝的821中学前往北二环方向的门口呢这个地方整体的通行条件比较顺畅。所以呢，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7，2016年6月30日啊，这里是战斗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朋友们，星期二又过完了。哎，这个礼拜感觉又快结束了。
1: 我今天突然脑子里边有个想法，又想到周末，但又怕时间过太快，人呢非常非常的矛盾。但是我觉得还比较好哈，就是这一个星期我们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发生了。
0: 哎，是，
1: 对吧？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可以连续的看世界杯的淘汰赛，那叫一个精彩，那叫脚趾门抠的绷紧。
0: 哎，我说今天这两场啊，还是有点抓人眼球的，
1: 太吓人了。
0: 我都说了要爆冷，看了别爆冷了。
1: 哎呦，其实也不算冷吗？
0: 德国全世界排名12位啊，
1: 冷吗？
0: 巴拉圭排名全球是33位啊，哪个能够晓得巴拉圭能够把德国排这个淘汰掉啊？
1: 荷兰也被淘汰了，
0: 关键是他还是点球大战输了的。
1: 对呀、
0: 啊，你这个好匪夷所思啊！
1: 点球大战啊，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毛病，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朋友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特别害怕看点球大战。
0: 嗯哼。
1: 我每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种那种整个人无法呼吸，我会替在场的人紧张。
0: 啊，
1: 包括中午我搂了一眼那个荷兰，对摩洛哥，也是踢到点球大战的，又争到点球了，而且我跟你说，前面踢成平的，
0: 就是
1: 到最后只看最后那一颗，结果最后一颗荷兰感觉是就是魔怔了一般没进，然后摩洛哥进了。多一颗把荷兰淘汰了，荷兰也是老牌强队哦。
0: 所以说今年是这个世界杯真的因为添加了16支球队进来之后啊，变数大得很了，对吧？啊，真的很大，兄弟们。
1: 反正是蛮有看点的哈。所以说，我觉得朋友们，这个礼拜我们有带着期待过这个快乐夏日。每次一到了夏天，你总会觉得是缤纷多彩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每天的天气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又是晴又是雨。但是总归来说，我觉得一到夏天，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衣服多。缤纷多彩，就是吃的东西、冷饮、生活，全部都是缤纷多彩的。
0: 哎，是的啊，徐老师，但是有个事情要恭喜你啊。
1: 咋个了？
0: 巴西队赢了。
1: 啊？
0: 这个事呢，本来我对巴西一般吧，感觉，但我一看他踢的是日本，把日本淘汰了，我特别高兴。啊，
1: 突然有一种这种家国情怀呀。
0: 啊，对，就特别高兴啊！你之前赛前，人家日本队还在说呢，我们要夺冠，我们要捧是那个什么杯，是吧？这不是就走了吗？回去了啊！
1: 这本届世界杯呢，峰哥和轩老师有小小的打赌一番，就是因为我是说巴西可能要夺冠，峰哥说阿根廷要夺冠。
0: 啊，是。
1: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巴西是已经进入了
0: 16强。
1: 下一步呢是阿根廷打佛得角，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胜算。
0: 佛得角今年这也是怪呀，
1: 比较有胜算。
0: 哪个能够想到他们从最开始能够挺到现在，
1: 逼平所有队伍。
0: 啊，你说，
1: 但是下一场阿根廷不可能再逼平了，因为逼平的话就要点球嘛，对吧？就有加时，就有点球。
0: 应该说是福德角不可能再逼平了吧？
1: 对啊，福德角不能再逼平了，因为就有加时有点球嘛。中国要决这个小组赛结束了淘汰赛，中国是要决出个胜负来。
0: 但是说老实话，
1: 很神奇啊！
0: 这两天看了这几个球赛之后，内心还是有点自我怀疑。就是现在一些这个以前没怎么表现的一些球队，是吧？今年表现特别好，我现在开始质疑了。我说，这个福德角今年会不会也杀出来了？
1: 有可能呐、
0: 你说会不会把阿根廷淘汰了啊？
1: 有可能呐、
0: 哎呀，千万不要啊！
1: 有可能啊，
0: 所以有点吓人呐、
1: 就很多人都以为，就看了阿根廷后边的比赛，说就感觉阿根廷成了保送生。但是我跟你说，在足球的世界里面，可没有保送这一说哟。
0: 哎，是来，朋友们，明天。啊，这是7月1日，有一场比赛，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啊，法国对瑞典，姆巴佩冲击连续进球的记录了，就看他这能不能搞定了。那么在7月3日，啊，7月3日，早上7点，葡萄牙啊这个对阵克罗地亚 ，C 罗开启淘汰赛征程，我感觉今年这个葡萄牙有点虚火了。感觉是啊，
1: 不瞒你说，我第二次看好的队是葡萄牙，
0: 是吗？
1: 就是我觉得两个队夺冠幸福二选一是巴西和葡萄牙。
0: 7月4日就我。

0: 我喜欢的那个阿根廷啊，
1: 嗯，
0: 这个凌晨6点啊，将会与佛罗里达对战，梅西带队冲击16强决赛，将于7月20号的这个凌晨3点在纽约大都会体育场打响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
1: 是的，是的啊。
0: 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这个惆怅在说，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喽。真的，朋友们，真的每次到了这个月底呀，到了周末呀。哎呀，我就或者是到了一年中间的时候，我真的就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不想过这么快，正儿八经的。
1: 嗯，
0: 我想就是让时光能够停下来，行不行啊？
1: 嗯，不行。
0: 整个这个就真的这天天科学家都要研究嘛，说什么穿越啊什么的，是吧？什么时候才能照进现实？
1: 那我现在想穿回过年，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我想原地过年。
0: 我还是来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楚门的世界》？
1: 嗯，看过。
0: 那个里面剧情讲的啥来着？
1: 不是，你都不知道电影讲的啥，你为啥突然要聊这个电影呢？
0: 啊、
1: 那电影不是现实真人秀吗？
0: 我都搞忘了啊！
1: 你到底、
0: 啊、对
1: 你
0: 那就不是他，是吧？另外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 月光包括吗？
0: 啊，也不是，也不是，有个就是能够重复过一天的那个电影。
1: 冯哥，咱不知道，咱就不聊，行不行？
0: 不是，我记错了，我因为我说出来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那个。
1: 我发现你现在不是在比你自己的，是在比我，你晓不晓得？你在考量我的电影储备。
0: 啊，因为有一个电影，我记得是重复过一天。
1: 反正就咱就这个意思，菠萝菠萝蜜嘛，
0: 对对对对，从来就是那一天。就如果说能够下沉到现实世界中，我就希望那样子，每天就那一天。
1: 有病吧你？
0: 为什么呢？
1: 那多没劲啊！
0: 为什么没劲呢？
1: 你每天都是一样的，你的头
0: 不一样，
1: 你的头发还是每天都这么秃、哦？
0: 不，我是单独那天，我今天我比如说那天第一个那天啊，我在上班，第二个那天我辞职了，我啥也不干，我躺家里睡觉，在那天我又回来上班，
1: 那就不是同一天呀，
0: 是不是？还是那一天，你懂吗？是吧？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天，太棒了啊！
1: 他有的时候说话，然后有种感觉还有病的感觉，
0: 他是没有理解到我的。精神层面嘛，来关注这个朋友再说。他说啊，这个之前呢，对英格兰前锋凯恩下咒的这个加纳巫师已经对阿根廷下咒了，说弗罗里达会淘汰阿根廷晋级。
1: 那、不行这些哈，不行这些。
0: 哦，对，这个
1: 不行，那玄学。
0: 看现场的哈。
1: 哦，你这个东西踢足球要看现场，看实力。
0: 你咋不说？我说，哎，弗罗里达要出。
1: 甚至我觉得足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看运气。
0: 本来就是。
1: 但是就不能靠玄学，你知道吗？
0: 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咱们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跟他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嘛，先跟说下天气好吧？
1: 嗯嗯嗯。
0: 哎，这两天还是比较热啊，上个礼拜看了哈，这个礼拜都是个这个雨天，这个、
1: 哎、我今天
0: 到了这个礼拜都是热的不能。
1: 我今天在办公室都毛就火来的感觉
0: 啊，就是那种感觉啦，恼火得很，
1: 闷呆闷呆。
0: 而且我觉得早上也不凉快了，晓不晓得？
1: 嗯。
0: 啊，我这两天这个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车窗打开还是股热衣服。
1: 这两天我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0: 啥子？
1: 尤其是一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贴。特别想喝冰水，
0: 嗯，
1: 我发现你这习惯还挺好，你不是很爱喝冰水
0: 啊？不，我喜欢喝常温水，不叫冰水。
1: 啊，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要喝冰水，这两天发现我的肠胃严重的
0: 变好，
1: 运行不畅，
0: 是吗？
1: 运行不畅，
0: 哦、
1: 所以说其实越反而是三伏天越要喝那种热水，
0: 就是要喝的热水。热，你我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吧，是吧？为什么要喝热水？它通便。
1: 嗯，真的？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冷水通不了便吗？
0: 通不了。
1: 只有热能通，
0: 那必须的
1: 啊！为什么呀？
0: 大家家里面这个下水道有没有堵过？我们家经常堵。峰哥每次的方法就是烧一壶热水浇下去，一会儿就通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兄弟。
1: 哪个想听你这些？
0: 正儿八经多喝热水是对的啊！来，天气。
1: 但是如果啊，如果咱那个，我这么说哈，
0: 啊，说，
1: 如果我现在的那个这个肠胃不和，我去哪里看比较合适呢？

0: 哦，原来你是在说这个呀！哦，
1: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嘿，你看我这个人比较懒噻，我想找个比较方便点的地方。
0: 我们可以去我们利州去的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
1: 因为原来我们不是看病的时候都是为了开一个月嘛，没有。
0: 互联网医院？
1: 对，请假坐车排队折腾大半天，见医生不到三分钟。现在利州区中医医院互联网把这一切搬到手机上，就是你的手机上。 可以在医生开具电子处方，然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长期用药的慢病患者就不用月月跑医院了。对，大家不用害怕，
0: 往天子百度查都是血症，这次是正儿八经医生给你开。在线问诊、健康管理、药店联动、核心功能，未来还将引入 AI 辅助诊疗，
1: 服务不断升级，看病不折腾啊！从利州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开始，大家可以扫码体验啊！哎，是的，这个码在哪儿看嘛？这也不给我们说，
0: 也不给我说个码，
1: 扫码扫哪儿嘛？对不对嘛？下期我们帮大家问一下啊。 来，这个说了半天，天气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啊，朋友们，明天是多云天晴啊，这个热34度，最低气温24度，早晚。但是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天，后天要下雨嘞。
0: 嗯。
1: 而且后天下雨之后，大后天又是个晴天，温度又要34度。后天哪怕是下雨，我看温度也没有降啊，也是33度啊。啊，这个下开水了啊，朋友们。 未来几天啊，这个广元呢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局地啊，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注意防范雷电，还有阵型大风，还有局地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们发现这段时间南方下雨的地方特别的多，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这个贵州大家晓得这个，哎呀，那个雨下特别大，等等云南那些，是吧？希望大家尤其这段时间想出去耍的朋友，啊，真的要提前看天气。
0: 啊，
1: 提前看天气，是吧？比如说你，你要在哪儿耍？你说，哎，我到了之后，天天下雨，你也耍啥子呢？对不对？嗯。我前两天就是天天在看，我看哪儿，我想起哪儿，哪儿就在下雨，你就怪不怪，是吧？
0: 以前冯哥早上只要说，
1: 希望
0: 大家一路畅通，那个地方叫堵车。
1: 啊，
0: 这是一个下了魔咒的男人呐。
1: 我看了很多地方，包括你说这个天儿六七月份的天儿，我都想说，要不是那么地方去三亚吧？
0: 嗯。
1: 我看三亚未来半个月都是雨。 最近应该不是雨季，最近不是雨季，三亚的雨季应该是在9月份。但是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半个月，为了天气舒适雨啊，都是雨。
0: 那边应该是下雨，它是阵雨，下一下下就好了，10分钟马上就那种。
1: 而且说那边热得不行，啊，
0: 大哥这儿都热，你跑啥？我们每次去三亚都是冬天冷了，到热带的岛屿游泳，你是这儿的30多度，你跑三亚去？
1: 三亚避暑是吧？来跟他说哈，今天的美食话题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说哈，因为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小美食，对不对？
0: 今天说大美食嘛？
1: 哎，也是小美食，也是小面嘛？对对对，小面。我跟你说嘛，峰哥这个人特别喜欢吃面，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想了哈，我们四川其实我们昨天说了一个。 是吧？这个这啥子面来着？重庆小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四川这边其实有很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面的特色。
0: 有啊，
1: 啊，真的是。
0: 像我们广元有自己独有的
1: 对女皇蒸凉面啊，凉面。
0: 嗯，
1: 啊，是吧？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告诉你，广元包括那个整个四川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最这个大家最有名的喊得出来的面哈，在四川这边一个是宜宾燃面，
0: 嗯，
1: 对不对？这个我个人是真的比较喜欢吃。
0: 嗯嗯。
1: 峰哥。 去年只有去了几趟宜宾，啊，去了几趟宜宾。
0: 你老去宜宾干嘛呀？
1: 我去那边有事儿嘛。
0: 宜宾都有谁呀？
1: 那你不管嘛，是吧？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一下车，我别先去搞一碗这个宜宾燃面吃。
0: 嗯，
1: 正儿八经的，而且他们那个燃面的这个面呐，跟下了很多料，也很足。
0: 嗯，
1: 碗也很大。
0: 嗯，
1: 啊，像峰哥这个口味哈，基本上。 一碗就给我搞饱了，
0: 嗯，
1: 就那种味道也很巴适，很正宗，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宜宾燃面在广元这边开，味道啥子呢？我觉得也还是差不太多。
0: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瓜的想法哈，就是原来不说宜宾燃面是还会点燃吗？
1: 嗯哼，
0: 真可以点燃吗？
1: 我不知道，这没吃过。宜宾燃面，那个燃会不会是因为你吃了冒汗的那种燃呢？
0: 那个燃到底是啥意思？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 但我说实话，吃宜宾燃面也并没有觉得辣呀。
0: 出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啊，没有觉得辣呀。
0: 看起来像炸酱面一样
1: 啊，但是特别好吃，里面有芝麻，
0: 嗯嗯，
1: 就放很多芝麻在里面，特别好吃啊。那除了这个宜宾燃面之外，我跟你说还有成都那边有个面叫甜水
0: 面，
1: 哎，大家喜欢吃不？
0: 甜水面我个人是非常一般，
1: 一般，你觉得有点
0: 卤人
1: 啊？有点卤人，对不对？首先，
0: 我们楼底下就有一家甜水面，就是在那个行业仅存一期二期中间，在我们单位楼下啊，这个位置上有一家甜水面，味道还不错的啊。
1: 嗯，关键是它那个面。

0: 跟基本上我们那个面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吃那个面就是那种细面嘛，
1: 比较筋道的嘛。
0: 他们那边那个面是有点粗，
1: 嗯，
0: 而且它料呢是有重，然后有甜味儿啊，有咸味儿，是吧？啥都混在一起。
1: 咸甜麻辣。
0: 哦，你吃那个面，我是管那个他那个，我是认为啊，成都的那个甜水面，它的那个味儿是入不了那个面里边去的，
1: 嗯，
0: 那个面是太粗了，它是表层裹了一层，
1: 嗯嗯，
0: 然后你嚼的时候嚼了嚼了，感觉里面是没的味道，
1: 对，没有啥味道。
0: 哦，所以说吃起来个人来说不是很喜欢，
1: 嗯，
0: 啊，这当然是仅代表个人啊。还有这个邛崃的奶汤面，你喝过没有？
1: 我、嗯、这个我吃过，
0: 真的吃过，
1: 这个我吃过
0: 啊，
1: 我非常非常喜欢，
0: 哎。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奶汤面一定会伴随那种钵钵鸡蛋，它是那种红油鸡片儿。
0: 嗯哼，
1: 就是我当时在想，为什么叫奶汤面？我起初是因为是牛奶弄的，
0: 嗯、
1: 结果它是因为汤头，它是因为熬了那种浓汤，
0: 哎、
1: 熬的汤头奶白，
0: 嗯
1: 啊，然后成色看上去非常好，喝起来非常咸，所以顾名思义叫奶汤面。
0: 哦，它不是牛奶。
1: 当然不是了，
0: 我以为是加牛奶。
1: 你觉得那是符合四川人的口味？
0: 哦，
1: 不是，它是熬的高汤，熬的比较那种，你像那种什么所谓的大骨鱼啊，有一些那种类似的汤，
0: 嗯、
1: 熬了非常久之后，它就会看起来比较黏白，所以它叫奶，
0: 哦、
1: 顾名思义叫奶汤面。
0: 哎、
1: 奶汤面加红油鸡片儿，绝！
0: 再加点啥子豌豆点儿，
1: 鲜，巨鲜。嗯
0: Wow,
1: 好，真的好吃！你如果下次邛崃一定要上哈这个奶汤面。
0: 就是它是那种清淡口的，是不是？
1: 清淡口啊，但是它的配菜那些都是麻辣嘛。
0: 哦、oh, ，是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朋友们还有像泸州，啊，泸州那边的豆汤面，晓不晓得？吃不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个豆汤面跟我们这边就是我上昨天这些我们当中跟他分享的，就是我们那个后头的
1: 豌杂面
0: 哦，豌杂面它是有点像的。
1: 嗯。
0: 豌豆嘛，里面是。就是煮的盘的那种小黄豆啊，
1: 就是你刚才那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我们广元的什么豌杂面呀，还有类似于像那个汤面的那种，
0: 嗯，
1: 有一个地方，
0: 哪个？
1: 哎，那个地方叫啥子？
0: 嗯，
1: 我糟了，我有点忘记那个地方，就是东坝的那个豌杂面，应该叫龙河金上那个地方哇，东坝，
0: 嗯，
1: 古堰路，
0: 嗯，
1: 糟了，有点忘了那个地方了，大家告诉我哈，有家那个鱼汤面
0: 啊，
1: 它的那个汤就像牛奶一样。
0: 也是像牛奶，也是鱼汤嘛，就
1: 纯
0: 白色的，
1: 看起来纯像牛奶。
0: 啊，
1: 但是呢，它那个邛崃的奶汤面，它是应该是猪骨汤熬的那种棒子骨嘛。
0: 啊，
1: 我们这边的那个鱼汤面，它是熬的那种鱼汤，
0: 嗯、
1: 然后熬了之后，那个细面给你弄进去，然后上面你可以还可以加那个扎拉子，就是你要、
0: 就是、根据个人口味来嘛。
1: 对，你可以把那个奶汤面鱼汤面变成那种有麻辣口味的，那种扎拉子一坨可以加进去，
0: 嗯、
1: 加进去之后，它还会给你撒上一把那个薄荷叶，
0: 哦、就是。哎我特别想吃那个薄荷叶，
1: 很香，
0: 超级好吃。
1: 哎、哦，是薄荷还是那个什么？反正就很香很香。
0: 嗯，
1: 藿香，藿香。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藿香。
0: 不是，
1: 然后给你撒到那个鱼汤面里边，
0: 嗯嗯、
1: 然后。但虽然先吃会有点热哈，在这家面的对面就有一家我很喜欢的豌杂面、
0: 嗯。
1: 这家本来原来开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他、
0: 嗯、
1: 现在占了位置了。他们家豌杂面是我觉得全广元最好吃的豌杂面
0: 啊、嗯。我们来关注维和是我说邛崃奶汤面不是猪骨，是鸡骨。
1: 鸡骨
0: 啊，他说
1: 反正是大骨嘛，
0: 我在邛崃待了半年。
1: 哦，
0: 哦，是鸡骨面。
1: 我一直以为是猪骨。
0: 哦，鸡骨头。
1: 鸡骨能熬那么白呀？
0: 啊？是吧？这玩意儿骨头，
1: 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清汤的，
0: 哎，
1: 鲜的那种面。
0: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鸡骨熬出来汤跟那个猪骨熬出来汤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吧？因为峰哥从来没有吃过鸡骨，
1: 可能还是些微的区别吧。
0: 啊，他说我说再配点生辣椒，安逸得很。
1: 嗯，
0: 啊，生辣椒
1: 真的好吃。
0: 嗯，
1: 我刚才没说完咱们那家豌杂面、
0: 嗯，
1: 那家豌杂为什么是我心里边广元豌杂 number one 呢、
0: 嗯？
1: 是因为他们家的豌杂每次特别清香。
0: 嗯，
1: 我感觉老板用的是那种品质非常好的豌豆、
0: 哎，
1: 而且他每次用高压锅还是啥子焖之后是软烂、
0: 嗯，
1: 就是你一拌，他每一颗豌豆全部都化在了那个碗里面，然后扒在了每一根面条上。
0: 哎、
1: 你说。起来的时候，它既有面条的筋实感，同时你又能嗦到那个化掉的那个豌豆儿，那个豌杂附到面条上的那个香味儿、
0: 嗯，
1: 一股豆香味儿。我觉得那家真的很好吃。
0: 嗯，是的啊，这个大家
1: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详细地址。你先说我搜一，我再搜一下，一定要把那个详细地址搜出来。
0: 那么，其实乐山那边还有一个面是比较的，哎，不错。
1: 哦，金玉华府。
0: 哦，金华府啊，给他说一下。
1: 古堰就是古堰路上。
0: 啊，我们来关注我们那个维和生活说。他说一直在想，为啥子没人来广元开个邛崃的这个奶汤面？
1: 嗯，
0: 哎，广元这边真卖的没有哈、啊，没怎么见过这个邛崃奶汤面这个牌子，啊，没怎么见过。像乐山，乐山。

0: 当然好吃的太多了，他们的面也是一绝。他们有面叫做这个临江鳝丝面。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晓得里面有鳝鱼，对不对嘛？嗯，哦，就是，哎呀，这个临江鳝丝，他把那个鳝鱼切的那种丝丝跟面和到一起。
1: 临江鳝丝在广元也开的有店儿，
0: 开的有吗？
1: 只是没有临江鳝丝面。
0: 哦，
1: 这个鳝丝面在乐山是一绝，去了乐山基本上，你去过乐山没？
0: 乐山我去过，
1: 去过噶，
0: 我去过沙湾。
1: 一般去了乐山都要几个必尝的吧？这个鳝丝面肯定是必尝的。
0: 嗯嗯嗯嗯，
1: 那个鳝鱼弄着丝。就是切成那种
0: 丝儿嘛，
1: 切成丝儿，
0: 跟面条似的。
1: 对，然后就是煮面，
0: 嗯，
1: 用这个上面是鳝丝，铺满了这个鳝丝，
0: 嗯，
1: 然后全部是辣椒浇，跟水煮肉片似的，然后下面又煮那种面，
0: 嗯，
1: 其实我对临江鳝丝面比较一般，因为当时我去，我把那个鳝丝面想的太好吃了，我本身也喜欢吃鳝鱼，但是我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鳝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爽脆，
0: 嗯，
1: 绵脆脆的，
0: 嗯，
1: 也不晓得是不是当时选的那家哈，
0: 嗯，
1: 在那个东坝有一家临江鳝丝，
0: 嗯，
1: 就在那个公交公司背后那条路上，就是民政局扯结婚证那个方向，
0: 啊，
1: 往公交公司方向走个100米左右，有一家临江鳝丝，但是它应该也有面，
0: 嗯，
1: 主打就是吃临江鳝丝，
0: 嗯，是的。反正面食有很多啊，尤其是那个鳝丝，看起来我觉得很有食欲。
1: 嗯，
0: 就是肉。
1: 你能接受鳝鱼不？
0: 我能接受，
1: 能接受，啊，
0: 鱼我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啊，来还有啥？内江，内江牛肉面比较出名。
1: 嗯，
0: 是吧？这个牛肉面各地并不少见，但是那个让吃了连连称赞的内江牛肉面算是有名字的啊。这个牛肉很舍得给，
1: 嗯，
0: 是吧？牛肉颗粒很大，是吧？就是不像有一些店儿，大家吃起来上牛肉米粉啊、牛肉面呢，他给牛肉滴那么大一个。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单位的后头哈，就有一个那个面，他每次给那种大肉。我觉得那个个头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我们这后头有好几家那种肉给的比较大的，
0: 啊，
1: 还有大肉刀削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嗯，但一般肉给的特别大也特别多的，这就意味着啥子？这家面它不会很便宜
0: 啊。是，
1: 嗯，因为
0: 价格的确是贵，
1: 因为你毕竟肉的嘛。
0: 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为何是我说广元以前有个叫做鳝鱼仔的面馆，零几年来广元经常吃，前几年的关门了。
1: 嗯，
0: 啊，叫做鳝鱼仔的这个面馆。他里面卖的有没有那种鳝鱼面吗？
1: 鳝鱼仔
0: 啊，鳝鱼仔
1: 没吃过，只吃过鲶鱼仔。
0: 他说零几年的时候了，是
1: 那我确实没，哦，零几年我没出生呢。
0: 哦，来关注一下，马上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18点钟啊，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边。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5: 1048实时路况，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01。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路况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6: 深深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啊，过了30分钟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区的晚高峰路况究竟如何。首先呢，我们来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比如说目前可以看到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已经是停放了一些车辆了，有家长在等候了，但是呢主干道上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广元中学门口呢是一路畅通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嘉陵片区北街小学，目前可以看到北街正在放学，所以呢北街是暂时不建议各位前往的，人流量和车辆是特别大。

0: 现在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门口，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车辆的停放呢也是比较多，同时呢也是建议各位朋友停放一定要靠边停放啊，接到学生过后呢就立马开走，不要占用啊最左侧的这样一根车道。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比如说目前可以看到南河片区南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车流量呢，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所增加的。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广师附小门前，目前呢是可以看到已经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所以呢目前河边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较大的路口，比如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整体来说的话呢还算是不错啊，包括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相较于刚才有所增加，但是呢在桥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啊，没有什么缓行或是拥堵的情况出现。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呢来看的话呢也是一路畅通，没有缓行或是拥堵，还包括万达大桥的桥面整体的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包括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并不是特别大。那么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财神街古渡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这个桥面的情况，从南河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相较于来说有一点点的多啊，但是呢一定要遵守红绿灯啊，一定要按照指示灯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看到老城片区，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主干道上面也就是蜀门北路的通行条件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还包括就是在转盘路的十字路口交汇处从东坝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较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较多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在利州西路财神街的这个路口处呢，也就是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红绿灯过了过后呢就算是比较畅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大华1939就是广元宾馆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可以看到整体的车流量和人流量是有所上升的，所以呢老城片区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的主干道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有所上升，行人呢也是增多，还包括在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呢我们通过监控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821中学这个地方啊，无论是从这样一个东坝前往北二环还是说从北二环下来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这个路口。那么包括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利州广场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车辆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居国路立东街的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车辆呢也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居国路莲花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人防办这个地方啊，这个路口呢较以往来说的话呢是很容易造成一些拥堵的情况出现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通行井然有序，可以放心的行驶，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安全。那么像老城片区的图腾广场门前是可以正常通行啊，那么还包括就是在上西片区呢整体来说的话呢车辆呢还算是比较平稳。万源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的车辆呢仍然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要的注意点位呢就是在法治广场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像南河四号桥整体来看的话呢目前没有出现缓行或是拥堵，可以说是一路畅通，我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的路况就是这样，轩轩。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

0: 直播等等一些新模式涌现。再来关注先预好奇，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9，2026年6月30号礼拜二，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方刚。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今天是来到礼拜二的下午的时间段了哈，这个时候呢，估计大家都已经下班了，娃儿们也放学了，但是现在6点钟，外面的车子比较多啊，路上是比较堵啊，大家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分享，对吧？
1: 是的啊，我们这儿经常咱有咱们的这个路况主播跟我们来分析啊，说大数据显示哈，每天的这个堵车基本上是从6:10几开始。
0: 嗯，
1: 为啥子呢？他说你看嘛，因为6点钟下班之后哈，刚好把车开起走出来，走到这个主干道上，可能车流量就相对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不急不躁，主要就是要文明行车，不要给车辆加塞。
0: 对的。
1: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话，可以来听听我们的欢乐晚高峰，你心情没有那么烦躁，毕竟夏天嘛，对吧？
0: 八号龙门阵嘛，对吧？我们的 M 先生在说，他说峰哥你行不行啊？福利说今年也是个打法，死守打点球大战啊，福利觉得门卫也很好，哎，这是这个比赛哈，
1: 门将，
0: 福利觉得门将是
1: 真成门卫了，
0: 门将是真的是比较的凶，
1: 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厉害的
0: 啊。他觉得他比较看好福利觉，说走得很远，估计啊。
1: 对
0: 啊，
1: 我这次不是因为有那个。这个世界杯的合作伙伴嘛，小某书嘛，也经常在上面看，然后请的那个足球解说是范志毅
0: 啊啊，
1: 范志毅就点评说，佛得角的守门员说，我觉得他是一般发挥。
0: 一般发挥，
1: 发挥非常的一般。
0: 嗯
1: 哼，然后下面说，哎，你切吧。
0: 啊，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可能人家是，
1: 不是现在咱们怎么说呢？咱们中国足球队了 不管你是现役还是曾经的。你只要去点评，我跟你说，只要他们现在点评今年这世界杯的任何一个队伍、任何一支球员，
0: 都会
1: 他的处境都会变得很危险，
0: 都要被网友戳一下，我说真的是
1: 绝对要戳一下，说
0: 还是希望啊，我们下一届的世界杯啊，这个我们的中国足球能够抓进去啊，
1: 有生之年还是想看，
0: 真的很想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呐，
1: 半天找不到主队啊！
0: 啊，这么多年了，你看嘛，大家都是哎呀，我喜欢啥子？我喜欢阿根廷，我喜欢巴西。没得哪个说我喜欢中国队，我为我们国家队来呐喊，对不对？真的希望下一届咱们中国足球努把力，好不好？
1: 嗯，
0: 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现在我们的车载广播正在播出，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去搜索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哎关注一手，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对吧？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现在有一个便民。病的措施，对吧？这个大家以往去看病嘛，是吧？都要去排个队嘛，啊，是吧？这个一排，有时候而且你工作日的时候，你还请个假去，就恼火得很。我跟你说，现在呀，给大家说一个真正那个改变看病体检的好产品啊，体检的好产品，丽州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啊，你听这个名字晓得你就不用跑腿了。
1: 对呀、啊，很方便，就是线上就可以问诊呐、啊。
0: 嗯。

0: 对吧？然后线上也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确实是很方便的。
1: 哎，关键是你像以前我们排一些专家号，又难挂，你还要等，对吧？等半天吧，见了面，医生说，哎，小问题，两分钟把你打发走了。就你就觉得这个的确是有点划不着哈，这个、啊、
0: 像你现在秃头，你就可以让医生每天帮你关注你的毛囊变化。
1: 真的吗？
0: 应该是不可以。
1: 我反正是我当你答，那我判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头发落头发，你要去哪个科挂？
0: 皮肤科呀。
1: 哎呦嚯，这也是秃过的人
0: 呢，对呀、
1: 啊，我到皮肤科去挂科。说现在峰哥还是红光没照，哎，明天时候空的时候把红光照了啊。所以说朋友们，这是这个啊，这个便民服务，大家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看病不折腾，从绿洲区中医院互联网医院开始啊，欢迎大家那个扫码体验，好吧？好的，欢迎咱们的拉拉还有平安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节目继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奇闻趣事啊，也跟大家一起来掰一下。
0: 先说下第一件事情，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新闻。你看过网剧吗？
1: 网剧哪个没看过了？峰哥最喜欢看了。
0: 网剧除了那种感情，其实还有一些家长里短。
1: 峰哥最近还下了个这个专门看网剧的一个 app。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网剧，就是家长里短的，就是母亲偏心儿子
1: 啊。
0: 然后呢，把自己女子赶出去了
1: 啊！
0: 我当因为我是女孩，你要看了就带入了，觉得好气
1: 啊！
0: 后面想了一下，我是独生子女。但是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时候现实是堪比网剧，比网剧还要精彩。
1: 啊，是啊，是。
0: 最近有个母亲获赔了80万。怎么给呢？给了，虽然这钱是自己的，跟谁其实都没关系，他爱给谁给谁。
1: 哎，
0: 但是给弟弟拿了74万，姐姐3万。
1: 姐姐三万，这样子嘛？时间我们来到下午的18:15，马上又是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啊，朋友们，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城区路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学校周边啊，东城实验学校门口呢现在是比较热闹的，正在放学当中。那么像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呢啊，放学呢仍在继续啊，所以呢这个路口这段路呢也是建议各位暂时不建议前往。那么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门口，我们可以看到放学已经是基本结束了啊，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包括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相对于其他路段来说的话呢，学校周边路段呢也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仍然是比较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万源大桥车辆是整体有所上升，特别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在桥面呢形成了一定的缓行的状态。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目前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财神街古渡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这个桥面上面来看，整体的通行条件也都还算是不错，车辆呢也是属于一个平缝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需要注意的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

0: 双向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呢在桥面上面通行起来呢是非常顺畅的，没有形成一定的拥堵或说缓行。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也是一路畅通。那么还包括万达大桥的桥面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密州东路三段二元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目前可以看到车辆也是井然有序的通行当中。所以呢这几个路口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 比如说目前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转盘路的路口仍然是一个交通流量较大的一个点位，但是呢在这呢也是有咱们的交警在现场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其次呢，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井然有序的通行当中啊，整体车辆呢也不算特别大。 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在这样一个大华1939的这个地这样一个地方，也就是广元宾馆的这条路面上面，目前可以看到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较多的一个存在。所以呢，老城片区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几个点位，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或者说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东坝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在08号道口这个地方，整体车辆呢是有所上升，特别是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前往莲花路啊的朋友们呢是比较多的。 那么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在这样一个东坝的82号中学，整体来说的话呢，通行起来的状态都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可以正常通行。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这样一个人防办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啊，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整体车辆呢是有所上升，这个点位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点位在之前出现过拥堵缓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特别是注意行人、注意红绿灯的一个时间啊，把控一下。 像其他的一些道路呢，整体通行条件呢都还算是比较不错啊，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像上西片区啊，通行起来呢也是比较平稳。所以呢，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2: 喂喂喂，开这个车免噻！
3: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4: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2016年6月30号礼拜二，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那的确非常有幸跟大家在六月份最后一天在这里相遇，这都是缘分。进来的朋友点手关注，真的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因为是晚高峰嘛，这会儿的外边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峰哥在咱们报了4-5分钟的一个路况是吧？这个的确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新闻没有说完，因为广告。咱们薛老师这会儿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来说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就是一位绍兴的王大姐母亲车祸离世后呢，获得了肇事方80万元的赔偿款没想到这笔巨额的钱款让一家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原来呢，老母亲80万的赔偿款，两个女儿每人分3万，她就这么分的，分3个 W， 余下74个 W由儿子保管。王大姐上门协商呢，弟媳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认为啊女儿无权分这个钱，无权多分。这番话让王大姐是难以接受。
0: 我说实话，你说这啥年代啊？大清早啊，
1: 这种人应该不骚我。
0: 这什么年代了？
1: 真的，峰哥，我觉得。
0: 但是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都有这种人。
1: 对，有啊，就是
0: 我身边都有。
1: 有啊。
0: 啊，就是有你比如说一个姐一个弟，啊，我身边就有这种例子。就是包括你买房子，他只给他弟娃买，说哎你分点家出去。
1: 哎，但是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奇，就是我们刚才说存在争议的点就在于，按道理说你自己钱你想给谁给谁，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吧？人家说哎呦你愿意给哪个给哪个，但是这种赤裸裸的摆在台面上的偏心，我觉得难免会让自己的亲生儿女很难以接受。
0: 无论是儿子还是女人，这个女子都是你身上落下的肉。

0: 是不是都是自己的儿女长？
1: 你要不然都不给嘛，个人揣在个人包包头。
2: 要么你捐了嘛，
1: 热热乎乎
2: 是吧？
1: 不，要不然在我们这儿来刷火箭嘛。
0: 不，关键是你这么的，你分的有点太不公平了。你说，哎，你个儿子多拿点儿。是吧？给女子少拿点，我们都还可以理解，对吧？当然，这个是人家自己屋头的事啊。什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公平的人，我特别在意这一点。就是我说的是你的钱，你可以选择想啷个分就啷个分。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两个原则：要不给都不给，要给就平平均均的给。
0: 对，
1: 你。我一块也不带多的，一块也不带少的，就我是我觉得是这个原则。要不就不给，要给我就要公平，都是我的儿女。对不对？我觉得不然的话，真的有可能会让你儿女人心就是那样的。
0: 当然了，这个新闻当中呢，也没有详细跟我说到底平时是谁在照顾这老人。如果说哈，哎，这个生前的时候，哎，这个两个也不管钱。是吧那种。那这种我们也说得过去，对吧？就是儿子全程在管，也说得过去啊。因为这个具体的，他这个新闻里边也没有提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所以说，哎呀，还是那句话，就是别个的屋头的事情。如果说大家都很孝顺，你说你哪怕你偏点心，对吧？从主观意愿上，就是个稍微偏一点的心，那偏的太多了啊。
1: 风格急的就像他自己的一样，
0: 不，真是
1: 他愁的呀。
0: 我告诉你，如果我是这个男的啊，就我他儿子的话，那我可能我会主动的。会提出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1: 那因为你没分到这钱。
0: 不分到我也会这么
1: 分到之后连夜连晚的揣去。
0: 啊，不可能，不
1: 跑哪儿去了。
0: 光EQ说这个就是要说，哎，道德思想观念的问题。就是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个事情啊，朋友们。现在哈，我们要提醒各位，尤其是外打工的，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哈，通过网络之后，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能刷到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广元人也能刷到我们，对吧？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朋友在外边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注意还真挺危险的。尤其是女娃儿，
1: 现在男孩也要注意安全。
0: 一样的，男娃儿要注意安全。
1: 现在女娃娃也奔放的很。
0: 女娃儿也是，但男娃儿只要说，哎，他稍微比女娃儿来说是有自保能力的，
1: 对
0: 吧？
1: 力气大一点。
0: 力气要大一些嘛。这个女娃儿的确是危险。来，给他摆个几个事情，这个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有点后怕的感觉。说六月份。这个重庆那边凌晨2点多，一名陌生男子在向女士家门口反复施密码开门，
1: 好可怕。
0: 对，被他喊话之后才走。
1: 这种事儿在我们广元有可能也有。
0: 有，肯定有。
1: 倒也没干啥，我前两天听说一事儿，说我们那个朋友他们的小区的那个群上，就有门口那个摄像头，小摄像头捕捉到有人在他们门口徘徊，而且是大半夜的，肯定没安好心啊。
0: 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你想想，如果说你哪一天听到门口这动静，你一个人在屋头，然后你用那个猫眼往里一看，看一个男的也在我里面看，
1: 哎呦，
0: 你说你吓不吓人？
1: 你这恐怖片吧？
0: 是不是吓不吓人？
1: 我可能是我的胆子应该是不敢看。
0: 对啊，然后他在那儿整的话，你要咋个整？是不是？所以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当时向女士说，她听见那个门外啊数密码的声音持续大概5分钟，倒是锲而不舍哈，站了那么久。点开可视门帘，看到哎这个人不认识的嘛。当时就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
1: 你怎么一说，我感觉心头又是鸡皮疙瘩起来了。
0: 对呀、
1: 而且我感觉可能是熟人作案吧。
0: 而且
1: 因为那个概率很低的，
0: 认都不认识这个好在他说他当时把门反锁了，门没有被打开，他通过这个 cos 门铃告诉对方再不走就报警了，对方这才走。当时自己一个人十分害怕，提醒啊独居女性在家一定要反锁房门。
1: 怎么说起来是挺害怕，
0: 真的吓人。
1: 我跟你说，我每次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每次其实我们现在治安是很安全的，但是呢，你有时候心里就是会有一点担忧。你总会看的，那恐怖片看多了，你要。
0: 我说之前是你为什么在酒店里面会害怕？我告诉你，以前是有新闻的。就比如说一个女娃在那睡觉，睡到一个人，他们工作人员拉着一个房门开进来的。有这样的新闻的。
1: 反正我每次都要反锁，我如果一个人住酒店，我的门是憋要上锁，必须上锁
0: 所以说，当然在外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就我们的光EQ在说，他我们宿舍3根脖子粗的钢管是吧？还有一把工业游标卡尺，是吧？男生宿舍嘛，我觉得还行吧。你
1: 学

0: 那多安全呀、
1: 啊！你宿舍几个大男人在里面爬啥呀、啊嗯？对吧？
0: 爬那个女娃娃也对俺图谋不轨、
1: 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吧，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好吧？
0: 男孩女孩都要注意安全。
1: 嗯，
0: 接下来这个新闻，峰哥可能是为自己而找的，
1: 非常感兴趣。
0: 有人说啊，网友反馈啊，近日呢有一个西安男子分享亲身经历，坚持戒烟之后，稀疏的头顶重新的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你看，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说，吸烟这一行，你平均寿命肯定会有一定的缩短，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早一点戒烟呢，也许还可以挽回你这十年的寿命。10年呐、啊，峰哥，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啊。人家就说给你们一些科学戒烟的小技巧，
1: 嗯，
0: 提前两周定戒烟日，清理烟具，告知亲友，寻求支持，什么支持啊？
1: 就是抹烟的时候，
0: 戒断难受，
1: 烟不过来，对，
0: 可用戒烟药物。烟草依赖是慢性病，一次失败不必自责，
1: 嗯，
0: 早戒烟，身体早修复，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是真的吗？
0: 肯定是真的噻。
1: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峰哥不建议，可以试一试。为了这个，我还是有信心能够把它戒掉的，正儿八经的啊。
0: 其实没得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我身边就有非常，
1: 嗯、
0: 我因为我爸、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我爸最开始是抽烟的。
1: 嗯哼。
0: 然后呢，我爸只有一次的戒烟经历。
1: 嗯。
0: 就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啊！那次我老汉突然说，他说我要存钱，
1: 嗯，
0: 我说你咋个存呢？他说我每一次要买烟，我比如说这个烟5块钱，我就要把这5块钱放到我那个篓里面，
1: 嗯，
0: 我看一下我一年到底可以存下好多钱。
1: 嗯，
0: 后来我爸就因为这个事，就因为存钱这事儿，硬是就把烟给戒了，
1: 真是厉害啊！
0: 所以我爸，所以在我心里，我觉得他是真男人，纯爷们儿啊！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尽早戒烟对身体好，对家人好，
0: 对
1: 身边的人好，
0: 吸烟有害健康 啊！
1: 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2分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东大片区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可以看到有部分家长还是在等待当中的。但是呢，门前的整个主干道上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广元中学目前可以看到门前呢没有任何拥堵的情况。那么老城片区的北街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还包括万达中学的门口也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这个点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万源片区汉硕幼儿园门口已经是停放了很多车辆了啊，所以呢，汉硕幼儿园呢也是即将放学，经过米仓路翠路这里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这个路口呢建议选择避让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整体的主干道利州东路主干道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万源大桥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双向呢都是一路畅通，还包括老鹰嘴大桥今天晚上表现也是非常给力，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包括万达大桥呢也是比较畅通的，以及利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呢，目前可以看到整体的车辆呢也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当中。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目前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转盘路，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这个路口呢车辆是有所下降的，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特别拥挤的情况。但是呢，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较多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东街口与蜀门北路交汇路口处呢，可以看到整体的人流量呢是较大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在蜀门北路和新华街的交汇路口处啊，骑电瓶车的朋友们也是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啊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呢整体车辆呢也是较多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在08号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啊，那么像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呢，今天晚上呢也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所以呢表现也是比较不错。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马家沟路口这个点位呢仍然是一个热门点位啊，特别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掉头的车辆也是较多，所以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需要掉头的朋友，可以再往前开，开到白线以内再进行掉头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巨国路立东街这个地方啊，整体车辆呢也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但是呢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所以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像其他路段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万源片区的应国路，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也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这个点位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四号桥啊，南河四号桥呢，可以说是今天表现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呢，现在呢也是因为等待红绿灯的原因，所以呢车辆呢等待的尾巴呢也是来到了桥头这个地方了啊。朋友们耐心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像其余路段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于峰。

0: 好了，那这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2016年的6月30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把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是吧？现在我们抖音直播又开通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发送消息也是没得问题。
1: 是的啊，同时呢，大家在我们这一趴，如果你有什么工作当中、感情当中、生活当中困扰，也可以发消息来问冯哥和玄老师，我们两个一个臭，两个臭，三个臭皮匠，两个臭皮匠顶。0.7，
0: 哎，不要谦虚，
1: 0.7个，
0: 真的，谦虚啥子嘛？算了算去的，还那么精确0.7，
1: 要精确一下，精确一下，反正人家说我们数学不好。
0: 哎，来来来，我们这个关注个事儿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我觉得咱们这个新闻可以聊聊，可以延伸一下聊聊，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网上啊？就有个新闻，就是说这个韩红，
1: 韩红怎么了？
0: 当时

0: 是冯小刚一个电影，
1: 嗯，
0: 上映了啊，上映了之后呢，这个结果他就去相当于助威嘛，
1: 嗯，
0: 结果他说了一句话呢，就随意的一句话，结果引起了这个很多网友的一个反感，
1: 嗯，
0: 啊，就说给我个面子，
1: 嗯，
0: 就是说，
1: 我好讨厌听这句话，
0: 对，给我个面子，大家来看电影，
1: 你们给我个面儿，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也不必那么上纲上线，
0: 因为他首先是个公众人物，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现在最近这段时间不是网上都在就流行他这个梗，所有人都给我个面，给我个面什么的，
1: 嗯 嗯, 嗯，
0: 从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不说韩红怎么样啊，黄宏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
1: 对，以双星
0: 到
1: 艺术家，
0: 你包括这个现在，韩红他不是在今天晚点时候也是发了一个致歉信，
1: 嗯
0: 啊，专门说了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可以延伸一下说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这个电影市场，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因为包括现在 AI 剧啊、网剧啊等等一些的一个冲击，我们的电影行业，包括好的朋友，你们多久没有看电影了？
1: 嗯，
0: 就正儿八经的去看一部电影，
1: 嗯，
0: 以前的一部电影，哇，那真的是从头看到尾，而且从看几遍，
1: 而且以前的电影可能拍摄手法跟现在也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最早是胶片电影时代嘛，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那个时候，嗯，一部电影非常的珍贵，
0: 嗯，
1: 其实现在也是一些大牌面大制作，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耐心非常的有限，对于电影这种，
0: 嗯，
1: 不过我觉得近几年我们中国电影呢真的是迅速崛起，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现在都认为选择能够多，对吧，中国电影有很多好看的，
0: 嗯，
1: 包括引进的电影也有很多好看的，就是大家会根据你这个感兴趣程度来进行选择，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我要给谁一个面儿我就看什么电影，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你这市场化的
0: 能够打动观众的还得是你作品本身，
1: 对
0: 对不对啊？这个，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近几年，啊，
1: 我们应该也说，
0: 这个，
1: 来走个面儿，点个关注，
0: 点个关注啊，
1: 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峰哥，对吧？从来都不说走，大家给我个面子，
0: 嗯，
1: 给我个面子，
0: 嗯，
1: 然后来看我的短视频，
0: 哎，
1: 只有他兢兢业业的来创作。你们是没看到人，我们媒体人创作一条短视频有多艰难。
0: 那是
1: 我下次我这样，你应该给自己编一个你的那个短视频花絮
0: 啊，
1: 冯哥啥子捡垃圾哦，
0: 嗯，
1: 在垃圾桶里面去掏哦，
0: 啊，
1: 在地上爬哟，
0: 嗯，
1: 在草地里面打滚儿哦，
0: 哎，
1: 这是半眼高脚了。
0: 哎，这没办法嘛，是吧？为艺术献身嘛，对吧？
1: 但是我很讨厌听到那句
0: 给
1: 我个面子，
0: 给面啊，
1: 这句话，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什么吃饭呀什么的，人家说，
0: 嗯，
1: 我比如说我说。我不喝，
0: 嗯，
1: 对方说，哎呀，
0: 你给我个面子嘛，
1: 因为还你不给我面子，
0: 嗯，
1: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你在道德绑架我，
0: 对，有这种啊，所以说为什么引起了广大的网友的一个反感呢，是吧？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聊，今天下来呢，摆一下今天的答疑解惑啊，有些朋友呢提了一些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招，
1: 嗯，
0: 也可以呢给这些朋友来反映一下啊，支持招啊，来首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啊，说到伴侣之间的事情啊，说你洗碗他就必须拖地，一个碗扶到手里，
1: 这韩红这么快
0: 啊，
1: 您说 啊, 啊，
0: 这个你洗碗他就必须拖地，一个碗扶到手里他就举去做晚饭，每件事都算得一清二楚，你说互相体谅，结果呢他说一句，凭什么我多干，
1: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哈哈，
1: 我觉得挺好的，我刚才说了讲究公平很好
0: 啊，
1: 嗯
0: 嗯，
1: 你就是你洗碗，你洗了个碗，他就必须拖地。
0: 嗯，
1: 他马上，他也完全不左相气成风。我其实那些有的时候，他觉得我们是伴侣，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0: 嗯，
1: 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往往是计较人的本身。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去吃饭，吃了10块钱的饭，
0: 啊，
1: 对方说，
0: 嗯，
1: 今天我们吃了10块，我5块，你5块。
0: 嗯，
1: 我听到这句话，我会非常高兴。我说 OK， 咱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0: 对对对，
1: 我能完全能接受你这个说法。
0: 嗯，
1: 但是有些人说，干嘛算得那么清楚？说这句话的人是想占便宜的那一方。
0: 那肯定是。
1: 晓不晓得？
0: 嗯，
1: 真正人家觉得，哎，很公平啊。我洗了个碗，他马上说你洗完了，那我必须拖地。
0: 嗯，
1: 不挺好吗？怎么着你了？你这心态，
0: 嗯？他是觉得好像他对象老是跟他斤斤计较的感觉。
1: 人家不计较啊，他你洗碗，
0: 啊，
1: 他还给你拖地。
0: 他说你给孩子辅导作业，他就拒绝做晚饭。
1: 嗯，
0: 这什么
1: 逻辑？
0: 什么逻辑啊？
1: 你辅导作业，他就不做晚饭？
0: 对，这什么逻辑？
1: 那不是你洗碗，他拖地，你辅导作业，他做晚饭吗？这
0: 怎
1: 么？
0: 那让他做晚饭呗，你不辅导孩子不就完了吗？
1: 这个逻辑不通哈。
0: 啊，
1: 所谓的公平，
0: 嗯，
1: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计较，那就是10块你5块我5块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公平呗，
0: 哎，
1: 这不挺好吗？
0: 嗯，其实我觉得哈， 如果像你那么说的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哎，我去做子，你必须要做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倒也，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点禁忌，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做子，我这没啥事，我也没有，我家里面没啥事，
1: 嗯，
0: 那我就待着呗，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说，哎，你一天在那躺起做子那种，
1: 嗯，
0: 是吧？也遭不住。比如说你要做个啥，你看了我也必须要做个啥，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嗯
1: 啊，
0: 或者说我去要做了什么，我也不会要你去做什么，对不对？
1: 你就不舒服的电视，你不让他做事，你凭什么做？放下你的手
0: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做事的时候，我是不会要求他去做什么事，我不会说看着他坐在那，我会说，哎，我做了这个，你为啥不做？
1: 嗯嗯，
0: 我会这么想。
1: 但是我反正能接受这点啊，我就觉得对方如果是一个很讲究公平的人，我会很尊重他。
0: 嗯，
1: 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哎，他去吃了一个饭，他付了20块钱。他说：“徐老师，刚才那20块钱是我给的，
0: 嗯，
1: 所以你要给我5块啊。比如这一包子1块钱是我给的，你要给我5角。
0: 嗯嗯，
1: 我 OK OK， 我非常非常。
0: 但我说不出口，这种事哪怕心里想我都说不口。
1: 真的，
0: 我疯了，爱面子。你说几块钱，10几20块钱，我在那计较，你这是一个大老爷们的，
1: 嗯嗯嗯，
0: 是吧？这个也不太好嘛，对吧？
1: 嗯。
0: 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交在说，风过学了什么是好？2月2日东方花园红绿灯不亮了。他说这个下班车是比较多，危险比较高。前进大桥红灯绿灯也不亮了，但是呢不开也可以车少，是吧？开起来反而有人呐，开车不认识红绿灯。
1: 嗯。
0: 啊，红绿灯不亮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还真有。哎，这个咱们的导播能不能
1: 记录
0: 一
1: 下？
0: 啊，记录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反映的问题啊。倒是给帮姐反映过去。
1: 嗯。
0: 其实我也有个事儿，就柳林路那条路啊，就我们每天。我上下班，我们那个灯已经接近有1到2个月没有亮
1: 了。嗯嗯，
0: 就是那个是个十字路口，
1: 嗯，
0: 平时车非常多。
1: 嗯
0: 啊，这个我要给咱们的邦姐说一说，
1: 嗯，
0: 啊。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了啊。那么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段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是整体城区的表现呢，路况是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有几个较大的路口或者说点位仍然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081道口呢是一个热门点位，车辆呢也是呈现了一个较多的一个态势，还包括就是在这样一个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较多的一个存在，还有就是包括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较多，所以呢其他路口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利州西路财神街，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较多，像东坝片区的17路跟利州东路的这条道路上面交汇路口处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啊，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老城片区的转盘路呢，车辆是有所下降的啊，车辆呢可以看到明显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14路口交汇处，从广元中学方向下来的车辆呢也是较多，在等红绿灯排行当中。所以呢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081道口这个地方呢，车辆呢也是有所提有较大的啊，朋友们请注意一下啊。东坝呢主要就是08道口到劳动大厦的这条道路上面，那么像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车辆呢较多，但是呢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美好家园通行的是井然有序的，车辆不多。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莲花路，也就是人防办的14路口交汇处，相较于刚才来说

0: 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了啊，没有出现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像其他片区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了，热度呢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到达目的地了啊。当然了，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及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这样，雨峰。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咱们下午的18点48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2: 大家好，我是全老师。
1: 哎，来回来之后先给他摆个关于这个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啊。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啊，射城区东院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呢，稳步推进啊，进展顺利。 那么根据啊这个施工方的介绍，6月9号就从昨天开始啊，这个项目核心路段就李州东路到文化路这个路段进入到封闭施工阶段啊，整体工程呢预计在7月底全面完工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朋友们，所以说呢大家也能够理解一下啊，这个修路此时可能会对咱们的交通啊出行啊包括生活对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要想到它修好之后的样子，对不对？ 啊，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为显著提升东院路道路承载力还有路面平整度以及通行能力，有效改善驾乘体验，还有缓解东坝片区局部交通压力，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注意哈，是吧？还有一个月在7月底，马上就7月份的明天，对不对？
2: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嘛，对吧？
1: 对的，对的。那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朋友发的一些疑问，是吧？帮大家解答一下。 是吧？大家也可以来支支招，哎，说说你如果是你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样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这个，即使你提交数据、截图、证据，领导仍然反复的问你确定吗？不会错吧？你觉得你自己从未被信任，每个决定都要自证清白无数次。”
2: 这关于工作的问题，领导疑心病有点重了。
1: 但是哎，这个要看情况。
2: 就
1: 比如说这个事情的确是非常的严重。
2: 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可能是你们整个单位、你们整个公司啊，一个重点。
1: 我觉得领导没啥毛病，
2: 多
1: 问两遍，多检查两遍，不是坏事，
2: 准没错。
1: 不是坏事。
2: 有些人的性格比较谨慎。
1: 哦，对。
2: 想过又可能也会说确定不。
1: 我觉得是有焦虑症，行吗？
2: 对，我有点焦虑。
1: 哦，他是焦虑症。
2: 我觉得是不是？你把他看清楚哈。
1: 他一个事情，他也可以从他哪怕他问了一天了，好，你给他说你就不要问了哈。他说好嘛，不问了。给了5个小时，办完丧事，点头，真的可以了吗？他都会来问一句，真的是这种。
2: 就多问两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哦，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觉得任何事情多检查，哪怕你觉得。 工作当中有些事情就很仆人，很麻烦。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尽量的不要怕，你这你领导没啥毛病啊。
1: 其实我觉得吧，你倒不要想什么不信任，你更信不信任没有关系。
2: 很麻烦。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尽量的不要怕，这你没关系。所以说你我发到是觉得你还像你领导学习。
1: 对呀。
2: 哦，
1: 就是。
2: 任何事情多花一自己。
1: 哦，多去花一自己。
2: 我对不对哦？
1: 多问两句。哎，
2: 我没问题吧？
1: 哦，多检查，多确定一下。
2: 嗯，
1: 这个对你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不是。
2: 我现在有形成了这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跟数据打交道，治表呀什么的。
1: 嗯，
2: 我那个眼睛我一般必须要检查3
1: 么轩老师的性格跟峰哥性格有点像，都是属于那种马大哈型，
0: 就是
1: 自己知道自己是这么个人，所以说现在办事情的时候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害怕出事情，
0: 要把稳一点哈。
1: 哦，对对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向领导学习啊，这点真的不怪他，真不怪他啊。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提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啊，他说啥子？他说这个，你想去新餐馆啊，没看过的景点或者是一些新的桌游，对方永远说不习惯，没意思。
0: 嗯。
1: 是吧，这个资源一直在宅的家里面重复同样的事情，你觉得日子像是在服务营一样，
0: 那你就自己去噻。
1: 他肯定想的是两口子嘛，
0: 啊，
1: 两想就说白了就提供情况下
0: 啊，对，
1: 就我去了，
0: 对方是挺没劲的，
1: 对，
0: 我这个我承认，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去
1: 自己去啊，也能
0: 不然的话你陷入他不陪你了哈，有可能人家喜欢的就是很宅。

0: 爱的生活噻，然后如果你一直陷入他那种内耗，第一你会给他很大的压力，
1: 对，
0: 第二你自己会很不舒服，你要不就找到自己的朋友圈子，要不就自己就觉得哦 OK， 你比如我哎峰哥我们今天去吃一个开的很新的那种什么什么很有趣的馆子，你说你不喜欢吃那种 OK 我就自己去
1: 啊，
0: 对吧，我不能改变你，那我就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呗，
1: 嗯，
0: 那还不行吗？
1: 说到性格，其实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哪怕你结了婚你们两口子，
0: 嗯，
1: 是吧，你可能你老公比较内敛，对不对，比较你的性格比较张扬，
0: 比较活泼，嗯，
1: 比较活泼，是吧，你哪怕处在一起了，性格这个东西是很难改的，
0: 嗯，
1: 性格就是骨子里那个性格，你说可能一些习惯啊或者怎么样你改改可以改，
0: 嗯，
1: 是吧，性格是从一生出来就基因里面就有的东西，
0: 还有一些人你看上去他好像挺活泼的，结果哪知结了婚以后他不愿意出门了，
1: 对对，有这种啊，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够，而且你想嘛，就像刚刚玄玄说的，是吧，可能你这样子搞的话他对方有压力，
0: 嗯，
1: 有些女儿是哪种啊，就比如说我想去搞啥子，
0: 嗯，
1: 我必须要喊到我对象陪到我，
0: 嗯，
1: 就是他不会在乎，哎，他喜不喜欢，
0: 嗯，啊，对对对，
1: 他的感受，
0: 就有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男人被逼着陪着老婆、
1: 啊、
0: 女人逛街，我也觉得其实挺累的，
1: 你不骑吧对方生气，你骑了吧你心里面有憋屈，
0: 我阳光的很啊，
1: 啊，这种时候我觉得大家互相了解出来，
0: 就你不如你就自己去逛，或者你找个闺蜜陪你都没事啊。
1: 对，你把你这个男娃哈，你把你的内心想法直接说出来，不要把自己憋到去、
0: 嗯，
1: 是吧？你就说，哎，不想去，对这个没啥。
0: 你敢说、啊？
1: 不敢说，但是你可以这样子嘛，你偶尔陪他去一下，你说每次都去，你说，哎，你我有个啥事情？
0: 就每次扫兴呢也不对啊、
1: 嗯。啊，每次扫兴也不对。那么互相嘛，
0: 嗯，
1: 好不好，互相稍互相的行嘛，哈、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要去做啥子的时候，哪怕他不感兴趣他陪你去、
0: 嗯、
1: 要不就是他要去你不感兴趣你陪他去，互相嘛，对不对，
0: 你说我老公不陪我，那我就牵起别人老公的手，开玩笑开玩笑，
1: 哦对，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这个多商量，
0: 嗯
1: 啊，有啥事情你们两个谈路行程，两口子的都是，是吧，又不是啥子
0: 哦
1: 耍朋友，
0: 还有的时候你对象搞啥子你都扫兴，我觉得真的有点烦，
1: 要不得，
0: 你毕竟是他对象、
1: 嗯、
0: 哦，你自己老婆子不疼你要等人家来疼嘛，那肯定也要不得，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尝试着这个进入你对象的兴趣爱好的范围里面去，
0: 说不定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哦、你会发现一些可能你也喜欢，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要多尝试，好吧，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他在说，他说这个周末赶工熬夜跟国外会议，我用你公司的大哦，公司既不付既不补钱也不调休，因为那就是行业都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啊，积压的疲惫只能靠周末躺两天缓过来，就是周末想出去玩都没有精力，
0: 嗯
1: 啊，就是天天被工作榨干了自己，
0: 嗯
1: 啊，这种事怎么
0: 这是人多的去了呀、
1: 嗯、
0: 对吧、
1: 你说这个该怎么调整，
0: 这个怎么调整，没调整不了啊，
1: 嗯，
0: 你工作有那么忙都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人被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之后他是没有办法的，
1: 嗯哼，
0: 你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
1: 嗯，
0: 这工资到不到位，
1: 有时工资到不到位
0: 如果说工资到位了的情况下来、嗯、我觉得是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啊，对不对，
1: 不，但是这一点我不跟你 不敢苟同
0: 啊，
1: 工资哪怕低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像以前了，
0: 嗯，
1: 就现在觉得大家可能更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工作的确给你很多，但是的确是影响到你的身体了、
0: 哦、你还是不干，
1: 影响到了你的生活了，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啊、但我是那种我觉得如果工作到位大不了我少干几年退休，
1: 因为我之前
0: 40岁我就退休不行吗，
1: 我现在看了一句话我就说很有道理，
0: 嗯，
1: 就是人嘛，前半辈子用身体换钱，
0: 嗯，
1: 后半辈子用钱又来
0: 啊、
1: 哦、到头来一场空，
0: 就你是要养生加赚钱兼具的那种，
1: 那肯定最好是这样子，
0: 哪有这种工作呀，
1: 但是
0: 有的话你把我喊上，
1: 哎，但是我说老实话我还是那句话，我要呼吁我这个朋友们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
0: 广大网友的关切，
1: 觉得你的工作影响到了你身体健康了，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
0: 嗯、
1: 兄弟们啊，就是工作什么的，我说实话哪怕这个工作不要了你还能找，我说白了你也不见得下一份工作你就找不到这样好的了，对不对，但是身体是第一位，你不要，应该经常有那种新闻看到又像为了工作啥子熬夜要出事哦，啥子各种乱七八糟，得不偿失。
0: 嗯，
1: 身体基础是第一位。
0: 是的、
1: 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交代说，峰哥、玄老师，你们好啊！都直播间呢，他说可以，你们可以买个远

0: 桌子，泡两杯茶，那两个人就看到这个镜头，一边喝了茶一边给我摆龙门阵。
1: 我们倒想这样子，我们还想配个沙滩椅哦，前面弄点景观呢。
0: 我们这儿在整个游泳池。
1: 好主意，好主意，峰哥，我觉得我们还真可以采纳。
0: 哎，
1: 明天我都把我们家那个充气游泳池先拿来打水上。
0: 我们到水里面给他直播啊。
1: 可以啊。
0: 泡起这么热，指着那个脑壳出来给你们摆龙门阵。
1: 二回你们喜欢看啥，我们就把你们的截图给领导提建议嘛。
0: 说
1: 领导，我们粉丝强烈要求我们躺在那儿喝茶，给你们播。
0: 大家多提这种好建议哈，
1: 多提点多提点。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礼拜三的下午啊与大家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亚亚。那欢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温度、最有这个实用价值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我们的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锁定关注和转发分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包括呢会深度的讲解咱们三伏贴应该如何冬病夏治，以及呢重点科普一下三伏贴、三伏灸的一些适用人群和操作的一些禁忌，包括我们夏季最近呢很多朋友患有的热伤风感冒，这些病如何预防和调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

0: 特色诊疗中心的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会和大家通过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一起来分享。眼下你看最近这个气温一高一冷的，然后呢从这个周一开始温度呢一下就感觉暑气扑面而来了，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亚亚包括在早上的这个路况播报都提醒大家要合理的调节这个空调，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面临到夏天吹空调，然后喝一些冰冷的饮品，吃冰淇淋，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心烦失眠，久而久之呢身体呢也是很乏味很疲惫的，肠胃又不舒服，有拉肚子呀腹泻的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也分为几大板块和大家系统性的来聊一聊我们的中医的夏季养生。那这样朋友们，我们先请到曹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我们的曹医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各位朋友在线一起来分享。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夏天这个变热，然后呢什么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夏天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嘛，这个天气还没有入伏，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最近这个天气呢一会儿呢好像冷的时候，你看前两天一下降温在20多度，我们要穿薄一点的长袖了，因为早晚出门的话还比较冷，但这两天温度一下升高之后呢，我们看到大街小巷短袖背心儿、短裤的啊，这个呢就随之而见了。所以我今天想问我们曹医生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天气变热就是夏天，那在你们中医界的话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夏天呢？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1: 首先呢我们要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入手。那么二十四节气这个体系里面哈，立夏它是夏季正式这个时令的一个起点
0: 啊。
1: 那么一般呢在每一年的这公历的5月5号到7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日历。
0: 对，我们现在呢、手机都很方便嘛，有日历表。今年的立夏呢就是在5月7号那一天，所以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算进入到夏季了？
1: 当然。那么这里的立夏呢是遵循中医农耕的这个节气时令立夏。此外它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叫气象学的入夏。它只要连续我们5天平均气温稳定高于22度，那就算是入夏。
0: 哎，刚刚你在说连续5天，我立马现在打开我的手机看了一下天气，从今天然后一直到周天开始，我们就拿这几天来说，温度最高呢都是达到了30度以上，所以这个呢肯定就算是已经入夏了。那么中医你们在养生的话，立夏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天地阳气全面就开始生发，像人们我们的作息、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一些调护方案，这些要同步更换吗？
1: 就是，那么我们只要立夏了，我们的这个阳气变化了，我们的人的作息、饮食、调护方案都要同步切换啊，以顺应这个阳气这个变化。
0: 是这样来理解的。那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容易混淆什么呢？一个是农历阴历阳历，因为二十四节气呢它本质就是根据这个阳历的，所以呢大家混淆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对的。那么二十四节气的本质啊，它是一个太阳历，是古人他根据这个太阳周年运行轨迹划分出来的啊，和月亮的圆缺无关系。那么古人是通过观测这个太阳还有北斗星这个斗柄所指的方向，那么 一年呢太阳绕这个黄道一圈呢是360度，平均每15度啊就是一个节气，正好就是24个。
0: 这样一算下来刚好呢全年就有24个了。那这样一套阳历体系的话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
1: 那么古人用它呢主要是指导我们的农耕，还有包括时时养生，还有就是像我们推算三伏啊冬至夏至宜家呀农伏，对他用的就是非常广泛啊。
0: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今天我们的曹医生因为他也是中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的科主任，也给我们开启了关于这个立夏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啊，也让大家呢就是对于我们容易混淆的一些农历阳历阴历怎么来区分，在这个中医的时令角度养生角度来出发，立夏就已经视为这个夏季的开端。那立夏之后呢，随到这个天地阳气的升温之后呢，人体这个时候咱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就跟随要一起来调理。那想问一下，在二十四节气里面属于夏天的一共有几个呢？分别是在哪些？
1: 那么二

0: 世界其中的夏季呢共有六个，那么以此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还有一个就是大暑。
1: 大家记好了吗？就是六个，从我们的这个立夏开始，然后大暑收尾。这样吧，我们也请到曹医生来跟大家呢具体分享一下，先从这个立夏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我们说立夏是夏天的一个

0: 氧气呢就是比较活跃的，那么过后呢我们就慢慢进入我们的小满。那么小满这个季节的这个节气的特点就是雨水比较多啊，雨水多了之后，那么人体的湿气就容易重啊，之后就是我们芒种。芒种呢是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收麦子啊，播种啊。南方呢一样的就是雨季啊，下雨比较多，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一样的人体呢就是湿热而且容易我们的这个脚趾，再下来就是我们的夏至。夏至呢这个时候是全年这个白天那么最长的，那么这个时候阳气也是我们达到一个最高峰的状态，一个到达一个顶峰，同时呢夏至我们讲一阴生，这么阴气啊直至开始谋生，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推算三伏天的一个
1: 关键的节点了。
0: 对对对。
1: 刚刚丫丫特意看了一下，朋友们，我们今年的入伏的时间呢是从下个月，也就是在七月份的中旬15号那天就入伏了。然后中伏天的话是在25号，末伏天的话呢就在我们的8月份了。所以啊，朋友们，如果呢对于我们三伏天，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想着，哎，三伏天大家分不清这个节气还有三伏，那么又是怎么来进行推算的？这样我们在稍后呢我们的曹医生呢也会和大家具体来分享。刚刚呢我们是聊到这个小暑，那想问一下大暑的话呢？
0: 大暑呢是一年这个湿热最重的时候，那么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边就是在伏这个三伏阶段了啊，这个时候暑邪是比较重的，
1: 也就算是可能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从立夏到大暑差不多的话，历时可能会经历2个月左右的时间，气温呢随到升高，那人体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也会浮于我们的肌表。你想我们每天我们的毛孔打开以后，这个呢也是夏季养生重在的一些固护阳气还有呢严防寒湿的一些根本原因。这个是朋友们我们今天和你们分享的第一个板块，聊到我们关于这个立夏还有夏季的一些节气方面的一些背后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重点三伏天。刚刚呢我就听到曹医生呢提到这个三伏，但是依然可能有我们很多朋友大家就分不清这个节气还有三伏，三伏呢到底属于我们24节气里面的其中吗？它又是怎么来进行推算的？那曹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那么三伏天呢它不属于24节气，但是呢它要靠这个来推算，它是依托干支纪日法延伸出来的特殊暑热时段，那么全年气温呢是最高的，湿气是最重的啊，它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处在小暑大暑还有就是下个月，那么就是
1: 对，就在这个立秋的节气之间。刚刚亚亚就提醒了啊，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入伏呢是从7月15号开始，中伏呢是在7月25号，然后末伏的时间呢是在8月14号。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节气呢，三伏天我们要把它掌握好。然后呢是怎么来进行推算呢？
0: 那么民间推算口诀呢是夏至三更属头伏。那么初伏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固定10天。那么中伏啊，从第四个庚日开启了，天数不固定，有可能是10天，也可能是20天。
1: 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三伏天的时间会变化。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在1个月30天，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它会更长一点。老话讲。热在三伏，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看现在其实呢说到这个最热的时候，你看咱们广元很多朋友我们干嘛，我们都找哪座凉快地方去避暑了，对不对？在此呢这个天地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医讲究一个什么冬病夏治的黄金的窗口期。那刚才呢关于这个三伏天我们已经推算了，想问一问我们的曹医生，初伏中伏末伏在这三个时间点位，他们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在你们中医的养生界来说，有没有什么指导的一些意义吗？
0: 那么初伏呢，这个天气我们就气温就已经突然升高了，那么但是早晚呢还是有点凉意，
1: 有
0: 早晚温差比较大，那么人体呢这个时候适应持续的高温，很容易中暑。那么这个时候养生呢，你就要防暑降温，还有避免这个冷热这个变化对你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中伏的时候呢，高温就是叠加

0: 还用于叠加我们的石器啊，典型的就是就像蘸桑拿一样
1: 啊、
0: 这个时候石器是最容易伤脾胃的啊，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些比如说困重啊，还有就是腹胀拉叉呀，那么这个时候养生呢就要注意我们的健脾胃祛湿、还有就是清暑扶阳气。那么在末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水就已经立了秋了、但秋老虎呢是持续这个存在的哦，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热，那遇热与湿气呢是缠绵不散，养生呢就重在这个清遇热、三伏阳兼顾润燥。
1: 是的，你看我们曹老师呢跟大家分享的很详细啊，节气了与这个三伏天的科普，朋友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在定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2: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1: All together is good.好了，电影广告中呢，丫丫欢迎大家。
5: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去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同步在线。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会用最专业、最有温度、最有呢这个实用的一些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平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科主任曹医生，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应该如何养生。刚刚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呢，夏季的一些节气，还有呢三伏天应该怎么来进行推算。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日常的一些养生方案。想问一下曹医生，夏季这个具体应该如何来养生呢？就是从你们中医角度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和妙招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医呢，我们就是讲要天人合一。那养生呢，它是不管是在春季、是秋季、冬季还是夏季，我们养生呢要顺应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变化规律。那么恰当的养生方法锻炼呢，和那么还有就是饮食，另外就是科学的起居，还有就是我们的不过劳以及不过逸、这样对我们的养生才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自然界养生顺应呢，就是一个春生夏长秋上秋收冬藏的一个规律。那么人呢就必须跟着这个天地的一个节奏来过日子。春天你看外面就是草木发芽，花红柳绿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
1: 生机勃勃的。对。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阳气就慢慢的生发、它就破土而出了。
1: 然后到了夏天呢，
0: 到了夏天的话，它就是一个万物的蓬勃生机啊，枝叶繁茂，阳气到达一个极盛的时候，阳气呢充分的向外发散。
1: 那秋天应该就是收获的季节了。
0: 对的，对的。
1: 那秋天的话呢，
0: 秋天的话呢就是一个大概是个丰收的季节嘛、它这个时候呢果实是成熟的，精气回收到种子里面、阳气开始呢收敛，就是这个时候呢不再向外的一个发散。
1: 冬天的话呢，冬天应该一般我们就是要考虑到养生要休息了，对不对？要冬藏了。
0: 对的，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讲叫休养生息了、这个时候你看外面大地就是一片冰冻的一个景象。
1: 对对对，要养精蓄锐了、
0: 这个草木也凋零了啊，这个动物也冬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叫养精蓄锐了。
1: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春天呢与肝对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肝气是慢慢升腾，建议大家呢我们春天的时候，你看喜欢户外露营的，喜欢了出去郊游的，去农家乐的朋友就慢慢多了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赏花，对吧？然后通过花，通过我们的一些养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些心情，少在家里面加情绪和少熬夜，我们要让阳气升起来。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就要与什么心来对应了，阳气旺盛，心气旺盛，适当的有的时候像运动。我想问一下曹医生，

0: 能够建议我们在夏天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吗？
1: 夏季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就是运动量，要注意我们的运动量，运动量的适中，也不能太大，不能剧烈的运动。
0: 因为如果你就是汗出了太多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津液就比较少，然后呢，大家也会出现有那种眩晕的感觉，就要选择到那种适中的就可以，比如说游泳、慢跑，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跳一点那种有氧操，我们呢会结合有些朋友骑骑自行车呀，打打羽毛球，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秋天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与肺来进行这个对应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减少大汗淋漓，大家呢可以做一些像发汗疗法。然后重在干嘛？重在我们要稳固情绪。然后冬天的话呢，就与肾对应，你看每个季节好像对应的都不一样。然后冬天的话，我们就要养肾固精，早睡晚起，少出一点汗。通过呢，像拔罐通过呢，我们可以去做做一些养生，然后排排毒，这些都可以。像冬天的话，那个拔罐和那个刮痧的话，是不是不太建议了？
1: 冬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封存在体内，这个时候呢，就是天气呢也比较寒冷，做一些治疗呢也不太方便，然后也容易受凉。
0: 对对对，你刚刚呢看到我们曹医生分享之后呢，我来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哈，朋友们，就一年四季呢，我们中医是讲究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它会顺应到这个季节，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规律。春天与肝对应，然后呢，我们夏季与心对应，秋天的时候呢与肺对应，冬天呢要与肾对应。所以我们曹医生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1: 对的，主持人已经是我们的养生专家了啊，
0: 半个专家了。
1: 那么春天呢，我们的第一个的生阳啊，夏长阳，那么排泄这个时候。秋冬呢，它就要做收了，就要藏了啊。那么即我们的中医讲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夏呢，阳气生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包括提到我们的三伏贴啊，包括我们的督脉灸，那么。秋冬的时候呢，这个阳气就收敛了，不宜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发汗，那这个时候会容易伤到阴啊。
0: 好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我看到公交师傅也进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然后进来之后呢，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提问，你们关于夏季有哪些问题，或者呢，大家呢想提到一些养生方面的，以及稍后呢，我们还会重点跟你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到了之后如何来选用三伏天，这个三伏天呢到底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的一些功效呢？别着急哈，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曹医生，刚刚你提到这个四季养生，我们都知道嘛，要遵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那麻烦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夏季养生它的一个核心重点在哪儿？因为现在我们正好在夏季，我们主要是想问一问关于夏季应该如何来调理一下。
1: 那么中医认为呢，人与自然呢是统一的一个整体，那从人和大自然关系，那么夏天是五行，它是属火，那么对人体的就是心，那么养护心脏呢，就是顺应夏季时节的一个正确选择。
0: 夏天的话，一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它与我们人体心是相通的，那相通之后呢，这个怎么来就是让我们生命就能够呢蓬勃起来。
1: 那么心呢，大家我们中医里面讲心，它的主要功能，第一个心主血脉，同时呢心藏神，人体的气血这个正常的运行，它离不开心的统领，所以我们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可见它多么重要，它是生命活动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夏季养心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心啊，心阳不能受损，但是呢也不至于心火亢盛，在这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发挥它的一个正常功能啊，起到一个
0: 养生。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朋友们，就夏天养生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把心养好，养护好我们的心气，不让它受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心气呢又重在养我们的心阳啊，不让心的阳气受损啊。
0: 所谓有句话叫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0: 阳气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根本，可很多朋友可能在夏天也会有一些要解暑的习惯，好像不知不觉就在损伤和伤到我们的阳气了，主要是生活里的哪些行为会让它埋下一些隐患呢？
1: 对的，我们首先第一个勤之有节，不要做的伤阳气的一些不良习惯啊，比如第一眼不良的工作习惯，因为夏天呢都非常的炎热啊，长时间的这个我们吹风扇对着

0: 自己吹，或者待在这个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喜欢野营的这些小朋友，那么夜晚长时间露宿，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我们的背上还有我们的胸腹裸露出来，
1: 暴露在外面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良的运动习惯，夏天皮肤这个毛孔呢，皱的都是处于一个打孔状态。血管呢扩张，不能在这个运动大汗之后马上进行一个冷浴或冲凉，这样呢更容易患病。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在运动之后呢，因为很热嘛，就想着哎，回家之后我马上要冲一个凉水澡。其实呢这样不好，你想你毛孔打开之后，然后你让我们的湿气、我们的冷气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肯定就容易患病了，容易第二天感冒。第三个饮食上面呢？
0: 第三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常见的，夏天凉了我们就喜欢贪食一些冷饮啊，比如说冰淇淋啊、冰冻西瓜啊、冰镇啤酒啊，这些呢都会耗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可能出现呢全身这个困倦无力啊、腹胀啊、胸闷啊、腹泻啊等这些症状。
1: 你看，如果朋友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没有把这些习惯养好，那不知不觉它就是在损伤我们的阳气了。所以呢，吹低空调、大汗冲凉，你顿顿都想吃一些冷饮，像这种啊都是坏习惯，一定是错误的，不要去学习哈。那聊完这个养护阳气，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夏季我们都知道嘛，昼长夜短，很多人呢就是晚上睡得特别晚，白天呢感觉起来之后呢又昏昏沉沉的，在这样作息睡眠这一块，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呢？
0: 那么《素问四季调神大论》呢记载啊，夏三月这个时候要夜卧早起，无言于日，是啥子意思呢？就是我们夏季的作息就是要晚睡早起，但晚呢你也不是说无限制的晚，但是最好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因为夏季的夜间睡眠呢时间是比较短的，午饭之后那么适当安排的午睡，那对人呢健康是极为有益的。一者这可以避免这个啊暑热炎炎之时，二者呢可以弥补我们夜间的睡眠不足，消除疲劳。当然睡眠时间也不能太长了，一般在15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精力的更加充沛啊，所以午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我们最好建议大家就是每天在吃完饭以后，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呢就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然后你睡了之后呢，你下午的精神也会更好。你看在学校里面很多老师呢都会倡导，然后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吃完饭大家呢趴在桌子上一定要休息一会儿哦，下午呢你听课你学习就会更认真一点。所以啊，我们各位家长朋友，我们各位成年人朋友也一定要照做学习。尤其是你看最近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在中午时段，有些呢可能开车的一些司机朋友，大家呢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累很疲惫，那么适当的午休对你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到底应该如何养生。那么关于我们这个话题的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包括夏天太热怎么来预防，我们吹空调以及夏天感冒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一些中药等等。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依然可以在下方留言，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呢直接啊左下角评论区打出来就可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欢乐广告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老朋友亚亚。那今天呢，亚亚呢也邀请到我们嘉宾来做客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呢，和大家主要是分享关于我们夏季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刚刚呢，我们曹主任就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像关于三伏天，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立夏之后的一些节气变化，以及夏天我们应该如何来养生的一些方案，也叮嘱了我们各位朋友，有一些坏习惯一定是不要照做的，像比如说我们运动，还有呢吃一些冷饮，饮食方面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调理，以及就是吹空调。我最近就发现很多朋友，吹空调的时候把温度真的调了很低。你想，你早上起来，对吧？我们面临到夏天温度越来越高，可能很多朋友，如果你一天待在我们的空调房里面，突然你去室外，这个冷热交替之后，就是最容易中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刚呢因为是提到这个吹空调嘛，有些朋友顿顿吃冰的，然后大汗冲凉，吹空调这些都是不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一到这个热天就容易犯懒，他们一动呢就一身汗，干脆怎么样呢，就每天呢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就不运动，一个葛优躺的姿势在那儿摆着。像这种夏天如果你久了不易锻炼，这种想法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呢存在明显的误区。那么夏季啊，人要坚持适当的一个锻炼。那么我们中医讲无厌于日，就是不要这个讨厌这个日常天热，人要坚持参加体育和劳动，但是要注意选择适当的一个时间和一个合适的锻炼方式。因为夏天呢太阳是升的比较早，那么清晨空气是新鲜，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到室外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选择在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一个室外的锻炼，避免剧烈的这个接触这个紫外线啊，或预防中暑。
0: 对对对，你看到了中午时间段，尤其是11点到下午的3、4点啊，这个都是高温时段，外面紫外线特别强烈，这个就不建议你外出了。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的饭后呢，就是在7点多之后嘛，慢慢出去溜达一圈。像我们夏季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建议各位朋友选择到那种运动量小一点的、适中一点的。比如说有哪些运动方式呢？
1: 啊，比如说我们的慢走、散步。还有就是慢跑，另外就是打太极拳，练医疗气功，这样呢就是可以避免我们剧烈的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就是穿衣服要穿宽大松软的一些衣物。
0: 哎，对，一定要穿运动鞋。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就是在上个月，就5月份有一天我去那个转湿地公园嘛，我就真的看到有一位女性，她穿了个那种粗跟的那种鞋子，有点类似那种高跟鞋，结果呢就是她在那个小跑，我当时就好奇，我说怎么穿高跟鞋还在小跑，可能就是跑的这个频率速度有点快，结果不小心就在前方可能几百米就崴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时崴脚我就看他都没办法站立，然后又拨打那个急救电话。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第一要选择到宽松舒服一点的那种衣物，就运动衣啊，或者吸汗透气一点那种短袖。然后呢，大家呢不要穿一些不方便的鞋，像皮鞋还有高跟鞋，这些都是禁止的，我们就穿那种运动鞋哈。我觉得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家里面呢肯定都必备不了少一双这个运动鞋，咱们呢一定要结合一下。而且呢不建议就是过量过猛的运动，我们要选择到适中一点的就可以了。最后就是出汗特别多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1: 运动过后呢，这个出汗呢是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呢我们适当的要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凉开水。切记你不能就说运动过后用凉水去冲头洗澡，这样就很容易我们引起
0: 感冒
1: 或其他的一些伪装。
0: 没错，那分时段的轻量运动，出汗以后不要去立马碰一些冰冷的水，这些的运动特点我们都特别实用啊，都要掌握一下，可以呢避免感冒。那夏季说这个感冒，我今天就想问一下曹医生，冬季感冒和夏季感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一个叫风寒，一个叫风热，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就容易不好去区分，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曹医生刚好来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一下到底两者的区别。
1: 夏天得的这个普通感冒我们称热伤风，大多数它都属于一个风热感冒，和冬天感冒是不一样。当然也有我们 风那个风寒感冒、哦、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因为外界的场景要吹空调吹风扇那些也有
0: 冷气进入之后也叫风寒、
1: 哦、也我们俗称的有些叫空调病、啊哦、当然但是大多数我们还是属于一个风热感冒
0: 风热感冒可以叫热伤风吗、
1: 嗯、可以、
0: 哦、它是这样一个统称嘛、
1: 嗯、
0: 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1: 他其实发病的原因就是啊，待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中，出汗过后啊，吹空调、吹风扇啊，喝冷饮，这个毛孔呢骤然收缩啊、
0: 嗯，
1: 这个热气呢啊，遇在这个体内又排不出去，这个病毒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容易。

0: 入侵。那症状呢，它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热，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症，比如说
1: 对，就喉咙那个地方特别不舒服，
0: 咽痛啊。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曹医生在上节目之前，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前两天就端午节的时候放了三天假嘛，大家都在高高兴兴的过节，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养病，就是患有这个热伤风。因为前两天呢我去往医院之后，医生就问我什么原因，就大概说了一下症状，我就说我在前几天每天呢要给自己点一杯冰咖啡，然后呢可能又吹了两天空调，一冷一热的，自己的这个抵抗力不好的朋友就容易患这个病。结果患病以后，我原以为哎肯定感冒嘛，也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吃了药呀这些就好了。结果朋友们你知道吗，我这个患有热伤风之后，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10天的时间，现在都还在一个恢复期。关键是最难受的是什么，就是鼻塞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喉咙那个地方特别不舒服，每天总感觉咽咽里面好像有痰排不出去又咳不出来那种感觉。像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曹医生介绍的，最大的就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那还有哪些症状呢？
0: 还有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咳嗽、咳痰、另外呢就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头昏沉沉的，还有就是有些人胸闷，但这个胸闷呢和那个心脏那个胸闷是不一样的那种胸闷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胃口啊，胃口变得很差，
1: 对，
0: 不想吃东西。对，还会出现我们一些拉肚子的症状、一天要上几道厕所，一会儿就上厕所。
1: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他的症状不一样嘛，只要你但凡出现了这些，那可能都是患有到我们的这个风热感冒、热伤风的症状了。说到这个夏天，你说天气太热，那没办法呀，你说不吹空调、不扇风扇也不行。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夏季肯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啊，但是一定要避免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太大了，还有这个进出空调房这时间太频繁了。那么空调呢，我们一般建议在26度及以上，不要对着那个风口啊直吹。还有就是出汗过后，我们先要把它擦干。比如说在户外回来的时候，擦干过后再进屋，那么同时呢要把这个湿衣服就马上就换掉，换干爽的衣物再进这些。
1: 不然你想，你久了你运动出汗，那个衣服在身上湿哒哒的，也会啊让我们的湿气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包括呢也不建议大家就立马吹风，你想你冷饮，你的冰水下肚以后，或者有一些熬夜久坐呢少动的朋友，免疫力呢肯定都会下降。包括呢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呢也不要一整天我们都是哎，你觉得外面好像天气热我就不出门了，哎，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我就关到这个空调房里面，那肯定也是不行的。你想你今天关明天关每天关一个月关，你说朋友当你在外面再去接触到我们外面的一些自然界的话，那肯定这个也容易患病的。
0: 对的对的，主持人，如果是我们这样，还要就是要保证我们屋里的空气流通啊，要保证通风，
1: 可以开窗嘛，可以通风一下。哎，说到这我还想问一下，对于我们夏天感冒到底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一些好一点的中药呢？
0: 有，当然症状不一样了，我们选取中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仅仅我们吃咽喉有点痒，你略感不舒服的这种的风热感冒的，我们可以泡一些水，比如说像用荷叶呀、用菊花呀、用薄荷哈，少量的泡水，
1: 就加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家里面的话，夏天有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些朋友问到的，哎，我家里面要买点那个藿香正气备起不？
0: 对的，这个是藿香正气液或者藿香正气水都可以常备，因为它对于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夏季的消化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胸闷呐、拉肚子啊、轻微的拉肚子啊，都可以吃一些。如果是不缓解了，你肯定就要到医院。但是家里这个肯定要必备一些。
1: 像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买一些感冒药，还有拉肚子的药，以及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备点那个藿香正气哈，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耽误病情。当然，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的，那还是要进往医院了，医生呢帮你对症下药。刚刚我们说完，主要是起居的一些运动。那一日三餐呢，也是我们养生的关键。曹医生，像我们夏季闷热的情况，饮食到底应该怎么来选一些不伤脾胃的，又能够清热解暑的？
0: 那我们呢，首先呢，可以吃一些就是清热解暑的一些水果和蔬菜。那么常见的，我们夏季你看西瓜比较多哈，外头西瓜到处都是，拉到车上都是。那么西瓜本身呢，它是堪称夏季第一水果，含水量呢是高达91.5%。那么出汗多的时候吃一块，它可以补水降温。另外西瓜它是富含我们的钾元素，夏天大量的流汗呢，它会导致我们的钾的流失，吃西瓜可以减轻浑身乏力的这些腿脚发软的这些 症状。

0: 那么西瓜又有清热生津、利尿消肿的作用。所以我们老家以前一个叫用把那个西瓜皮啊拿来打了过后，但是要冷点来炒肉吃啊，下去。
1: 就西瓜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吃里面那些那个红红的脏脏，那个皮皮有很多一些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功效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中医里面叫西瓜萃衣啊，有很多方剂里面都有这个啊。
1: 对对对，除了西瓜以外，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还喜欢喝什么绿豆汤，对吧？来解暑。吃这个绿豆汤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绿豆汤呢，其实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归心，它是肝心寒，它是归心胃二经，它有清热解毒和消暑利水的作用啊。在夏季呢，我们常常饮用这个绿豆汤制品，可以改善我们这个非常心情烦躁和烦闷呐、而且心烦口渴啊，排除我们体内这些淤积的一个热度。
1: 哎，在这我打断一下我们的曹医生，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哎，你好，医生，想问一下，像脾胃虚那种5岁多的小朋友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大人的话吃冰淇淋、西瓜的话，总的来说都没事吧？”其实我是这样想的，你说到了夏天，你不说小朋友了，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想喝点冰冷的饮料，想吃点冰淇淋，对不对？吃点那种冰冻西瓜，但是你要把量给把控好，对不对？你少吃一点，不要说没。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都吃了种很多的一些冰冷，那肯定是一些不行的。哎，偶尔呢，你说解个馋呀，偶尔呢，你吃一点点是可以的哈。包括还有朋友在说，亚亚老师上午好，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因为马上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关于我们刚刚呢，曹医生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这个西瓜以外，我们绿豆汤还有哪些解暑的功效？以及呢，稍后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夏季养生饮食方面的一些讲究问题。三伏天呢，又应该如何来选择？我们在稍后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All together is good.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定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呢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们错过直播的没关系，晚上7点到8点我们还会有重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诊疗中心我们的科主任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主要是借我们这个夏季应该如何养生来做一些科普分享。刚刚因为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嘛，说哎呀，听到曹医生分享之后，好像自己呢有很多一些平时没有遵守的一些好习惯，就问到说这个大人吃西瓜和冰淇淋应该都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只是要只是要控制我们的量，
1: 对，把量给
0: 把量控制
1: 好啊。除了就吃西瓜以外，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绿豆汤，我就突然想到以前回老家，因为那个时候老家的条件有限嘛，然后呢放假之后呢，我们回去呢娃娃有比较多，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我们都聚集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婆婆最希望给我们熬的就是绿豆汤，熬了之后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但是不能放的时间太久，然后稍稍的冰一会儿，拿出来之后那个就像我们吃的那个冰淇淋和解暑的饮料一样。但是现在你看，随着现在我们的科技发达，还有我们现在你看这些零食呀、这些奶茶呀、各种一些饮品种类就比较繁多了，但是大家在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一定呢不能喝太多冰冷的。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哎，曹医生想问一下，夏季养生饮食到底怎么吃，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
0: 饮食呢其实还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夏季呢，天气非常炎热，那么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易怒、心火亢盛的一些症状。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吃刚才像绿豆啊、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苦瓜呀、莲子心啊、赤小豆啊，这些是可以清心火也可以清暑，但是还是不能吃太多了，特别是那种脾胃功能又不好，他吃的不容易吃东西，
1: 对，
0: 消化又差的，
1: 吃多了就不好消化。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夏天的这个饮食，包括饮食呢，我们主要还是个要清淡营养，还有少油腻，啊，另外就是夏暑热呢，它因为是寒，出汗比较多，那么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些冷饮啊，补充水分啊，帮助散热。但是切能还是不能吃多了。
1: 对对对，我们要切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贪凉，像暴吃一些冷饮呀、生冷的瓜果等等啊，对我们的脾胃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而且夏季呢，人们因为大量

0: 出汗嘛，容易我们体内缺乏一个微量元素，就是锌。所以夏天呢，像小朋友为什么就建议他们可以补补锌，可以预防那么肠道的一些疾病了。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间，亚亚呢和我们的曹医生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三伏贴。我们继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开始纠结说，这个三伏贴我没贴过，到底有没得效果嘛？这个三伏贴是每天都要贴吗？还是咋个贴法？那关于你们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会让曹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前面我们是讲到了，主要是三伏天，它在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中医呢就会说到冬病夏治。那曹医生今天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为啥说冬天的病我们夏天才来治疗呢？
1: 那么冬病夏治的人呢，是还是来源于我们《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所谓冬病，就是指一到秋冬寒冷天气就会发作的一些疾病啊，遇寒加重的啊，一些虚寒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呐、慢性哮喘呀，还有就是平时容易反复感冒，还有就是脾胃虚寒，常年都是那种大便稀溏啊，不成形呐、容易拉肚子啊、又不敢稍微吃一点凉的过后，就更容易拉肚子，
0: 症状就反映出来了。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类人群就是。全身这儿痛，肩颈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
0: 对这些、我们关节方面还有一些老问题嘛，
1: 对对对，比如说老寒腿啊、这些啊，
0: 像这些我觉得根源它应该都是让我们体内就沉淀了很多一些寒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攒下了一些寒湿寒邪的话，就需要趁热来治病了？
1: 对的对的。那么冬节外气啊，寒气比较重，人体阳气偏弱，那容易发作。而三伏天呢，它就刚好就是顺应自然界这个阳气蒸腾、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也是打开的，气血向外走。那这个时候用一些温热的药会刺激穴位，那么药力可以顺着啊我们的经络达到脏腑，借天地的阳气把深层的那点寒。
0: 慢慢的就赶出去了，
1: 把它赶走。
0: 在你们的临床经验里面，像冬病夏治最主要的一些方式是什么呢？怎么来进行治疗呀？
1: 主要就是我们的三伏贴和三伏灸。我们先聊一下我们的三伏贴吧。那么三伏贴呢，也叫天灸。它属于是一个无创伤，也没得看起来是灸，它没得火啊，无名火的一个。
0: 它应该就是一个，我们还
1: 穴位贴敷。
0: 对对对，穴位贴敷一个圆的那种小巴巴的了，拔到我们的身上。
1: 对对对对，那么穴位贴敷啊，它就是选用一些药，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的百节子啊、细辛呐、甘遂、生姜这些辛温散寒的这些中药材。把它碾磨细啊，碾细以后调了之后啊，通过一个穴位的贴敷，然后按照我们贴放在我们贴定的穴位上，起到一个温热刺激，引起局部的一个皮肤的充血。
0: 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在问，他说：“曹医生，亚亚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小朋友10多岁了，可以适合贴那个三伏贴吗？包括我自己也想去贴，想问一下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1: 它可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冬病夏治，还有一个就是它也可以增强我们体质，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小朋友最常见的就是消化不好，容易积食，
0: 脾胃不好嘛，免疫力不 好，
1: 免疫力低下。
0: 它这个对于年龄方面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1: 年龄呢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呢有相对的急诊，
0: 可能年龄比如说太小的，你说几个月的宝宝肯定不行嘛，年龄可能过于太大的也不建议啊。像一般的话，它没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要求。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三伏贴，它就是在我们的初伏、还有中伏、末伏来进行这个贴敷，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疾病的减少。那不同的贴敷的话，它的药物和我们贴的那个穴位有什么区分吗？
1: 那肯定是有区分的。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当时是让我们专业的医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我们中医不是讲望闻问切吗？根据这个实证来决定。但是如果是自己贴了，你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常用的穴位，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鼻炎呐、咳嗽啊、哮喘，我们就可以选我们的大椎穴，比如说我们脖子后的这个骨节最高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哈，还有就是肺腧啊、膻中啊、胸口正中，对吧？还有就是脾胃虚弱、足三里。足三里大家听的比较多了，脾胃虚寒的啊，中脘呐、脾胃、脾腧啊，还有我们的足三里，大家听的比较多。
0: 刚刚呢，我就是在曹医生介绍的时候，特意打开了一下咱们中医院的那个官方号，我就看了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去上面了解一下。它现在呢是有两大那个专属的方剂，就对症调理的。它1号方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呼吸道。

0: 了一些疾病，像肺炎、支气管炎，还有呢慢性咽炎、换季咳嗽，这些叫肺系的疾病。第二个号方呢，就是针对咱们的一些脾胃，像有些便秘、腹泻、厌食、消化不良，这个是可以健脾和胃的。所以你不同的症状，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你就可以选择到不同的我们一些药方，对吧？因为它每个呢药方的一些膏剂呢调理出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年龄问题，我刚刚也看到上面呢写的有1岁以上就可以贴，年龄越小免疫功能呢就不好，所以我们早点贴呢是可以。而且呢每一年3伏贴，它一般是贴4次就是一个疗程，连续3年的话效果是最好的。像一般我们来贴的话，比如说我今年来了我就要持续贴3年，是这样吗？
1: 今年来了你比如说3个伏就10点你要贴，贴了过后呢当然能够连续2-3年都贴是那个大的最好。
0: 哎，还有朋友在问我，他说曹医生之前呢有朋友说贴了3伏贴之后再贴个那个加强贴效果更好。
1: 也可以，我们还有浮潜，浮潜和一般的我们大多数医院呢可能就只算3个节点。
0: 哎，那贴了这个3伏贴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1: 禁忌的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吃我们稍微清淡一些的东西。另外就是贴的位置啊我们不能过长了哈。过长了容易有些甚至要起泡过敏啊，特别是你刚才说的小朋友啊，有些
0: 对家长呢要起到一个监督作用。一般你在贴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护士啊都会来提醒你们。这个是我们说到的3伏贴，刚刚你还提到那个3伏灸，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曹医生再跟大家说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3伏贴呢，和3伏灸它最大区别的，我们3伏灸啊，3伏灸它主要是艾灸，说白了它就是个艾灸。
0: 就通过那种艾条点燃以后，
1: 当然艾灸的方法或者这个种类是很多的。我们常用的，比如3伏贴有一个补阳最凶的哈、最厉害的一个叫督灸。
0: 督灸
1: 就是在人的督脉上去做灸，当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0: 哎，夏天的话做那个督灸有什么好处呀？
1: 夏天督灸啊，我们督灸大家听过任督二脉吧？那么任督二脉呢是走到我们这个督脉，走到我们后正中线。那么督为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我们刚才说的不能伤阳嘛，这个时候督脉是人主是阳气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督脉去督灸的话更有于补我们的阳气啊。
0: 所以朋友们，你看今天我们曹医生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很细啊，就是我们各个话题都聊到了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这个3伏贴和3伏灸，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没关系，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到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呢转告给我们的曹医生。然后有任何呢需要我们咨询的啊，都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梳理了总结我们夏季养生的一些方法啊，还有呢就是也跟大家来聊到了3伏贴来临之后，关于这个3伏贴贴了之后呢有哪些好处，以及了哪些年龄啊，哪些群体适合贴什么样的一些膏方。那感谢朋友们通过我们1个小时的节目一起来互动分享，在这里也再次呢感谢我们广元市中医医院曹医生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后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不定时呢还会在节目当中为你们邀请到更多的专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继续来锁定关注。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喜欢一切刚刚好的感觉，比如刚刚好听到一首符合此时心境的歌曲，刚刚好碰到一个晴空万里惬意的周末，刚刚好遇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的爱人。这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早不晚，不慌不忙，刚刚好的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一切来得刚刚好，一切都很美，只因有你。

0: 想带上一只羊羔，而你什么都不带就好。就这样坐着听我说，听我唱，要不要来我这里？
1: 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

0: 是熬夜熬夜一不小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一首励志老歌，是电影《婆婆重出江湖》电影原声带。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学过这一首歌，可能是军训时候的手语操，可能是班级一起合唱的班歌，也可能是校园广播台时常播放的歌曲。当熟悉激昂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唤起曾经的校园回忆。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

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音乐的力量，太强大也太神奇。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当感到生活艰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注入前行的一丝力量。生活虽然不易，但真的不要谴责自己没有用，听听歌，给自己多一点力量，多爱自己一点点。

0: 前的我总会担忧未来的日子，会设想很多很多的最坏打算，仿佛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至少心里不会那么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很快乐，忧心忡忡的度日，却忘了要好好的努力的活在当下。当日子变成回忆时，回头才发现留下的都是遗憾。林晨阳，孤单者。
1: 长线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民谣的深刻，也喜欢它的简单。这一首歌轻轻吟唱，让夜晚突然变得温柔和清新，心灵也在此时此刻变得轻盈而安宁。花粥，安眠粥。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睡吧。人生呢，本来有许多的遗憾，但是只要安然入眠，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玫瑰

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很远的风景，能够感受到那边风景的真实存在，但是面前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大湖。也曾经试着去淌过湖水，后来发现那样做只会慢慢地淹死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吸引我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因为它的名字。仔细听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歌名说的是烟，但歌词实则是私人。你有没有为谁曾经熬夜到凌晨三点？有没有为谁抽完了半包烟？这一首歌，18的黄鹤楼，涨到了19。

所困的人借烟酒消愁，纯粹的嗓音和纯粹的吉他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往的人和事。烟不离口的父亲，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却我戒烟的爱人。只是啊，时间一直在走，改变了原有和从前。我怀念黄鹤楼还卖18的时光，也怀念那个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人。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剩下一条狗陪我，有话了只能对他说。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你。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受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

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

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

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汉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
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这是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

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立刻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

提醒。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以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禾木，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

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

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2: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可爱。
1: 有时候旅行是
3: 看过来，看过来。
1: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4: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1: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轻快的节奏配上浅显易懂的歌词，这是来自于阿达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沙发上的马铃薯》，当然是阿达自己躺在沙发上，然后幻想如果这些歌词当中所唱到的懒惰梦想都能够实现的话，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喜欢宅，特别是喜欢宅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的人会格外喜欢、格外有共鸣的一首歌曲，叫做《沙发上的马铃薯》。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当然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很多人会选择离开沙发，然后真正的去到外面的世界，好好的旅行一番。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et. Sexy lady. 旅行的过程就是这样的着迷。Matching for you, 为你着迷。You, I'm falling for you. 来自于张强。

这是来自于张强《红色伏特加女孩》当中的一首 Mighting for You， 为你着迷。《红色伏特加女孩》是一张集电子 disco 为一体的摇滚专辑，整张专辑呢是和瑞士乐队 Stevens 进行的合作。 Stevens 呢也是提供了60首歌曲让张强去选择，他最后选择了一些比较接近流行、比较大家可能会喜欢的作品来演唱。然后张强也回忆说，他觉得在跟 Stevens 合作的过程当中，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摇滚风格，迥异于现在很多的摇滚乐队，而且非常适合他来演绎，符合自己心目当中对于摇滚的期待，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张《红色伏特加女孩》。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天笑重新演绎的《笼中鸟》，跟原版相比

重新编曲之后的《笼中鸟》。谢天笑呢曾经在微博上称2000年发行的《冷血动物》算是他的出道专辑，所以2020年对于他而言正好是出道20周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艺术生涯20年的重要节点呢，谢天笑也是重新跟新的音乐公司进行了合作，带来了一张自选集再次来临。这张自选集当中收录的十首歌曲全部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的确呢这十首歌也都是谢天笑的旧曲新编，但是经过加入全新的交响乐编曲内容之后

散发出了全新的音乐魅力，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笼中鸟》，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来自于果味 VC， 很符合旅行化学反应的一首歌。旅行当中，大家喜欢看日出，也喜欢看日落，这首歌就叫做《日落》。

来自于刘子涛作词作曲，国 VC 共同带来的日落。落日余晖倾斜而下，我们追逐着最美的风景，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某一个日落或者是某一个日出的时候，总是我们这段旅行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时候。关于日落这首歌曲呢，他们写的这样的文案还挺有意思的。日落后搭乘银河列车，一起逃离到只有我们知晓的地方。回忆总是抹不去的爱与愁，明天在何方？旅行既然无法停止，如果我们相爱了，就不再回来。接下来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所听到的歌曲就是跟爱情有关的，歌名叫做你说爱情啊，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

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了一首新歌，你说爱情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的一个 OST。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在旅行当中，即便是经历了很多的风景，即便是见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那时那刻

0: 刻的自己就是有一些的柔弱，特别是对于男生而言，这样的柔弱更加的难以说出口，藏在自己心里久了也会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不妨听一首可以跟你产生共鸣的歌曲，然后把这样的柔弱释放一下。
1: 有时候也

该释放的时候需要找到出口。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新歌，难以启齿的柔弱。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可能。
4: 有时候旅行是
6: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4: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7: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4: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来自于王源的新歌《奇妙直播频道》，收录在他全新的 EP 400期当中。世界的生动与迷人之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着看不完的风景，是看见什么都像是在看万花筒当中的奇妙频道。时间来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大家去到哪里始终会拿着镜头拿着手机不断的拍拍拍拍拍，在拍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往往会忽略掉最真实的那个美丽。从来有太对于生命太多的问号，但是来不及发问，脚步呢就被时间推移到了下一步，去了别的地方走一遭，回到自己家睡上一觉，苹果掉在头上，灯泡亮了的某一刻，你才忽然明白，原来自己的双眼就是身体安装的最强摄影机。只要保持着赤子之心，不亏待自己的求知欲，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会有新的，并且是从新的发现。打开器官就能够感受到世界上最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频道，这也是王源奇妙直播频道想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人生的奇妙之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的因为某一个际遇而认识到你一直很想认识的某一个人，然后有机会跟他相处，有机会好好的认识他，并且真的有机会进行合作。比如说许飞跟万茜就真的合作了一首歌曲《敬你》。
1: 小心火烛。

这是许飞和万茜共同合作的一首《敬你》，来自于许飞专辑《您拨打的电话已结婚》当中。敬你当中的这个前后，采样的这一句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很容易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共鸣。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离开家，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差不多同一个年纪懂道理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歌词内容。虽然可能在描述的是万茜跟许飞他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确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以感受到的一些共同的那个瞬间吧。听完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会引起我们很多想法，很多共鸣，很多回忆的一首歌。小的时候总想离开家，世界那么大，你想去看一看，真的看了世界之后，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家。这种矛盾也是旅行当中挺有趣的一点。人生旅行当中，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张伟伟和郭龙的这首《米店》是很多音乐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很多歌手呢也都是带来过自己的翻唱版本。悠扬的旋律总是会带我们回忆到记忆最深处，关于过去的，关于家乡的，关于旅行经历的种种。突然间，他们唱的《米店》成为了所有人自己心里的那个米店。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汪峰，没有什么事儿那么糟糕。明天见了。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0: 今夜碎石，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与时。大家交流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学者型的非常棒的老师，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你看林老师非常有活力，知道林老师为什么有活力吗？来节目之前游了泳了。
1: 对，
0: 我跟你讲，林老师和我都是80后，算是中年人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就在北京是超一线城市吧，林老师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在超一线的城市，在这个节奏里，大家还能下班之后去健身的朋友已经非常出色了。
1: 哎，但我在健身房里看到的都是来健身的人。
0: 哦，对，
1: 对，多新鲜，
0: 喝咖啡的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拿着什么样的薪水，你的家里住在哪里啊？你的家是别墅还是平房还是租房还是楼房？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今天咋的了？这是，就会有这个疑问，就不知道哪里，就哪里不舒服，别扭，怎么回事呢？甚至从你的思索，从你的行动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不妨就聊聊大家。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阶段，我们基本是中年为主要的这个群体了啊。当然中年的这个区间很大，每个人对于中年理解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以中年的身份，或者是到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或已经过去中年的身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的生活里头有哪些觉得，哎呀，一听这事儿就特别兴奋起劲儿，太开心了。一听这个事儿关了关了不想听啊，滚滚滚。都是可以讲的哈。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林老师朋友的微信 chat 开始说起。
1: 对。
0: 他咋的呢？他就是。
1: 我刚刚就坐在这儿，然后我的手机就震了啊，然后我就看到他跟我说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乱了啊。
0: 他现在脑子已经
1: 脑子很混乱了啊，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切题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聊我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这么混乱。
0: 哎呦，我
1: 好像转不动了。
0: 我宕机了。
1: 对，
0: 我这 CPU 不行了，我这画面啊
1: 烧干了。
0: 烧干了，这个掉帧了都已经是吧。
1: 没错。
0: 我们60赫兹了，我不是120赫兹。刷屏，我买了个假手机，有可能是这样的。那您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好像好乱啊，是因为什么呢？
1: 忙了一整天的工作，一直在忙，而且工作是一会儿干点活，一会儿又要在手机这个微信里头接受一些任务，大家要在群里聊，然后要一起处理一些状况，然后呢，晚上了，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现在正在给娃辅导作业，正在帮他改错。
0: 养育人类幼崽的工作非常的繁复，大家都会纷纷觉得考试成绩怎么样啊，班里的排名是什么呀，年级的排名是什么呀，特别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同学们，
1: 是的，
0: 这是他们家庭每天必探讨的话题之一。
1: 是的，这个季节不容易，
0: 太烫，
1: 对，是的，
0: 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们今天有大概有45分钟的聊天时间，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开心。
1: 哎，让我先来有这个荣幸来介绍一下，就是点个名吧。今天那个主持人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
0: 有请林老师。
1: 今天6081FC
0: 啊，
1: 还有白开水加醋，还有5609IJ，
0: 谢谢。
1: 哎，然后还有陈敏迪呀，
0: 啊，对，
1: 是吧？
0: 阿迪，
1: 对，还有8671UK 这个进来了，就是今天也不少的老伙伴，
0: 谢谢大家，
1: 连我都看着都眼熟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过程当中，把自己最近所经历的快乐的事情和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觉得这儿有点问题，把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留言哈。林老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你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我们的机器有 CPU 和 GPU， 我们就说我们的 CPU 吧。感觉 CPU 转不动了。就或许我们就是看一个手机，有些手机用了一年之后好像发现它变慢了。就是好像你本来没有那么流畅。你把那个后台一打开一看，你开了48个程序。其实你平常只用3个。只是你开了忘记关掉了。
1: 对。
0: 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

0: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干，但是我们一直很累，
1: 在耗着。
0: 哎，对，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呢，但是你就是觉得，哎，我好累啊。
1: 嗯，
0: 其实很有可能你的大脑它一直在不断的闪现出来一些事情，
1: 嗯，
0: 并且在不同的任务里面切换。
1: 嗯
0: 啊，最明显的就是微信，就好像一个工作工具，
1: 而且有的是朋友微信还不敢剪弄静音，怕错过信息，
0: 对啊，
1: 来一个，
0: 我就是这样，
1: 对，我也是，
0: 重要的几个工作群，我就要一定要开着那个信息，
1: 还得置顶
0: 啊，置顶啊，
1: 是吧？
0: 现在置顶的已经有一大堆了，
1: 一大堆了
0: 啊，
1: 所以大家都不是重点，我跟你讲，不置顶的才是重点
0: 啊，对，我们大家其实对吧，就是聊的这个状况都很相似，
1: 对，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吃着差不多的饭菜，看着一样的天空。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幸福，有人不开心呢？自己找原因，对吧？是自己找原因呢、啊，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把原因找外界去，这是大家烦恼的开始。
0: 嗯，
1: 比如说，就你到底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呢？这是一个疑问。但是好多人可以愿意和正在企图通过外界的肯定和评定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自我价值和魅力值。
0: 嗯。
1: 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声音的博主，
0: 嗯，
1: 我是一个配音演员，那我在我的这个频道里，我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群或者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里要跟大家互动，我拍了一个有关声音专业的一个视频分享，
0: 嗯，
1: 我当然希望大家觉得有用处，
0: 嗯，
1: 能够看完这条视频有思索有收获，
0: 嗯，
1: 而不是我假戏，然后就全是剧情，没有营养，全都是拼凑的东西，我不想那样，因为我也不会输这种东西。
0: 嗯，
1: 那我在或多或少的想要等待大家的留言和评论以转发的数目之后，我会看那个数字吧。
0: 对，
1: 我一开始会特别关注。
0: 对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多希望这个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特简单的想法啊，
0: 嗯，
1: 我不被流量裹挟呀，啊，我不所谓啊，我一天创造好多条，我也不会想同行说，哎，你看给他闲的，我都不会想这些东西，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想简单的分享啊，现在我也过渡完那个阶段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拍一条，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对于一个声音工作者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这是真诚的分享，
0: 嗯，
1: 啊，并不是照着台词念出来的，没有任何剧情，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喜剧演员，以前他现在叫王博士啊，对对，反正大家可以，大家好，我是什么专业的王博士，他就会拍各种各样的桥段，
0: 哦，
1: 就说现在短视频人的状态，
0: 嗯，哦，
1: 对，现在的学生还真累呀，啊，咔看一个视频，就眼睛往那一撇，这么提词器，学生们正在经历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学生们应该不用早起，他就是拍这种讽刺当下的这种节奏啊，我觉得很好，大家就看是个男性的喜剧演员啊。
0: 嗯，
1: 我们刚才说，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恰恰切切存在的现实状况。
0: 嗯，
1: 很多人呢活的是外在，很多人呢是活在剧情里，很多人呢活的是自己的本事。
0: 嗯，
1: 很多人不一样的，ID 不一样哈。在我们开播之前，我一直开着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林老师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那个点，刚刚您记得那个点吗？就是，
0: 嗯，
1: 你会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嗯，
1: 你还记得吗？咱俩聊天那个过程里
0: 啊，
1: 你忘记了？
0: 哦，
1: 对，
0: 是我有点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聊了好多的内容。
1: 啊，对，您拎出一个咱们聊内容给大家说一说嘛，就说，
0: 哦，你刚才一说到的时候，我刚才哦了一下，其实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刚才我刚才跟您说到了，嗯，我不自觉的就是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1: 好
0: 说
1: 给大家让大家猜一猜
0: 啊，
1: 你看我们都有朋友打进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一般朋友打电话一般都是有事情了，对吧？
0: 嗯，
1: 因为好朋友也不会经常找你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接电话的人，
0: 嗯，
1: 就是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的这个语音或者是，
0: 嗯，
1: 对对，你会发出哪一声会让打电话的那个人觉得你今天好累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当时就没猜到，猜错了，
0: 嗯，
1: 我以为是这个什么说，干嘛呀？就会就一开始就要，
0: 啊，声调很疲惫，
1: 啊，
0: 或者是
1: 我学一学哈，
0: 啊，
1: 打电话给我，嘚嘚嘚，哎，干嘛呀？
0: 啊，对对，
1: 如果你不是
0: 很
1: 累的，哎，你如果不是很，啊，不是很累的话，哎，干嘛呀？
0: 哎，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些人还打不进来呢。
0: 原来是热线。
1: 您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让您的朋友觉得今天，嗯，林老师怎么会比较

0: 就抓到了。
1: 高敏感的人群对于这个真正关心的朋友，他特别在乎你的一举一动，这样说对不对？算是，
0: 这是一个职业的能力，
1: 敏感度。然后你的交谈进行到什么呢？比如说他知道你累了，然后你们在说了一些什么呢？
0: 哦，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说我都没有觉察到。嗯、他说那您辛苦了、嗯，哇，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就被温暖到了，就被照顾到了，被安慰到了。
1: 大家
0: 辛苦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工作了。
1: 我们的节目。真的谢谢大家，谢谢。
0: 没错没错，是这样，
1: 是真的感谢。
0: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在互相的问好哦，我觉得气氛好好呀。
1: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0: 然后你看白开水加醋、那个用户5436JP 和白开水问好
1: 啊，
0: 然后和5434问好、
1: 啊、
0: 然后白开水加醋又和哎呀反正就互相问好，还有和雅文问好的，还有和宇宙问好的、
1: 哦、
0: 哎呀还有和敏还有阿迪问好的，
1: 好着呢，
0: 然后大家都互相问好，哇气氛
1: 就像街坊邻居一样特好了哈。我们那个今夜碎石是一层50层的大楼，大家在50层各种待着，人越多然50、100、1000就慢慢往上累积就好了啊。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其实越热情的人会越懒一些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大家我们的透支也是因为我们过度热情
0: 啊，对，
1: 没有拒绝别人得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聊聊这个呗。
0: 哦，
1: 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好些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许是不想拒绝别人，
0: 嗯，
1: 或许就觉得哎呀我做吧，我别让别人去做了，我来吧。
0: 对
1: 啊，就是好像担这个责任，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你已经透支了，你直接可以拒绝的，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拒绝呢？
0: 嗯，
1: 也让人透支了就。
0: 对，可能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可以，觉得自己在努把劲儿还可以，嗯，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更多的责任心，嗯，就是更愿意要去更多的承担，
1: 嗯，
0: 可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1: 好，来到这里的、责任心呢、这些我们都理解，
0: 嗯，
1: 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领导麻烦你个事儿，哎，你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这不是面、就是我得表现哈，
0: 嗯。
1: 大家在职场里都会有这个过多或多或少的这样的时刻，
0: 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直接，
0: 嗯，
1: 好带一点点尖锐哈。
0: 哎呦，
1: 你是在哪个年纪拒绝领导的要求的？说啊，对不起，我做不了。
0: 哎，
1: 我是在40岁，
0: 哦，
1: 我就说哎，抱歉，那个领导，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能力有限，哎，特别谢谢您，我还是讲究话术的，我特别感谢您想到我，但是我真的能力有限。您再问问其他的这个那个同事呢？
0: 哦，
1: 哎，人家领导其实也知道拒绝了。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很累，我做不了，我就要告诉他对不起，我做不了，我累。那不能直接告诉我不能做，我就说、哎，对不起，领导，
0: 嗯嗯，
1: 大实话。
0: 这点年轻人很现在的
1: 现在00后
0: 年轻人可以
1: 应该直言不讳了吧？
0: 对，
1: 就00后拯救职场
0: 可能对张口就是不行，
1: 对
0: 做不了，嗯
1: 嗯。然后吴记这样说，有时候会说领导说下次呢，啊，直接来个下次呢，也就拒绝了啊，没下次，这话说出去，领导就不再找你了，
0: 嗯，
1: 是吧？
0: 是啊，
1: 真的
0: 是的，
1: 就是你领导太明白了，是吧？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在权衡吧，有的人可能。但我觉得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可以接，有的时候可以不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灵活性，
1: 我们的权利啊，这是我们的权利，
0: 对，是我们心理灵活性的一个体现。
1: 嗯，但是跟大家讲，就是刚入职场的小白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就会不会拒绝，而且就会哎特别开心领导给你一个机会你把它表现好，这个我们也鼓励。但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觉得啊、哦、你好累了，你也许会辜负别人的一番好意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就会跟这个给我任务的那个领导也好，朋友也好，制片也好，就说哎，今天我录不了，我做不了这活，如果能等的话咱明天下午做，如果你着急去找别的配音员，我觉得也挺好的，直接就告诉人家嘛。
0: 对对 对, 对，
1: 以前我都懒，
0: 哦，
1: 我39岁我都懒，
0: 哦，
1: 稿子也好疲惫，
0: 哦，
1: 稿子也真的好疲惫，
0: 嗯
1: 嗯，你说这是责任心吗？也是，
0: 也是，
1: 也是，
0: 嗯，也是。对，这个各个的人的情况还真是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回答一个我们这个抖音这边朋友的问题，叫做清泉。
0: 嗯，
1: 他说这个我这两天就是遇上了和老人和老公，哦，都出了一些问题，

0: 常的慌乱又紧张，老人就是父母吧，
1: 嗯，
0: 老公就是自己的身边的这个，
1: 对，
0: 我想想都累得慌，你想想这都是你最重要的关系，
1: 对，
0: 最重要的关系户，
1: 是
0: 这出问题的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疲惫啊，夹在中间，
1: 嗯
0: 啊，老人还分您的父母和他的父母，
1: 嗯，
0: 所以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姥姥姥爷还是爷爷奶奶，所以这都是中年人不得不说的一些让我们身体出现乏力疲惫的这个状况哈。
1: 嗯，
0: 林老师您那边有没有去分享我们这个
1: 点？有
0: 您说几个啊？
1: 然后我最近的一个就是用户5609IJ 说的，他说在小事上不纠结，不反复权衡，能将就就将就，这样省意志力。
0: 嗯，
1: 就是说其实对吧，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意思，别在一些事情上反复的纠结，因为你过多的去想这件事情，
0: 对，
1: 反刍思维的反刍其实它也非常耗费能量，我特别同意哈。
0: 嗯，
1: 就是当我们还在想我要不要接领导的这个任务，或者说我要不要在晚上领导在群里发了个消息的时候，我要不要去回复，回不回呢，回了会怎么样，不回会怎么样哈，如果反复这样想，那还不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也很坦荡哈。
0: 嗯，
1: 然后刚才更早一点白开水加醋说，但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在某个瞬间突然想到了另外的未解决的事儿。
0: 哦，
1: 虽然各种各样的之前是用户有一个 6081FC 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盘绕在心中，都在无声的占用脑力，
0: 对，
1: 前台还没做事，后台已经把精力掏空了。
0: 嗯，
1: 但是可能白开水加醋加的这一点是说的是某个瞬间可能就另外的想到了未解决的事儿。
0: 啊，有可能，
1: 对吧，
0: 对，拖，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嘣，有某一个节点嘣想起来了。
1: 对啊，就是我刚才在来的那个路上，
0: 对对对，
1: 我还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两天以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通着语音电话，然后我就被另外一个电话给打断了。
0: 嗯，
1: 我想着过一会儿再回过去，这件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刚才在地铁上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他是不是还在 CPU 里转着呢，
0: 对
1: 对吧，
0: 您说的这情况中年人经常遇到。大家会现在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那个林依轮的一首歌被一个歌手翻唱了，
1: 哦，
0: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然后放那儿起来跳舞，
1: 哦，
0: 然后就不是大家都拍短视频嘛，把这个拍短视频的手机放在地面上，放这个音乐卡点一起来，晕了，哎呀，中年人晕了，贫血了，这是第一个感受，
1: 哦，
0: 就是感觉哎呀，这晕，不是体力不支嘛，
1: 对，
0: 然后经常会犯的一件事情就是，哎，起来之后除了这个有点白低血糖。我要干嘛去来着？
1: 对，
0: 哎，我就在刚刚5秒前想了一个啥事儿，我竟然给忘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很多人有，我去小红书去 AI 查了一下，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手里明明拿着钥匙，哎，钥匙呢？就在左手。
1: 嗯，
0: 大家忽略这个钥匙的同时，大脑被什么占据着呢？好奇怪，就是好多事情已经满了，
1: 嗯，
0: 这个钥匙的信息都塞不进去了。
1: 哎呀，你提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今天就在游泳完的时候，我的手机其实是打开的屏幕，因为我在处理消息，
0: 嗯，
1: 就放在就近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了远处，因为没戴眼镜，
0: 嗯，
1: 远处有一个手机，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拿过来，
0: 不是你的那部，
1: 旁边人说：“哎，你拿的我的。”啊，我突然觉得很抱歉。但是我就发现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在体现，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哎呦他怎么离我这么远，我的手机怎么离我这么远，
0: 有没有可能两部手机长得太像，
1: 就是很像，
0: 对
1: 啊，就是很像啊，
0: 怪手机厂商设计都一样。你设计原手机都是矩形手机，都是平，你设计圆形手机，好怀念诺基亚呀，真的好怀念诺基亚，诺基亚有圆形手机
1: 啊，有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哇，好怀念，我现在厂商折叠手机啊，
1: 哎，那时候好喜欢有一款好薄，我特别喜欢诺基亚，
0: 对对，
1: 那好薄好薄
0: 的
1: 一款，好小巧，
0: 对，怀念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累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哈，一是我们的期待变多了，
1: 嗯，
0: 一是我们见到的事情更多了，
1: 嗯，
0: 了解的信息的这个来源更广泛了，
1: 嗯
0: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专家，这个学者，这些人物，
1: 嗯嗯，
0: 我们啥不明白都问他，
1: 嗯，
0: 甚至有很多朋友迷信了 AI，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问 AI， 我跟我老婆老公出了感情的问题问 AI，
1: 嗯，
0: 我为什么老减肥减不下去问 AI，
1: 哎，你觉得怎么样，得到的答案怎么样，
0: 我现在都是问英文，现在
1: 哎
0: 我发现 AI 它有一个算法，
1: 哦，
0: 它的算法。

0: 办法就是从所有的网页的他可以找到的内容当中吸取那些转发多点赞多有价值取向的给你，哎，综合的输入给你。
1: 嗯，
0: 但是我发现用户对于 AI 的聊天方式也决定了 AI 给你的这个输出内容的这个渠道和来源。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
1: 觉得要给他设定一些人物的基本的是吧，
0: 是的
1: 背景，然后你的需求的要求。那刚刚6081FC 就说到了内耗、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焦虑未来、在意别人的看法、反复琢磨小事，这些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和精力。
0: 这都是大家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哈。刚刚您读的这几点，你觉得哪个现在最影响、最影响我们？
1: 最影响我们啊！
0: 6081说的这几点
1: 啊，
0: 好像读了好几点啊，
1: 好像都有啊，
0: 都有，没有先后顺序。
1: 其实
0: 次第出现。
1: 不知道，
0: 有时候同时涌来，
1: 就是每样都有，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每样都有。
0: 你再重复一下那几点，
1: 内耗，走吧，
0: 内耗 ，rat race，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
0: 个
1: 词。
0: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不停的转圈，内耗自己。
1: 哇，
0: 是不是叫 rat race？
1: 哇，我第一次听。厉害
0: ，AI 学的。然后第二个，
1: 不就是不知道真假对错是吗
0: ？Rat race，rat 是老鼠吧？
1: 嗯嗯嗯
0: ，race 是比赛嘛？
1: 赛道，嗯
0: ，race，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就是在一个转圈圈，不就内耗自己吗？
1: 啊、
0: 哦，隐身的哈、
1: 哦，好形象。
0: OK， 下一个，
1: 胡思乱想。
0: 嗯，好多人会这样，
1: 嗯、对吧？
0: 就是
1: 其实你
0: 有的没的就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
1: 纠结过往。啊、哦，我以前怎么没干这个事儿？哎呀，我上次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0: 人性都得有。下一个，
1: 嗯，焦虑未来啊，是不是？不仅焦虑自己的未来，还焦虑孩子的未来，对吧？都有吧？
0: 都有
1: 啊、
0: 嗯。
1: 在意别人的看法，有吧？
0: 有，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那么在意，或者你在意谁的看法会更重一点。
1: 哎，是的。
0: 但是没有人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是机器人。
1: 对，而且我们是社会当中的人，
0: 对的，对的，
1: 我们是人和人是有关系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性。
0: 嗯、是的，是的。
1: 反复琢磨小事儿，
0: 啊，反复琢磨小事，这个因人而异，是多小的事情。
1: 嗯、这个可能就有点像内耗或者胡思乱想，
0: 啊、
1: 或者是纠结过往，
0: 吱吱呀呀，
1: 对吧？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差不多是这个类型。
0: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运转的太快，
1: 嗯，
0: 然后节奏也蛮快的。不管是哪里居住的朋友们，你只要想快，也慢不下来，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中年这个区间的人们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放松，也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情绪让自己觉得很累、很内耗、很没有劲儿。你看到一个信息是不是？
1: 我被这个信息给逗乐了，太可爱了。
0: 还有一分二十二秒，能读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白开水加醋说、我前几天和朋友吃饭、坐地铁要多走200-300米
0: 啊，
1: 我觉得太累。然后你猜他怎么着？
0: 他打车。
1: 对，200-300米打了个车。那真的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人的工作性质啊，工作节奏啊，或者你当晚睡得好不好啊，
1: 嗯，
0: 这都有影响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节目还有55秒，我是一个声音工作者，我特别在乎我的声音，我的声音状态，
1: 嗯，
0: 我的声音状态好不好，最重要的一个休息方法跟大家讲就是睡眠，别无他法。
1: 哦，
0: 你睡得好，你的声带，你的整个系统得到的修养，充好电、早晨醒来又是一把好嗓。
1: 哎呀，
0: 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怎么说话你都觉得好累，就像你没有那个动力、那个话放、那个所谓那个激励没有开那个键一样、你用了好多力，声音没有金属质感，就是沙哑的，是空洞的。所以大家来到我声音的直播间呢，也可以聊一聊你最近有什么声音上的困惑、那主要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你琢磨不开，我这怎么老忘事儿啊，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通病呢？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今夜思与时。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啊，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歌呢叫做在雨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觉得男生是非常优秀的，年长歌手，也现在都已经60岁以上了，姜育恒啊，我们的印象他的那首《再回首》啊，《移动的心》啊，都是非常好听经典，《梅花三弄》。
1: 哎呦，真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梅花一弄断肠，他这么唱歌的，
1: 对，
0: 他像叫讲话是唱法很难
1: 啊，
0: 对气息要求极高。
1: 是不是 啊？
0: 所以不管是说话、唱歌、表演，气非常重要。气就是你能够自如、轻松驾驭、松弛的灵魂。
1: 哎，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是不是这个人他如果越说话说的越多，他耗的气会越来越多？
0: 废气。
1: 那他要怎么才能补回来？
0: 少讲话，多休息。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就这些东西啊。我们大概人差不多是一样的，150斤，1米80的人，大概气都差不多吧。除非他200斤，对吧？所以我们要节省着说话，节省说话的呼吸，会用呼吸，会用气。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一样，烦恼哪些是真的烦恼？哪些不是烦恼，不属于你的烦恼，扔掉、去除、戒掉，划清界限，离开自己就好了。但是大家都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被烦恼影响着，甚至驾驭过一段时间，也恰好成为了现在我们真正的自己，也是好事情。
1: 我先读一读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的聊天吧。今天特别热闹，
0: 来大家欢迎。
1: 刚才挺逗的，我一直看这个儿媳妇儿这个词反复出现，我还以为他们在聊儿媳妇儿，
0: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1: 对，结果他是用户，然后
0: 永远的儿媳妇儿，
1: 没错。哎，好，你好熟啊，
0: 对吧？
1: 对，然后大家就他们有问好呀，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是市中心的共享单车很难找啊，你咋才来呢？久违啦，就过来放松放松。又说他骑自行车骑的特别好，20-30公里没有问题。
0: 哦，那真是体力
1: 好。对，然后大家还打招呼说我有劲儿，然后你咋才来了？来了就别走，等等啊，就聊得可好了。然后白开水加醋说儿媳妇骑车厉害。
0: 他骑了一个半马好吗？
1: 哦，真的吗？
0: 20-30公里不是半马吗？20公里就是半马的一个距离了。
1: 是的。哎，我觉得我就不再读，他们就在自己聊开了。然后刚才6081还夸您呢，说主播多才多艺，还能学姜育恒唱歌。但是你咋才来呢？说姜育恒的歌听起来偷偷摸摸的。
0: 刚才唱的，再听听来，你有没有偷感啊？
1: 偷偷摸摸。
0: 来啊，跟个叫拥有啊，听听姜育恒他是有没有偷感啊？其实他说那偷感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有点，但那种感觉，
1: 对，有点悄没声，一会儿收一会儿放，一会儿收一会儿放。
0: 他的对尾音的处理哈，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这些其实很有趣哈。在抖音这边看我直播的朋友，他说：“哎呀，今天主播累了，法令纹都累了。”当一个人整个疲惫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往下坠的，就是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的
1: 啊。对，其实大家能看出来。

0: 来的，
1: 对
0: 吧？
1: 哎，
0: 刚才还有一条忘说了，
1: 好，
0: 尼萨才来尼说，他前年骑车把左腿摔了留疤，去年踢球把右韧带弄断了，昨天打篮球把左脚的脚踝韧带弄伤了，左胳膊打拳韧带受伤好几个月没好。哎呦，这就是中年人的心酸。哎，可是在我听来他好有能量呀。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他就是
0: 好能打呀。
1: 他如果是个变形金刚的话，他一定是无敌堡垒。
0: 哦，
1: 对，他都不是擎天柱了，他是无敌堡垒，咔咔咔，好几个机器人组合成他的打。
0: 哦，太厉害了。
1: 只不过左膀右臂都伤了。我觉得中年人呢，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运动的时候要保护自己，不要特别剧烈和激烈，对吧？
0: 是是是。
1: 不管是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第一档重要。
0: 对，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身体给大家信号的时候，其实就有得休息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就自己很累，
0: 嗯，
1: 就需要休息，因为好多事情一下子积攒，就会你自己会想，就不停的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那个事情怎么去办啊，就会失眠又睡不好。
0: 嗯，
1: 对，
0: 嗯，
1: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了，就是我们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觉得我自己转不动了。当机了，说说几种情况吧。
0: 对对对，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以下的这几种情况哈？其实当这几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大脑有可能就是精力不足了。
1: 大家听听
0: 啊，对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却觉得很累。总是很累，意思就是你好像面前摊一本书，你也没有打开看，然后呢，你好像有一个报告要写，可是你还没有
1: 动笔
0: 或者是动手，
1: 对
0: 啊，然后你明明还有一件事儿可能要去做，比如说你快到中午了，你还没买菜，对吧？周末的中午了，还没买菜。然后甚至是你觉得哎呀家里这个东西不够了，我明明动动手指我就可以点个外卖，但是你却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但你觉得很累，一点都不想动。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就是
0: 累了嘛，
1: 累了，
0: 这就是身体已经很累的这个状况。就是被掏空了，其实就是被掏空了一种状态。
1: 有些朋友说这算是拖延症吗？也算是拖延吧，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拖到最后几天去做，有可能。
0: 这种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你选择拖延，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它不叫拖延症。这肯定是要区分。拖延症是一种症状，就是它不能够在当下完成，而且所有的事情它都会往后拖延，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或者情况。
1: 林老师，您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就是现代人也通病了，就是觉得没啥兴趣，不想动弹，
0: 是
1: 躺平。
0: 对，
1: 别找我，找我我也不去。这个有解决的方法吗？就让这个让他重振雄风，或者就是感觉活力恢复，有方法。
0: 这个待会我们一起说。
1: 好，
0: 我们再说
1: 第二
0: 个。对对对对，第二种。
1: 第一种说完了哦。
0: 第二种就是第二种就是我们老觉得我们的注意力是没有办法集中的
1: 啊，对，散的。
0: 散的，
1: 我就是
0: 对对，
1: 我就是
0: 啊，就是你可以说一个日常表现吗？
1: 就是我，比如说我想一件事情，就假如我在看一道题目，看到题目的时候 A B C D， 我看到 A 的时候，我的没看完最后一个单词或者选项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出这个题，这个 A 选项为什么纳入其中，明明是个错得很简单的选项为什么要拿进来，一点没有含金量，我会想这个。
0: 哦，你这个不属于注意力不集中，你这个是在
1: 还没说完呢，你老师。当我想要看 B 的时候，我在想，第二篇阅读会不会难？我就会我真的很
0: 发散。
1: 哎，
0: 你的思维发散，思维发散和注意力总在切换没法集中还不一样。什么叫注意力总在切换呢？
1: 两种病症。您说有什么区别？
0: 什么叫做注意力总在切换呢？就是你
1: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都切着，对。
0: 你在工作，然后突然间叮手机响了一下，然后你就看，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儿，然后你就赶快给他回，然后等到这件事儿回完了以后，你再回到主界面的时候，另外一个红点又亮的，你又去看那个红点，然后你就忘掉了手里现在要干的事儿。等到你几个事儿处理完了，你正要干这个事儿，你突然想。哎呦，都这个点儿了，我得要干什么了？对，就我要干另外一件事儿了。然后你可能就开始陷入一种焦虑，你就注意力总在不停的这种切换。这是第二种。
1: 这第二种。
0: 这个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挺常见的？
1: 常见。但是也有的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嘛，大家都想想感受哈。很多朋友说。

0: 这个心力不足，心力不足，最近大家心力不足，也是疲惫，
1: 不足，对，就是疲惫，
0: 疲惫，
1: 嗯嗯，
0: 得需要休息了。
1: 对，这就是刚马上要说到的第三条，就是，就是你哪怕遇到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这就是心力不足的
0: 表现。哦，是吗？小事也烦躁，
1: 烦躁啊，哦！一般来说，没问题的小事儿，在这个时候出现堆在这儿了，你就觉得特别烦躁啊。比如说，可能孩子说了一句话，
0: 嗯，
1: 那要搁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这句话很正常，
0: 嗯。
1: 可是当你
0: 升级了，
1: 对他，你一下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对味儿啊，可能就是小事就让你烦躁。
0: 孩子
1: 错在哪儿了？是吧？
0: 对
1: ，对，
0: 是是，
1: 嗯嗯。
0: 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嗯，
0: 对吧？其实远虑呢，就是对未来焦虑。近忧呢是当下的一些事情困扰
1: 手头上的，
0: 对吧？
1: 着急的事。
0: 这句话就是综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大部分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没有解决的一些遗憾或者一些留下的后遗症，
1: 嗯，
0: 会影响你过好现在的日子。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1: 哎，你刚说到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来，
0: 嗯，
1: 说这句话的人是古人哦。
0: 嗯，
1: 那说明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有这样的困扰了。
0: 都是大概都 是对啊，
1: 也并不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信息爆炸，我们才这样。大家一直都
0: 古人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现代人也在刻舟求剑，也在掩耳盗铃，只不过给他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短句，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对吧？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放在了短句里，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传统媒体要变成融媒体，
1: 哦，
0: 都是媒体，换了几个字，
1: 哦，
0: 我们这些嗯。主持人们，这些专业的这些从事媒体的工作者就要积极转型，也会让我们很疲惫。
1: 哦，
0: 这句话我给大家讲了。
1: 所有行业的人现在可能都面临一个升级换代，包括 AI 加，对吧？AI 加所有的产业和行业，就是我们就在拥抱一个新的事物。
0: 对，
1: 这个部分就带来整体的一个变化。
0: 嗯，你看，我们现在说的这些疲惫都是面上的疲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情。
1: 嗯，
0: 身体上的，
1: 嗯，
0: 情绪上的，
1: 嗯，
0: 感情上的，
1: 嗯，
0: 事业上的，
1: 嗯，
0: 学业上的，
1: 嗯，
0: 自己教育上的，
1: 嗯，
0: 孩子教育上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细数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咱们就放眼咱们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们，我们对面的地铁里的、公交车里的、私家车，这个台道，这个右左转道、直行道、右转道的，
1: 嗯，
0: 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有心烦意乱的时候，体力不支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
1: 嗯，
0: 学会休息调整是一种能力。
1: 对，是这样。
0: 这个太重要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如果你发现的问题，你不知道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跟没发现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恶性的循环，体力不支，你就会没有效率，你整个人就会比较累，
1: 对，
0: 就感觉这个法令纹会比较深。
1: 你看你注意力可以的，就是还能绕回来，
0: 是不是？对，
1: 嗯，
0: 对吧？那作为林老师，有没有一些方法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的中年的朋友，
1: 嗯嗯，
0: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自己，
1: 嗯，
0: 咋整呢？
1: 有几个办法，
0: 大家听好啊，
1: 我还亲测过，还比较有效，
0: 来来，嗯，记一下。我记得呢。
1: 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把这些烦心的事儿倒出来。
0: 倒出来，
1: 你可以跟人去倾诉，
0: 哦，
1: 对吧？像我们在这个节目聊天室里，
0: 此时此刻就可以，哎，
1: 对，像我们聊天室今天晚上好热闹，大家互相就在聊着，互相的倾诉，把它倒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把你要干的事儿，你当下的那种烦心的事儿，拿个笔全写出来，因为大脑是这样的，大脑科学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这个事情它不被你写下来，或者不被你意识到。
0: 嗯，
1: 不被明确的记录下来，不被具体化，那么它就在后台一直转一直转，不会停。可是当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以后，它相当于从你脑子里清空了。
0: 哦，
1: 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脑子里想着我有十件事要干，然后如果我什么都不写下来，我就开始干一会儿这个，干一会儿那，我就脑子里要不停的想，因为这件十件事都很重要，它就要来回切换，来回切换。
0: 嗯，
1: 可是你只要把它落在笔头上 ，to do list，
0: 嗯，
1: 对吧？就这个意思。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十，当你写完的时候，你已经轻松了不少了。
0: 写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笔断了。
1: 但是其实现在人家不用笔了，
0: 对
1: 吧？
0: 全都是用那个电子产品去记录下来，
1: 做一个备忘录，
0: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1: 有的时候打开备忘。还打不开备忘录就已经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要倒出来，
0: 脑子不好烂笔头写下来， 其实写出来就以一定程度上分饰了我们的焦虑，是吗？
1: 而且它就有方向了，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焦虑本身，
0: 对，
1: 而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任务。
0: 有条不紊，有头有序，挺好的。
1: 尤其是你做完一项划掉一项的那种感觉非常爽。
0: Cancel。
1: 哎呦哎呦，可以的。
0: Get rid of。
1: 啊。
0: My life。
1: Delete。
0: Delete。
1: 哎。
0: 还有什么单词？
1: 删除是吧？
0: 删除。
1: Erase。擦除。
0: Erase、嗯。对。四个够了，够用
1: 了
0: 吧？啊、了作文够了吧？差不多了吧？
1: 很够了。
0: 对，够了。按着说啊。
1: 嗯。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每一次只做一个，只抓一个重点，而且找一个小的切口。
0: 这个说的很准确。您先说，我有我的视角。您先说，就抓一个重点，找一个切口。这个是举个例子嘛？
1: 对对对，就是假设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有十件事要干啊，你会想到哪个事儿是我必须要一定要在早上干完，而且就是要马上做的。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不做的话，你就会这个，比如说那个房贷该还了。
1: 哦，
0: 京东白条该还了
1: 啊、哦！对，
0: 不还影响你的信誉了，还了它，
1: 嗯，
0: 对吧？这个只是比较重要的吧，对吧？我举个例子啊，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我说的就是
0: 差不多一个意思，
1: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找一个小的切口，
0: 对、
1: 甭管是什么，可以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就赶紧把这个表格做完了，给人发走，
0: 对对，
1: 这就是一个小事儿，就开始做。
0: 今日事今日毕。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拖延啊。
1: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给大脑留白。这要说到以前我们说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正念冥想。
0: 太重要了
1: 啊！就是我坐在这儿，然后呢，不断的把注意力转移在我的呼吸上，或者是在我的额头，就是前额叶的这个位置。
0: 大家一起做，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做一做，听我们节目都可以啊。闭上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前额头这个地方，
1: 前额叶的地方，对，额头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就是缓缓的吸气，然后缓缓的呼气。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就走过一个花坛，就是现在月季花盛放啊，我就走过那个花坛，然后那个风呼的一阵吹过来。哇，我一下就闻到一股花香，哇，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好美好。然后可是当我再要想闻的时候，那个风就不知道把那个花香吹哪去了，我就闻不着了。哎，就是这样的一种念，就是你可以集中到你的呼吸，或者集中在一个美好的事件上，你去慢慢的放大那个感觉，来做这样的练习。
0: 刚刚林老师说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detail。细节，对吧？我们说声音当中的细节。
1: 哦，
0: 因为我是声音的工作者，工作了那么多年，听过了那么多的声音，其实很有感触。其实我们都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声音。那什么是好声音呢，亲爱的朋友们？好声音它有非常多的综合的指数。
1: 哦，
0: 首先是一个健康的声音。
1: 哦，
0: 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你的脑袋不健康，你的声音不可能健康。你的意识力不健康，你的声音不会健康，这一点很重要。大家听好，刚刚
1: 还能听声识人，
0: 当然声如其人，字如其人是有道理的。真的，就是还有就是您刚说留白，所谓我们说话为什么要留白呢？是给别人想象的空间。
1: 对，
0: 但是这个留白又不能太长，或许是你忘词了呢，那不叫留白，那叫断了。所以我们说气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串联作用。我们说句子断了，气还在。为什么叫做留白？那个气就是你的创造的这个文字的空间，你给文字赋予的能量，让这个东西横在了空气里，让大家进来想一想，然后你第二句又来了，大家又被你的第二句内容吸引了。
1: 对，
0: 这才是留白。
1: 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或者说
0: 呼吸，
1: 或者说是让参与进来，
0: 对，
1: 是的，让人参与进来，
0: 是的。还有就大家说，好声音是不是就是很值钱的声音？那这太物质了。好声音一定有它的价值，
1: 对，
0: 但它不一定就是金钱，
1: 对
0: 对。当然，作为一个商业的配音演员，我们说都要变现，做什么事情都要变现，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对不对？如果还有这个可能性，它。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你的声音的价值。但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着急学习声音的朋友们，想了解声音，想要它变现的朋友就会很着急。为什么变不了现呢？或许就是我们太贪图前面的那个东西了。也许你还没到那个地方，你就想要达到那个地方带给你的慧和力。你就觉得焦虑。你就觉得对吧。就是着急。 讲话着急，

0: 气也不定，神也不闲。
1: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语速太快，然后你会蹦字吃字也有可能。
1: 对。
0: 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演说家，他是有节奏的。我夸张一点哈。
1: 抑扬顿挫。
0: 对，我夸张一点哈。这个这也是一种。
1: 哦。
0: 他其实想这个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后面的话在这个里。
1: 对。对，
0: 当然
1: 正在酝酿当中。
0: 对，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节奏控制大师是需要演讲里有的，就节奏控制。
1: 嗯，
0: 你觉得他还要抑扬顿挫，重点清晰，幽默，既在问题之内又跳出问题之外给大家互动，他还在问题里，还在核心里。
1: 嗯，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当你明白了这些，你也觉得这个气好像又在对的位置了，
1: 嗯，
0: 然后你的气定神闲，讲话就没有那么轻浮，
1: 哦，
0: 对吧？
1: 哦，原来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0: 系统，
1: 嗯，
0: 系统英文怎么的
1: system
0: 是个系统的问题吧？然后循环，
1: 嗯 ，recycle
0: 在一个很好的系统的循环，就是气定神闲的表达 express，
1: 哦。
0: 就是这些东西 ，vocal 和 voice 也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哦，
0: 对吧 ？vocal、voice， 它是两种表达，
1: 哦，
0: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一些事情看待不一样？就是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有不同视角的人就会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标准，在那个人的眼里是那样一个衡量，
1: 嗯，
0: 所以你们会在意见上、在想法上碰撞，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你们可以因为这个碰撞出来火花。
1: 嗯，
0: 如果你们不是很好的伙伴，这个碰撞两败俱伤。
1: 嗯，对，
0: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对对对对，
0: 合作是需要交流的，如果合作是对峙，合作是你觉得我也对，他觉得他也对，这个就不叫合作。
1: 嗯，
0: 这个叫打架，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困惑。以上这些话送给正在直播间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和正在对声音探索的抖音的这些网友们，
1: 嗯，
0: 对吧？大家来到我的房间，一是就是因为声音聚到这里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还有三分钟呢，林老师。
1: 啊，我最后说一个，
0: 您说，
1: 对对，
0: 您说，
1: 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有效的，
0: 嗯，
1: 就是往往它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0: 嗯，
1: 就是让身体来帮助大脑清醒。
0: 身体帮助大脑清醒，
1: 就是你现在觉得大脑很混乱很疲惫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0: 哦，
1: 做十来个蹲起，就是蹲起
0: 浑身响咔咔有
1: 那对对，
0: 我给大家描述，是的，
1: 没错，是吧，
0: 很好，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当然也会肯定做前几个就是噼啪乱响，
0: 嗯，
1: 对，噼啪乱响，
0: 真的，就刚刚那个你咋猜了，你还做不了了，现在他都蹲不下去了，他的身体都，对吧？
1: 对，那就站起来，
0: 他还在吗？你看他还在吗？
1: 那就站起来走走，
0: 对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储备，多晒太阳，储备能量啊，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拥抱太阳，嗯，哎，就这个，
1: 哎，没错，
0: 很好，啊，
1: 很好，就是你换切换嘛。
0: 是，
1: 头脑累了就身体累一累，身体累完了头脑累一累，
0: 可别都累，
1: 因为其实大脑它是永不停歇也永不休息的，
0: 大脑辛苦了，
1: 大脑一旦停了这个人不就没了吗？所以其实大脑是一直在运作的
0: 核心，嗯，
1: 对，它跟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过载，
0: 对，
1: 因为我们是需要刺激不断的不同的脑区，
0: 是
1: 来让一个脑区可以得到一个切换和休息，
0: 嗯，左右脑，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所谓的我们的大脑累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过载了。
0: 左右脑休息的时候，一会儿一米六，一米七左右。好精华呀，这台词，这你在想赵本山，你多高？一米六，一米七。
1: 月亮绕地球，地球绕。对，这得是春晚的忠实用户。
0: 真的，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抖音的朋友还听不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外放你们听不到。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哈。
1: 嗯，
0: 我觉得纯真是一种品质，它也是很非常需要呵护的一种养分。纯真用到对的地方，这个纯真倍加分；纯真用到不该用的地方，会被人利用。对吧，
1: 嗯嗯，
0: 大家都在讲聊天嘛，嗯，您看到那表情是要读几句吗？还是
1: 对我，
0: 啊，你读还有一分三十二秒，读
1: 今天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就是真的特别多的
0: 热情，
1: 特别特别热情，然后大家都
0: 谢谢大家，
1: 有体力遛狗，然后

0: 提零六国对。
1: 然后当你说到你今天特别累的时候，说主播今晚嗓音特别好。
0: 我都这么累了，
1: 哎，
0: 大家还夸我呢，谢谢大家，大家情商真的很高级。
1: 然后马上又夸边牧精力充沛。
0: 边牧是非常聪明的狗狗，超级聪明的哦。
1: 啊，然后还有人夸我说我的普通话唇齿特别有力。哎，
0: 那当然
1: 了，谢谢。
0: 我们的林老师，我第一次听他演讲的时候是在一个舞台上，我觉得林老师整个人在发光，特别好。
1: 啊，
0: 我这个演讲完之后我就加林老师的微信，对不对？
1: 哦，是的
0: ，那天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然后
1: 还夸我是个特别有计划的人，哇，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看到的？这真的是我。
0: 我今天法令纹是下来了。
1: 然后说上班，对，都说休息，大家互相道节日快乐。哎，为什么节日快乐？
0: 我也不知道。
1: 哎，我没翻到什么吗？就真的太多了。
0: 谢谢大家，19秒了，
1: 对，不够
0: 了，感谢
1: 不够了，
0: 感谢抖音的朋友，感谢听听 FM 那边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休息，调整自己，不要成为一个麻木的机器。
1: 嗯，
0: 祝各位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2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贫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 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

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为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

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

壮，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奖。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岳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十担谷，交七担租，剩下的三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一担，这一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
成为杰出的农。

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是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的。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

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

0: 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1: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0: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动，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0: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0: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
0: 根，也忘不了根。
1: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

0: 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1: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2: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3: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4: 在中央苏区一级老层级去世了。
2: 这个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0: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5: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0: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6: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7: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啊，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它隐含掉了。
0: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8: 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9: 张师傅，你疯了！你大包邮纸布啊！
10: 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
9: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来，看看。
11: 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哎呀，这么多呀！
10: 22年，纸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
12: 阿爸，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13: 从你二哥的。

0: 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1: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0: 警权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1: 哎呀，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0: 景茂，
1: 哎，
0: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1: 哎，
0: 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1: 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2: 詹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詹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詹家老宅寻找答案。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是的解放军。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事迹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野。

0: 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1: 2000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0: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缠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2: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也给你实现了嘛。
0: 由张仁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仁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3: 仁亚阿弟，阿哥你也遇到麻烦了。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去哪里？宁波老家。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4: 好
3: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4: 哎，
3: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4: 阿哥，谢谢你了。
0: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仁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5: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家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哎，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0: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3: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啊？是，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4: 是，阿爸。
3: 那赶紧烧了吧，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4: 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3: 全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阿爸，您不怕吗？
4: 怕，
3: 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儿子不孝。

0: 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呢，阿爸拎得清，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而再回来。
1: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詹仁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额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2: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包括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二十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二十多年，你去问问看。
1: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2: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五六年就过世了。
1: 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章，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

0: 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除了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

0: 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1: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佳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0: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1: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富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0: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1: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姨母大人，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尽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每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每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 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

写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每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0: 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5: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7: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5: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

0: 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2: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九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4: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还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 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7: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9: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井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7: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9: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

0: 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赤里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0: 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型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于

0: 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3: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4: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5: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4: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5: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6: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2: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9: 就在多哈

0: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 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 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 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 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 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这次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 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 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

0: 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1: 是的，在这儿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0: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6: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 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专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产。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

0: 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

0: 开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地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0: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低雨云中。
1: 嗯，
0: 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雨云。
1: 嗯，
0: 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1: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哈、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0: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
1: 嗯，
0: 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1: 对，
0: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0: 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1: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3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2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2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0: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

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

0: 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嗯，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哈。比如说雷电和雷击，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
1: 嗯，
0: 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啊，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啊，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蜷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

0: 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
1: 嗯，
0: 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五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2: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3: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2: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3: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2: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3: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2: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3: 对，
2: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3: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2: 对，
3: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 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2: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哈。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3: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2: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3: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2: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3: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应物的伤害。
2: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3: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去。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2: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3: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2: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爬

0: 下来呢？
1: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
0: 嗯，
1: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
0: 嗯，
1: 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0: 嗯嗯，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啊，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啊、手机啊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1: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啊，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啊，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0: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
0: 嗯。
1: 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0: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1: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0: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1: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0: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1: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是几万的这种感应波电压。
0: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1: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0: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察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昨日新闻重现，
2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1: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 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啊。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0: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1: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0: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1: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0: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1: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啊，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0: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1: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 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

0: 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师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者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4: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4: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3: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4: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3: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

0: 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1: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他说话。档案。

0: 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

0: 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16: 烽火空间站
15: 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

0: 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

0: 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2: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3: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4: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4: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5: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

0: 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叙利亚明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2: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

0: 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

0: 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9: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8: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9: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

0: 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丹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5: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从反谈判桌的印象。 同时呢，希望。

0: 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

0: 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10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2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2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2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2: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

0: 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它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0: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它跟营销方没有

0: 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9: 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了，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紧破麻袋一片，热气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10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

0: 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1: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2: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3: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4: Как у мен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5: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3: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0: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
11: 严惩国贼。
3: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2: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民巷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那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3: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2: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3: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2: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 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3: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7: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较大的吗？
8: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3: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9: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3: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13: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4: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5: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3: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2: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

0: 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1: 这段长度大约十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6: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7: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8: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7: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8: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9: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8: 是的，
10: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7: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11: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 网络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呢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7: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10: 什么事？
6: 给方一德送饭。
10: 他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丈夫。
7: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12: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7: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13: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14: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13: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7: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15: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7: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16: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7: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7: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18: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10: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7: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 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11: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四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7: 面无惧色。
11: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7: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16: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7: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16: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7: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19: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20: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根本
7: 就。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21: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 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 上世纪90年代 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 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

0: 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为什么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福建。
6: 谢兴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

0: 西吉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兴昌带了五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1: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狗粮团给他摆上，又说服了。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2: 抬车一抬，快后头去。
3: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粉吧？
4: 隔壁摊都是好大嘛，将来这书再多点，生态就会变了。
0: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1: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后，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0: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5: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6: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7: 种蘑菇？
6: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这一个蘑菇棚子特别苦心，排2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8: 重。算账以后还是
1: 打工了，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用我们喝了3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了。
9: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0: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

0: 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2: 你即使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土万顷，这个百姓富裕，丝绸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设立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的。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三针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

山熊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4: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1: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4: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1: 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4: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5: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1: 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秦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秦娥砰的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5: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1: 易秦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5: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

0: 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1: 易清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清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清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清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清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清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清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清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清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清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龚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易清娥也不行啊，龚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河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

0: 动作可以简化吗？
1: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2: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2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0: 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2: 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月县十八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十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

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园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园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发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

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5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躯，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被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

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军指令，但是没有废除靖国的旧法和先军指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做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罚做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罚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弃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

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龟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4: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4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的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2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3: 明白了。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 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4: 对，
3: 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5: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梁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
3: 哎呦，
5: 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
3: 嗯，
5: 不行，就必须得抽。
4: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3: 嗯，
4: 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3: 没错，
4: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3: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4: 对对对，
3: 嗯，
4: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3: 跟没抽似的，
4: 没什么感觉。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
3: 嗯，
4: 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3: 嗯，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胡医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4: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3: 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泳多安，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4: 也是快乐的。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好，
4: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哎，

0: 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8: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

0: 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1: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2: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3: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4: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肩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5: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六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6: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百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7: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 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9: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8: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1: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12: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雨：
13: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14: 连接氧气，调节氧能量，发到十升，每分钟充气10到12次。
12: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15: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12: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8: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9: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 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

0: 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

0: 一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1: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10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整保全了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4: 1936年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六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号，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号，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 展开机动回旋，

0: 伺机甩掉这些追兵。三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会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元的故事。在乌蒙山会旋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元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贺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元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赵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元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会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1: 如果说周素元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戈。在邓芷戈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6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十六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0: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的3月12号，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一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旋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的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顺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的3月，阮顺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1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担。更为精彩的是，阮顺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祝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

0: 青鸟。到六月八日，袁俊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袁俊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两块巨石，那个地方叫两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到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袁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营养科副主任马皎洁。马主任您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大家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这种保健品，无论它是叫药品还是食品哈，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确确实实有一些人哈，他的身体呢从某一些方面，尤其是从疾病治疗的角度，有一些元素，我们说像这个营养的补充剂啊，确确实实是有所需要的，但是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刚才我们的专家也给大家一些建议了，如果说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医生给您开具的，那一定是对于您的治疗也好，对于身体的恢复也好，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我们就及时来选购和使用。那哪怕是出了院了，可能的情况之下，这个东西我们能从医院里面来开，这个是最有安全保障的，同时效果应该也比较好。另外呢，就像我们经常会买到的一些维生素类的东西哈，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那你在这个医院里面买到开到的，还有药店里面买到的，它往往是要比我们在网上买到同类型的那些商品要便宜的多。刚才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的是吃甚至差了上百倍哈，所以大家呢一定是要选对的，而不是挑那个贵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哈，刚才说到了这个保健品也好，维生素类产品同比增长了300%多，看来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也是选购了一些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哈。后面我也会问一下专家，看看我选的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还有一些东西呢是什么？蛋白粉的这个销售增长也是特别的高，尤其是这几年，很多人是想提高免疫力，所以选择喝这个蛋白粉。这个蛋白粉到底需不需要，或者说怎么来选一下？
2: 其实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哈。在过去的话，其实我们在医院会经常碰见一些情况，就是会过来问大夫能不能给我打点白蛋白，我想提高免疫力，对吧？包括一些高考的孩子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想打白蛋白。那其实随着现在大家就老说，其实口服就是能口服的，就不用非得说有去输液。然后呢，大家就转为了就开始去喝蛋白粉了。但是其实呢。其实咱们从食物中啊，如果说咱们每天能保证像肉、蛋、奶、豆制品这种食物的话，那其实咱们是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质的。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啊，这几年就是大家对于免疫力这一个是很敏感的，大家都非常想去提高免疫力。而且那天我平时我不怎么看广告哈，那天我忘了是在哪里了，也是看到一个广告，就说怎么补充蛋白粉，怎么去提高免疫啊，怎么样子的，
0: 都给相关联上了。
2: 对，都给相关联上了。但是在这里也是要去提醒大家啊，像我们只要日常饮食能够保证住肉、蛋、奶、豆制品的话，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去补充这种蛋白粉的。但是呢，像有一部分的人群他需要补充蛋白粉啊，就是像我们医院那种患者，他白蛋白、血红蛋白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之下啊，然后我们会给他首先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全营养，那还有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就适合就是说用蛋白粉来去补充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像一些人群呢，因为他那个饮食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我主食吃的不错，菜吃的也不错，但是呢我就是因为个人原因就是不吃肉蛋奶，
0: 肉蛋奶他都不吃。对
2: 对,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会需要补充一定的蛋白粉，还有像一些肌肉衰减的老年人。
0: 我们昨天说到肌少症了
2: 是的，对，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像老年人也是啊，然后他本身呢就肌肉量就不太好，就需要补充一定的蛋白质，然后呢他又不想吃肉，这种情况还挺多的，说我就不想吃肉，我也不想吃鸡蛋，我也不，然后呢饮食习惯他又不爱喝奶，
0: 对，
2: 然后那没有办法，像他们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可以适量的去补充蛋白粉的，
0: 而且蛋白粉我看市面上有什么植物蛋白的、乳清蛋白的，还有那种混合的。就这个怎么来选呢？
2: 其实像乳清蛋白的话，因为它来源于那个动物性的一个蛋白，相对来说呢，它的消化吸收是比较高的啊，它也被称为什么蛋白之王之类的啊。相信一些撸铁的或健身的人群可能对这个并不陌生，所以乳清蛋白相对来说呢，它的消化吸收利用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一些呢，还包括一个大豆蛋白，因为大豆蛋白它毕竟也是来源于优质的就是豆制品的一个蛋白质，对，相对来说呢也还算是比较好的。尤其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嘛，就说你 吃很多的乳清蛋白，又是一些动物性的，怕吃很多的饱和脂肪呀、胆固醇进去啊、嗯、也是会推荐就是说混合一下，就是一部分的乳清蛋白，一部分的大豆蛋白、
0: 哦、
2: 啊，可能会，
0: 所以就有混合蛋白粉了
2: 啊、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适用于一部分的一个人群啊、哦、可能是这样子的。嗯，但是呢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蛋白粉，像我们在临床上是会根据不同的患者为他进行不同的选择。
0: 先问问他每天的饮食结构是吗？
2: 是的，因为大部分患者来说他可能更适合，尤其像我们医院的啊、嗯、他可能更适合就是吸收利用度比较高的乳清蛋白、嗯、因为我们

0: 希望它是比较快的能去改善它这种低蛋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但是像一部分像一些老年的一些人群啊，或者是说肝功不是特别好的等等的啊，或者是人家就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需求啊等等，也会推荐一些混合性的蛋白粉。
1: 嗯，好的，其实这个的选择你看都叫蛋白粉，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刚才我们说了它里面的那个主要成分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个还是得根据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的情况。那如果是平时那帮年轻的朋友，好多人是健身之后嘛，运动完了，然后在多长时间之内，唰的一个蛋白粉的一个摄入补充，因为你也健身，
0: 对，
1: 哎，它是能够在那个短时间内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增肌的效果吗？
0: 一般是建议这种力量性的训练，就是抗阻性的，就是为了增肌的这种训练结束以后啊，你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尽量的，就是说我可以喝一些蛋白粉，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增肌的效果的。但是呢，同样的，你可以不用蛋白粉，你也可以选择我吃一定的肉或者是鸡蛋或者是奶啊，来去补充这个蛋白质也是可以的。因为您知道刚才说到了，我也是一个撸铁的人群，但是我是不服用蛋白粉的。因为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在增肌方面啊，天然是食物中含有这种天然蛋白质也不比那个蛋白的补充剂要差。
1: 就是比如说我直接给他来两个蛋清。
0: 哦，是的，所以我每天都是吃两个鸡蛋，然后每天会喝两个奶，然后中午还要吃一些肉，晚上还要吃些豆制品，然后来保证我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
1: 来，把我的大拇指送给你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你看这个是从专业的营养科医生的角度，而且他本身呢也运动健身撸铁，他不会就是专门的去购买这种什么蛋白粉，而是尽可能的从这个食物当中来摄取。刚才一听那个量，肉蛋奶全都有了，其实是足够的。
0: 而且啊，大家要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把它分配到了一日三餐。对，因为你这样子，不，哪怕就是我们的患者补充蛋白粉也好，我都会建议他均匀的分布到三餐之中，比你一次性的，比如说就放到晚餐这一顿，然后就补充要好得多。
1: 包括我们的很多老年人群，尤其是可能随着年纪增长嘛，身体比较弱，运动量比较少，有这种肌肉流失的朋友。我们的老年人群哈，确确实实，这个如果食物当中你不能够有那么大的摄取的话，很多人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这种肌肉流失，他没劲儿，他走不动，然后他就越是缺少运动，越是缺少运动，反过来他的肌肉就越流失，他就越没劲儿。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又希望各位能够有力量锻炼起来，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适量的这种营养物质给补充进去的话，那么有一部分老年人群，其实这种优质的乳清蛋白或者是混合的这种蛋白粉是可以考虑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他说听说蛋白粉吃多了会伤肾，这是真的吗？
0: 所以说嘛，就是因为陆续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就是说过量的去补充，但是这个过量可能过得真的是挺过的啊。因为一般来说啊，目前虽然说因为蛋白质毕竟要通过肝肾一个代谢嘛，会增加一定的肝肾负担，但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目前还是没有说限制了一个什么最高摄入量啊，或等等等等的啊。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我就可劲的你使劲的去吃。所以说呢，大家也是记住啊，就是蛋白质这种东西呢，你尽量还是要在一个适量的范围之内。就这么举个例子吧，你看咱们人体内就给我们提供能量的就是碳水、脂肪还有蛋白质。那像碳水和脂肪它燃烧的话，燃烧完了就是二氧化碳和水，但蛋白质不一样，它给你身体功能的过程中，它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废料。那这些废料你就要通过肾脏来去给它代谢出去啊。所以说我们的肾脏负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大家呢也还是不要太去轻易的老是说啊，我看很多文章说了啊，那吃个蛋白质也没事儿啊，什么吃那个蛋白质高了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危害，没有发现有什么怎么样。但大家还是要记住啊，永远要记住，就是那个 U 型曲线的问题，在营养上一个 U 型曲线的问题啊，吃少了对身体不好，吃多了对身体同样是不好。不光是蛋白质如此，碳水这么安全的也是如此。之前也分享过，碳水就是低于40%和高于70%都会增加一些身体的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哈，你这么安全的它都有个U型曲线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1: 好，所以一方面希望大家合理的摄入营养，另外一方面真的还是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我们要多去运动运动。刚才 才有网友提问，老年人很瘦。

0: 瘦弱，有糖尿病，想问问可以吃安素吗？
1: 他是有糖尿病啊。其实像安素的话，因为它不是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去服用。安素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属于药字号的一种营养品啊，它含有碳水、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相对来说它是营养比较全面的
0: 一种补充剂。
1: 对，它是属于药字号的啊，全营养的这么一个制剂了啊。像在医院里边，很多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食的患者，是完全可以靠它来去代替我们的饮食的。但是呢，它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的糖尿病的人群啊。像糖尿病的人群的话，它有就类似于同样产品的糖尿病专用的全营养制剂。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相应的看不同的患者啊。如果说虽然这个患者是个糖尿病患者，但是呢他又不能接受其他的一些产品，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肯定会优先先保证住他的一个入量，然后再去考虑他的然后再去考虑他的血糖情况。
0: 哎呀，所以要不然怎么，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朋友，就是不管在治疗在日常的饮食方面要注意，那么在这种营养剂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可能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那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来得特别的及时，一方面对于这种瘦弱的老年群体哈，这种营养补充剂可能真的是非常适合他的，而且刚才说到了它是属于这种药字号的药品这种补充剂，但是像他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有糖尿病，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点。那我们就是刚才专家提醒您了，先去看一看老人的身体状况，对于那种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这种叫做复合型的营养补充剂，是不是可以使用？如果可以使用的话，那个是他的首选。
1: 是的，糖尿病专用的营养制剂对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去应该是首选。
0: 去看一下。当然了，刚才也解释了，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其他的那些就是没有适合他的，然后他身体又非常的虚弱，我们得先保证这个生命。
1: 是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医院有一款那个糖尿病专用的营养制剂的，可能有的老年人就会觉得那个味道呢又不是那么喜欢。
0: 什么味儿啊？
1: 说不上来的一种，有一点豆浆的味道，又有点咸咸的味道，有点甜甜的味道，反正就是味道有点奇怪，
0: 有点怪怪的。
1: 对，然后他就说：“大夫，你别让我喝那个糖尿病用的了，我就喝那个
0: 普通的吧，
1: 对，就普通的那个安素来去，因为也比他不吃强，因为他营养真的是完全是跟不上的嘛。然后还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会让我的患者两种对着喝，我说你把这个呀放到你的糖尿病专用的营养制剂里面，你对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味道上你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又能稍微的帮着你去控制一下血糖啊，也不至于我们的血糖升高的那么多。
0: 哎，我替大家问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没吃过没喝过哈，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兑到奶里面，兑到早上喝的稀一点的粥里面，是可以这样子的使用吗？
1: 可以的。像这种粉剂的这种全营养的制剂，像放到奶里呀、果汁里边呀、粥里边呀，都是可以的。
0: 它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化学反应
1: 不会的。尤其是像我们很多患者，我又想让他喝营养粉，然后又让他喝奶，然后他就是会觉得我喝好多，喝了个水饱。所以说我会说，我说那你就把你喝奶的时候呢，你里面再放上4-5勺的营养粉，这样呢咱体积没怎么变，但是营养呢不一样了。
0: 对，其实这个都是好的方式方法哈。确实像味道还有那个口感以及最终能不能达到什么效果，说实话老年人他确实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同的需求或者是他的感受，然后你说你要是强硬性的就必须把这个什么什么给我喝了吧，也不行，咱还得让人家愉快的接受，所以这个里面得动脑筋想一些办法哈。其实呢说到这种需要补充的营养品，我节目一开始我忘了我是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说，我说我刚采购了维生素 D3，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类的这种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做节目后来我发现，包括很多专家也说，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比较容易缺这个维生素 D 的，然后以前就是它会跟这个补钙的话题联系到一起嘛，那个时候我们也反复强调您钙片钙剂吃了，但是同时这个维生素 D 尤其是什么活性维生素 D 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和摄入也格外的重要。赶紧来解一答我下疑惑，我钱都花了，我这个做法可不可取？
1: 是这样子啊，因为确实是咱们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缺乏维生素 D 的。为啥？因为维生素 D 在食物中它几乎就没有，食物中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就很少，它含有的维生素 D 那个量呢又非常微弱，所以说

0: 知道为什么晒太阳能补钙，那是因为维生素 D 基本上都是靠晒太阳来去获得。但是呢，现在咱们这种生活方式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我从家里到地库了，从地库就上班了，然后就是上班还是在地库，一天天我也不怎么见太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很多人其实他的缺钙不是说因为我缺钙引起来的，而是因为我缺乏维生素 D 引起来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啊，就是唯一我可能推荐大家去服用的营养，就是说这种维生素，也就是说维生素 D 了。但是像钙的话呢，不一定，就是说不是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服用这种
1: 钙片儿，
0: 这种钙的这种东西。对，因为钙这种东西呢，它多的时候它的吸收率就下降了，你少的时候，比如说我摄入的少，然后你的吸收率是会增加的。但是呢，像维生素 D 呢是非常影响钙吸收的一个营养素，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啊，也会影响钙的一个吸收和利用。包括我现在
1: 他俩不是互相帮忙啊，还会影响
0: 啊，不，就是帮它，就是帮助钙，
1: 钙的吸收。
0: 对，是，对，维生素 D 就是帮助钙吸收的营养素之一。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我现在经常碰到好多孩子啊，钙也吃着，维生素 D 也补着，但是呢，就是过敏度特别低。后来就发现了，比如有的孩子是不吃肉，有的孩子就不吃菜，啊，那像其实它里边含有那些镁呀，对吧？像维生素 K 啊等，它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钙的一个吸收。对，所以说呢，其实像钙这种东西呢，也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己随便去补，因为现在因为补钙呢引起来的就是像高钙血症呀，对吧，然后结石呀等等的这种问题呢，我们也是在关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去关注的话，会发现在去年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推荐的那个2023里面哈，已经把钙的一个推荐量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啊，就是因为大家老是去补钙，老是去补钙啊，大家要看到这方面的一个风险。我更建议大家去服用像奶制品啊，然后去补钙，你效果是会更好一些
1: 的，
0: 因为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嘛，对吧？然后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对不对？能帮着咱们就是提高免疫啊等等的啊，不是建议大家真的。因为你喝两袋奶和你吃那个600毫克的钙，补充的钙量是基本上差不多的，但是吸收利用率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你像我是会把奶分开喝，早上一袋，晚上一个啊，然后也比你一次性的你去服用这种钙的东西要好一些。
1: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摄入到身体里面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为身体所用，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需要留意的点。刚才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就是知识点的，那就是说以前我们就觉得那补的越多就越好嘛，但是其实无论是钙也好，维生素 D 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哈，如果它的量多了，反而可能给你的身体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刚才说了，钙如果高了的话，还高钙血症，这个也都挺危险的，所以呢，也都是不可取的。尽可能的，还是那句话吧，适量补充，但是尽可能还是应该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来选择。所以很多年轻朋友，你在选择营养品的那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尽可能的选择纯天然的，但是你还应该再往前看，如果你能够直接找到纯天然的那个食物把它给吃进去，而不是选购那个商品，那你可能就更加聪明了。
0: 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啊，你哪怕比如说你的饮食很不合理啊，你去补充了一定的维生素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也好，它依然没有办法去获得与天然食物相同的一个效果。
1: 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刚才网友问了，说您说糖尿病人专用的那个营养剂是什么？有专门的名字吗？
0: 还是说
1: 他去到这个医院，比如说营养科，他可以怎么说？
0: 你可以去那营养门诊啊，去跟大夫说啊，我营养你看营养不太好，我想补充，然后我有糖尿病，帮我开糖尿病专用的营养制剂
1: 啊就可以了。
0: 因为像糖尿病专用营养制剂，那不同的厂家它有不同的
1: 商品名，
0: 对，不同的商品名。
1: 对，商品名我们在节目里就不跟您说了，但是呢，您可以和这个营养科的医生告诉他你的需求，我要糖尿病人专用的这种营养补充剂，其实就是 OK 的了。而如果是补充这些东西的话，它需要定期的去化验检查吗？
0: 其实像我的一些患者哈，基本上其实他们可能隔段时间他都会要去医院查血或者，可能不是说我要求他就查的，而是呢他一些治疗就要求他定期的会进行一些这种查血。
1: 复查。
0: 对，但是我会要求我的病人啊，我说你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家称体重，如果说你的体重还在往下降，那说明我给你的营养干预是不够的。 对吧？你营养没跟上，你看你体重还在往下降。
1: 他们都是很瘦是吗？
0: 像
1: 大部分，
0: 对，大部分都是很瘦的。如果说你的体重是稳定的，甚至有点稳步上升，那这说明咱的营养干预是合理的。因为我老给他们说，我说咋不可能天天给你抽血啊，天天看你白大白熊蛋白长没长上来，但是你可以自己天天听称体重啊，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1: 包括吃的同时，我们经常说吃动平衡嘛，这个吃对的同时，如果我有一个适量的合适的运动，是不是它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
0: 当然啦，你看为什么我要去撸铁，我要去保证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习惯哈，就是因为我说提高免疫力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运动啊、睡眠、饮食，这三个方面都不能少，
1: 都要做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当代著名作家邱华栋老师。邱老师您好。
1: 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上次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您的这个小说《石匣》，是吧？
1: 对，
0: 是这个短篇小说集。这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介绍您的一本这个短篇小说集
1: 啊，这个好像也算是中篇集了，可能每一篇都两三万字，
0: 中短篇啊。
1: 对，
0: 哈瓦那波浪是吧？
1: 哎，
0: 这本书啊，我看您的这个介绍里面就是讲，实际上是和这个地球仪有关系的，是吧？您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为什么和这个地球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1: 我写这本小说呢，是确实是我在我的书桌上确实放了一个地球仪，有大有小，有俩实际上。
0: 哦，
1: 通上电以后呢，它自动转啊。我想我也喜欢搜集地图，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已经跟过去的人都不太一样了，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了。我是十几岁就开始写作，写了30多年了，一直在写作，所以每一部小说呢都希望有所变化。哎，这也是尊敬读者的一种方式吧。那么这个地球仪呢是，哎，我就是它转转转，我就看看我去过哪些地方。我一看，哎，我这儿也去过，那儿也去过，哎，我就觉得突发奇想，看一看有哪些地方我印象比较深的，我就看到了，比如有冰岛啊，有古巴的哈瓦那，还有什么那个印度的一些城市，或者说还有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反正去了很多犄角旮旯，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啊、等等。在这些地方呢，其实当时以各种方式也碰到了不少华人，发现这些华人生活的都很精彩，都很有意思，他们也给我讲他们的故事。比如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就给我讲他们怎么去抓一条鳄鱼，哎，我也很新鲜，我就问怎么抓鳄鱼等等吧。所以我就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对地球仪的这个转动啊，就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故事已经变化了，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如何写中国人的故事，对我这样一个作家就萌发了强烈的这个写作的愿望。
0: 对，但其实也可以写成游记嘛，但是您却写成了小说。
1: 是这样，就是游记它是一种纪实的题材，其实它是有限制的。像我们这样的小说家呢，我觉得啊，最大的才华或者能量恰恰在于想象力。等于说是作家，他的想象力能够完全创造一个新的审美的世界。比如说收在这个哈瓦那波浪这个小说集里的9篇小说，每一篇呢都是2万到3万字的篇幅。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呢，都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和挫折的中年人。他们如何重新焕发对生活的勇气？比如说这个小说集的第一篇叫《望云而行》。
0: 对，我也想举那个例子
1: 啊，我就讲讲这个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讲的是南京还是哪儿有一个父亲，他是开车把他的女儿送到了北美一所大学里。给女儿呢，他有一个成人礼，相当于
0: 这是一个真事儿。
1: 他这个是个新闻，只有100-200字，很少很少的
0: 哦。
1: 但看到那以后，对我触动很大。哎呀，我想，那如果这个人开车，他要走，他确实是走了整个这个欧亚大陆，把车一直开到了这个法国，从那儿又渡海去英国，从英国又把汽车装船再运到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往美国走，
0: 哦，
1: 把女儿送到了大学里。哎，我觉得这个路上的过程一定是父亲伴随女儿成长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过程。但是新闻呢，它太字，所以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我们文学出发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小新闻啊。那我的写作这个故事本身跟这个新闻里边的主人公是没关系的啊，
0: 对，
1: 完全没关系，是我自己虚构的，同时也有我个人的经验，我喜欢，我也开过这个越野车啊什么的，完全是自己的经验了。那后头就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了，包括我主人公的设定，是一个父亲带着女儿，
0: 对，但是
1: 他们的母亲呢，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可能是自杀了或者怎么样，没有了。那这样的话，一个家庭突然出现母亲没有了，然后爸爸要面对一个即将去上大学的女儿的成长，他一定要利用这种

0: 这个旅途的过程陪伴女儿，最后再走一段这个成长的这个之路。
1: 嗯，
0: 所以路上呢，爸爸带着女儿从这个南方出发，一路往北，进入那个西伯利亚。
1: 对，
0: 从西伯利亚一直往欧洲开，
1: 一直横穿欧亚大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过程呢，当然我要看地球仪，要看地图，嗯、也要了解这个路上会在哪些段落，会什么路况，
1: 嗯，
0: 都得了解，因为有的地方我也没去过。但是这个小说的这个落脚点在于成长。在于父亲怎么样陪伴女儿成长、
1: 嗯、
0: 那么在这一路上呢，我很重要的是在于我对云彩也有所研究，
1: 对，所以叫望云而行嘛。您讲了很多很多云的故事、嗯、当时我其实读的时候还在想啊，
0: 嗯，
1: 我说邱华栋老师对这个云有这么多的了解吗、嗯、各种不同形状的云，云预示着什么样的天气，
0: 对
1: 啊、云可能是哪些是低层，哪些是中高云，是吧、嗯、
0: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咱们其实都看过云彩、啊、大概简单的对云的判断能看出一些云的形状会有什么样的天气来。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过一个书叫《云彩手册》，就有图片说这个云叫什么云，然后这个云出来以后会意味着什么，我就拿着这书就整天找看这云就得对着来。就是这个父亲带着女儿要经历不同的路段、
1: 嗯、
0: 经历不同的天气，要遇到不同的云、
1: 嗯、
0: 父亲带着女儿去认识那些云彩，同时走过这一段成长之路，
1: 嗯，
0: 走过欧亚大陆。
1: 对，
0: 我这小说在地理空间上是很大，
1: 对，跨度非常大、
0: 啊、一般的作家还没这么写过、
1: 嗯、
0: 这种、
1: 嗯、对，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嗯、我说您看您这本书里面讲到哈，父亲开着越野车、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西伯利亚啊，这样一条欧亚大陆公路上穿行，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
0: 对， 对， 对，
1: 是吧，还经过了贝加尔湖哦、
0: 嗯，
1: 还遇上了龙卷风，这样的经历是您亲身曾经经历过的吗？
0: 我们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是见过，很远的地方卷过来一条巨龙一样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刮过来的时候又下大雨什么的，还是见过。
1: 嗯， 嗯，
0: 但是更剧烈的当然没碰到过，要不然你自己，我自己也会卷到天上去了。所以我这每一部小说的设定啊，它都会面临一个人生的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
1: 嗯、对，
0: 你比如还有一篇叫《冰岛的尽头》。
1: 哦，
0: 那么这个小说写的是中年人，其中有一个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怎么办？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大学学研究生物的两位教授，
1: 嗯，
0: 三四十岁吧，他们俩还没孩子，他们当时在瑞典，在那儿去培训学习，这个女方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
1: 嗯，
0: 她呢是研究生物，她自己也有洁癖，她就觉得很快就会去世。他就想，我很快会去世的话，我最好不要让丈夫太悲伤看到我的遗体或者怎么样，他就一个人出走了。
1: 哦，
0: 从瑞典去哪儿了呢？去了冰岛。那冰岛是一个在海上悬浮的一块一个很大的岛，我去过一次、
1: 嗯、
0: 很有意思、
1: 嗯、
0: 那个地方，也去过一些无人的冰川。哎呀，我就在想象，假如一个人开车或者怎么样在冰岛上长旅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小说写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丈夫醒来发现妻子已经不见了，他给他留了个条，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蛛丝马迹他用了两天时间发现，终于明白妻子是得了绝症、
1: 嗯、
0: 是出走了，想找一个地方安静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丈夫呢，他特别爱他妻子这个教授，于是他就去追寻他的妻子，所以一路上从这个瑞典出发，斯德哥尔摩出发，怎么样坐游艇，大型的游艇怎么样去哪儿去哪儿，这条线路是我当年作为游客也走过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说呢我写起来也比较放松。那么小说的结尾，这两个人终于在，因为在冰岛有个地方刚好是欧亚大陆大裂缝的一个缝隙上还有个桥，
1: 哦，
0: 还、
1: 哦
0: 啊、有一个很小的桥，
1: 嗯，
0: 这俩在桥上见面了，
1: 见面了，
0: 丈夫找到了他的妻子、嗯，然后他们决定还是要共同去面对他们的命运。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这个小说也是有原型的吗？
0: 这个小说基本上是我想象的。我是想象哪一点呢？ Oh. 就是说，因为我今年五十多岁了，你像我今年也有我的中学同学有去世的因病， 我就觉得感觉到人生之路啊，慢慢的会有些人会离开这个活着的队伍啊。就是我们人是向死而生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在面向死亡前进的过程中，一定要迸发出一种生存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才能把这个过程完美的把它经过。
1: 嗯，
0: 但是呢，他有的他就因为种种原因，因为得病，因为一些事故，因为种种原因，他离开了活着的这样一个队伍，他会给我们的亲人的内心造成这个巨大的伤痛。
1: 嗯，
0: 所以我就看到周围也有中年人因为种种原因有所缺失，那么面对这样的状态和处境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焕发生活的勇气。所以我这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治愈系的小说。
1: 嗯， 对， 对， 对，
0: 每一篇都有治疗的作用。
1: 其实真是每篇都有，包括那个唯有大海不悲伤
0: 是吧？对对对对
1: 对，那部小说就写到这个父亲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哈溺水身亡，妻子又不能够原谅他离他而去。
0: 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看您在后记当中写到是有原型的，是吧？
0: 对对对，这篇小说来自两个灵感吧。一个灵感是，我是从初一到高三练了很多年的武术，我对各种运动还是很好奇，很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极限运动。你比如说有一种那个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我经常从电视上去了解，也去问一些自由潜水过的这些人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来源啊，另一个灵感就来自于周围朋友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从国外回来也没有结婚，2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孩子，等于是算是失独家庭，他们俩都50多岁，夫妻俩没孩子了。你说他下半辈子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缺失。还有的呢是跟我同辈或者比我小的小孩，很小，因为种种原因溺水身亡，哎，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我就觉得哎呀，他怎么样继续能够获得生活的勇气，重新在生活中寻找到力量。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要从文学的角度去琢磨他，看能不能提供某种力量，或者说起码描述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中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治疗，这也是对我自身的希望，以及我对这周围这些生活有所缺失的朋友们的一种愿望，实际上。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就这两个点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呢，我的小说主人公他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婚姻。
1: 对。
0: 但最后他变成了一个自由潜水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他就跟全球的一帮喜欢潜水的人在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潜水。这个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潜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在水中看到一只很大的鲸鱼带着一个小鲸鱼。
1: 对对。
0: 那个小鲸鱼的感觉很像他在水里前些年淹死的儿子。
1: 嗯。
0: 哎呀，那个感觉。后来那个小鲸鱼跟他亲热了一会儿就走了。
1: 嗯。
0: 他终于在大海深处得到了一种安慰，说我们人类都是来自大海，他终于能够释怀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小说写到这儿，我还觉得挺好的，所以小说的题目就叫《唯有大海不悲伤》。
1: 这本书啊，它名字叫做《哈瓦那波浪》哈，其实是您的这几篇小说当中的一篇的名字。那您为什么选择这篇来作为整本书的这个名字呢？
0: 嗯，因为作家给一本书起名字，这个名字就相当于这本书的窗户或者大门。
1: 嗯，
0: 他就让读者啊，就是说很容易都能够明白你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最开始呢，我还是希望这本书叫唯有大海不悲伤
1: 啊。
0: 我是最喜欢这个名，
1: 我也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啊。
0: 但是呢，唯有大海不悲伤是我3年前把这本小说集的9篇小说，因为后面6篇是后来才写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系列。
1: 嗯，
0: 把前3篇把它集中起来出了一次了，所以叫《唯有大海不悲伤》是另外一本书，只收了3篇小说
1: 哦，
0: 用过一次了。
1: 嗯，
0: 所以出版社跟我商量说，到底是用《唯有大海不悲伤》呢，还是换个名？我说要用《唯有大海不悲伤》，读者会觉得，哎呀，你这书原来出过，
1: 嗯，
0: 他可能会产生这个幻觉，说这书是老书。我后来就跟出版社商量，就选取了第二个方案，就是再挑一个书名。嗯，其实我这个小说里每一篇都可以作为书名，都是可以。
1: 对对 对， 对，
0: 我就选择了《望云而行》。
1: 嗯，那也挺好。
0: 但出版社觉得《望云而行》比较这个软，说这个名字吧，别人不知道你写的什么。
1: 像《普罗旺斯晚霞》也很好听啊。
0: 对对对，后来就是在《普罗旺斯晚霞》和这个《哈瓦那波浪》之间， 能不能挑一个名儿
1: 啊、哦？
0: 哈瓦那吧是很多可能人没去过，所以对哈瓦那会有更多的想象。
1: 嗯，
0: 所以就最后就选了这么一个名儿。
1: 其实讲到哈瓦那波浪这部小说哈，就我们再说到这部小说，这部小说里面其实也讲了一项运动，是吧？嗯、
0: 对
1: 啊，也讲了一个人的故事。
0: 对对，
1: 而且也有人在这个小说里面。

0: 思考。但是我的小说本身跟他这个事件没有关系，
1: 嗯，只是一个灵感触发的来源。
0: 灵感触发的来源就在这儿，
1: 嗯。
0: 但是我的小说背景放到了哈瓦那，放到了那个哈瓦那是有一年我们去搞这个文学交流去过一次，是古巴的一个首都，我们还去离哈瓦那比较近的几个城市也走了一圈。它那个加勒比海的大海特别美丽，嗯，有的地方很平静，没有那个冲浪的条件，但是我就在想象着这个地方，哎，这么漂亮一海湾，假如波涛汹涌的话，是不是冲起浪来会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儿想象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场关于冲浪的比赛，出现了一个主人公，后来写成了这个男士在冲浪过程中他的一些想回忆，他的一些回想，还有他在这个冲浪过程中把自己撞晕了，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这个思维的流动等等。为了写这个小说呢，我也了解了很多冲浪的知识，冲浪板啊什么这个那个。所以现在写小说吧，或者说因为大家时间都很有限，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小说是一种闲书啊，可能不愿意去读啊，再加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通过电脑，通过这个电视，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的渠道特别多。但是我在这儿就特别想说的是，阅读是一种深层的一种活动，它通过文字在你的内心里唤起一种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
1: 嗯，
0: 它和我们一般的接触信息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阅读书籍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是不断的在苦口婆心的在各种发布会上，在这个图书的这个
1: 分享会、交流
0: 会
1: 上
0: 啊，就希望还是希望大家能坚持保持这个古老的这个阅读的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会成为一个内心更丰富的人，我觉得，
1: 嗯，
0: 而不至于会被碎片时间、碎片信息，把人本身也给变得很碎片化。第二个，我就觉得阅读小说呢，作为作家，我就觉得我要给，也要尊重读者，给他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那么我就是，每一篇小说都会写到不同的这个技巧，比如说里面还有一篇小说叫《鹰的阴影》
1: 啊，对，
0: 那是讲登山的啊，
1: 嗯，
0: 《鹰的阴影》里面写了。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俩都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这个校友。那么年龄大一点的比年龄小一点这位呢要大十岁，
1: 嗯，
0: 人生经验更丰富。学长呢已经离婚了，那么学弟呢刚刚结婚，这俩人生状态他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他们一块儿去登山，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他们甚至玩一个游戏叫7+2。
1: 它应该叫14+7+2。
0: 哦，还有个14。
1: 对，14是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
0: 全部登，
1: 全部登啊。7呢是七大洲。
0: 七大洲，
1: 对。
0: 七大洲，当然它画它每洲它变成南美和北美。
1: 啊，南美北美。
0: 它把它切开了。
1: 对对对。
0: 啊，
1: 2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0: 2是南极和北极。
1: 南极
0: 点。
1: 啊，
0: 两个点。南极点北极点。
1: 嗯嗯嗯。
0: 这个14+7+2能完成的人在地球上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可能几十个吧。
1: 嗯。
0: 最多了。但是7+2呢对中国人来讲已经有一些完成的。深圳有一个登山家叫张良，
1: 嗯，
0: 弓长张，那个山梁的梁，他就登过7+2，中国国家地理上对他也做过深度报道。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小说又涉及到了登山。
1: 嗯，
0: 为什么叫鹰的阴影呢？是因为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了鹰在空中飞翔，鹰呢投射在大山的这个雪地上会有一点点阴影，
1: 嗯，
0: 唰就闪过。实际上是类似于某种死亡的阴影，所以我的小说里写到了学兄和学弟在登山过程中交流人生的经验，那么最后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像这种恐怖势力，
1: 嗯，
0: 哎，突然要绑架他们，这种情况下师兄勇敢地保护了师弟，那么师弟以最快的速度往山下走，最后进入了中国的国境，他就安全了，但是他的师兄呢就死在了这个山上，就相当于一只鹰继续在空中飞翔，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师弟获得了人生的力量，哎，他要走更远的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另外您刚才也谈到有关阅读的问题哈，
0: 嗯，
1: 其实我也想问您，就是您平时的工作那么忙，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嗯，那您这些小说是比如说，就打个比方，比如这本《哈瓦那波浪》里面这几部

0: 小说是在你用什么样的时间写下来的呢？
1: 我是这样，就作为一个作家，我十几岁就开始写作，肯定是有一个写作的习惯，但是写作对我来讲一直是个业余的状态，工作再忙吧，我从十几岁就习惯了，就坚持给自己有一个写作的年度计划。今年我想，哎呀，我写一个9个小说组成的一个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么想。那么明年我会另外一个计划。那么今年有这个计划以后呢，我就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盘算一下这一年有多少个假期啊，比如说周六周日啊，法定假日啊，法定假日别人都出去了，我在家写东西。下班回家也是能写作。这也是向老作家学习，像王蒙先生，他是文化部长都当过。
0: 对 对, 对。
1: 你看人家80多岁、最近又写一新长篇。叫猴儿与少年啊。所以写作它本身它就是个爱好，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爱好。所以它并不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等于你把生活重新组合一下，哎，弄出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很好玩的。那么阅读也是这样。我觉得阅读吧，有好多种读法。比如说有精读。精读的话一年可能读个30-50本书，泛读和浏览我每年要翻个70-80种书。阅读量很大。
0: 您这个泛读怎么样算泛读呢？就是
1: 泛读当然它有也分两种，一种是就读读前言和后记，先看一看啊，知道前言是说的这书说的什么，后记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特别是大量的小说，我自己是作家，我对其他人写的小说，我就首先看第一页，看他的语言，然后马上要看他的结构，啊，再看他的叙事方式，再看看他的结尾，要大概都要翻一遍，翻一会儿，这样很快一本书，一本小说，我大概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这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一般
1: 快的话，个把小时，一本20-30万字的也就翻完了。
0: 这么快就能翻完？
1: 对对，而且你让我复述这个书都没有问题，我给你讲清头头是道。所以阅读呢要分精读、泛读、浏览，甚至可以不读，暂时不读。把书买来以后吧，有的书你先放在那儿，它会在家里形成一种气场，影响你的这个气质。叫家有诗书气自华。咱先不去把它读，先不看也没问题。
0: 那您平时您看您要工作，然后呢，您刚才也说了有写作计划，业余的时间节假日还得来写作，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读书那又是怎么利用时间呢？
1: 我刚才就是忘了讲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叫做碎片连缀法。既然有一个年度计划，那么我就写作计划，我就把它切碎，放在一些比如100天，这100天每天只要写2000字呢，这本书就写完了。连起来以后你发现，哎，化整为零，最后这个东西就完成了。
0: 写着写着，哎，这小说写成了。
1: 对，读书也是这样，读书就是说有点零碎时间就看一看。鲁迅不都说嘛，我把我自己上厕所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最重要的是阅读行为啊，它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行为。书的这个特点就是它的有限决定了它的无限。
0: 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邱华栋老师的新书能够尽快的面世啊。
1: 好，
0: 今天非常感谢呢，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您的这本书，书背后的故事以及您对不管是阅读、对书籍对文学创作的一些所思所想所感。谢谢邱华栋老师，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好了啊，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32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哎，这个一晃眼的时间，朋友们又来到礼拜三了哈，正儿八经感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太快了。就晃的一下子感觉又翻山越岭了，越过这一天，我们星期六星期天又来了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7月1号，我们正儿八经正式进入到了下半年了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珍惜时间吧。

好了，朋友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的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哎，这个明天，这两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来，首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哎，我们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多云见晴的天气，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发现不得，今早上起来之后，这个外头好像飘了一点小雨的感觉，是吧？这个可能这个雨不是很大啊，就是可能你不注意，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下雨了，是吧？但是风哥还是多注意看了一下啊，这个外边的确有点小的那种，就真的很小很小，就跟那个就跟啥子，就跟那个就屋头滑沙沙的你车上那种感觉一样啊，正儿八经的啊，就特别特别的小啊，就跟那个喷雾一样那种感觉啊，特别小，但是还是被风哥敏锐的发现了。啊，于是今天风哥呢赶紧把车停到地下室去了啊，因为昨天我才修了车子啊，不像这个样子。啊，今天最高气温34度，朋友们注意了啊，这里气温20度啊，这个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热啊，今天有点闷热，早晚还是比较的凉爽啊，早上上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明天是来到了这个礼拜四啊，7月2日那天我看了哈啊，明天呢是一个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朋友们。看来明天这个雨啊是都不过去了啊，这个已经明确的告诉各位，明天是有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了啊。那么后天呢，我跟你说，明天这个雨下完之后啊，后天3号的时候它又是个多云天气，是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预计未来3天，哎，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哎，气温还是比较高，注意防范啊，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啊。那么局地早晚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啊，注意防范雷电呢，还有阵型大风、局地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哎，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对吧？啊，的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下龙门阵。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哎，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冯哥一起来摆谈一会儿啊，都是没得问题的啊。那么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有一些朋友就在说啊，说冯哥啊，什么这个时间啊，真的。

西过得快呀、啊，的确，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真的就是晃的一下子就这个样子了啊，兄弟们。在这里呢，首先来说一下，朋友们，这个今天呢，是来到7月1号，啊，首先我们说，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啊。啊，所以说呢是啊，热烈的庆祝我们的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同时呢，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你们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掰谈一会儿，是吧？啊，我们这个天气掰完了嘛？哎，说这个今天晴朗，明天下雨，后天晴朗啊。但是温度，哪怕明天下雨啊，这个温度都保持在了30度以上。啊，明天都要30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的是啊，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呐，注意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哎，我们这个路况怎么样，朋友们？今早上路况，哎，主要堵车路段啊，现在看集中在哪呢？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南河这边，哎，兄弟们，今天东坝这边呢，一共是我们的。啊，东城实验小学呀，啊，还有我们的广安实验小学啊，这个河边上嘛，对吧？虽说当前有点缓行在拥堵，但是总体表现不算撇啊。我跟你说嘛，在南河这里比起来啊，这个东坝这边都算是不错的了。在南河的拉音小学周边，广州路、郑州路当前正在缓行当中，包括这个广州路由北向南，从郑州路到北京路啊，这里堵了有330米左右啊，啊，提醒各位。还有武汉路这里由北向南啊，从滨河南路到郑州路呢，由于100米拥堵。在南河的南京路、兰州路啊，这边也有不同的拥堵情况，大概都是在100米的样子啊。老城的转盘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啊，各位你们可以放心的前往。包括今天早上的天城街啊，天城路这边都没得问题。在老城的西凤小学，我们看到的是在西凤路附近堵了100米，就在学校门口嘛，这个位置啊，当前呢稍微有点点拥堵。再来关注啊，老城的北街小学的门口正在缓行当中，包括这个延博街丁字路口这个位置啊。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啊，总体来说表现还算是可以。当然了，路况也是一个变化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啥子最新发现，我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万源这边的应桂路河边当前有点缓行哦，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别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感谢能关注咱们的抖音啊，朋友们，咱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啊，除了咱们车载广播哎为大家播出，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发消息，我们看得到。还有一个，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啊，朋友们，你们在抖音上搜寻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了冯哥一起来摆谈一下，朋友们。首先咱们在天气和路况之后跟大家了解一下的是世界杯的消息啊。央视新闻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1号啊，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也就是这个淘汰赛啊，法国队跟瑞典队两个对阵了之后的结果啊，是3-0啊，成功晋级16强啊，法国队。那么第45分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进球啊，法国1-0瑞典。下半场第53分钟，法国队球员啊，这个巴尔科拉破门进球，比分来到2-0。那么第74分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再次啊攻入一球啊，法国是3-0瑞典。最终啊，法国队取得本场的胜利啊，晋级16强。目前呢，这个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6个啊，与这个梅西当前是持平了已经啊。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近呢，包括这次世界杯以来，还有备受大家关注这个队啊，这个福德角是吧？很多朋友说，峰哥，这个福德角的到底怎么地呀、啊？是吧？怎么样啊？这次是吧？你有什么想法吗？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消息啊，作为最受

关注的黑马，这个福德爵啊啊却被认为是晋级概率最低的球队啊，现在好多人都这么认为。仅仅是 12.1% 的胜率，原因呢并非他们表现不好，而是他们居然撞上了啊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那么这一次呢，福德爵呢是吧，将要面对的是小组赛三场打进六球状态火热的梅西啊。三场小组赛福德爵主队啊啊这个主要是依靠顽强的防守哎争取到了这个平局。但是面对拥有世界级中前场和丰富淘汰赛经验的阿根廷球队，这个两队摆在纸面上的硬实力相距甚远啊，对这个福德爵而言呢，这是一场真正需要奇迹降临的地狱级的硬仗啊，是吧啊。当然还是那句话，球场上的事情你哪个都说不准，对吧，真的哪个都说不准。你说万一爆了个冷是吧，哎，这个福德爵结果把这个阿根廷赢了，你说到时候人们是什么反应啊。那再来说现在刚过金啊，现在是17.7%的胜率啊。虽然说球队整体拥有不错的身体对抗力啊，但是呢几名在欧洲联赛效力的实用性球员啊，但在这个群星闪耀三线均衡且啊近几届大赛战绩稳定的英格兰队面前，这个刚过金队啊啊在战术纪律和关键球处理上的短板会被放大啊，爆冷的容错率还是比较低。那再来说波黑队啊，波德呢面临着21.6%的低概率考验。这个作为欧洲劲旅啊，波德呢具备不俗的阵地战术是吧素养。然后呢他们呢即将面对的是刮起青春风暴，哎，逼抢节奏极快，而且占据主场优势美国队。美国队总跑动距离名列小组赛第一，而且三场快速反击正好戳中了不会波黑队的这个防线转身慢啊稳定性不足的一个弱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有看点的啊，是吧。还有一些队伍嘛，你像这个科特迪瓦是吧，还有这个阿尔及利亚，哎，阿尔及利亚的胜率比较高哦啊，看了一下是35.1%啊，是吧。你看还有这个厄瓜多尔39.8%的胜率啊，然后呢这个埃及呢是54.3%啊，这个胜率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从竞技界的世界杯来看呢，这个无论是2018年的世界杯的这个瑞典队，还是2014年的哥伦比亚啊，这个哥斯达黎加队啊，这几批令人惊艳的黑马呀，这个最终都到了八强。唯一例外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的摩洛哥队，在杀入四强之后完成了蜕变，常年保持在世界前十。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黑马，哎，最终能够走好远，就正如只有19.5%的胜率的巴拉圭队，在这个滚圆的足球前呢，在充满奇迹的世界杯的舞台上，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拜啊，兄弟们啊，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快啊，7:46来关注一下。大家有没有种感觉呢？这两天感觉很闷热，是吧？哈喽，小峰哥，是闷热啥子？昨天是吧？那个太阳，我说老实话，不管你开车、你骑车，你都遭不住啊！真的，室外温度啊，天气预报的是33度啊。峰哥昨天下了班，我去测试了气，晓不得，峰哥差点在里面做了个桑拿，真的是啊！这个峰哥的一进去，我一看那个温度，我车内温度40多度吧。遭不住啊，遭不住。有的时候吧，还是期盼能够降下温呢，是吧？你看上个礼拜，我记得是吧？上个礼拜那个温度就很巴适，对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今天钓鱼接风啊，塔山两边呢、啊，感觉都变成了停车场了。啊，你说你要去钓鱼啊，爪子哈？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大家，你把车儿该停到哪个位置停哪个位置，至少说你不影响交通，是吧？你说你把这个路儿堵起了，那就不得行了啊！该给你贴罚单贴罚单，该扣分扣分，该扣钱扣钱，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要是因为个人是吧，觉得哎方便，我想往哪儿停往哪儿停，往往这种到后头都要遭气，对吧？啊，所以说呢，是感谢大家的配合，也感谢这个止血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情况。塔山湾这个路好像还没修好啊，是吧？这个这段时间每天早上塔山湾这个车辆都比较大，就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因为这段时间吧，我感觉塔山湾这儿发生了不少的一个交通事故啊，车辆比较多嘛，对吧？一不小心早上瞌睡没睡醒，眼睛没睁开，压在了撞上去了，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好吧？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哎，这个夏天来了哈，正儿八经我感觉最爽的几个点就是啊，在屋头能够开个25度的空调，对吧？你哪怕高1度你也感觉浑身燥热啊。你说开20度空调吧，盖上棉被也很舒服啊。还有啥子呢？啊，这个就是啊，打蚊子，这也是个爽点。夏天吃西瓜，晓不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今年啊有没有吃过西瓜啊？真的是啊，朋友们，这个西瓜这个咱们有的说呀。 啊今天早上这样子，我们先不摆这个新闻，我们先来说一说，是吧，咋个去挑这个西瓜啊。首先朋友们，空调 WiFi 西瓜夜宵啤酒龙虾，我觉得这段时间尤其你要看啥子世界杯啊，或者是你熬夜你要抓子，你哪怕平时，对吧，你整个还是很巴适的。峰哥作为一名超级爱西瓜的西瓜群众啊，这个市民的项目那些会选瓜的人啊，我们在这儿来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真的啊，这个四川的夏天还是比较长，我觉得啊，一定要找一个会挑西瓜的人哎在一起耍，正儿八经的啊，不管是朋友也好，你是对象也好，是吧？小贝，你们会选西瓜不啊？峰哥这人生最大的败笔，就是从来没有挑到过熟的西瓜。啊，这个选西瓜，我感觉是我的短板，晓得吗？每次回家开西瓜，心态都会爆炸啊。所以说，我现在的经验就是，每次在摊头上啊，多拍一会儿。哎，摊主就会受不了嘛，就帮你挑一个甜的嘛。现在这个摊主都非常非常的热情，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的公交起得早啊，峰哥，礼拜三早上好，要得啊，还给我送这个小心心呢，感谢你啊，朋友们。现在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里面给我们发消息啊，可以没得问题啊。这朋友说，峰哥，你让老板切开麦嘛。现在都学会了，是吧？因为的确是好多朋友买这个西瓜的时候都在摊子上，这个老板给他切开，是吧？切开了再带回去啊。我以前哈 哎，我以前买鞋我的时候正儿八经是不得喊他切的，其实那时候拍拍拍，你我说嘛，我也是模仿别个，看到别个拍西瓜拍拍拍，我也听不懂啥子，咋个听嘛，对吧？直接就买回去，买回去拿刀一切一切，哎，摸的一个是熟的，是吧？这个都比较惨啊。我说，如果说朋友们，如果说啊，现在这些老板儿，他不给两个切开，就差你哎，个人把它选了回家自己把它切开，你觉得你啊，这个买到熟西瓜的几率好大？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特别好啊，现在这个西瓜不像以前啊，又说一些生瓜蛋子，对不对嘛？啊，基本上现在好像很少。

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吧？这麦道里面都是有的，还有很多的啥子衍生产品出来嘛，啥子无籽西瓜啊啥子。但是我说老实话啊，西瓜如果是无籽的了，那它有什么乐趣呢？是吧？我这个人我一直都喜欢吃那个，是吧？咱们以前那种西瓜就还是有籽儿的，是吧？啊，而且冯哥还喜欢把那个籽子嚼的时候咽下去，我觉得还多好吃的啊，营养啊，是吧？选瓜。我觉得不亚于剪包，是吧？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买西瓜啊，那真的这个卖家跟买家那是斗智斗勇，卖家的套路多得很啊。以前呢买西瓜，老板最喜欢给你开个这个三角板，你们记得不？啊，就不像现在一刀给你划开，是吧？而且我跟你说嘛，一刀给你划开，你说万一给你划了一个啥子，划了一个这个生瓜蛋子，你说你付钱不付钱呢？你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不是给你两个切开啊，他就刀儿哎在那个西瓜上给你画个三角形出来啊，然后呢哎一下子弄进去啊，就让你尝到满啊。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为啥整个西瓜最好吃的那一块就是他开的那一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以前哈，以前啊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挑西瓜很难吗？不难呐。我妈说只要轻拍西瓜，感觉到瓤的震，它的震动就是里面瓤瓤的震动就是好瓜啊。于是啊，峰哥，我有一次把那个超市所有的西瓜全部拍了个遍，终于掌握了挑瓜最好的办法啊。妈，快来帮我挑个西瓜。而且论选西瓜的纠结程度，丝毫不亚于选奶茶程度啊，正儿八经的啊。你怕它不甜，又怕它太甜，你怕它不翻沙，又怕它太翻沙。每次吃到好吃的西瓜，感觉比中了奖还高兴啊。其实好多人还没高兴过这个选西瓜，它别别是一场场的心理战。哎，我同事说他去买西瓜，老板每次都敲得很认真，结果每次呢啊都是挑了剩的给他啊。我说你以为我每次买西瓜钱装不装皮圈是听得懂声音？说我告诉你，冯哥只想吓唬老板啊，免得遭烤了，我是吧？一小来货说，现在买瓜一定要划开，如果没有熟不付款，现场整，是吧？现场开，是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了啊，你买西瓜他是给你划开了嘛，对吧？啊，是吧？我记得以前的时候，那是不给你划的，是吧？就是完全凭个人运气啊，这儿吧那种感觉啊。是吧？啊，挑西瓜的时候啊，他比的不是技术，我告诉你啊，挑西瓜比的是态度啊。当你正要买一个瓜，结果旁边跟你说：“嗯，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这个时候峰哥一般都要给他翻起来，我说：“嗯，我觉得可以。”老板儿啊，来个 freestyle， 现场给我切个西瓜啊，拜托一下啊。今天不是你挂就是我挂。你可能不会相信啊，江湖上啊这个还分，这个西瓜还分了个公的母的。你们听说过没有吗？你肯定没有听说过，是吧？西瓜分公母啊，肚脐大的是公西瓜啊，小的是母西瓜。传说当中啊，说母西瓜更好吃啊。然后呢，有些外地瓜的肚脐儿呢，根本就是一样大，没得大小之分，咋个办呢？啊，那就又扁又长的是公西瓜，圆圆胖胖的是母西瓜。啊，分着分了呢，你我们才好吃瓜嘛，对不对？而且每一个不挑西瓜的日子，啊，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啊，作为一个选瓜人。就经常啊守住那些啥子剥开啊剥甜的诱惑，坚定的像一位啊悬挂老中医一样啊，使用望闻问切的技法啊。比如说要咋子，要磨瓜啊，要点瓜，啥叫点瓜？就是你要把这个拿在手上掂量一下好重，然后你要看瓜，你要听瓜，对不对啊？专心给西瓜问诊。当然了，是吧？这个医者仁心嘛，然后我们都会收留那些脸色苍白的瓜。

朋友们，你们坚持不晓得啊，有些为了选西瓜亏好拼，甚至可以当众自残，什么意思啊？配一下西瓜要配一下自己的脑壳，配一下自己的胸或者是肚皮啊，因为呢啊，想配脑壳的声音呢就是生瓜，想配胸的声音呢就是半身不熟啊，想配肚皮的声音那就是好瓜啊，是吧？真的是，大家下次可以搞一下。而且对我们这个四川人民来说啊，选瓜呢绝对是件大事情啊，啥子事情都可以耽就都耽搁不得，对不对啊？真的是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直线的这峰哥，现在啊对西瓜有研究，还能分公布是吧？那天我选了母西瓜嘛，才跟你说了那个肚脐儿，这个大的是公瓜，小的是母瓜。如果肚脐儿一样大，你选边长的是公瓜，哎，圆圆滚滚的那个就是母瓜。下次搞一下啊，你要陪人家听声儿也可以啊，你倒是也是可以。配西瓜的声音像哪儿？像配脑壳的声音吗？配胸的声音吗？配肚皮的声音？如果像配肚皮的声音，那别是个哎好瓜，是吧？哎，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啊，就是所有的单身人士都学一下那个选瓜这个技能。哎，这样子你负责吃，他负责哎，你负责选，他负责吃，你们的生活就像西瓜一样甜，是吧？啊，是吧？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你们度过榴莲没得？哎，榴莲说老实话，这个不能先给你开了哈啊，好多说买那种整颗榴莲的，是吧？就是看你自人选，个人选，选对了就对了，选错了就错了啊。峰哥，我觉得念大学的时候，买个榴莲，哎呦，那个外观看起来之大，哎，我说这个样子可能它那个果肉应该很多啊，然后我就去买了，买回去一开啊，还摸了坨子大，这儿吧你。啊，开榴莲，我记得像那个街上这个还是一个节目，围了群人在那儿看，啊，是吧？开一下那个指甲那么大点儿啊，开一下呢又指甲那么大点儿，大爷大妈都在那，哎呀，哎呦，哎呀，糟了、啊，是吧？以前那个买榴莲的时候是二八斤的，也是你看着看着感觉，哎，想抄起这个榴莲的，就砸老板脑壳上去。那个心情不亚于啊，都是啊，我正儿八经的啊，啊，来，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今年这的西瓜峰哥是吃上了啊，昨天晚上去买了一坨，放在冰箱头了，拿、哎、保鲜膜，哎，这样子包起，哎呀，还是凉爽啊，正儿八经的啊。夏天最不能缺的是空调，西瓜了。来，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5: 好的，雨峰，伴随呢周三清晨的阳光。